0: 新年门口摆放甘蔗，这在中国很多地区盛行。老辈人说这是节节甜的好兆头，寓意来年的日子能像甘蔗一样从年初甜到年尾。甘蔗从来不只是一种味道，它连接起我们心中关于美好、幸福和满足的所有想象。甘蔗成就的甜蜜是童年的念想，也是成年的慰藉。它见证我们的人生礼俗，也陪伴我们的三餐四季。幸福的滋味，在乡村的月光下，也在万家的灯火里。它很古老，却总在平凡的日常焕发动人的温度。
1: 每天好像是在负责一样，很平淡，但是这种平淡不是挺好的吗？很多人都是梦寐以求的，需要这一种平淡。
0: 如同甘蔗历经风雨才孕育出糖的甘甜，生活经过岁月浸润，沉淀出幸福的厚度。我们所追寻的正是这份被珍重的人间烟火。

0: 中国人民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1: 他们是共产党的战士，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2: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
1: 为了我们的家人，
2: 为了我们的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0: 我们要想把小鬼子成功的赶出去，那得分三步走。
1: 鬼子要活埋咱们，你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
2: 一会儿跟着我，
3: 一起往外冲。
4: 咱就是要让小鬼子们看看，咱中国人是打不趴下的。
5: 你说啥？让俺们过江转移到苏联那边去？
6: 这不对吧？老百姓以为俺们是逃跑呢。
7: 这个时候必须得坚决服从命令。
8: 你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把自己练成铁，
9: 练成钢。终有一天，我们会打回去的。
10: 小鬼子还等着我们呢。正到敌人的心脏，插上咱们的钢刀。
11: 插上咱们的钢刀。
12: 时候到了。
13: 海底小纵队与神秘岛，
14: 这里的夜晚我感觉有点害怕呢，爷爷。
15: 是啊，呱唧，但这可是我们俩一起在公海共同寻找神秘岛的完美之夜啊。
16: 神秘岛，神秘岛。
15: 根据勇士传说记载，神秘岛

0: 就好像是另一个世界。
1: 另一个世界？您是说被困在外太空的小岛吗？勇士去那里寻找闪闪发光的月亮岩石吗？哦，那里肯定还有隐形守护者守护，他们会喷出致命的红色液体，能融化所有的东西。
0: 嗯，那些都不是真的，呱唧。怎么了，皮特？
1: 是超级巨浪。
0: 坚持住，伙计们，我们一会儿要穿过大浪冲出去。
1: 你确定要这么做吗，爷爷？
0: 就像勇士一样的冲出去，呱唧。我非常肯定。两位伙计还好吗？
1: 又来了一个巨浪。
0: 哦不，挡风玻璃开了，小心巨浪来了。
1: 我们在哪儿？
2: 欧尼居然醒了，我更喜欢吃没什么反应的食物。看来我得把找到的这颗蛋敲开了。
0: 天哪，我在海洋航行这么多年，从没见过鸟把棍子和石头当作工具来使用。
2: 哦，这对白乌鹫来说根本不算什么。看着，我马上就能用石头砸开这颗蛋。
1: 也许你得吃点更好吃的东西。
2: 你看，只需要合适的工具就行。等等，那不是我的蛋。但它确实也很好吃。
1: 我还有很多美味的鱼饼干，鲫鱼艇上放了很多很多。鲫鱼艇去哪儿了？
0: 一定是被那股巨浪卷进大海里了。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2: 没有更多好吃的了。
1: 没错，更糟的是我们被困住了。这个地方到处都是奇形怪状的大树和植物，还有翅膀上长着眼睛的蝴蝶。呀哦，那棵树自己会动。
0: 这些只是蜗牛，呱唧。
1: 万一那股巨型海浪把我们一下冲到外太空了呢？神秘岛有可能在另一个星球上啊。
0: 可是现在这座岛上唯一的谜团就是我们要怎样离开。啊哈，我们只要找到可以写字的东西，就能用漂流瓶发出求救信了。
1: 或者我们可以启动章鱼警报。不，我的老天爷呀，我的章鱼手表坏了。
0: 这里没有信号，我们一定在很遥远的地方。
1: 也许我们在神秘岛上。
0: 绝对不可能，呱唧。但我们可以在得到救助后一探究竟。
1: 怎么求救？我们的船没了，我们也不能飞出这座岛啊。
0: 我们不能飞，但是皮特能，他能飞出小岛寻找信号，然后就能启动章鱼警报了。去吧，皮特，飞出去求救。
3: 飞出去求救。
1: 真是个好主意，爷爷。只要皮特能飞到有信号的地方，那我们就不需要用漂流瓶了。
3: 启动章鱼警报。
4: 外派员咔嚓船长，请汇报情况。
3: 请汇报情况。
5: 听起来像是咔嚓船长的鹦鹉皮特，一定又是他不小心启动了章鱼警报。
3: 飞出去求救。
6: 或者呱唧和咔嚓船长可能遇到麻烦了。
2: 呱唧的章鱼手表和鲫鱼艇都没有回应。
4: 皮特，麻烦告诉我们呱唧和咔嚓船长在什么地方。
3: 呱唧和咔嚓船长。
2: 队长，我在印度洋追踪到了咔嚓船长章鱼手表的信号。
7: 可是印度洋大约有2000座岛屿，这样并不能缩小他们失踪的范围。
3: 神秘岛！
4: 达西西，谢灵通皮医生，我们得驾驶飞鱼艇去仔细搜查，一旦找到了皮特，他就可以带我们找到呱唧和咔嚓船长。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没有皮特的踪迹，也没有救援队，我觉得用漂流瓶求救的想法更好。
2: 所以我吃不到更多美味的鱼饼干了吗？不如把那颗蛋还给我吧。
1: 我们必须把蛋还回去，伙计，他也是有爸爸妈妈的。
2: 那好吧，我只好去之前捡到的。

0: 地方再找一个了。
1: 跟着那只白兀鹫，它会带我们找到那颗蛋的巢穴。
0: 章鱼手表的信号越来越强了，皮特就在附近。
2: 皮特在那里。
3: 飞出去求救！飞出去求救！
4: 我很肯定我们在一个神秘岛上，一个由巨大的伞树组成的岛屿。
1: 它们只是一些树罢了，呱唧。虽然看着不寻常，但它们也是树。
4: 爷爷，您手上有红色粘液，能融化所有东西的那种。
1: 啊，这只是树叶，呱唧。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红色的树叶。
4: 您在干什么？
1: 你永远也不会知道它什么时候会派上用场。
4: 爷爷，快跑！
2: 什么？这是一棵龙血树？
4: 谁在说话？神秘人吗？
1: 是一只小蜥蜴在说话。
2: 你说谁是蜥蜴呢？我是变色龙，我在躲避那只白兀鹫呢。
4: 会不会这么凑巧，你刚好丢了一颗蛋呢？
2: 就是那只白兀鹫偷走的，对吧，亲爱的？
5: 是的，谢谢你把我们的蛋带回来。
4: 我的老天爷呀，变色龙一改变颜色就能藏在任何地方。
5: 我们会随着心情改变颜色，或者是根据外界的温度。
2: 我们还可以通过改变颜色来了解彼此。
0: 那些家伙也来了，我还是离开这里吧。
4: 哇哦，爷爷，您快看那边，是神秘人守护的闪闪发光的月亮岩石。
1: 哪有什么神秘人，呱唧？但也许那些东西可以帮助我们离开这座小岛。
0: 我找到奇鱼艇了，但是船上没有人。皮特怎么样了？
6: 他好多了，
7: 但是还不能告诉我们呱唧和咔嚓船长失踪的位置。
3: 呱唧和咔嚓船长。
2: 章鱼手表里可能会有些线索。
7: 那是什么动物？
8: 这看起来好像是一只白兀鹫，应该是它不小心启动了章鱼手表的记录功能。等等，那是瓶子树。我知道有一个地方可以找到这种瓶子树，索科特拉岛，一座位于印度洋上靠近非洲海岸的岛屿。因为它与世隔绝，所以岛上有三分之一的动植物是奇形怪状的，这些在世界其他地方是找不到的。它确实是个神秘岛。
3: 神秘岛！
9: 达西西，海底小纵队，全速开往神秘岛。
0: 索科特拉岛的航线设定完毕。
1: 我们终于找到闪光物体的来源了，原来是阳光反射到海螺闪亮的外壳上。哦，
4: 您说的有道理。好像不是阳光，是一艘神秘的飞船。快跑！
1: 不要激动，呱唧，是我们的朋友来救援了。
4: 他们没看到我们在这儿。
1: 没关系，他们会看到的。快点抬起你的脚，呱唧。
4: 您为什么要把那些红色的液体倒在我的靴子上，爷爷？
1: 我就说你永远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派上用场。
9: 达西西，有呱唧和咔嚓船长的踪迹吗？
0: 索科特拉岛非常大，队长，我们不知道他们在岛上的具体位置是哪里。
7: 哦，那里有个闪光的东西，
9: 我们最好去看看，
4: 希望能起作用。
1: 呱唧，
0: 队长，我们找到他们了。
3: 飞出去求救！
1: 干得漂亮，皮特。每个勇士都知道 X 表示标记地点。
4: 你们太厉害了，伙计们，你们是怎么找到这座神秘岛的位置的？
8: 索科特拉岛虽然与众不同，但毕竟还是在地球上的呀。
5: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9: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0: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5: 开始海底报告，索科特拉岛。

0: 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1: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2: 沈阳丢了，
1: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大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林，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

0: 海底小纵队与丹峰骆驼。
1: 你好啊，绿洲的水。我不得不说，这里真的很适合玩水。
2: 呼叫帕尼，你不是应该在阿拉伯的沙漠地区吗？
1: 是的，我现在在沙漠绿洲。你看，沙漠绿洲里有足够的水，这样就可以维持沙漠中这些动物和植物的生命。
2: 真是不可思议啊！
1: 因为沙漠里非常缺水，所以我要把这里所有的水记录到水文日志里。
2: 很抱歉打断你的计划，根据风暴追踪器显示，一场大型沙尘暴正朝你过去，它非常的危险。
1: 老天爷啊，那可不妙！
2: 收拾好设备，我这就过去接你，帕尼。
1: 谢谢你的西西。真可惜，我还没有完成我的研究呢。啊，那边也有水，之前我怎么没有看到啊？在达西西来之前，我应该有足够的时间去研究它。那个湖比看上去的要远很多，真是太奇怪了，这跟我刚开始看到的距离差不多呀。我把沙尘暴完全忘记了，没有时间返回绿洲了，所以我只能原地待着，不能继续研究了。

0: 们走吧。
1: 帕尼，
0: 呼叫帕尼，听得见吗？
1: 他去哪儿了？
2: 哦，看来我挺过这场沙尘暴了。达西西现在一定很担心。帕尼呼叫达西西，你能听见吗？嗯，有沙子跑进手表了。嗯，水没剩多少了，这里也没有树荫啊，我得做个遮阳装置啊。啊哈，哎，这个应该能挡太阳。现在出发去找水吧。
0: 沙尘暴已经过去了，但仍然没有帕尼的踪影。啊哦，帕尼不是那种会把设备落下的人，还是启动章鱼警报吧。
3: 达西西，请汇报情况。
4: 我来沙漠接帕尼躲避沙尘暴，队长。帕尼的桨板和装备都留在了绿洲，但人却不见了，章鱼手表也没有任何回应。
5: 我的小乖乖啊，如果没有水的话，帕尼在沙漠里撑不了多久。
3: 你说的对，皮医生，我们最好快点找到他。如果一起搜索，范围可以更广一些。兔兔兔，你来驾驶甲壳虫艇，对绿洲以北的沙漠区域进行搜索。
6: 遵命，队长。
3: 呱唧，你驾驶海龟艇，对东边的区域进行搜索。
7: 没问题，队长。
3: 达西西，你往西搜索。
4: 我马上就行动，队长。
3: 医生，你和我驾驶蜻蜓直升机往南搜索。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2: 哦天哪，水壶已经空了。是流沙。还好我跑得快，最好在沙漠吞噬我之前继续前进。那是什么？是救援队吗？你们好，我在这里。
8: 你是谁？还有你一个人在沙漠里干什么？
2: 我的名字叫帕尼，我想去那边找点水。
9: 那你走错方向了，新朋友。
2: 那边不是有一个湖吗？
9: 那个吗？那是光学现象，海市蜃楼。其实湖并不在那里。
8: 有时候阳光会折射到炎热的沙子上面，它们看起来就像水一样起伏。
2: 怪不得我一直到不了。我听说过海市蜃楼，但我来沙漠时间很短，所以从未见过这种现象。那么这个地方真的没有水吗？
9: 这里其实有很多水，你只要知道去哪里找就行。
8: 跟我们走吧，我们会告诉你在哪里能找到。
2: 谢谢了，我的新朋友，真是万分感激。
6: 兔兔兔，呼叫巴克队长，这里没有帕尼的踪迹。
10: 谢谢你的最新情报，请继续搜索。
2: 我的老天爷呀，这里可以烤面包了。但你们看起来好像很淡定，难道不觉得热吗？
8: 我们当然觉得热，但这问题不大，骆驼天生就很耐热。
9: 我们的驼峰像毯子一样，能保护我们不被阳光晒伤。我们的眼睛上还有眼睑和长长的睫毛，能保护我们免受沙尘和强光的伤害。
2: 太神奇了。
9: 哦，等等，我看到前面好像有些东西。
8: 你是对的，在那里我们能够找到水。
9: 尝尝看吧。
2: 谢谢。哦，到处都是刺。
9: 是的，但是这种树的叶子里有水。
2: 哦，原来如此。但是这么多刺你们怎么吃得下去啊？
9: 我们的嘴唇又厚又结实，所以刺不会扎伤我们，我们早就吃习惯了。
2: 不幸的是我没有，不过如果叶子里有水的话，一定是从别的什么地方来的。
8: 他在干什么？
2: 你好啊 ，H2O。原来你一直躲在沙漠下面。
8: H2O。
2: 是的 ，H2O 就是水的意思。
9: 哦。你怎么知道那里有水？
2: 植物需要水才能生存，它们的根会从地下吸取水分。如果我挖得足够深，就能找到水。
8: 真是太聪明了。
2: 要喝点水吗？
9: 不用了，谢谢。这些植物应该比我们更需要水，希望下次来的时候还能在这里见到它们。
2: 你们有足够的水使用吗？
8: 骆驼可以在沙漠长途跋涉，而且离这里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大绿洲。
2: 我等不及要去看看了。
8: 我们到了。
2: 真的吗？我得确认一下。

0: 一下，这是不是另一个海市蜃楼？这次肯定是真的绿洲。我以为骆驼不需要太多的水。
1: 我们一直会在沙漠里待上好几个星期，当我们到达一个水坑时，必须及时补充水分。
0: 不可思议。
2: 有发现吗？皮衣上
3: 没有发现，只看到很多沙子。等等，我看见那边有几棵树，
2: 我们飞过去看一看吧。
3: 帕尼在那儿。
2: 帕尼，你还好吗？
0: 巴克队长，你们好，我非常好，多亏了新朋友骆驼的帮忙。
2: 海底小纵队请注意，我们已经找到了帕尼，他很安全。
4: 所有人到我的位置集合。
0: 好的，队长。
5: 这就过来，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6: 我已经到了。
1: 既然你的朋友找到你了，那我们就先走了。
0: 谢谢我的朋友们，要我们载你们一程吗？
6: 不用了，我们更喜欢走路。再见了，帕尼，我的朋友。
1: 再见。
5: 很高兴你没事，帕尼，不过你好像忘记了什么东西。
0: 谢谢达西西，我还没做好准备就走进了沙漠，这太冲动了。
7: 你平安无事太好了。
8: 救命救命，
0: 我的新朋友们遇到麻烦了，我们马上过去。
7: 全速前进，伙计。
1: 不要过来。
7: 我的老天爷呀，他陷进沙子里了。
0: 是的，那个叫流沙，松散的沙子就好像是泥潭一样。
1: 救命，救命。
2: 大家不要惊慌，我马上把拖绳放下来。
7: 我马上把绳子绑在骆驼的身上。
1: 你别过来，这里太危险了。
7: 没有什么可以阻止我救你。
0: 等等，如果它像水一样的话，我知道该用什么方法了。把绳子传给我，呱唧。
3: 我的小乖乖呀，帕尼想干什么？
1: 帕尼，不，快回去。
7: 这就是你的计划，帕尼。
0: 往上拉，队长。
1: 真是千钧一发，谢谢你们救了我。
0: 是你们先救了我，我只是想要报答你们。
5: 我把章鱼手表里的沙子清洗干净了，现在完好如初。
2: 好了，伙伴们，现在任务结束，我们该回章鱼堡了。
0: 其实我想留在这里，队长，这片沙漠就像一座宝藏，它有很多秘密我想要探索。
2: 没问题，帕尼，随时保持联系。
0: 我跟你们一起走。
5: 再见，帕尼。
9: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2: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0: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9: 开始海底报告。

0: 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1: 他们是共产党的战士，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2: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
3: 为了我们的家人，
4: 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0: 我们要想把小鬼子成功的赶出去，那得分三步走。
1: 鬼子要活埋咱们，你们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
2: 一会儿跟着我
3: 一起回城。
4: 咱就是要让小鬼子们看看，咱中国人是打不趴下的。
5: 你说啥？让俺们过江转移到苏联那边去？这不对吧？老百姓以为俺们是逃跑呢。
6: 这个时候必须得坚决服从命令。
0: 你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把自己练成铁，
4: 练成钢。终有一天，我们会打回去的。
7: 小鬼子还等着我们呢，正到敌人的心脏，插上咱们的钢刀。
8: 插上咱们的钢刀。
9: 时候到了，
10: 底牌集合，全民开打！2026驴泉杯广西皮克球全民公开赛，燃动南宁，清秀良庆西乡堂，三大赛区就近参加，以球会友，新手畅玩，尾盘酣战过后，还能和新搭子痛快碰杯，畅享驴泉无醇灵芝果香浓郁新体验。南

0: 等你一起开球。
1: 好水酿好酒，自然好生活。一拍即合，2026黎泉杯广西匹克球全民公开赛由黎泉啤酒冠名播出。
2: 黎泉无醇啤酒全新上市，无醇无压力，灵芝更健康，运动更清爽，社交新选择，休闲好搭档，多场合自在喝。黎泉无醇啤酒，灵芝无负担。

0: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

0: 华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0: 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补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948年的秋天，我东北人民解放军奉命南下，向辽西北宁县出击，以秋风扫落叶之势迅速解放战略要地锦州。接着深陷重围的长春国民党守军也随着起义和被迫投降了。蒋介石为了挽救他垂死的命运，疯狂地命令固守在沈阳的国民党军10余万组成西进兵团，企图夺回锦州，恢复辽西北宁县。为了掩护我主力向辽河平原开进，全部消灭东北国民党匪军，我人民解放军一个纵队奉命在黑山与敌人展开了一场艰苦激烈的阻击战。

0: 德龙同志啊。
1: 师长，这么早上哪儿去啊？
0: 我到司令员那儿去啊。怎么样，有什么密件要我带吗？
1: 啊，谢谢师长，只能带个好儿去。
0: 那太简单了吧。
1: 哎呀，忘了，师长啊，你等一下啊。

0: 这是他的大衣，请师长给带去吧。他的大衣？他是谁呀？哎呀，你给我指示的目标啊，可太不具体了啊！哈哈哈！哎，你这个没有出嫁的姑娘，你就管起家务来了啊？陈秀茹啊，这个东东封的还真不坏呢。
1: 什么时候喝你们的喜酒啊？哎，
2: 等着吧，到时候一定怪师长的罪。
0: 好。
2: 哎呀，师长你快走吧，迟到了你要挨批评的。
1: 不会的，这件大衣啊，他会给我讲情的。
2: 哈，陈大姐，你可真不简单呐，连师长也给你当起通讯员来了。
1: 去，你这个小鬼。

0: 想打仗？那好啊，不过不是在这一带。司令员，
1: 老林啊，你是不是有些什么意见呢？我看你先谈谈吧，不然干部的思想可会传染部队呀。啊，
0: 我是有些意见，我有点不明白，为什么不抓住锦州长城刚刚解放，面前的敌人正处在动摇混乱这个机会，我们冲击他一下，吃掉敌人一股子。
1: 你的意图倒是不坏的啊，
0: 但是并不适合当前的形势啊。我们侧翼不是还有兄弟部队两个纵队吗？我们的兵力啊并不比敌人少多少，不比敌人少，
1: 少得多。
0: 对，少得多，兄弟部队按照敌人情报机关的说法，活动在拉拉屯一带的共军部队已经消失在沙漠之中喽。
2: 首长，首长，放空，放空。
3: 根据过去的经验呢，这里面一定装着一个大家伙。
1: 看样子蒋介石又来吊孝了啊。
4: 政委，这么说兄弟部队真转移了？
1: 是啊，你有什么意见吗？
4: 不是啊，部队越走越远呢，棉衣就更吹了，困难呐。我们当后勤部长的真该去上吊了。
0: 哦，怎么有人讲你的怪话了？
4: 没人讲就已经够我受了，
0: 好不容易盼到锦州解放了，我和各团的干部刚刚拟定了那个出击计划，难道又给我们自己扔掉了？你的出击计划有多大？前面敌人一个团，政委你听见了没有？一个团，
1: 太少了，雷师长，亏你说得出来。
0: 上级有更大的意图。啊？

0: 是啊，说也奇怪，可是敌人他不是我们，所以肯定他们还得犯错误。那为什么呢？为什么？为什么啊，政委？
1: 因为他是我们的敌人。
2: 我认为我们只有实现总统的计划，总统的计划是正确的。林彪，企图让我们退回沈阳，他想毫不费力气的把我们东北的30万大军困守在死城，用时间
1: 我们现在回师南下，从营口撤回关里去，这将是遇不到什么抵抗的一条路线。
2: 怎么，东北你不要了吗？
1: 过去我们可以进了，将来也可以进了，只要保存住了主力部队。
2: 撤回去你就不要想回来。
1: 可是从北宁线上也撤不回去啊。攻占锦州的共军主力只要回师北靠，就可以与正面的敌人会师，甚至可以形成一个……
2: 怎么，你认为又是一个口袋？口袋里看装什么人？锦州的共军经过几夜的苦战，已经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了。北满的共军走到这里需要3天的时间，那时候我早已经吃掉了当前的敌人，一切打通北宁线跟关内。
3: 司令官，这是太乐观的想法。
2: 为什么要悲观呢？少将军长，我认为你沾染了一些失败主义的情绪。
1: 司令官，
3: 请你不要言过其词，让历史去做结论吧。
4: 司令官，电报，总统又驾临沈阳，请司令官速去面谕。
2: 历史的节令，我是胜利者。

0: 哎，司令员，你看，这是什么？
1: 哦，大衣。老雷啊，你给我当起通讯员来了啊！
0: 哎，这个东东缝的可是真好啊！哎，程兴如这两下子还真不坏呢啊！
1: 可见你对你的干部还是不太了解啊！谢谢你了。
2: 雷市长，
0: 哎，再见，再见，
1: 再见，再见，
0: 再见。
2: 啊，带封信。嗯。哎，让不了。
0: 再见。
2: 好，
0: 再见。
1: 老雷啊，你要把最好的连队留下来打掩护啊！
0: 好。

0: 我刚才说的话，真的证据吗？你要说的不是这个。哎，
1: 奇怪，
0: 一点也不奇怪。你现在考虑的是，我们纵队如何去接受将要到来的残酷考验。
1: 假定你猜对了。

0: 不是假的。办法也很简单，第一，在战斗打响之前，你必须抓紧时间好好的休息一下。
1: 有意思，就算这点能够成立，那么第二呢？
0: 第二，那就是司令员的任何思想负担都要毫无保留地告诉他的政治委员。哦，两个人分担可能是轻松的。
1: 这是你的辩证法。好，那咱们就来分担困难吧。
2: 这样不行啊，这简直是胡闹。司令员，这是特殊情况，因为战士们实在太疲劳了。
1: 什么特殊情况啊？你把战士们都冻坏了，还要不要打仗？你叫大家起来坐着休息，谁不许躺下。
2: 是。
1: 哈哈，我今天才知道张连发会装蒜啊。
3: 是。
1: 张连发，这都没关系，要是今天的仗打不好啊。
2: 是
1: 个什么呀？
2: 没问题。
1: 什么没问题呀？
2: 首长您放心，保证把仗打好呗。
1: 好，继续休息吧，只准坐到，不许躺下。
2: 是。

0: 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醒一醒一。
1: 嗯，要出发吗？
0: 不，我告诉你，刚才司令员亲自到这儿，夜里司令员陪着我一块行军呢。
1: 哦，
0: 媳妇儿，我告诉你，咱们司令员对咱们可好了，你不知道。咱们连长给司令员当过警卫员，司令员呢给林总当过警卫员。
1: 哦，
0: 这些事情啊我最清楚，我还给咱们连长当过3个月的通信员呢。
1: 那你为什么不干
0: 机枪啊？哦，小宝，你以为射手的工作不比通信员重要吗？小宝，
1: 嗯，
0: 我告诉你，你给我当助手最好不过了，只要你用心啊，我可以把这5、6年的经验都告诉你。
1: 5、6年？
2: 嗯，师长亲自来给我们交代了任务，司令员你放心吧，我们一定保证完成任务。
3: 是很艰巨的，不但要掩护部队的安全转移，而且你还要考虑到部队到达目的地以后要有构筑工事的时间。
2: 我明白，司令员。
3: 王海龙，在你们转移的时候要把敌人沿途前进的桥梁全部炸了，迟滞敌人前进。
2: 是，司令员。
3: 师长把工兵牌给了你没有啊？
2: 给了，工兵牌正在准备器材。
3: 你
2: 什么也不需要了，石首长给我们补充了些弹药，也补充了些鞋子。可是司令员，最大的困难就是烟没了，不过这也没什么关系，反正山头上草叶的多的是啊。
4: 刘局，
1: 有
4: 我的药有没有？
1: 有，
4: 拿出来。
1: 是。
3: 队长，
2: 司令员，那你，
4: 好吧，那就算了吧，刘永泉。
2: 谢谢司令员，我们全连一定努力打好这一仗。
3: 哼哼，我还以为你真的不要了，哪学的这一套？
4: 好吧，再见。上马，我们追政委去。
1: 哼。
4: 你看，他们谁穿了？

0: 什么？大点声，我听不清楚。什么跑了？敌人跑了？你还是什么有名的猛虎团？饭桶。
1: 什么饭桶啊？
0: 猛虎团包围的那一部分共军跑的，
1: 没有什么奇怪，不是一部分敌人在逃跑，而是整个的共军纵队都在溃退。
0: 我看敌人是在狡猾的运动，未必溃不成军，不能作战。
1: 作什么战？十月的东北，他们连棉衣都没穿上，枪栓都拉不开了。老弟，这个在国际上都赋予神谕的部队，在东北战场的紧要关头也要显赫一下身手。
0: 我尽我自己所有的力量。
1: 好，地图。老弟，我是奉了总统的面谕来给你口授任务的。面前共军三个师左右的兵力，或者说就是撤退，他们可能在这一带东起大虎山，西至山岭地区，构筑工事，进行一下抵抗。
0: 是啊，这一带是敌人有利的地形，南面的池沼泥水，西面的高山峻岭，这样构成一道天然的屏障。
1: 你们的任务，
0: 敌人是在逐步地诱导我们深入啊。
1: 命令，你部迅速追赶逃跑的共军，趁敌人立足未定，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赶紧彻底全部消灭掉。黑山城要靠你夺取。
0: 我服从命令。
1: 上校参谋，给沈阳总统新英发个急报，我部已向黑山大虎山一线迅速挺进，秦总部立即派遣重型轰炸机轰炸黑山城。
2: 共军暂时还没有到达黑山，司令官，
1: 并且大量使用燃烧弹。

0: 报告司令官，用不着，我看得清清楚楚。侯团长，在这里停留的时间太久了。工兵，
1: 这个赫赫有名的猛虎团，离开了工兵，就连一条小河都过不去。侯团长，命令步兵骑兵立即突射渡河。
2: 是。

0: 挺好的，说的都赶快拿走啊！这个给你们这不这不上这那不是
1: 跳高怎么还不动？
0: 磨磨蹭蹭干什么？啊！这边，哎，是，马上跳，快越快越好！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拿，快拿！
2: 哎，
0: 麻袋可都多少？
3: 2000多条。
0: 多多少？你给我科学一点！
3: 2500还是2000？
0: 哎，这不成了吗？不错，想办法再多搞一些啊！
3: 是。
4: 你要快呀、啊，时间一秒钟都不能浪费啊！
3: 是。
4: 啊，怎么样啊？
0: 政委，真困难呐！这个地方的木料比金条都难找啊！我马上汇报汇报。
4: 好吧。
0: 麻袋，5312条；谷草，30000斤；熟秸，40车。镐，270件；铁锹，364件。
4: 不够啊，差得很远呢，特别是木料，困难是不是啊？
0: 政委，你叫我怎么说呢？
4: 我知道，离开困难你连话都不会说，这是后勤干部的第一个特点。你越是困难，你就越有办法，这是你们后勤干部的第二个特点。
0: 那我只好说不困难，
4: 这就对了嘛，不困难就是不困难，何必叫困难呢？
0: 政委，这是真正的困难呐。
4: 真正的困难不在这里，是在101高地。

0: 司令员，你看，101高地真想站在老虎的面前呢。右边是条铁路，左边是公路，前面吧又是开阔的平原。
1: 可是你向后看一看呢，这里水才只有101公尺高，可是黑山城却整个地暴露在它的下面。
0: 是啊，这里一定会成为争夺的焦点，这个高地一定会有场仓库战斗。可是无论如何，我们不能让敌人夺取。
1: 哎，我说老雷啊，你还记得记不得长征的时候，我们一个排是怎样打退了敌人两个团的18次冲锋？
0: 当然记得了，那一次我们是掩护中央转移。
1: 那个时候你是怎么命令我的呀，排长同志？
0: 李班长。

0: 即使流尽最后一滴血，你也要守卫住这个高地。你要是后退一步，就要使革命后退一步。
1: 那个阵地我守住了，虽然最后只剩我一个人，而且还负了三处伤。现在我要拿同样的话来命令你呀，即使你流尽最后一滴血，也不能把这个阵地让给敌人。要知道，能够在这里把东北敌人的主力
2: 全部歼灭，那就要大大的缩短革命的过程啊。
0: 我了解你的意思，司令员。

0: 程医生，那可不是你们女同志干的工作。
1: 是啊，我的工作是这样。
0: 哦，这个呀，没关系。程医生，你手上流点血算什么？只要脑袋上不流就行啊。
1: 拿过来。怎么，那只手负伤了？
0: 不，这是敌人给咬的，他们咬人都不会，要是我早把他五个指头咬掉了。程医生，大前天晚上我跟我们连长打阻击的时候，司令员来了。程医生，你快点啊。
1: 慌什么，你怕他吗？
0: 怕不怕的，人家是司令员呢。
2: 程教授，
1: 司令员，你好。
2: 你好。怎么，你们把关帝庙都给拆了？
1: 是敌人飞机炸的，就连周仓的大刀都炸得没影了。
2: 我说呢，后勤部长活了半辈子了，怎么忽然拆起庙来了呢？

0: 好吧，那这样吧。好，再见。
1: 再见吧，再见。陈医生，你好。
2: 小刘，怎么没见着你啊？我？
1: 啊，你当然看不见我了，你怎么能看见我呢？嘿，你哪顾得着我？
2: 你再说。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5: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6: 沈阳丢了。

0: 匪首，那是从前的我。现在的我，是共产党毛主席给予我第二条生命。
1: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4: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5: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4: 虽然忙碌，
6: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4: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7: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4: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8: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9: 这是一个秘密。
4: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5: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4: 这道门，
9: 保守国家秘密，
4: 也可能关乎坚守
9: 应尽的义务。
8: 保守秘密很重要。
5: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4: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5: 您好，您的外卖。
10: 我们成功了，
4: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0: 量为药，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 底牌集合，全民开打！2026梨泉杯广西皮克球全民公开赛，燃动南宁，清秀良庆西乡堂，三大赛区就近参加，以球会友，新手畅玩，鬼趴酣战过后，还能和新搭子痛快碰杯，畅享梨泉无醇灵芝果香浓郁新体验，男双女。

0: 一起开球。
1: 那个阵地我守住了，虽然最后只剩我一个人，而且还负了三处伤。现在我要拿同样的话来命令你呀，即使你流尽最后一滴血，也不能把这个阵地让给敌人。要知道，能够在这里把东北敌人的主力全部歼灭，那就要大大的缩短革命的过程啊。
2: 我了解你的意思，司令员。

0: 程医生，那可不是你们女同志干的工作。
1: 是啊，我的工作是这样。
0: 哦，这个呀，没关系。程医生，你手上流点血算什么？只要脑袋上不流就行啊。
1: 拿过来。怎么，那只手负伤了？
0: 不，这是敌人给咬的，他们咬人都不会，要是我早把他五个指头咬掉了。程医生，大前天晚上我跟我们连长打阻击的时候，司令员来了。程医生，你快点啊。
1: 慌什么，你怕他吗？
0: 怕不怕的，人家是司令员呢。
2: 程教授，
1: 司令员，你好。
2: 你好。怎么，你们把关帝庙都给拆了？
1: 是敌人飞机炸的。就连周涛的大刀都炸得没影了。
2: 我说呢，后勤部长活了半辈子了，怎么忽然拆起庙来了呢？

0: 好吧，那这样吧。好，再见。
1: 再见吧，再见。陈医生，你好。
2: 小刘，怎么没见着你啊？
1: 我？
2: 啊，
1: 你当然看不见我了，你怎么能看见我呢？嘿，你哪顾得着我？
2: 你再说，再说。
1: 陈医生，你们什么秘密呀？都记在我的小本上了。别说了，等打完这一仗，哼，我一面吃你们的糖，一面一条一条的揭发你们。
2: 我扎你了。

0: 关系，你别远好了。等会儿听到敌人的炮不响了，那就是敌人的步兵快上来了，你可无论如何要睁开眼啊。
1: 对，他们都在吧？
0: 在，
1: 不会走了吧？
0: 看你说的，这又不是孩子们闹着玩。听，敌人不打炮了。
2: 打了吗？
3: 有，
2: 准备射击。
3: 是，
2: 子弹。

0: 敌人还来个下马威呢。喂，你是松花江吗？不然的话，你是松花江吗？喂，把你们今天的弹药消耗情况报到司令部来。对，快点啊！是。老孟，好。感谢马克思在天之灵。第一天总算熬过去了，看样子敌人还有点耀武扬威劲头呢。啊，兔子尾巴，长不了，最多三天。林总来的特急电。韩东升、莫涛同志，你们要顽强的守住黑山和大虎山阵地，掩护锦州主力部队向辽河平原开进。 总部并以命令珠江部队插向敌人背后，盼望你们再坚守两天，西进之敌定遭包围全歼，胜利取决你们顽强的战斗和坚定的意志。林彪、罗荣桓，胜利取决你们顽强的战斗和坚定的意志。
1: 怎么样，还不要三天呢？两天，敌人做梦也想不到我们这样快。可是兄弟部队不知道要吃多少苦啊！两天，对他们来说可太少了。对我们来说，可就是48小时啊。不。
0: 我们也只能当做两天呢。如果按分秒来计算，那就更困难了。不管怎么计算，我们一定要守到胜利。明天这一天怎么过吧？
1: 明天也得和今天一样的过去，时间谁也拖不住。看样子。 今天晚上我们是不能够休息啊，可也不能够让敌人休息。
0: 对，要组织部队夜间反击，
1: 全线的进行反击，
0: 完全正确。
1: 对，
0: 黄处长，
2: 有。他们哪去了？

0: 通知各个部队，第一，连夜加修前沿被破坏的工事；第二，营为单位，组织小部队，连续向敌人进行夜间反击。
1: 可能的话，还是要带几个俘虏回来啊。
2: 是。刚才接到大虎山的报告，大虎山的东南方向也发现了敌人的坦克部队。
1: 哦。
0: 下达突击命令。
2: 是。
1: 看样子，敌人明天可能会对我们全线同时进行更猛烈的轮番冲击。这样一来，大虎山也可能要受到更大的压力呀。
0: 我倒希望他们全面进攻。宁可挨巴掌，也不要挨拳头。
1: 这么说，我必须到大虎山去一趟。
0: 哦，
1: 需要进一步加强大虎山部队的防御组织，要更加坚定他们的守备信心呐。
0: 也好，无论如何，也不能让敌人从我撤离的平原地带突破。不过，根据以往的作战经验，敌人还不敢大胆地向我深远的纵深穿插。老莫，我希望你到那里把工作布置好以后，能够很快地返回来。
1: 到那儿再说吧。
0: 什么时候走啊？
1: 马上。
0: 连饭都不吃？
1: 不吃了，要去就早点去。
0: 外面冷得很呐。我看喝上一口，挡着寒。
1: 哎，这倒可以。
0: 按照当政委的说法，这是为了胜利，
1: 还有爱情。

0: 我以老同志、老朋友的身份要求你，在任何条件下都不要离开指挥所。
1: 可是现在你却离开了。
0: 我说的是你呀。
1: 好，我尽量做到吧。
0: 不是尽量，是绝对哦。
1: 老莫，我只当你没有离开我。就这样，这么重的担子我还是没有挑过呢。
0: 挑得动，挑得动啊。老汉，我知道你是个铁肩膀。好，再见吧。

0: 报告，进来。
1: 还有什么事务也请。
0: 是，
2: 来，
0: 今天
2: 有情况
0: 好，
2: 老
0: 雷
2: 呀、
0: 啊，什么？下雨了？是啊，有雨也有雪呀、啊，雪中有雨，雨中还带着雪，
3: 真讨厌下雨呢。
0: 老雷呀、啊，吃点面条好不好？这个面条实在是不错，
4: 是吗？
0: 好。
4: 司令员，今天一天呢，我们的阵地被削去了2公尺啊，101高地啊已经变成99高地了。
0: 你们守得很好啊，我已经向林总报告了。啊，
4: 司令员，不过明天呢，我怕有很大的困难了。哎，你先给我补充点炮弹。

0: 另外下面的同志都跟我要预备队，怎么样？哎，你再给我两个营，两个营。好家伙，口气可倒不小，我哪里给你弄两个营啊？你也不是不了解情况，战线这么长，而人呢只有这么一点点呐。来来来，老雷，吃面条。嗯，刘文全，刘文全，
1: 哟，
0: 你做的什么饭呢？
1: 汤面呢？
0: 放的什么调料？
1: 葱花、姜丝、辣椒、胡椒面都有啊。
0: 这是啥？
1: 炮弹皮。司令员，我再给你做去。
0: 算了吧，老雷啊，明天的那场战斗要比这个炮弹皮还要难啃呐。
2: 是啊，我明白了，司令员。哎，你先给我一个营怎么样？
0: 一个营。
2: 哎，大虎山也要预备队，我还想从你那里打点主意嘞。
3: 司令员，明天一天呢，我们的阵地还要削下去3公尺了。
0: 哦，是啊，明天会有更大的困难呢。老雷啊，你看是不是叫别的部队？
3: 什么？哎，那可不行啊，那可不行。要是那样的话，那我回去了。
0: 好吧，那就再见了。哼，怎么？你说外面下雨了？
3: 是啊，下的还不小呢。警卫，走。
0: 刘全，
1: 哟，
0: 告诉黄处长，把纵队机关里所有人的大衣、毯子、棉被全部送上阵地。
1: 是。
0: 等一下。
1: 司令员，我不让。
4: 对，今天。
0: 我要生气了。
2: 什么？
5: 没什么，天气有点冷啊。
2: 连长，你看这怎么？我不要，
5: 我要生气了。

0: 慎。
1: 我，张连发，没事，你睡吧，啊，睡吧。
0: 我不要。
2: 我要生气了。

0: 三九，
1: 喂，
0: 零一三九啊，
1: 我要珠江啊，
0: 喂，
1: 啊，什么？你是哪儿？哎呀，我是陈志，你小点声行不行啊？啊，我是黄河。哎，你大点声嘛，小点声。啊，
0: 下雨了。
1: 司令员两天两夜一点觉还没睡呢。
0: 这也是一样啊。喂喂喂，
1: 黄市长。
0: 你把那个蛋。
1: 司令员刚刚睡着，
0: 检查一下，
1: 还不到一分半钟。
2: 我
1: 想让他睡15分钟，最少睡10分钟。
3: 对，没要紧的事儿，你不要担心。
1: 是，
0: 好，
1: 好事。
0: 另外，你们那个地方，
3: 哎，你们大家都把弦儿定低一点。
4: 喂。喂，是啊，
5: 什么？敌人开始向夷陵高地进攻。

0: 你说呢？说明了敌人更加恐慌。嗯，对，是，对。要不就是敌人发了北面赶来的部队，可能是这样。
1: 对，可能是这样，可能是这样，
0: 是这样，可能是这样。
1: 对，可能是这样。
0: 哎呀，是你呀，我跟你商量什么？
2: 中尉，敌人又开始向101高地进攻了。
3: 是啊，你这里有什么情况报告吗？
2: 在我们右翼铁路南侧也发现敌人开始运动。
3: 哦，

0: 司令员，雷师长那儿很困难。现在大家都困难，他想要多少人呢？他一个人都没要。
1: 什么？
0: 雷师长把师部的人员都组织起来送上了阵地，现在他连警卫员都没有了。现在什么时候？
1: 16点整，
0: 离天黑还有一个多钟头呢。好吧，给他一个营。司令员看是从哪儿抽人呢？小白台的预备队不多了，大虎山还稍微宽裕一些。
1: 政委那里也不比我们这里轻松啊。
0: 把警卫营给他。警卫营，司令员。
1: 这么大个机关，没有人保卫可不行啊！必要的时候，你和我都要拿起枪来。
0: 司令员，就这样决定了。
1: 通知雷师长，让他一个人一个人的计算他的兵力，剩下一兵一卒，也要守住阵地。
0: 是。
1: 现在兄弟部队离我们还很远呢。

0: 今天是第三天了，再坚持上一天，兄弟部队就要从四面八方赶来了。怎么样，
1: 小黄？
2: 哎，
0: 也许今天要挨更多的炮弹，有没有信心坚持下去啊？
3: 有，
1: 有信心啊！
3: 没问题，没问题，连长你就放心吧，咱们钢铁连队的称号一定能保住。
4: 连长，你猜我怎么想？我想兄弟部队要是晚来两天才好呢。
0: 为什么？
4: 多打两天呗，争取立上个大功，过了这个村儿可就没这个店了。上级不是说这一仗要是打好了，也许是东北最后一仗了。
0: 那就看打得怎么样了。
3: 哎，你这同志真邪门。
0: 哎，老王，还有烟没有了？来卷一颗。
4: 你算了吧，你们就是不知道一俗一利当思来处不易。司令员给咱们点烟好容易啊。没了没了，哎，我去插小炮去喽。
1: 哎，别走，
3: 别走嘛。
1: 哎，老王，
5: 连长，我的立功计划首长看到没有？
0: 你的立功计划我都可以背过来了。你是想争取入党？

0: 对吧？
1: 是啊，一边打仗我还一边老嘀咕，哼，死活我不在乎，就是想着要是我牺牲了，希望组织上批准我是个党员。
0: 哎，仗还没打完呢，不要想什么死啊活的，要想着怎么来完成任务。等东北全部解放以后啊，我们要争取入关，配合兄弟部队解放北京，解放南京、上海，也许啊我们还要登上海南岛呢。
2: 海南岛
0: 那个时候啊，我们可要饱饱地吃上几顿菠萝香蕉的。我听司令员讲啊，海南岛上的香蕉多得不得了，老百姓拿它喂猪啊。
2: 哟，这太可惜了。连长，你说我这次能不能立功啊？
0: 能啊，当然能啊。你打了两天啊就要算老兵了，今天你争取多消灭几个敌人啊。哎，你不是跟小花挑战了吗？
2: 挑了挑了，连长，我们俩挑战了。
0: 那好啊，那就要看你们俩谁先把离宫喜报送回家咯。
2: 一定我先送回家。
3: 一定我先送。
0: 我看呐，最好你们俩一块送到家。好吧，你们抓紧时间多休息一会儿，我到前面去看看去啊。
2: 是
3: 是是。
1: 老王，指导员给你上过政治课没有？
4: 什么？
1: 同志，什么叫阶级友爱？
4: 哦，你刚才不是把我的水都喝光了吗？
1: 啊，喝了，我还要抽个烟头呢。老王啊，你看见过这个狗熊和黄牛打架没有？
4: 没有。
1: 嗨，我可见了。小的时候给地主放牛，有一次啊，熊瞎子把黄牛的犄角都拔掉了。我那时候正躺在草窝里睡觉，就听见那熊瞎子抽他抽他抽他抽他的到我跟前来了。我知道熊瞎子不知死人，就憋着气赶出啊。你说那个熊瞎子就用他的嘴巴子在我脸上嘴上这儿亲亲那儿闻闻，可是我就是沉着不动，后来他也就走了。
4: 嗯，你还会装死，我不相信。
1: 哎，你看你看，人呢总得有手绝招才行啊。哎，你猜怎么样，熊瞎子把我放过去了，可是掌柜的把我打了个半死
4: 啊，
1: 他的黄牛找不到了啊。哎，老王，我又说了半天，你还有什么吃的没有？
5: 敌人出发了。

0: 外家中必备的保险压力锅，专为老年人设计，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
1: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可以领，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普通锅子煮东西慢吞吞，炖肉半天不烂，用起来还提心吊胆怕炸锅，但咱们压力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厂家联合权威安全机构研发，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

0: 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原价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高压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
1: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以前用普通锅子炖肉，总是担心费时费火，怕糊锅，怕压力不稳不安全，煮半天肉还不烂，汤也不浓，想吃口软烂入味的又不敢多炖。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3: 通知通知，重磅福利来袭，保险压力锅全国福利领取活动正式开启，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仅限前100名用户扫码领取，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4: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咖喱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0: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压力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好用安心，再也不用炖炖饭还提心吊胆了，以前做炖饭得纠结半天，现在用这压力锅省心又省力。我跟大家好好说道说道压力锅为什么这么好，它不是普通锅具，是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制的，集合了三种核心安心保障，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压状态下自动泄压，防爆防喷，对厨房安全特别友好，高效加压提速又是省时神器，焖炖速度比普通锅快一倍，肉烂汤浓不费火，耐高温防烫手柄加密封胶圈，拿取顺手不烫手，锁压严密不漏气，三种防护环环相扣，安全管得住，速度管得快，密封管得牢，一口锅三份安心，比用普通高压锅、砂锅、炖锅强太多了，高效加压更省时，八重防护更踏实，炖一锅肉就够全家吃，省气省力，做饭没负担。不论你是平时炖排骨、炖鸡，还是煮粥煲汤，顺手就来，想怎么炖就怎么炖。关键是全家都抢着吃，之前价格高嫌贵，优惠小觉得不划算。今天官方福利领，不想错过的朋友别犹豫了，真的可以领，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参与厂家福利领活动。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老外家里常备的厨房好物，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你用普通锅炖一只老母鸡，想要炖到肉烂脱骨汤色金黄，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高压锅，您只需要

0: 鸡和滋补食材放进锅里，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十几二十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润肺止咳。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比普通锅省一半时间，味道还更香，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品质自然更过硬，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就是为了给咱们中老年观众安排健康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本次活动只有前100名领取资格，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高效加压更安全，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就能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
2: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我人民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2: 他们是共产党的战士，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3: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为了我们的家人，
2: 为了我们全家。

0: 我们要想把小鬼子成功的赶出去，那得分三步走。
1: 鬼子要活埋咱们，你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
2: 一会儿跟着我一起往外冲。
0: 咱就是要让小鬼子们看看，咱中国人是打不拔下的。
3: 你说啥？让俺们过江转移到苏联那边去？这不对吧？老百姓以为俺们是逃跑呢。
4: 这个时候必须得坚决服从命令。
5: 你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把自己练成铁，
6: 练成钢，终有一天我们会打回去的。
7: 小鬼子还等着我们呢，找到敌人的心脏，插上咱们的钢刀，
8: 插上咱们的钢刀。
9: 时候到了。
10: 内火旺，一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1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姓
1: 啊？快说，
0: 听见没？
1: 快说，说，
0: 你说你是老百姓，说你们是老百姓。哎，
2: 哎妈，
0: 不对头啊，这声音奇怪，搞什么鬼呀？冲锋还带哭的，
3: 老王，这不对头啊！
4: 连长，我问问吧，你问吧。
5: 喂，下边的听着，你们是干什么的？
0: 快说，我们是老百姓，快说呀，
5: 我们是老百姓啊！
2: 国民党，
5: 我们是老百姓啊！
6: 老百姓，你们准备好持刀手榴弹，把敌人给我劈下去。

说什么你？

0: 报告第三司令官。
1: 不，
0: 我已经用了重大的伤亡拿下了101高地，这是我第一个报告。第二，
2: 好，侯团长报告，他已经占领了101高地。怎么，你已经占领了101高地？101高地真是名副其实的在你手了吗？
0: 在我的手里，我的士兵就站在这个山头上。第二，
2: 好，侯团长，我把西进战役的第一个功勋给你，你要守这个制高点，否则你知道我会怎么处置你。

0: 有新情况，现在报告吗？讲吧，大虎山的报告。敌人迂回到大虎山侧后的车站附近了，现在电话线断了，情况不明。后勤部这儿也发现了一股敌人。
1: 九二高地失守了吗？
0: 九二高地还在我们手里。班部长刚才打来电话，他组织后勤警卫排和工作人员正在进行抵抗。班部长请求纵队支援他们。

0: 那就是偷摸进来的一股敌人。命令军教导队参加战斗，跑步去支援后勤部。
1: 是。
0: 还有什么情况？
2: 雷师长的观察所中弹，雷师长现在生死还不明。
0: 楚正德呢？他在九五高地干些什么？
2: 楚营长负了重伤，

0: 我们这边联络，什么时候可以恢复？电话线断的地方太多，恐怕得半个钟点。电话一通，立即告知政委，说我到九五高地去了，让他迅速地返回纵队指挥所。王处长，你现在一刻也不要离开这里，有情况向我报告。
1: 司令员呢？你不能去啊！
2: 我去可以吗？
3: 不，还是我去。你要把指挥所的全部人员都组织起来，随时准备战斗。
2: 是。
3: 刘强，走！
2: 我又不是新兵。
4: 喂，怎么样啊？电话还是叫不通的。
5: 增援部队准备好了没有？
6: 准备好了，
5: 那就不要再等司令员的命令了，立即跑步到雷师长那里。
6: 是。
4: 王连长，你怎么了？
5: 程医生，你不要管我。 101阵地丢了，那是我们五连首的阵地啊！
4: 你有伤？
5: 我没有伤。

0: 司令员，司令员，我要司令员。涂正德，涂正德，我要涂正德。
1: 这些电话员，我要一个一个关他们的紧闭。

0: 你们简直都是群牛，怎么办才把我刨出来？ 去给司令员挂个电话，就说我到95高地去了。哎，不要告诉他我将炮弹给埋起来了。
1: 刚才司令员从这儿过去了，他知道市长被埋起来了。
0: 他到什么地方去了？
1: 司令员说他到95高地去了。
0: 你为什么不拉住他呢？哎，你们为什么不把他拉住呢？
1: 哎呀！
2: 同志们，伊犁高地必须夺回来！能拿枪的伊犁参加战斗，我们绝不能让敌人跑掉。
3: 司令员，
0: 走开！同志们，全军都在看着我们呢。你们说，有没有把握把伊犁高地拿下来？
3: 有把握！
4: 有把握！
0: 好，我们要向很快的消灭敌人，就看我们能不能。

0: 赶快把他抬下去！六、七、八、九、十、七、六、七、六、七、六、七、六、七、六、七、六、七、六、七、六、七、六、七、六、七、六、七、六、七、六、七、六、七、六、七、六、七、六、七、六、七、六、七、六、七、六、七、六、七、六、七、六、七、六、七、六、七、六、七、六、七、六、七、六、七、六、七、六、七、六、七、六、七、六、七、六、七、六、七、六、七、六、七、六、七、六、七、六、七、六、七、六、七、六、七、六、七、六、七、六、七、六、七、六、七、六、七、六、七、六、七、六、七、六、七、六、七、六、七、六、七、六、七、六、七、六、七、六、七、六、七、六、七、六、七、六、七、六、七、六、七、六、七、六、七、六、七、六、七、六、七、六、七、六、七、六、七、六、七、六、七、六、七、六、七、六、七、六、七、六、七、六、七、六、七、六、七、六、七、六、七、六、七、
1: 你给我回去！
2: ！你来干什么？
1: 我不到前儿去打仗，我在后边救护。
2: 我还弄哟，报告师长，我完全可以参加反击。我书写一零一高地地形，你不要啰嗦了。我命令你，带领二营营长，马上反击一零一高地。

你什么都不懂啊，你什么都不知道。司令员负了重伤了。

0: 鬼呀、啊？
1: 你怎么又来了呢？
2: 我给你带来两个连的预备队，
1: 是吗？

0: 你怎么还在这里？你要赶快回到卫生队去。
1: 你安静点，安静点。
0: 刘文全呢？

怎么

0: 怎么样？
1: 刚醒。
2: 黄处长，有什么情况你讲吧，一点点镇上有什么关系？医生的话你不要信。
0: 林总和罗政委问候司令员的伤势，
2: 为什么告诉他们？

0: 让首长替我操心，难道他们还不够忙吗？
1: 这是政委的指示。
0: 政委？政委在哪儿？他怎么还没回来？
1: 他在雷师长那儿指挥反击101高地。
0: 快了解101的情况，和政委通话。
1: 是，司令员，总部的电报还通知我们，珠江部队已经切断了敌人的退路，在敌人的背后打响了。
0: 是吗？好啊，这下敌人可逃不出林总布置的包围圈了。

0: 突击失利，现在组织第一、第二，你慢一些讲。第三次冲锋，二营长向首长要预备队。好了，马上就到。
1: 连指营同志，要是高级指挥员冲锋，能把伊犁高地夺回来，那么好，你带着我，我也去。爸，就是啊，那很好啊，
2: 情况还很糟啊，
1: 什么？
2: 爸，你就说电话线断了啊！是。喂，喂，喂！哎呀，真糟糕，线又断了。
0: 这么说，政委那里很困难。
2: 是啊，敌人在想尽一切办法巩固占领的伊犁高地。看样子。
0: 要把所有的炮兵预备队拉出去，集中火力向伊犁高地集袭20分钟。你告诉政委，阻止部队，准备反击。
2: 全部吗？
0: 全部。

0: 是，快起来！
1: 有，
0: 命令大虎三连的预备队，冲夷陵营高地的左侧突进！
2: 是。

0: 司令官，我们要装入共军的口袋里了。可恶！
1: 有总统信意，给我赶快派一架飞机来。总统已经飞往南京去了，司令官。
0: 什么？
1: 失败的全部责任都推在我身上来了。

同志们，根据总部来的电报，锦州的主力部队有两个纵队从我们正面赶到了，另外还有两个纵队插过我们右翼，切断了敌人逃向营口去的道路。在我们左翼也有一个纵队包抄了过去。在敌人的后面呢，有珠江部和北满赶来的部队完全切断了敌人逃向沈阳去的道路。这样敌人是不折不扣的又钻进了我们的口袋啊。我们纵队的阻击任务到此也算胜利结束。下面林罗首长命令我们以猛打猛冲的精神配合兄弟部队歼灭敌人被包围的五个军十二个师。这样看来，敌人在东北这十几万王牌人马就要成为瓮中之鳖了。

0: 啊？
1: 是啊，我看我们各个师啊，要展开一个左俘虏比赛，要不然在东北再也没有左俘虏的机会喽，啊？

0: 窖藏老酒免费送，贵州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贵州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贵州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贵州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窖藏老酒就给我送到家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
2: 一说到酒啊，我就迫不及待地打开了一瓶，哎呀，那酒香，那口感，绵柔醇厚，不愧是茅台镇的好酒。赶紧打电话，就能免费喝了。
3: 一整箱的窖藏老酒，打个电话，白送给咱喝。还犹豫啥？赶紧打电话吧。
4: 窖藏老酒免费喝，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打电话。今天来自茅台镇正宗的窖藏纯粮老酒，给大家免费品尝，免费喝。观众朋友，您没有听错，是免费的，免费品酒，免费喝。
5: 没错，真的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只要您拨打电话，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真的是免费喝，真的不要钱。
4: 是的，那大家呢可能会有疑惑啊，喝酒不要钱，还有这样的好事吗？那到底是不是真的呢？观众朋友，告诉您啊，活动真实有效，为了推广新品，让广大消费者真正喝到正宗的贵州窖藏老酒，厂家特批500箱给大家伙免费品尝，目的呢就是要大家的好口碑。那喝得好了，请您告诉身边的亲朋好友，给咱贵州窖藏老酒多多做宣传。喝得不好了没关系，白送的，您呢也不吃亏。
5: 没错，说到贵州窖藏老酒啊，喝过的朋友都说好啊。那么色如琥珀，通透晶莹，入口呢更是醇厚绵柔，满口的酒香味啊，关键是纯粮酿造。咱们贵州窖藏老酒每一滴都是选用茅台镇独有的优质红缨子高粱、优质小麦和赤水河水为原料，严格遵循传统昆沙工艺，5斤粮食才能酿造出1斤好酒。可以说您喝到的每一口窖藏老酒都是粮食的精华啊。
4: 是的，所以说观众朋友，您今天呢喝到的每一滴窖藏老酒都有着绵柔醇和的醇香之气，细腻优雅，满口喷香，咽入腹中后回味悠长，打个嗝呀都是酒香味呢。
5: 没错，那么这么高品质的窖藏老酒，今天我们不要钱免费送给大家喝，就是为了让大家品尝，要大家的好口碑。只要您拨打屏幕电话，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零元领取一整箱，不用您花一分的冤枉钱。

0: 打个电话就能够免费喝好酒，您想想啊，怎么算您都是赚到的。
1: 说的没错啊，观众朋友，我们的后台热线呢一直在火爆的申领当中，那好多朋友呢直接是三箱五箱的免费领取，在这里呢要恭喜手机尾号为8687的陈先生，一次就申领了10箱，还有江苏的王老先生呢也成功领取了8箱，那当然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加紧领取，可见大家都喝过买过，对贵州窖藏老酒的品质那都是非常信赖的。
2: 贵州窖藏老酒免费送，贵州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贵州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贵州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贵州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申领，今天是贵州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老酒免费喝的活动。那看到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在这里呢，要恭喜山西手机尾号为1163的程先生成功领取了5箱，恭喜河南手机尾号为7721的郑先生成功领取了3箱。
0: 同时，我们还要恭喜上海手机尾号为8890的李女士成功领取了8箱，还有山东手机尾号为3702的赵先生成功领取了10箱
1: 啊！哇塞，
0: 太厉害了，领取10箱啊！您想想看，这马上就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再有就是您儿子闺女要结婚的，需要用酒的地方其实特别的多啊。
1: 没错，
0: 无论是大宴小宴，咱们贵州窖藏老酒，您拿出来往我们的酒桌上一放，绝对让您有面子、有档次。
1: 懂酒的朋友都知道，好水好粮出好酒，水是酒之骨，曲是酒之魂。那咱们贵州窖藏老酒呢，选的是当地的优质高粱小麦制曲，用的是城山村灵气滋养的赤水河水，以茅台镇传统的酿酒工艺萃取其精华，七次取酒，再由陶坛封装，藏于老窖池中发酵老熟，最后呢，才由经验丰富的酿酒师傅勾入贮藏数十年以上的老基酒调味儿。所以说，观众朋友，今天呢，您喝到的每一滴窖藏老酒都是纯粮酿造酒。有着醇厚绵柔、满口留香的口感。
0: 没错，那么在这个时候，有朋友会问了啊，那到底什么是好酒呢？您打开一瓶酒，大家看一下就知道了。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啊！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来看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您轻轻的一摇，酒体醇厚，挂满杯壁，是不是好酒？是不是老酒？这一观一看，一闻一品，立见分晓。
1: 是的，那么在这里呢，要再次恭喜南阳手机尾号为0057的孙先生成功领取了4箱，常州手机尾号为6209的蔡先生成功领取了3箱。观众朋友，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免费送的大家都想要，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仅限本周。所以说，观众朋友想喝的话，您就要赶紧拨打电话了。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2: 贵州窖藏老酒免费送，贵州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贵州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贵州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贵州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这喝酒啊，一定要喝得安全，喝得放心，喝得有品位。窖藏老酒现在打电话，关键是酒不要钱，是免费送的。
4: 能赶上窖藏老酒做活动啊，还是免费送免费喝，这种感觉就跟中了彩票一样激动，毫不犹豫的赶紧领着10箱，今年过节送礼请客自己喝都有了。
5: 这可是茅台镇

0: 村娘酿造的窖藏老酒，不管是酒质还是口感，都是越放越好，越放越醇香。关键呢，这是免费送的，不花钱。你呀，赶紧打个电话，兴许还能抢到一箱。
1: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窖藏老酒就给我送到家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
0: 一整箱的窖藏老酒，打个电话白送给咱喝，还犹豫啥？赶紧打电话吧！
2: 贵州窖藏老酒

0: 运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贵州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贵州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领取通知：本次活动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按报名顺序依次免费发放，领完为止，严禁经销商囤货。为了让更多人获得品尝机会，每位用户仅限领取一次，收到快递后可当面打开查验货品是否完好。在您签收之后起7日内，如商品发生质量问题，可联系我公司客服人员为您解决。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颈肩。

0: 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告诉张团长，他们只要能守到今天17点钟，整个战役的胜利就抓在手里了。
1: 军长放心吧，我相信张振华一定能够顶得住。
0: 有你施政委亲自坐镇，我有什么不放心的？不过张振华的处境就更困难了。
1: 我明白。

0: 是一个炸弹坑。阿波吉，
1: 哦，
0: 去到后山有别的路吗？
1: 没有啊。

0: 伯爵，哦，这能行吗？
1: 行啊，走。
0: 谢谢大家，可要小心了。
1: 好，注意了。
2: 好，来，注意
1: 啊。潘大柱，嘿，喂
0: 喂，哟，别了，你抬不动，
3: 抬不动，给两个地方。哎呦。
4: 嗨，真倒霉，糟糕啊！王成，这次大战斗咱们算是赶不上了。
5: 甭你说，等咱们到了前线呢，黄瓜菜都凉了。咱们帮帮手，
6: 停！
7: 停！
6: 停！停！
7: 停！停！停！停！
0: 谢谢。哦哦，谢谢谢谢，阿伯弟，谢谢谢谢，
1: 不用谢，不用谢，
6: 同志，谢谢你了，
5: 少尉，谢谢你。
3: 首长，嗯。
5: 哦，没有什么，少尉。再见吧。
3: 再见。
5: 那个女孩子是哪个单位的？
6: 不知道。
5: 走吧。
8: 不要怪朋友。
6: 大伯瑞，小刘，赶快帮助老乡隐蔽
9: 啊！好，
6: 快走。大娘，赶快隐蔽。
10: 耶，고맙습니다，고맙습니다。
3: 爷爷，
6: 不要怕。
3: 丁大爷，啊，小燕子，别怕，
6: 到这边来，这边来，哦，哎，对，
5: 好，
6: 哦，好，就在这隐蔽吧，别乱跑啊！
1: 同志，谢谢你，
3: 谢谢，
6: 不信，不信，哎，不要乱跑，赶快隐蔽啊，赶快，
3: 同志，你也快隐蔽吧，
6: 啊，好好，哎，阿芳，阿芳。
3: 哎呀，怎么了？
5: 炮弹皮蹭了一下。
3: 我看看，
5: 都好了呀。
3: 不，
5: 我是回前方去。
3: 你快走。你负伤为什么不写信告诉我？
5: 这么点小事还告诉你？我还怕你通风报信呢。
3: 怪不得爸爸来时埋怨你呢。
5: 给你来的？嗯，
3: 那当然了。
5: 那，给我看看。可真神气！
3: 哎，工厂党委还要爸爸退休呢。
5: 他干呢，
3: 嗯？你看看这个，真有意思，还特意给咱们抄了一份。
11: 我儿抗美称英豪，外女援朝志更高。五虽年迈力未衰，为党为民不服老。
5: 好，好。这回啊，爸爸可没有服从组织啊！放到我这儿吧。
3: 我再看看。
5: 后悔了？还是你保管吧。我走了。
3: 你在前方接爸爸信不容易，丢了可不依你，这可是爸爸。
5: 我懂的。
12: 什么？五名高地夺回来了，好，坚决守住，就是剩下一个人要顶住。增援部队准备好了吗？
5: 正在
12: 集合待命，准备投入战斗。
5: 好吧。
13: 弹药怎么还没有送上去啊？什么？敌人的炮火封锁？
14: 到底情况怎么样？
12: 我就不信，剩下最后一天，这块硬骨头我啃不动。
13: 啊，啃什么呀？我。

0: 哎呀，王政委，我早知道你非来不可。
1: 我也早知道，一打仗你就成刺猬了。
0: 来，政委，喝点白水吧，这可找不到你们浙江人爱喝的龙井啊。我当兵这么多年，硬仗碰过多少次，从来没有像无名高地这么难啃。战士们打得顽强啊，剩下最后一天，我能顶得住。
2: 上级知道你们打得很好，可是老张，一切要从最坏的情况准备啊。在你们无名高地的正面，敌人又调来一个集结化师啊，敌人比你们多5倍，今天会更猛烈地向无名高地进攻。不管有多大压力，一定要坚持到今天17点钟，大部队一到达，就会像万把钢刀把敌人剁成肉泥。怎么样，
0: 师首长放心，我们团绝不能给咱们志愿军光荣牌子上抹灰。
2: 对，一定要把敌人狠狠地咬住。
0: 好啊，
2: 师弟再抽2个炮兵连支援你们。
0: 是，
2: 你们一定要掌握好团的预备队，始终保持一个拳头，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绝不要撒出去。
0: 是。
3: 回来了，
4: 好了，上好了，
3: 上好了。
5: 哎，王成，你回来的正是节骨眼啊。
6: 嗨，赶得早啊不如赶得巧。
3: 王成，首长，
2: 小鬼上好了吗？
6: 他赶不给我好。首长，这次让我上去吧。
2: 我在这儿不能做主，你去问张团长吧。
6: 张团长，
0: 不考虑你的问题。王成，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哈，你偷着跑回来的吧？
7: 哪能呢，医生让出院的嘛。
0: 我知道你准是跟着医院里软缠硬磨，人家磨不过你。回去休息。
7: 人家大夫都说我可以参加战斗吗？
0: 不管大夫怎么说，集合，
8: 集合。
2: 来来，大家围过来坐下。同志们，我代表师党委向你们全团同志表示慰问。
9: 面对解放军，
10: 面对解放军，
9: 爱国青年人，
10: 爱国青年人。
2: 不行，我常和大家讲，革命战士活着就要像条龙，不能像条虫。我们要发扬顽强的战斗精神，不让敌人前进一步。你们这个团从来就是脚杆子上绑大锣，走到哪儿想到哪儿。这一回要敲得更响，你们说对不对啊？
11: 对。
0: 大家休息待命。
7: 好好好。
3: 团长，你老给我们说革命战士要当硬骨头，拖不垮打不烂，轻生不下火线，可你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团长，你看我爸爸已经60多岁了都不退休，还来信鼓励我呢。可我呢？
12: 团长，请您接电话。
0: 好。
3: 团长，你还不答应啊？
0: 你能支持得了？
3: 行。
0: 你呀，
3: 经理，
2: 你家还有什么人？
7: 妈妈、弟弟和妹妹。
2: 你妹妹阿芳？
7: 对呀。你是？
2: 她现在在哪儿？
7: 哎呀，你是汪东叔叔啊，我爸爸可把你好找啊。
0: 王政委，无名高地情况紧急，需要马上增援。
2: 好，
0: 马上出发。
2: 弟弟，保证，军长说大部队已经到达了指定位置，
0: 最后一个钟头天塌下来都把它顶住。
2: 只要无名高地我们能顶住，胜利就抓到手了。
3: 无名高地联系断了，
0: 继续呼叫。
3: 是，八五幺八五幺，我是延安，我是延安。

0: 我腰，扒我腰，扒我腰，扒我腰！
1: 杨哥，杨哥，
2: 糟糕！
1: 排长，四号阵地没动静了。排长，我去看看去。
2: 好，追敌炮火。
3: 是，
1: 排长，敌人上了六号阵地了。
2: 张国瑞，
4: 动！
2: 你带几个人带点精神。
4: 是，
2: 二班，过来。
4: 好，
2: 打！
1: 老李，老李，
5: 这是四号墓。
1: 老李，老李，老李，
2: 八五幺，八五幺，我是延安，我是延安，
6: 我是八五幺，我是八五幺，我是黄城，我是黄城，
1: 无名高地还在我们手里。
6: 四号阵地就剩我一个人了。
7: 啊，增援的人怎么还不上去？
0: 敌人炮火封锁得很凶，上不去。
8: 组织炮火支援，一定要增援上去。
7: 是，王成，我们马上增援你。
1: 报告首长，我是共产党员，保证坚持到底。
0: 郝同志，我以全师的名义感谢你和你的战友们。
1: 师首长放心，有我们就有阵地。

0: 王城呼叫，王城呼叫，向四号目标开炮。
1: 四号目标射击。
0: 你想上，我叫你上，让你再尝尝这个。
2: 喂喂，暗营吗？
3: 喂，
2: 注意无名高地
3: 啊，
2: 有什么情况马上报告。
1: 射击！
2: 射击！射击！
4: 太远了，敌人离我60公尺，要快能打。
1: 你的防炮动机突有多厚？
4: 排长，快打！要打这里，再近一点。
1: 50公尺。
4: 再近一点，40公尺，40公尺，敌人把我包围了。
0: 再近一点，向我这儿打，别顾我。
1: 坚持住，增援部队马上就。

0: 我们已经突破了敌人的防线，我是赢了，我是赢了，告诉你们个好消息啊，人民军已经突破了敌人的防线。对，好，
1: 你给军党委的报告，我看过了，你提的很对啊。像王成这样的同志，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是啊，我建议军党委研究一下。 抓住这个典型事迹，在部队里深入地进行宣传教育。
0: 对，很好。

0: 首长，有人找你。
1: 这是我们在打扫战场，在王成同志牺牲的阵地上找到的遗物，张团长让我马上给首长送来。
2: 小刘，
3: 哟，
2: 你去告诉陈协理员，叫王芳抽时间到我那里去一下。
4: 报告。
2: 是王芳吗？
3: 小鬼，进来进来。
2: 你读过几年书啊？
4: 初中三年。
2: 你哥哥呢？
4: 哥哥从小做工，我爸爸在外国人工厂里做了几十年工，家里苦得很。
2: 你能读到中学很不容易啊。
4: 是啊，爸爸妈妈和哥哥为了我上学省吃俭用，可受了不少苦呢。
2: 你是工人家里长大的，你可要做一个工人的好女儿啊。
4: 首长，我是这样想的。
2: 好，你也要向你哥哥好好学习。
4: 对，我哥哥可好呢，从小我就喜欢他。
2: 你哥哥是个好同志，他很坚强啊。
4: 首长，你认识我哥哥？
2: 他是我们全军学习的榜样。我知道你非常爱你的哥哥，可是我不能不告诉你。

0: 芳芳，不要难过，你哥哥很光荣，他的牺牲比泰山还重。军党委已经做了决定，要把你哥哥的英雄事迹在全军进行宣传、进行教育，要让每一个同志都学习他那种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你最了解你哥哥，你应该把他写出来、唱出来，让全军都知道，让全国人民都知道。
1: 王芳同志，我一定向你哥哥学习，你写。

0: 好极了。
1: 不好。
2: 哎，实事求是嘛，好就是好，不好我也不会说好。
0: 叫什么名字？
1: 王芳。哦，
0: 这个名字好啊。王芳，你是
3: 张团长妹妹。
0: 欢迎欢迎，
4: 同志们，这就是我们英雄的妹妹。
5: 向你哥哥学习，
6: 王芳同志，我们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5: 对，
6: 王芳同志，我们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5: 对，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6: 好好向你哥哥学习。
7: 王芳同志，欢迎你们到前沿阵地来演出。
6: 对，欢迎你，
3: 欢迎你。
1: 我们一定去，王主已经去。
5: 他们今天晚上就下去。哎呀，
1: 太好了。
7: 王芳同志。请你告诉你爸爸妈妈，让他老人家保重身体呀、啊。
3: 谢谢，
6: 替我们大家向老人家问好。
5: 对，
1: 好。
0: 老首长，你叫我猜谜呀、啊？
8: 说起来，快20年了。那时候，我和我的爱人在上海做地下工作。他妈妈就被捕了，不久就被敌人杀害了。
0: 那就你一个人带着孩子？
8: 是啊，很苦啊。后来我搬到了闸北，王成一家就住在我的后楼，他们给人家做工，生活也很贫苦。他爸爸王福彪和我非亲非故，可是非常热情，看我遭到不幸就自动出来帮忙。不久我也被捕了，王福彪夫妇就把我女儿收养起来。
0: 多亏了这位老工人。
8: 是啊，敌人把我从睡的时候，王福彪还抱了王芳到监狱来看我。
0: 你没有找他？
8: 抗日战争一爆发，

0: 党把我从监狱里营救出来，我就参加了地方游击队，不断托人打听过，在闸北住的房子被炸光了，一点音信也没有。后来我也就死心了。真没想到，在朝鲜战场遇见了我的女儿，
1: 太妙了。
2: 少长，
3: 经理，
2: 我们到前沿阵地去。
0: 你们瞧瞧，敌人封锁区吗？啊！要长期下去，好好向战士们学习，好好宣传王成，歌唱英雄，处处要以王成同志为榜样，严格要求自己，锻炼自己。到了前沿要听指挥。嗯，好，再见吧，
4: 军令。
0: 出发。
2: 再见，再见，
0: 再见。

0: 日记写完了。
1: 听到前沿战士为王芳同志请功的消息，我很高兴。我也要像王成同志那样，在党需要我的地方，在为世界革命的事业中贡献出我的一切。
2: 好啊，小刘，写得不错，很有进步。这儿错了一个字。
0: 对。

0: 工。怎么样？
1: 比我缝的强多了。
0: 早点睡去吧。
1: 是。
0: 明天还要欢送伤病员回国呢。
1: 嗯。
0: 洗脚了吗？
1: 洗了。
2: 老王，
0: 哎，
2: 开了一天会，到你这儿来换换脑子。
0: 好啊。
1: 军长，你还得输啊。
2: 小鬼，睡你的吧。当头炮，
0: 老一套。
2: 跳马，出去。
0: 哎呦，
2: 归国代表团组织好了吗？
0: 正在挑选人。
2: 刚才我跟政委研究过，让王芳也参加归国代表团，怎么样？
0: 他还应该在下面多锻炼锻炼，也可以吧？
2: 当然可以嘛。英雄的妹妹本人表现也很好，回到祖国呀是一个很好的宣传员嘛。
0: 他还在前沿坑道里呢，
2: 政治部派人把他接回来。
1: 爹，路我熟啊。
0: 嘿嘿，这个小鬼只要一听说上前线，你看他这股劲儿，
2: 后边都腻了，想下连当战士是不是？
1: 那可不，不对，还得听从组织分配啊。
2: 这个小鬼啊。
1: 首长，让我去接吧。
2: 我没意见，老王你决定。哎，你的马什么时候踩着我的车啊？
1: 打得怎么样了？
3: 敌人全给打出去。
1: 好啊，
0: 这王芳同志，
1: 我自己走。
4: 我行啊。来来，坐这儿，你快躺下吧。
0: 王芳同志，谢谢你。
4: 谢谢你。
0: 你累了？
4: 不累。
0: 快去休息一下吧。

0: 你去吧，你累了，你快休息去吧，我来照顾他。哎。
1: 这一仗那可真痛快！哎，他呀，甭想上来，
2: 你这上来多少，咱们就消灭他多少。
1: 一个月跑不了，没问题。
0: 王芳，王芳，走吧，到炊事班去。走啊，
3: 好。
1: 怎么，你累了？
2: 情况怎么样？对面敌人总向我们打冷枪，想封锁坑道口，没什么了不起的，消灭他。
1: 好，
0: 走，快点，快走。
1: 你们到哪儿去？
0: 我们到炊事班慰问去。
1: 哎，不行啊，从这儿出去太危险。
0: 哎呀，那怎么办呢？
2: 不要紧，工作不能耽误，我们掩护你们。机枪。

0: 人设计，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
1: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可以领，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普通锅子煮东西慢吞吞，炖肉半天不烂，用起来还提心吊胆，怕炸锅。但咱们压力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多炒小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厂家联合权威安全机构研发，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吧。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

0: 味道足，八节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1: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是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2: 通知通知。保险压力锅全国福利领取活动正式开启，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仅限前100名用户扫码领取，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
3: 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咖喱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2: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压力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好用安心，再也不用炖炖饭还提心吊胆了。以前做炖饭得纠结半天，现在用这压力锅省心又省力。我跟大家好好说道说道压力锅为什么这么好，它不是普通锅具，是全研制的，集合。

0: 了三种核心安心保障，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压状态下自动泄压，防爆防喷，对厨房安全特别友好，高效加压，提速又是省时神器，焖炖速度比普通锅快一倍，肉烂汤浓不费火，耐高温防烫手柄加密封胶圈，拿取顺手不烫手，锁压严密不漏气，三种防护环环相扣，安全管得住，速度管得快，密封管得牢，一口锅三份安心。锅、砂锅、炖锅强太多了，高效加压更省时，八重防护更踏实，炖一锅肉就够全家吃，省气省力，做饭没负担。不论你是平时炖排骨、炖鸡，还是煮粥煲汤，顺手就来，想怎么炖就怎么炖。关键是全家都抢着吃，之前价格高嫌贵，优惠小觉得不划算。今天官方福利领，不想错过的朋友别犹豫了，真的可以领，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参与厂家福利领活动。
1: 最近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领取高压锅活动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老外家里常备，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你用普通锅炖一只老母鸡，想要炖到肉烂脱骨、汤色金黄，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高压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滋补食材放进锅里，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10几20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润肺止咳，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比普通锅省一半时间，味道还更香，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品质自然更过硬，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就是为了给咱们中老年观众安排健康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本次活动只有前100名领取资格，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0: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

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约报名，就能够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就能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

0: 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
1: 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2: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3: 沈阳丢了，
2: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0: 您呐。
1: 哎呦，服务员，来，同志们。
2: 崔世元同志，你们辛苦了。
1: 啊，不辛苦。
2: 我们都要听首长辈问你们来了。
1: 谢谢。
2: 同志，你叫李？
3: 我叫李永禄。
4: 我叫赵金贵。
5: 同志，你们辛苦了。
3: 辛苦了。哎，
5: 你们看节目，我们帮着你们做饭。
1: 哎呀，
2: 你们喝水。哎，同志，你们
5: 坐吧。走吧。
2: 现在开始吧。
6: 好，
3: 开始吧。
2: 第一个节目，歌唱炊事员，演唱者王芳。
4: 欢迎。

0: OK OK， 他把枪脑照的脑里想，出来了一对儿大草帽，这就是咱们的
1: 飞机。快进防空洞，快一点，给我
2: 啊，快点，
3: 把那给我拿来，
2: 把东西给我，
1: 快
3: 给我走一
1: 点，快接着。
3: 怎么样？不用扶，老李，不要紧。

0: 你稍微开慢一点吧。
1: 好，注意点，前面就是敌人飞机封锁区。

0: 姑娘，
1: 王芳。

0: 首长，我一定好好养伤。
1: 王主任。
2: 哎，小李。
1: 你好，王主任。
2: 哎，回到祖国好好养伤。
0: 谢谢首长。
2: 你们小心一点。
3: 是。
4: 首长，
2: 不要着急，安心养伤。
4: 首长，伤好了能让我们回来吗？
2: 愿意当北欧鬼子还能不让回来？谁不让回来你找我。同志们，待会儿我到车站去送你们。
5: 主任。
2: 哎，小刘，你怎么在这儿？
5: 王芳受伤了。
2: 啊，他在哪儿？
5: 在二号病房。
6: 腰部受了内伤，很严重。他很有毅力，一直没喊叫过。
2: 有危险吧？
6: 脊椎要动手术，今天就把他送回祖国去。

0: 手掌。
1: 不要难过。
0: 首长，我这算是怎么回事了？
1: 王芳，你表现得很好嘛。
0: 不，我没有完成任务。
1: 你不顾自己生命危险救护别人，很勇敢嘛。
0: 那比我哥哥
1: 还差得远呢，是不是？你哥哥很英勇，可是你救自己的同志，这种精神也像你哥哥？
0: 我这算什么？也算不上惊天动地的事儿。
1: 哦，那你爸爸呢？他做了一辈子工，受了半辈子苦，还有金正泰老大爷，他们都没有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可是他们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贡献出自己的一切，难道你不认为他们都是英雄吗？嗯，
0: 我怎么比得上爸爸跟金大爷呢？
1: 可你在学习他们的精神，这也很好啊。
0: 首长，现在我该怎么办呢？
1: 要有信心，回祖国去，把伤养好。
0: 嗯，我伤好了，马上回来。
1: 对，我们等着欢迎你。哦，你伤好了以后，先到上海回家看看，替我问候你爸爸妈妈。
0: 前几天我爸爸来信还说，有机会他也想来朝鲜看看。
1: 欢迎啊，他那么大年纪要来可不容易啊。
2: 首长，
1: 现在就上火车？
2: 对。

0: 这一仗只能打好，不能打坏。毛主席和祖国人民派来的慰问团就要到了。军党委决定，一定要把欢迎慰问团的活动作为鼓舞士气的巨大精神力量。我们要在学习王城运动的基础上，再借慰问团这股东风，把开展革命英雄主义的运动更向前推进一步。咱们政治部的干部要马上下去，要把这个精神。
1: 贯彻到每一个战士身上。好吧，大家回去准备吧。
2: 是。
3: 老张，你们当时好，
1: 好，
3: 那我们就沿着你
1: 根据情况往下走。
3: 好吧，再见。
1: 来，啊，我就是啊，给祖国慰问团准备的房子要快点收拾好啊。
2: 报告。
1: 进来。人家要是休息跑，我肯打你一顿啊。嗯。
3: 警卫都布置好了吗？要特别注意防空，绝对保证慰问团的安全。对，好。哎，
1: 老张，坐。老首长，咱们一下讲究起来了。你们部队的情绪怎么样？嗷嗷叫啊！战士们听说祖国亲人要来。 都说这一仗一定要把敌人打趴下，叫敌人老老实实坐在他们桌前签字。
3: 调你来是？
1: 我知道，怎么单把我调来欢迎慰问团呢？
3: 王城的爸爸也来了。
1: 哦，王副标来了，这是大喜事儿，可得要好好的欢迎一下。
3: 该让老人家住的讲究点儿啊！哎，大热的天儿怎么烧起火炕来了？这屋子潮啊！20年以前，他叫外国老板把腰打伤过，着了凉，容易犯病。王副标来了，可得到我们团里去啊！
1: 军党委研究过，准备在这次战役开始以前，安排王副标到你们团里去一下。那好极了，这对我们团的鼓舞可太大了。慰问团什么时候到？
3: 明天早晨。
1: 哎呀，这一下你们老朋友不就见面了吗？是啊，简直没有想到。<笑>哎，王主任。
3: 那王芳的伤好了吗？好些了，能赶回来吗？很难说，已经给他去信了。我们团该派几个同志去照顾一下他老人家。我已经派小刘去专门照顾他了。哎，对了，小刘很想下连队，我也想让他到下面去锻炼锻炼。
1: 好啊，到我们团里去吧，准是个好样的。
3: 那么，你看这事儿，
4: 老大爷，
1: 哎，
3: 您贵姓？
1: 哎，我姓胡。哎，
3: 错了，您找谁呀？
4: 王副标。
1: 王副标
3: 啊，哎，刚才还在这儿了， 把班子给我。
1: 哎，
3: 同志们，上车吧。
1: 是是，好，
3: 踩一下。哎，好了，
1: 行了，
3: 这下好了。哎呀，谢谢你呀，老同志。
1: 自家人嘛，谢什么？
3: 您贵姓啊？
4: 王副标同志，上车了。
1: 来了，
3: 可找到您了，老大爷，您就是王副标同志
1: 啊。
3: 走，上车去吧。
1: 好好。

0: 你好，这位是我们的特等劳动模范。
1: 欢迎欢迎欢迎。
2: 同志们，这是王成同志的爸爸。老大爷，他就是救王芳的金大爷。
3: 哎呀，老兄弟，我该怎么样感谢你啊？哎，
4: 老兄弟，你养了个好儿子，好女儿啊！
5: 王富彪同志，
6: 我叫张振华，我代表我们全团向你老人家致敬，
3: 谢谢，谢谢。
6: 我们全团都盼望你老人家到我们那儿去看一看。
3: 我是要去的，要去的。
6: 老人家，歇一歇去吧。
3: 好。
6: 您请到这边来。
0: 老人家，坐。
6: 您就在这儿休息。
3: 好好。呵，你们想的可真周到啊！
7: 来，请进，请进。
0: 这是我们王主任。
3: 哦，
7: 请大家请坐吧。啊，请，
3: 好，
7: 坐，
3: 好好好，
7: 坐吧，
3: 坐好。
7: 啊，衣服不用我来，抽烟
0: 自己来吧。
3: 自己来，
7: 大家不要客气啊。
0: 不客气。
3: 老人家，我们盼你啊。
8: 我们也盼望你们呐！
3: 你不认识我了？

0: 仔细看看。我是王东啊。啊，
1: 王东兄弟，我可找到你了。
0: 虎彪同志，一晃十多年了，没有想到在朝鲜前线见到你了。
1: 是啊，是啊，
0: 你还这么结实啊。
1: 嗯，还能干个几十年呢。
0: 来坐。
1: 哈，
2: 赵掌柜，他们十八年没见的老朋友了。
1: 哎，你知道吗，阿芳就在你们军里啊。
0: 知道知道，他不在还没有回来。
1: 知道，我也
0: 坐吧。
1: 阿芳是个好孩子。
0: 是啊，傅彪同志，你在贫苦中把他带大，你们一家人可为他吃了不少苦啊。
1: 哎，那是应该的，应该的嘛。哎，阿芳他都知道了吗？
0: 我什么也没告诉他。嗯，
1: 为什么？
3: 王傅彪同志，
1: 年
3: 十五年了，太不容易了。
4: 王主任，恭喜你啊。
0: 谢谢
1: 谢谢谢谢
0: 谢谢。最近我们要打一次大仗，你们先在这儿休息几天，军里让我陪你们到朝鲜人民军和张团长那个团里去看一看。
3: 哎，太好了。
1: 去，我是要去的。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玉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玉药师辅助治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6: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玉药师。
7: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8: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

0: 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2: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个小时的疼、
2: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5: 稍一活动就疼。
2: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磨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2: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6: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7: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2: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2: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2: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2: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8: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0: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2: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

0: 患处，一摸一揉，促进透皮吸收，源头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养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一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年，向英勇的朝鲜人民，向首长，向我们英雄的父亲宣誓，
1: 为了朝鲜，为了祖国，
2: 我们一生顽强战斗力，
0: 我们永远学习王成同志的精神，我们永远发扬王成同志的光荣，热爱祖国，热爱朝鲜人民，英勇作战，努力杀敌，打败美国侵略者，我们英雄的旗帜永远飘扬。

谢谢你们，祖国的人民谢谢你们。

0: 革命精神和英雄的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坚决消灭美国侵略者，
1: 坚决消灭敌人。

0: 是真的，你忘了？我不是常说吗？我要打听王东，就是要。
1: 老张啊，王副彪在我们说也明白，
0: 暗中给他带大。
2: 王主任就是他的亲父亲，
0: 是，到底是怎么回事？明白了吧？好。

0: 喜事儿啊，阿芳，你有我这个老工人的爸爸，还有一个老革命的爸爸。
1: 对呀，你可要像你哥哥那样，做一个工人阶级的好女儿，做一个革命的接班人。
2: 对。
1: 战斗打响了。

0: 三十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在进取中盛放希望，在连接中凝聚温暖，在时代脉络中共创未来。美好之中总有中国银行。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报告。
1: 进来。
0: 校长。
1: 顾盼回来了。你有什么看法？
0: 说不好，但我觉得不是什么好事。
1: 他选择这个时候回来，究竟是为什么？程挺为什么又选择跟他一起合作呢？这背后一定有阴谋。
0: 那您打算怎么办？
1: 把顾盼回来的消息放给夏安，看看他有什么反应。
0: 是。
1: 还有，给我盯住顾盼，他的一言一行我都要知道。
0: 是。
2: 小姐，郭俊超来了，
3: 让他进来。
2: 好。
3: 是杨树泉的消息。
0: 顾盼，
3: 他怎么了？
0: 回兴山了。
3: 自首？
0: 特别督导员。行。
2: 怎么样，安全吗？
4: 放心吧，没有尾巴。听说顾盼安全了，
2: 而且获得信任，重新开始调查，
4: 太好了。哦，对了，你上次给我提到那个工地的事儿，确实很可疑。我找人调查过了，附近的居民确实看到有日本人出入过。
2: 这么说来，那里很有可能是蜂巢的新据点。
4: 通知顾盼，行动。
2: 是。
3: 他在哪儿？
0: 应该在督导办公室吧。哦，那儿。

0: 事吧，我已经恢复身份了。
1: 太好了，
0: 你怎么这么快就知道我回来了？
1: 我可是有眼线的人。

0: 俊超吗？我只怕是黄素梅的意思吧。
1: 无妨，你现在恢复了身份，而我呢，是莫氏企业的继承人，他不敢造次。莫氏企业是他在上峰前的筹码，不到万不得已，黄素梅还不想点破你与我之间的关系。
0: 黄素梅想弄清楚我回青山的目的，她打算从你入手。
1: 我？那就让她查喽。我倒想知道她能查出些什么来。
0: 杨树全的可疑身份，没有其他人知道吧？
1: 郭俊超？是他帮我查到这些的。

0: 你说杨树泉会不会是新一任的金先生？
1: 现在一切都是未知数。不过杨谦就快回来了，到时候也许会有新线索。
0: 杨谦，他一个浪荡公子能帮上什么忙呀？
1: 杨树泉可是他父亲。

0: 这么晚了，黄校长有事儿啊？
1: 环境还不错吧？
0: 当然了，校长费心了。您这么晚找我，不会是找我聊天吧？
1: 当然不是。

0: 存藏在东郊废工地。
1: 刚刚接到密报，正准备跟您汇报。
0: 你是向我汇报呢，还是向其他什么人汇报？只有你自己心里最清楚。
1: 您这样讲，就多虑了。
2: 黄校长，
1: 这件事情能否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内？
0: 你什么意思？你是怀疑我眼皮下有蜂巢卧底？啊，
1: 杨谦为什么进医院，你比我心里更清楚。黄校长，没有人比我更想杀死蒲松。

0: 收到密报，发现一处共产党地下据点。为防止信息泄露，从现在开始，你们禁止单独行动，直到任务结束。
1: 是。
0: 上车后立刻戴上面罩，在没有达到目的地之前，谁违抗命令，按共产党奸细处理。出发。
2: 交战，参谋到。
3: 轻伤的能来，
4: 应该快了。

0: 青山跟凤巢对峙，咱们要趁机行动。除了上次被杀的顾伟代表，还有一个叛变的党代表也应该在这儿。这个人掌握咱们组织的很多内部情况，应该尽快出去。老三，哎，你负责这事儿。
1: 好，明白。
0: 行不行？你去档案室拿得

0: 电报和来往的信件。
1: 明白。
0: 我再强调一下，这次行动我们一定要格外小心，注意安全。
1: 是。
2: 停车。
3: 等待命令。
4: 到底是抓别人还是抓自己呢？
5: 安静，听指挥行动。
2: 根据情报，共产党的据点就在那边。
6: 这场行动由我指挥，第一小组跟我突击制高点的机枪手控制制高点，第二小组由郭俊超带队从左右两侧同时突进，侧翼冲进去，第三小组跟着黄校长从外围进行支援。有疑问吗？
3: 没有。

0: 把有用的文件全带回去。
1: 是。
2: 我来收吧。蜂巢的记录习惯我很清楚，为了消息的时效性，一般在右上角都会有标志。 S 思路暂缓处理， E emergency 需要紧急处理的文件。

刚才我枪口对面的是田小姐。

0: 校长，请给我一个解释。咱们今天死了这么多弟兄，为什么不？
1: 行了，你今天也辛苦了，回去休息吧。
0: 校长，为什么不提前告诉我们进行准备？行动前不知火力，不知地形，不知对方的底细，这是大忌啊！
1: 郭俊超，注意你在跟我说什么，我的命令轮不到你质疑。
2: 后葬他们，入荣耀林。是。太危险了，只差一点儿。
3: 是啊，就差一点儿。明年的这个时候，就得麻烦你给我烧纸钱了。别说那么不吉利的话，吉人自有天相。
2: 你有没有在这上面看出一点什么？除了标题、镜子、计划是铭文，具体内容是乱序暗码。我看不出来什么，但从日期上来推断，应该是刚刚开始部署的。
3: 我们必须想办法破解，绝不能坐以待毙。
4: CEO以夫为。
1: 看，CEO以夫为看。说了是乱码，看不出来什么的。路上有没有发现可疑的人？
2: 没有，所有人都按照命令戴着面罩，直到目的地。也就是说，全程只有你、我、顾盼、司机。
1: 清楚的知道我们的线路和目的地。没错。对。我们刚开始进攻的时候，办公室离后门大概有几十米的距离，短短几十秒，他不可能知道我们防守最薄弱的地方，除非有内应。 一直在驾驶室，没有机会离开。你我一直在外面做测应，而顾盼已经闯进去了。

0: 孟厅长，孟厅长，
1: 孟厅长，
2: 孟厅长，孟厅长，孟厅长，孟厅长，孟厅长，孟厅长，孟厅长，孟厅长，孟厅长，孟厅长，孟厅长，孟厅长，孟厅长，孟厅长，孟厅长，孟厅长，孟厅长，孟厅长，孟厅长，孟厅长，孟厅长，孟厅长，孟厅长，孟厅长，孟厅长，孟厅长，孟厅长，孟厅长，孟厅长，孟厅长，孟厅长，孟厅长，孟厅长，孟厅长，孟厅长，孟厅长，孟厅长，孟厅长，孟厅长，孟厅长，孟厅长，孟厅长，孟厅长，孟厅长，孟厅长，孟厅长，孟厅长，孟厅长，孟厅长，孟厅长，孟厅长，孟厅长，孟厅长，孟厅长，孟厅长，孟厅长，孟厅长，孟厅长，
0: 通知下去，进入冬眠状态，分散隐蔽，等待命令。
1: 是。
0: 让你找的东西怎么样了？
2: 已经寄出去了，最快后天就能到城庭收发。
0: 很好。
2: 不过仅仅是这滥杀无辜一条罪名，恐怕很难将黄素梅定罪。
0: 什么罪名不重要，关键是给他们一个动黄素梅的理由。还有，风嫂搜出那批名单里死了一个程婷的远方侄子。
2: 明白，属下这就去办。
3: 我知道。
4: 是不是你设的圈套？顾总为什么在那么短时间之内就得知我们外围最薄弱的地方？
5: 你怀疑我？
4: 确切的说，我就不该信任你。
5: 你回来究竟想干什么？洗刷冤屈，为党国效力。黄校长，您做审讯官的时间太久，人与人是需要信任才能共事。
4: 我相信的只有我自己。
3: 校长这么晚来找我，不只是警告那么简单吧？
4: 我想知道程婷对你说了什么，要你进来的目的。
3: 黄校长主持青山，寸功未立，不思进取。
4: 顾盼，你以为你随便给我扣个帽子就能威胁到我吗？
6: 那么请问黄校长，为什么上海共产党的清剿进行得如此困难？
4: 上海共产党组织日趋完善，想要找到一个突破口谈何容易，
6: 是吗？那您的下一步计划是什么？
4: 我当然不会告诉你。
6: 黄校长果然是心理专家，每一句话都说得滴水不漏。
3: 我必须要提醒你，
6: 只要是做过的事情，就会留下蛛丝马迹，不怕我找不到证据。
4: 证据？可笑，谁会相信你？我告诉你，想要扳倒我黄素梅，痴人说梦。

0: 都走这条路。
1: 杨先生，还是老位置吗？
2: 是的。
1: 请坐。
2: 谢谢。
1: 今天喝点什么？啊，
2: 暂时不需要，用的时候再麻烦你，谢谢。
0: 跟那服务员很熟，一定是这儿的常客。
3: 他不停地在看你啊。

0: 应该是在等什么人啊？
1: 何心，杨树泉一定是封巢的人，快把雷正去。

0: 把杨树全给你的东西交出来。
1: 没事
2: 没事。

0: 中央银行金库。
1: 来这么早啊，这还没开张呢。
2: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
3: 嗯，杨家生煎，哎呦，嗯，
1: 荠菜猪肉馅儿的啊，好，嗯，要是再配上碗稀饭就完美了。
2: 就你讲究，喝白开水吧。老鬼，嗯，镜子计划我琢磨了一晚上也没想明白，我们只能是加强戒备，等蜂巢那边露出马脚来了。嗯，可我们也得行动了，我们这次任务的代号就叫燎原。
1: 燎原，以咱们几个人的力量掀翻蜂巢的实力。
3: 这个名字取得好啊。哎，顾盼知不知道这个行动？
2: 这个任务如果让顾盼知道了，他一定会阻止我的，那我们的计划也就前功尽弃了。
3: 罗兴明，你这么做顾盼会怪罪你的，再说了，你知不知道人家姑娘的心呢？
2: 和平年代我一定会告诉他，可现在不行。老鬼，你也知道我对他的感情，正因为如此，我们这个计划必须要隐瞒下来。
3: 你什么打算？
2: 尽快启动燎原，一把火快刀斩乱麻，刻不容缓。等顾盼得到了黄素梅的信任和认可，我入地狱又能怎么样？
3: 罗兴明，难道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2: 从我让顾盼重新回到青山的那刻起，我就已经想明白了，苟利国家生死以，起因祸福必趋之，总算有机会和黄素梅做个了结了。
3: 这个女人阴险狠毒到家了。
2: 越是阴险狠毒的人越是有弱点。
3: 你指的是
2: 聪明反被聪明误，现在的关键是顾盼。
3: 你有没有想过有这种可能，如果黄素梅不把这个任务交给顾盼呢？
2: 我们这个任务的目的就是让黄素梅对顾盼的顾虑打消。

0: 看什么看？没看过呀！我告诉你，你们痕检中心主任杨千武又回来了。去，帮我把这个拿到办公室去。杨主任回来了，
1: 还是那小子会说话。
2: 黄校长应该在办公室等您，
0: 是要见他呀。顾盼的办公室在哪？
2: 哦，右手边第三间就是了。谢了。

0: surprise！
1: 欢迎回来。
0: 真没意思，咱俩都多长时间没见了，你好歹也表现出来一点点惊喜吧。
1: 行，在杭州过得怎么样？
0: 我跟你说，我现在是从天堂回到了青山这个地狱，全都是为了仗义吧。
1: 仗义啊。晚上请吃饭，随便挑。
0: 这还差不多。哎，看样子黄素梅对你不错。你知道吧，刚听说你回青山的时候吓我一跳，我还以为你会被关在审讯室日夜被审呢。
1: 面子功夫而已，黄素梅也并不信任我。
0: 多新鲜，冲你干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儿，搁谁谁相信。

0: 谁也不相信我。哎，打住！这个谁里面不包括我。行了，别评了，赶紧回家去吧，多久没见父母了？他那么忙，哪有时间顾得上我？刚才是谁说的要请我吃饭的？这么一会儿就想赖账？
1: 好，请你吃，整个大上海随你挑，行了吧？这还成。
0: 好了，那我就不耽误你了啊，下班我来找你，走了。
1: 随手关门。
2: 关。

0: 校长，变色龙出现了。我知道了。看来变色龙是要离开上海了。嗯，你怎么一点都不兴奋？ 变色龙抓到他可是头功一件，我们青山多少次行动都毁在他手上。你有什么计划？你和他是老对手了，你带队去逮捕他，我想一定会成功的。有什么问题吗？
1: 没有，
0: 保证完成任务。很好，我会派人支援你的。 就等你成功的好消息。

0: 我们已经在这里等了很久，现在终于等到了。
1: 那你就回去通知孙医生，来给顾盼收尸。
0: 顾盼才不会失败。
1: 你为什么这么肯定，顾盼一定能抓到变色龙呢？
0: 为什么？
1: 那就要看行动结果了。如果顾盼他心里有鬼的话，他一定会制造机会，放走变色龙。

如果你现在爱人在的话，你一定会为你包扎。

0: 一棒子，再给棵甜枣。青山做派一向如此。
1: 不，只对你，不是所有人都是这种待遇。你想象一下，你的一只手托给一个铅球，另一只手被一根绳子拉着，于是你一只手慢慢地向下沉，另一只手缓缓地向上升。

0: 费领，免费领。出口好品质，老外家中必备的保险压力锅，专为老年人设计，不要钱免费领，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普通锅子煮东西慢吞吞，炖肉半天不烂，用起来还提心吊胆怕炸锅，但咱们压力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厂家联合权威安全机构研发，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在外面买都买不到，现在厂家开展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平时日常三餐，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黄芪山药鸡汤或者南瓜小米粥，都是一锅搞定，喝一口胃里暖暖的，
2: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以前用普通锅子炖肉，总是担心费时费火，怕糊锅，怕压力不稳不安全，煮半天肉还不烂，汤也不浓，想吃口软烂入味的又不敢多炖。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是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压力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免费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老外家里常备的厨房好物，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你用普通锅炖一只老母鸡，想要炖到肉烂脱骨，汤色金黄，

0: 至少两小时。用我们这口高压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滋补食材放进锅里，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十几二十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比普通锅省一半时间，味道还更香。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品质自然更过硬，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就是为了给咱们中老年观众安排健康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本次活动只有前100名免费领取资格，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好用，真的很好用。以前想炖肉，普通锅子炖肉半天不烂，费时费火，肉还又柴又硬，吃完一顿饭等的人都累了。现在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肉质软烂入味，汤汁浓郁鲜香，耐高温防烫手柄拿着稳稳当当，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省时省气，安全防爆，做完饭收拾也方便。你看我现在炖红烧排骨全家都抢着吃，
2: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高效加压更安全，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好厨具免费领，好厨具免费领，保险压力锅不要钱免费领，现在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仅限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1: 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

0: 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仅限前100名用户免费领取，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1: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是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5: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5: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

0: 正是进步的力量。
1: Welcome to the Tour of Guangxi.

0: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妇科炎症用花红片，止痛止带7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姐姐在，姐姐在，姐，她人在哪儿？ 春节或者中秋节。

你做共产党多久了？很久了吧？

有时候，聪明的谎言比真相更让人可信。

0: 我知道为什么你说你们是朋友。他忘过我，我希望他加入我们，可他忘不了他主人。他要回来，
1: 他回来干什么？你的上级是谁？

0: 我可能就是着凉了，没关系的。
1: 不舒服的话，要不要去杨医生那儿看看呀？他这个人吧，平时看起来不太靠谱，遇上事儿也还凑合。
2: 你刚才说怎么了？啊，还是末世那点事儿。虽然说现在没有风潮的人了，但是吧。
0: 总有些人想从中谋取私利，嗨，先不说这些了。啊，没关系的，你刚刚接手，不着急，慢慢来。

0: 报告，黄校长、陈厅长找您。
1: 继续，有情况随时汇报。
2: 是。

0: 我们听长，
1: 变色龙被抓了。是，我们得知他要离开上海的消息，主动出击。很好，变色龙是中共特工的骨干核心，你们要严加拷问。您放心吧，他都招了，包括他的上级。很好。
2: 我这就报告南京，押他回去。
0: 您有点操之过急了吧？而且人是我们青山抓的，
3: 自然由我们亲自押送。
0: 万一路上出了什么意外，
1: 你在质疑什么？
0: 您误会了，我只是为了大局考虑。
3: 等我查清楚之后，
0: 我一定亲自向您汇报。
4: 进来，快进来！
5: 你是为了罗兴明的事儿来的吗？
6: 他现在很危险。
5: 顾盼，你应该这么想：以罗兴明的警觉，为什么会突然有一封信出现在你黄素梅的桌子上？

0: 他为什么会轻而易举地被抓捕呢？
1: 你是说他是故意的？ 但是为什么呢？
0: 这是燎原计划的一部分。
1: 燎原计划？ 我怎么没听过？
0: 在你回到青山之后， 他才启动的这个计划， 而你是这个计划中。
1: 星明是决定性义子， 他进青山的目的是为了黄素梅。
2: 黄素梅是你调查蜂巢幕后黑手的最大障碍，为了让你更好的潜伏，罗兴明决定牺牲自我，除掉黄素梅。如果顾盼不配合怎么办？还记得那个牺牲了的贾陈景天吗？
0: 什么？你要拿自己的命换顾盼的命？
2: 如果出了问题，我们大家都没命。我相信到时候顾盼会反应过来的。
0: 我们这个任务的终极目标就是让我和顾盼能够做到里应外合，只有这样才能完成组织交给我们的使命。罗兴明，行了，老鬼，什么都不用说了，现在到了变色龙重新出场的时候了。他太天真了，
1: 黄素梅是什么样的狠角色？
0: 你不要这样想，既然罗兴明抱着必胜的决心，肯定会有非常。
1: 如果你现在感情用事，一切努力将会付之东流。如果我分析的没错的话，罗兴明想证明黄素梅是我的同党，让她倒台，但是谁能帮助我们呢？你现在的上司程婷，他有什么理由帮我们？罗兴明会告诉黄素梅，程婷的身份可疑，以黄素梅的个性。
3: 他不可能不对程婷进行调查，一旦程婷发现了他这个动作，就会认为这是政敌的反扑和操作，
4: 从而挑起内斗，引发矛盾。对，程婷要带你走，送你去南京。要不是你刚刚招了，我认为。 这是一个很不错的提议。你想要我怎么做？我给你两个选择，一个是指认程婷，一个是死。我要活，你只要保证我的性命，我就出面作证，指认程婷。
1: 现在基本可以确认，杨树全是蜂巢的人。有什么问题吗？民国16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0: 他曾经救过首长的命。如果他是蜂巢的人，这作何解释？
1: 已经过去近10年了，也许他是在此期间被策反的。
0: 这件事情，我们必须谨慎。

0: 听了就知道。
1: 马松梅，你也太大胆了吧！我今天找你们来不是扯皮的，而是送礼。你私下审讯重犯，我们会把你在青山厕所里方便。
0: 那要是如果我审出很有价值的东西呢？
1: 你是说变色龙招了？
0: 不仅如此，变色龙还招了程挺是他的同谋。
1: 你有什么证据？话可不能乱说啊，黄社长。
0: 证据，一会儿你们就知道了。
2: 王素梅，
0: 说曹操，曹操的。
3: 什么意思？
0: 变色龙都招了，他说你是共产党。
3: 共产党？
4: 共产党？
0: 这是什么
3: 物证？
5: 正好党务调查处的人也在，
3: 人证也有。
6: 校长这么晚来找我，不只是警告那么简单的。
0: 聪明，我想知道程挺对你说了什么，要你进来的目的。
7: 黄校长，我真想不到你会加入共产党。共产党的前景真的那么好吗？
0: 上海地下党组织机构日趋完善，想要找到一个突破口谈何容易。
6: 是吗？那您的下一步计划是什么？我当然不会告诉你。
7: 黄校长果然是心理专家，我一定会找到你是共产党的证据。
6: 我必须要提醒你，做过我的事情，
7: 不怕我找不到证据？
0: 证据？可笑！
6: 谁会相信你？我告诉你，
0: 想要扳倒我黄素梅，痴人说梦。
5: 黄校长，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0: 这是污蔑、顾盼，你居然敢伪造录音！
7: 黄校长，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你以前经常教育我们要以大局为重，现在为了党国，我也顾不得我们的师徒之情了。
1: 黄校长，对不起了。
5: 来人！
8: 是。
0: 慢着，我有物证。

0: 放过我。我希望他加入我们，可他忘不了谭中文。他要回来。
1: 你的上级是谁？
0: 不能说。
2: 告诉我，你的上级是谁？

0: 不是，这不可能，这是诬陷。
1: 诬陷？我不光有物证，我还有人证。把罗新明给我带上来。
2: 是。

0: 姓名。
1: 你当着党务调查处的面再说一遍，
0: 你的上级

0: 校长，这作何解释啊？陈厅长，你不该相信一个疯子的话吧？我当然相信了。来人，把黄素梅给我押下去，立刻送往南京。是。等等，没有，那就得查清楚，凭什么抓我？
1: 这是我今天早晨刚刚收到的匿名举报信，指认你在执行公务时多次罔顾军令，滥杀。一封没有名字的匿名信，这根本就是诬陷。3月20日，陆家巷子暗杀王百条，18日码头巡查，逼死工人3名。
2: 已经寄出去了，最快后天就能到城庭首发。不过仅仅是这滥杀无辜一条罪名，恐怕很难将黄素梅定罪。
3: 什么罪名不重要，关键是给他们一个动黄素梅的理由。
1: 王校长，这封信的内容非常详尽，时间、地点全有，还需要我继续念下去吗？
4: 是不从，
2: 你为了个人私利出卖青山，出卖党国，
4: 我没有。
2: 那蜂巢当初进攻青山，怎么进了机要室？
4: 为了保护学，保护青山。
2: 因为你的一己私心，党国精心培育的潜伏人员几乎全军覆没。黄素梅，你要为此负全责。来人，把罗兴明先押下去。
5: 走。

0: 哎，盖子龙，终于抓到你了！带下去，押到地牢。
1: 是。

0: 伙食不错，断头饭，
1: 知道了，谢谢。

哼。

0: 你死亡原因是什么？中毒，嘴里吐血，再加上血的颜色，绝对中毒。
1: 比我们更愿意看到他死。你认为是谁？我们出去说。是蜂巢的人，变色龙曾经潜伏在蜂巢，知道他们很多秘密，他们肯定担心夜长梦多。
0: 跟我的猜测一样，看来这个青山里面还真有蜂巢的内奸。
1: 我们必须尽快找出内奸，否则下一个死的就是我们。
2: 顾盼，加快速度，尽快找出内奸，这是现在的头等大事。
1: 是。

0: 谢谢你啊！谢什么谢？见外。哎，这黄素梅一走啊，青山总算可以清静一段时间了。青山并不清静，这里还有内鬼。
1: 你有什么线索？
0: 杨坚，你平时很少回家，也很少提到你父亲，他是一个怎样的人？我父亲，老顽固，老古董呗，他有什么好说？
1: 阿兰，你怀疑我的父亲？有证据证明杨树全。
2: 是蜂巢的人，而且极有可能是比普通级别还要高的金先生。这不可能。隔墙有耳，
3: 我们换个地方谈。杨树全的事儿，你跟顾盼说了，他怎么说？
2: 查。
3: 他的心思。 恐怕现在都在那死了的变色龙手。
2: 你什么意思？
3: 我不是指责他，他的情绪我理解，我只是问你不平。你查了那么多年，终于找到杀父之凶，却什么都做不了，只能等。
2: 这个仇我一定会报的，无论等多久。现在黄校长走了，青山。 暂时由陈厅长暂时代管。那张地图，我们要不要交出去？他和核心交接情报。内容是什么？中央银行金库的地图，有了这张图，可以在3分钟内。
0: 规避掉所有把守的漏洞，盗取金库所有黄金和白银的储备。且，核心的临死之前曾经销毁灭情报，没有成功，留下了一半。很有可能，当年就是你父亲举报的莫有心，
1: 是导致末世灭门之祸的元凶。
0: 我现在心
1: 情很乱，我知道，但是这一切还没有最终确定，我还在查。盼盼，你我都知道，青山机要室是什么样的地方，那里面的情报不可能有假。

向前，你能不能帮我找接近你父亲的机会？第一，我想最终确认一下他的身份。第二，我想顺着他看看有没有其他发现。我知道现在对你来说很难，但是一切都还没有最终确认。我希望你可以稳定情绪，一切如常。

0: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2: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3: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0: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4: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它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这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0: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5: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2只手的力气。
6: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3: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2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0: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7: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8: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7: 她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她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早
9: 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7: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3: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100名免费领，
10: 再跟你

0: 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打，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1: 你这车可真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2: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3: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4: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1: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5: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6: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腿脚不太好。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她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1: 我就扶着车把，她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真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7: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8: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5: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10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3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8: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活动是。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3: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9: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10: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时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11: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3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1: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三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9: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5: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1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6: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10: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扫码免费领，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2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1: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真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10: 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5: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

0: 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1: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2: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六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3: 爸，你这车可这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4: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2: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筋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5: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4: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6: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7: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8: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8: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8: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8: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

0: 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大便干结费力，
5: 时间长
4: 量少，
5: 经常便秘
4: 排便不规律，
5: 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几十年军阀混战，山河破碎，生灵涂炭，
7: 如果任由战争发展下去，国将不保。

当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林，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

0: 你怎么了？好像有心事。
1: 没有。爸，你前天中午是不是去了薛家吧？
0: 哎，你怎么知道的？
1: 啊，我一个朋友正好路过，看见了你。您不是一个人吧？
0: 哦，约了个朋友，谈点事儿。
1: 什么朋友？
0: 老朋友，谈了点工作上的事儿。
1: 爸，我有个朋友想去银行上班，你可不可以帮个忙？
0: 我们招人有严格的录用程序，他要想去，让他去报名，参加考试。
1: 你就不能照顾一下吗？
0: 就算是你，也如此。儿子，我希望你能好好的考虑一下自己的前途。你每天和死尸打交道，我始终觉着，不是个很好的选择。
1: 如果金融是沆瀣一气，狼狈为奸，那我觉得金融也没有什么前途。

0: 你跟孩子谈什么工作嘛？谦儿好不容易回来一趟，你看你，是他跟我谈，又不是我主动约他谈，我说他几句为他好，也错了吗？哎，你们父子俩什么时候能和解，那我就真的省心了。
1: 黄素梅走了，你现在应该是安全的。是，调查起来方便多了。不过你太冒险了，那份录音根本说明不了什么。好在有那封举报信，才加重了砝码。
2: 人性使然，黄素梅不仅是我们的敌人，还是程挺的敌人。
1: 党务调查处的敌人，他是不是共产党，其实没有人关心。
2: 大家只不过是缺少一个绊倒他的证据，这就够了。其实我们都知道，那封列举黄素梅诸多杀人证据的举报信是谁写的，但是没有人在乎。
1: 你的分析是对的。
2: 国民党利益权谋捆绑在一起，贪污成性。有别的什么发现吗？
1: 这是杨树权交给何兴的。老鬼说，杨树权帮过首长，而且首长对他的评价很高。程挺知道这个情报吗？
2: 我让谢安暂时不要汇报，我想先查清楚。
1: 我同意。不过，我总觉得杨树权这个名字冒出来，有点突然。
2: 我想先从杨树权入手去查。 你去查薛欣留下来的证据。

0: 儿子，来，好不容易回来一趟，喝碗银耳莲子汤吧，妈亲手熬的。
1: 谢谢妈。嗯，真好喝。
0: 要是好喝呀，你就天天回家，妈做给你喝。
1: 只要他在，我一天都不想回来。
0: 哎呀，你和你爸爸怄气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他毕竟是你的父亲呢、啊、你要是这样，你父亲也挺为难的啊。
1: 妈，你对他的工作了解多少？
0: 妈妈从来不过问你爸爸的工作，也没有听什么人说过他什么。你爸爸一直就是严以修身，他对你是这样，对工作也是一样的。
1: 那他要不是你想象中的那种人，你会感到失望吗？
0: 你爸爸说你今天回来变了，我也觉得。
1: 这都不重要，妈。
0: 嗯。
1: 我想求你帮我一个忙。
0: 嗯。
1: 帮我的朋友在央行谋一个职务。
0: 男的女的呀？
1: 女的。
0: 是你喜欢的姑娘呀？啊，那感情好。我听秘书说呀，你爸爸现在刚好要找个女助手，帮他处理日常公文。要一个心思缜密、靠得住的人。
1: 妈，
0: 嗯，
1: 我是喜欢他，所以这个忙你一定要帮我。
0: 哦，看来这个姑娘对你很重要。好，这个忙妈妈帮定了。
2: 刚刚死里逃生，但罗兴明深知局势危机，他不敢有丝毫懈怠，在组织的掩护下，他继续展开调查。
3: 老陈，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4: 老板，你这儿应该有住客的通话记录吧？
3: 这有倒是有，可我们一般不会通。

暴露对方的隐私，除非，老板，你随意。

0: 我这有一具尸体需要您复查，杨医生。好啊。
1: 你没和你爸发生冲突吧？还是老样子，不过你让我替你办的事儿有着落了。
0: 具体做什么？我爸的文字秘书，管理日常档案工作。
1: 谢谢你啦，盼盼，我妈误以为你是我的心上人，才说服的我爸。你到时候帮我兜着点，别露馅。
0: 那当然了，你是我心上人嘛。下周报道。知道了，心上人。
2: 你好，
3: 是杨树全先生吗？
2: 是的，
4: 您是哪位？

0: 秘书，请查一下，刚才这个电话是从哪儿打进来的？嗯，好的。
1: 薛星回国这段时间，与杨树全通过电话，而且不止一次。这样会不会太巧了？
2: 杨树全和蜂巢有关，也和薛星有关，关系有点乱啊。
1: 最初怀疑杨树全是什么时候？
2: 通过万迪可留下的线索找到了。蓝白色会馆的服务员说，他们经常在那儿见面。下岸起以后去查，在青山的机要室找到他当年举报穆有清的密函。下岸起以后继续跟踪，直到发现他们交换情报，就是你看到那张地图。
1: 看起来证据确凿，而且清府最近打掉了一个假钞窝点，老鬼去看，几乎可以以假乱真。没有银行内部的技术支持，是不可能完成的。
2: 大量假钞，如果流通到市面上，后果不堪设想。中美白银协定签订一段时间了，好不容易稳定的汇率，如果发生变化，
1: 吃亏的还是老百姓，而且我们的货币在国际市场上会严重贬值。
0: 这计划倒像是蜂巢的手笔，从经济上瓦解中国，实现军事占领的目的。
2: 所以，要尽快弄清楚杨树全的身份。

0: 啊。杨行长，
1: 你就是那位托关系来的顾秘书吧？我让你几点到？
0: 我是准时到的。
1: 你应该比我早到才对。
0: 是，我以后会记住的。
1: 海外华侨捐助的抗日物资到了，你跟我去一趟。
0: 好。

0: 这个医用棉的量和款怎么比我上次看报表的时候少了15%？你们谁能给我解释一下？
1: 杨行长，可能是在运输过程中有损耗。
0: 那你给我讲讲，纱布、医用棉如何产生的损耗？掉进黄浦江，还是被你们某些人给私吞了？
1: 行长，这不可能吧？
0: 那我怎么听说在黑市上多了很多的医疗物资在交易，还有好多人趁机哄抬物价？你给我解释解释。
2: 这
0: 你们是谁要拿了海外华侨捐赠的物资，请你按照数额加倍奉还，我杨某人可以暂不追究。国难当头，同仇敌忾，谁也别想在这里捞上一笔。只要是我杨某人在，就不允许类似的事件再次发生。顾秘书，怎么了？
3: 没什么。刚才那边好像有个人。
4: 我是来跟你告别的，明天我就得回青山复命了。
5: 我们还是一点进展都没有，金先生，杨树泉，蜂巢，还有我们墨家。
4: 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们能像这样在一起生活？
5: 我现在没心情想这些。
4: 是不希望，还是不想？

0: 记不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
1: 我记得。
0: 那你知道我对你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0: 身手不错，做我老婆应该也不错。
1: 没想到你还对我一见钟情呢。那好啊，那以后你就到我们第一次见面的地方向我表白求婚吧。
0: 你当真？
1: 俊超，我一直以来都特别感激你对我的照顾，但是我现在真的不能去想这些儿女情长的事儿，我现在只想重振末世，为父亲报仇。
0: 不管你的敌人是谁，我都会帮助你的。

0: 谢。杨行长，您的茶。
1: 严谦的眼光还是不错的。
2: 哦，不过，顾秘书，我只答应你一个月的践行时间，以后能否留下还有。

0: 看你自己了。
1: 谢谢行长，能跟您学习我已经很荣幸了。
0: 我身边的秘书没有一个能坚持到半年以上的，他们看到我这里头是个清水衙门，捞不到任何好处，全都想着办法调职走了。你还是第一个主动要求来的。
1: 我不介意这些，我觉得今天收获已经很多了。
0: 希望你踏实肯干。这是一份新币改革基本纲要，你好好看一看。这是我们下一步工作的重点，明天我们讨论。
2: 嗯。哎，杨汉子，你来了，你们请。
3: 哎，行长，要不咱换个地方吧？这里实在是太寒碜了。
0: 顾秘书，你觉着呢？啊，
1: 听您的。
0: 坐坐坐，这个环境寒碜，不等于味道不好。这儿的家常菜物美价廉，还有那小笼包也是一绝呀。
3: 不是，行长，
4: 我是怕其他同事知道您来这小馆子打牙祭，
3: 我损您形象。
0: 我要是去你们所谓的能够登堂入室的酒楼消费，那是铺张浪费，恐怕损害的那就不是我的形象，而是国家的形象。
3: 属下知错了，以后生活一切从简。
5: 回来了，
1: 嗯，
5: 来坐。怎么样，给银行行长当秘书有趣吗？哼，
1: 累死了，比在青山当特工还要累。不过很有收获。
5: 是吗？说来听听。
1: 通过这段时间我跟杨树全的日常接触，我觉得他完全不像是一个卖国贼。不仅如此，他还对那些贪污国家抗日物资的资本家厌恶至极，生活起居也是亲力亲为，一切从简，对我也完全没有架子，跟夏安从资料上查到的完全是两个人。
5: 一个人装可以装一时，可如果连细节都保持得那么好，就不好说了。现在只有一种可能，那份资料有问题。
1: 可是资料是青山机要室查到的，应该不会有错。你记不记得我们当时进攻青山，冯志杰闯入青山机要室，带走潜伏特工的花名册？
5: 你的意思是那是个障眼法？
1: 我们以为他带走了一份名单，也许他是放入了一份资料。
5: 有这个可能。薛星回国这段时间跟杨树全有过多次联系，你说他们都在交流些什么？
1: 但是今天杨树全给我看了新币改革的草案纲要，大概的意思是说，围绕规定的新币，废除银本位制，白银收回国有这几条展开的。一旦实施，全国范围内将会收回白银，在华的日本银行会有很大损失。
5: 好啊，按照目前日本在上海、南京和华南等地的投资估算，他们持有的白银大概价值有1000万元左右，
6: 把白银换成新币，他们当然不愿意。
1: 而且我还听杨树全提过几句，这项改革不但日本银行强烈反对，
7: 军事委员会也认为
1: 改革毫无意义。
7: 他们认为我们发行的新币就是一张废纸。
5: 不，按照经济学的专业角度来看，这是一项利国利民的大好政策，旨在救济市场，挽救中国经济。如果这个政策能够顺利实施，那我们中国就有可能获得战争的主导权。
1: 如果这样看来，杨树全完全不是我们的敌人。

0: 顾秘书，这次真的要谢谢你。他以前就告诉我，一直想和你在一起工作。
1: 我看这个丫头挺灵的，这回你的眼光不错。
0: 什么呀？这哪跟哪儿？哎。 你妈不是说你很中意这个姑娘吗？正因为这样，我才给她一个机会啊。爸，一会儿晚饭您多吃一点，早点休息。以后啊，还请你多提携提携，照顾照顾顾秘书。我先走了。
2: 那个新币改革纲要。
3: 你看过了吧？我看了，我觉得很好。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2: 新币改革是为稳定国内经济、备战时资金做储备。嗯，很好。你一个实习生，难得有这么好的大局观。这个方案，当时在起草的时候，有很大的争论。
3: 争论，我想是因为影响到某些人的利益吧。对。
2: 正是这些所谓的某些人，
3: 他们把国家的利益弄垮了，不为民生着想，而是把手中的权力当成谋私利的工具。
4: 我想，如果中国多几个像您这样的行长，国家一定会强大。
3: 这个体制，可不是多几个人的问题能解决的。
4: 而是靠你们，你和杨谦一样的年轻人。可惜这个臭小子，他从来都不听我的话。<笑>
3: 我觉得您和杨谦可能有些误会。嗯，我知道杨谦，他的志向不在金融业。
4: 他在家里处处顶撞我，唯独和我谈起你就和颜悦色。<笑>
3: 我觉得杨谦是一个很优秀的人。
4: 我还是第一次听有人这么夸他。常言道，多年的父子称兄弟。现在呀，他想干什么，我就依着他。我只希望他能够幸福。希望你和我儿子能好好相处。
3: 啊，好。

0: 稍等我一下。
1: 你怎么来了？不用跟着我爸呀。
2: 我请假了，有点事情跟你说。
1: 好啊，那我先洗个手，咱们边吃边说。
3: 你每天都做这些事情，不无聊啊？
0: 我喜欢啊，做这些事情总比跟人打交道容易吧。哎，你知道吗？
1: 这个药进入胃溶解的时间只需要10个小时。
0: 你知道10个小时得有多快？
1: 10个小时不是对于医学界来说是多么伟大的。
2: 哎呀，行了行了，说正经事啊。我准备跟你父亲坦白我青山特工的身份。
4: 不查啊？
2: 不观察了。我觉得你父亲是一个很正直很有理想的金融家，以前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才让我们有了误会。
4: 其实我也不相信我的父亲会干出那样的事儿。谢谢你顾白。
2: 不用谢我，只要我们能找到背后陷害他的那个人，一切都可以真相大白。我认为我们的潜伏工作可以提前结束了。
5: 说说你的想法。
2: 我觉得我们之前讨论的障眼法假说应该是成立的。
5: 如果他们想陷害杨淑全，暗杀是最好的办法。一会儿进攻青山，一会儿隐藏文件，过于故弄玄虚了吧。

0: 我之前的想法跟你一样，但是跟杨树权讨论完货币改革，我才明白了蜂巢曲线栽赃杨树权的真正用意。币制改革是杨树权主持和提议的，经过几轮跟国民政府实业部的讨论，才基本确认了实施的方针。所以蜂巢应该明白，就算暗杀了杨树权，也没有办法阻止这项计划的实施，除非
1: 证明杨树权的身份是间谍，他的计划别有用心。
0: 没错，
1: 引导我们接近杨树权、怀疑杨树权的人，极有可能就是我们寻找的蜂巢新的一任金先生。
2: 太惊险了，我们差一点就成了蜂巢的帮凶。
0: 还好现在知道为时不晚。
1: 顾盼，你还记得你在黄素梅的眼皮子底下交给我的那份情报吗？镜子计划
0: 有眉目了。
1: 镜子、折射、成像、真假。
0: 你是说镜子计划跟最近市场上流通的假钞有关？
1: 我猜是这样。看来镜子计划是蜂巢摧毁我们经济的重要一步，而另外一步就是栽赃杨树权。
0: 好，我明天就跟杨树权摊牌。杨行长。
3: 哎，谢谢。
0: 您的咖啡。
3: 好好好。
4: 你是什么人？
0: 青山特工顾盼。
4: 特工？你来干什么？
0: 对不起杨行长，一场误会。您听说过了？

0: 来了，你过来看看。
1: 杨树泉怎么会和顾盼在一起？
0: 他们上钩了。还有一种可能，金先生暴露。
1: 请老师明示。
0: 你做好准备，如果金先生失手了，我们不能让杨树泉活了太久。
1: 是老师。
2: 先生，您的咖啡。

0: 我们这儿喝咖啡，从来不加糖。对不起，
1: 先生。算了。新的地点找到了吗？虹口附近有一个废石场，那个地方非常的隐蔽。好，
0: 今晚货到，你带人去马厝接应。是，先生。
2: 加上这批到货的500万钞票，我们一共投了1700万，很快钱就不是钱了。

0: 霍秘书，您请便。
1: 坦白了，这是薛星留下的。事情是这样的。好，谢谢。
2: 生物学教授，我叫薛星。这本书里面有日本人重要的经济情报，您是经济学权威，所以还要麻烦您。
1: 这本书你怎么拿到手的？
2: 神谷浩二，日本文化司司长。我必须要走了呀，行长。请您相信我，我跟您一样，希望战争早点结束。所以还要麻烦您，我还会联系您的。

0: 薛星根据神谷浩二留下的线索拿到了这本书，他对经济学不太精通，所以找到了我。当时我对这本书没太当回事儿，因为我不可能相信一个日本人提供的资料。但是薛星一直尝试着联系着我。
1: 神谷浩二是日本共产党，而且是我杀的。
0: 是你杀了他？
1: 当时我在执行任务，可是后来我们发现此书给神谷和薛星带来杀身之祸，我们想这其中一定有很重要的情报。
0: 薛星也死了？什么人干的？
1: 我们推测是风潮，有人在青山机要室发现您当年提供莫有幸串通共产党的证据，导致莫家灭门，还有莫氏和万迪奎交易的单据。
0: 我和孟永信是很多年的老友，他是我很佩服的民族资本家，我怎么能陷害他呢？还有那个万迪奎，我找到他是为了梁森，梁森一直怀疑莫兄的死是有阴谋的，这个阴谋牵扯到我负责执行的一项重大改革，我自然要找他了解情况啊。
2: 爸，那你和何星见面是怎么回事？
0: 何星是谁？
1: 普从的心腹，而且有人看见您和何星在雪茄吧见面，
2: 还交接了情报。
1: 就是这个。
0: 央行最机密的金库地图，准备推动改革的白银全在这里储备着，这地图他怎么会有呢？
1: 麻烦您回忆一下当时的情况，上周三中午从您进入雪茄吧开始。
3: 杨先生，还是老位置吗？
4: 是的。
3: 今天喝点什么？
0: 暂时不需要，用的时候再麻烦你，谢谢。

0: 先生，我能跟您借个火吗？
1: 哦，好好好。没几根了，拿去吧。
0: 谢谢先生。
1: 别客气。
0: 再见。
1: 再见。
2: 他拿着火柴就走了。大概5分钟后，我等的人才到。
3: 杨校长。
4: 哦，宋校长，
3: 路上出了点意外，给耽误了。
4: 没关系，没关系。宋校长，请坐。
3: 好。
5: 所以，蜂巢故意拖延孙行长的赴约时间，好制造何心和您攀谈的机会。外面的人听不到你们具体在说什么，只看见你给了他情报。这份地图是他们事先准备好的，而且他们用何心的死来让夏安深信不疑。您就是蜂巢的人。
2: 这蜂巢实在是太可怕了。你们既然已经拿到了证据，为什么不直接实行抓捕？这作风不太像青山呐。
5: 您还记得周先生吗？民国16年，蒋介石发动政变，您帮助过那位先生。
2: 哦，好像这么回事儿。
5: 这个人现在是我们的首长，您的情况汇报上去之后，他要求我们彻查再做判断。
2: 真是没想到，救了我自己的，竟然是9年前的一次帮助。
5: 杨行长，只要金先生不死，您就会一直不安全。所以，我们希望您能够配合。当然，这其中可能会受点罪。
2: 只要能抓到这些汉奸卖国贼，天大的罪我也能受。

0: 费领，免费领。出口好品质，老外家中必备的保险压力锅，专为老年人设计，不要钱免费领，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普通锅子煮东西慢吞吞，炖肉半天不烂，用起来还提心吊胆怕炸锅，但咱们压力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厂家联合权威安全机构研发，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在外面买都买不到，现在厂家开展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平时日常三餐，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黄芪山药鸡汤或者南瓜小米粥，都是一锅搞定，喝一口胃里暖暖的，
2: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以前用普通锅子炖肉，总是担心费时费火，怕糊锅，怕压力不稳不安全，煮饭半天肉还不烂，汤也不浓，想吃口软烂入味的又不敢多炖。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是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压力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免费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

0: 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老外家里常备的厨房好物，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你用普通锅炖一只老母鸡，想要炖到肉烂脱骨、汤色金黄，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高压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滋补食材放进锅里，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10几20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比普通锅省一半时间，味道还更香。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品质自然更过硬，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就是为了给咱们中老年观众安排健康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本次活动只有前100名免费领取资格，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好用，真的很好用。以前想炖肉，普通锅子炖肉半天不烂，费时费火，肉还又柴又硬，吃完一顿饭等的人都累了。现在用这个高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10几分钟就出锅，肉质软烂入味，汤汁浓郁鲜香，耐高温防烫手柄拿着稳稳当当，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省时省气，安全防爆，做完饭收拾也方便。你看我现在炖红烧排骨全家都抢着吃，
2: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高效加压更安全，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

0: 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好厨具免费领，好厨具免费领，保险压力锅不要钱，免费领。现在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仅限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0: 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仅限前100名用户免费领取。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是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在进取中盛放希望，在连接中凝聚温暖，在时代脉络中共创未来。美好之中总有中国银行。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一起为停止内战建立一个崭新的民主自由的新中国，竭尽全力吧。
4: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全民开打，2026梨泉杯广西皮克球全民公开赛燃动南宁，清秀良沁西乡堂，三大赛区就近参加，以球会友，新手畅玩，鬼趴酣战过后，还能和新搭子痛快碰杯，畅享梨泉无醇灵芝果香浓郁新体验，难受。

0: 等你一起开球。
1: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

0: 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无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5: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6: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这儿是我们第一次训练的地方。
1: 你打败了王冕，
0: 你赢了李川，
1: 我们都是胜利者。
0: 可我们会一直赢吗？
1: 会。
0: 以前这是我们的地盘，现在物是人非。
1: 你还是那个单纯不服输的青山学院。
0: 我们一直都是搭档，还没有做过敌人。
1: 我永远都不会成为你的敌人。
0: 谢谢你一直以来对我的好。
1: 你今天是怎么了？心事重重的，是不是有什么事儿？
0: 顾盼总劝我再等等，说是没有找到真凭实据，可实际上他是不愿意伤害他和杨倩的关系，帮我对付杨淑全。俊超，我该怎么办？仇人就在面前，可我却什么都做不了。
1: 那我们就越过顾盼，直接把收集到的资料交给程婷。
0: 顾盼是程婷的心腹，他会说服程婷暂时不要动杨淑全。
1: 那你说怎么办呀？
0: 我想去南京申诉，现在就走。
1: 现在？不如明天吧，明天我陪你一起。
0: 明天就来不及了，我听到顾盼的电话说杨淑全今天下午就会去南京
2: 送什么新版货币的样本。
0: 你真的愿意陪我去吗？
1: 我愿意，为你死我都愿意。
0: 如果有机会，我希望我们可以好好生活，没有秘密，简简单单的做个普通人。

0: 我们一共进退。刘乡里，我不在的期间，麻烦你了。
1: 行长客气，这是我分内之事。
2: 是我们自己人，我相信你们。没想到刘乡里这个人也是蜂巢的，蜂巢的确无孔不入。

0: 刘香礼，
1: 行长，
0: 你怎么进来的？
1: 我是找您签字的，门开着，我呢想您肯定没走远，就进来等您了。您这个给签一下。
0: 你宵夜散步后，只有他一个人进过我的办公室，别人
2: 不会对新币样板
0: 如此感兴趣。
3: 现在不能动他，我担心打草惊蛇。
0: 另外，他手上掌握着很多的重要信息和业务，我需要平稳地把它交接到可靠人的手上。
3: 您很细心。
4: 快，他们已经提前出发了，一定是得到了什么风声。

0: 杨树全，
1: 他们车抛锚了，看样子是油箱坏了。
0: 快，超过他们，到了南京就等着被抓了。
1: 不对劲，这么重要的资料，怎么会只有他一个人？
0: 他应该在等人吧？这附近有一个小镇，司机应该是去镇上找车了。
1: 这是个绝佳的机会。
0: 你想现在就杀掉他？
1: 他杀了你全家，就算你把证据交到南京，凭借他在政府多年的关系，你也未必就能得到想要的结果。

0: 你是孟乐兴的女儿，啊，早有听闻，一直未得去见你。
1: 那您可得好好看看了，以后可就没有机会了。

0: 你怎么来了？涂校长雅兴啊，何心爱喝酒，跟着我的时候，时时刻刻绷着，没有一刻放松的喝。他走了，我送送他。
1: 校长不会怪我牺牲了他吧？说笑了，
0: 何心死得其所，用他的死换取夏云顶的信任，从而达到我们的目的，很值得。
1: 倒是我小人之心了。
0: 说实话，之前。 我没有料到，另外一个棋子居然是你。现在我才也很称职啊！
1: 承蒙校长夸奖，
0: 准备什么时候行动啊？
1: 我想。很快了。

0: 有时候眼见也不一定为实。是他？
1: 不可能，不可能，我不信。
0: 我也不希望这样，但事实如此。最近有没有人向你打听我的住址？
2: 乔家山汤圆，全上海只有一家店。
3: 那你就应该知道我在那儿看到了什么。
4: 我不识字，但是我经常看见他跟这个人在会馆里面喝茶。
2: 这是一封举报信。
5: 这是当年杨树泉搜集你父亲和共产党有来往的证据。
0: 何心，杨树泉一定是疯长的人。

0: 那你打算怎么做？
1: 这些天连续发现假钞窝点的新闻，你知道吗？
0: 知道，我还以为
1: 梁树泉。这样推测应该也是蜂巢的手笔，杨行长

0: 打算开始印刷新版的货币。
1: 这样一来，他们印刷的假钞就是一堆废纸。你把这个消息带给郭俊超，你告诉他，后天
0: 新版改革的货币样板将会送往南京，
1: 开始印刷。

0: 你是凤巢，这不是我的本名，那我的真名叫什么？你是永远都不会有机会知道了。真的是你，凤巢潜伏在青山的卧底。
1: 不，是你，很快大家就会知道。 你表面上跟普从剑拔弩张，实则是受他的指示。你回到青山是为了完成蜂巢最后的任务。你杀死杨树权，意图破坏国家经济，而我是将你绳之以法的功臣，是维护经济安全的英雄。栽赃。没错，栽赃。但活下去的人，才有话语权。
2: 不是吗？印刷模板才是你的真正目的。
1: 放心，制造模板我会替洋行长安全的送到南京。当然了，我也会复制一份，送到蜂巢的纸币印刷基地。
2: 你以为你能改版了新币，改革新币就能摆脱经济危机吗？
1: 愚蠢！我们会投放3倍的假币进入市场，你们印刷的钱。 到最后会贬值到不过1/4的价值而已，而这3倍的假币，则可以用来采购供应军部至少2年的军需品。
0: 你不会得逞的，蜂巢不会得逞的。
1: 拭目以待。

0: 抓到我，又能怎么样？你蜂巢的计划永远都不会停止，只有我们才能拯救你们中国。
1: 所有的事情都是你做的，
0: 是不是？对，是我，都是我。玄星、万迪葵给蜂巢通风报信，都是我。
2: 都是我。

0: 差一点，就差那么一点，我就赢了。
1: 新币改革的样板还在绘制，这个不过是三年前的旧币样板。
2: 我想问你最后一个问题。

0: 这里是不是该结束了？
1: 我低估了顾盼，要保证计划的进行，只能依靠我们了。新的一批假币已经投放市场，现在唯一的障碍，杨树全，
0: 还有顾盼和夏恩吧？
1: 不要管他们，现在最要紧的是速战速决，干掉杨树全，这样才能破坏中国政府正在进行的改革。
0: 你是怕伤到夏恩吧？
2: 我说过，任何人不能打他的主意，不知道吗？
1: 暗杀杨树全不能失手，
3: 不能犯郭俊超的错误。
1: 我会协助你，
0: 我不会失手的。
4: 罗兴明，功劳有你一半。
5: 我只是提出假说，是你和夏恩还有杨谦识破了风潮的诡计。
4: 真是没想到，卧底居然是他。
5: 是啊，这就是风潮可怕的地方。我相信他们马上会集结力量，开始新一轮的反扑。
4: 风潮的计划
6: 绝对不会因为任何人的死
4: 而停止，
5: 而是会加速。既然他们针对的是新币改革，那他们的目标也很明确。
4: 杨树全。
5: 对，风潮绕了那么大一个圈子，最初是想借我们的手废除币制改革计划，害死杨树全。可现在计划失败了，他们唯一能够尝试的就是加害杨树全，从而阻止币制改革计划的推行。
4: 保护杨树全，我需要夏恩帮我。

0: 吃的苦多了，慢慢的，你就能想开了。假如有一天，你和罗新明分开了，你会怎么办？如果只有我们两个分开，就能换来所有人的幸福。 算值得了，我没有你这样的境界，我只想好好生活。会有这么一天的，但是现在我们还不能松懈，敌人还在虎视眈眈。你说吧，需要我怎么做？明天。 杨树全会去南京提交改革方案，他需要我们的保护。你是说蜂巢会出动？是清朝出动，他们会不惜一切代价阻止杨树全。我们一定要有所准备。嗯，知道了。
1: 有一天，当你执行任务的时候，你的对面站着你的父亲，你会怎么办？
2: 爸，这上面的密码你都破译了。这本书的目录和章节。 是不对应的，而错码的页数正是神谷浩二想要告诉我们的真相。这里面记载了日军军资配备的详细情况。更重要的是，透露了蜂巢帮助日军在中国走私白银的方案。通过这个方案，既充实了日军，又破坏了我们的新币改革。这就是神谷浩二。 想要告诉我们的，儿子以前一直都不理解你，没想到你为抗战做了这么多。你也一样，我们只不过是殊途同归而已。哎，我以前总是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你。作为行长，我是称职的；作为父亲。
3: 以前都是我感情用事，做什么事情从来都没有考虑到您的感受。是儿子不孝。
1: 好了好了好了，一切都过去了。爸，嗯，
2: 我支持你，
3: 一定要推行新币改革，粉碎日本人的计划。
2: 我明天去南京，正为此事，还会把神武浩二的情报传达出去。
4: 你不能做火车，你做汽车，我伪装成你，你玩我一不走，你一定不能有任何闪失。
2: 你不能冒这个险，
4: 爸，我没有关系，你才是他们的心头肉，你很清楚，中国经济体制的崩溃，便是日军全面侵华的开始。
2: 你是我唯一的儿子，坚决不可以。
4: 跟中国千千万万士兵的性命相比，你儿子的性命算什么？你的不一样，你可以救他们于水火。
2: 爸，我答应过顾盼，一定要保证你人身安全，所以。
4: 这杯水。

了。

我把你当成最好的朋友，但你却把我当成敌人。我从一出生开始，就注定了要为帝国效力。你认识的田乔杰，早就已经死了。现在，我是田中幽姬。你的本名是田中幽姬。 当初你被青山遗弃的时候，我曾经计划将你引入蜂巢，不想造化弄人，成了今天的局面。那我们之间再也没有什么好说的。天中有计，能死在你的手里。 也算是一种荣幸。不过，我想告诉你，当时我杀死谭仲文，我一点也不后悔。

0: 我们又见面了。
1: 是啊，
0: 今天我们该有个了断了。
1: 我们是应该有个了断，但是赢的一定是我。

那是懦夫的行为，这是强者为王的时代，来吧，开战吧，来吧！

此次提出的新币政策实施法，就是要从根本上废止银本位制，实行纸币制的一次币制改革，其核心要点如下：第一，放弃银本位，实现管理通货制；第二，白银收归国有，实现汇兑本位制。除了新币政策实施法，我这里还有一本特殊的书，它是日本文化司司长神武浩二生前整理的，这里面详细记载了日军军资的配备的详细情况。你们看，

0: 1937年11月12日，淞沪会战结束，日军占领上海，中共地下党组织在新的形势下接受新的任务，他们将长期潜伏，迎接艰苦卓绝的抗日持久战。
1: 为牺牲的将士们，

0: 我以为风潮瓦解了，我们就可以过上太平的生活了。
1: 风潮事件终于可以算告一段落了，但真正的战斗才刚开始。
2: 直到真正把侵略者赶出中国前，我们都不可能过上属于我们自己的生活。
0: 上海沦陷了，你们打算怎么办？
2: 青山接到上峰指令，我们以后受复兴社领导，留在上海继续战斗了。夏安，莫氏的厂房和设备已经向重庆转移了，你是不是也要离开了？
0: 我不走，厂房虽然走了，但莫氏企业还有很多业务在上海，我要留在这儿，以之为掩护，开展新的工作。那你呢？

0: 道什么时候才能见到。
1: 我想应该很快。

马上就好。哎，快点，哎，坐，哎，劲儿，放劲儿来。

0: 外家中必备的保险压力锅，专为老年人设计，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
1: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可以领，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普通锅子煮东西慢吞吞，炖肉半天不烂，用起来还提心吊胆怕炸锅，但咱们压力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厂家联合权威安全清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原价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高压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
2: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以前用普通锅子炖肉，总是担心费时费火，怕糊锅，怕压力不稳不安全，煮半天肉还不烂，汤也不浓，想吃口软烂入味的又不敢多炖。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

0: 都说好。
1: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送完即离线。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2: 通知通知，重磅福利来袭！保险压力锅全国福利领取活动正式开启，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仅限前100名用户扫码领取，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3: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咖喱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2: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压力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好用安心，再也不用炖炖饭还提心吊胆了。以前做顿饭得纠结半天，现在用这压力锅省心又省力。我跟大家好好说道说道压力锅为什么这么好。它不是普通锅具，是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制的，集合了掌多重保险阀门，高压状态下自动泄压，防爆防喷，对厨房安全特别友好。高效加压提速又是省时神器，焖炖速度比普通锅快1倍，肉烂汤浓不费火，耐高温防烫手柄加密封胶圈，拿取顺手不烫手，锁压严密不漏气，三种防护环环相扣，安全管得住，速度管得快，密封管得牢，一口锅三份安心，比用普通高压锅砂锅炖锅强太多了。高效加压更省时，八重防护更踏实，炖一锅肉就够全家吃，省气省力，做饭没负担。不论你是平时炖排骨炖鸡，还是煮粥煲汤，顺手就来，想怎么炖就怎么炖，关键是全家都抢着吃。之前价格高嫌贵，优惠小觉得不划算，今天官方福利领，不想错过的朋友别犹豫了，真的可以领，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参与厂家福利领活动。
1: 最近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老外家里常备的厨房好物，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中老年普通锅炖一只老母鸡，想要炖到肉烂脱骨汤色金黄，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高压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滋补食材放进锅里，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10几20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一个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比普通锅省一半时间，味道还更香，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颜色 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品质自然更过硬。老人家用

0: 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阿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就是为了给咱们中老年观众安排健康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本次活动只有前100名领取资格，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块，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以冲压冲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高效价格，压压更安全，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100名，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2: 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壮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内外兼。双管齐下，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营养，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6: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937年8月13日，中日淞沪战役打响。11月11日，日军第6师攻占青浦，进至

苏州河岸，南市中国军队奉令撤出阵地，上海市长于洪军发表告示民书，沉痛宣告上海沦陷。同日，陈天放教导团受命担任第101集团军后卫团，掩护全军后撤。

0: 班长，后边已经没有人了。
1: 撤！

0: 简直就是大溃败！报告！追击的鬼子先头部队离我们不过一小时路程。
1: 鬼子有多少人？
0: 100多人。100多人？这叫什么事儿？100多鬼子追着我堂堂数十万国军跑！
2: 接住，接住，
0: 同志，到前面的隘口，构筑工事。无论如何，都要给我吃掉这伙小鬼子！
3: 是。

0: 你这大鬼子就不那么疼了啊，忍着点。
1: 南京一战迫在眉睫，你现在抓紧时间收拾收拾。等我去司令部报道完之后，我就安排你去武汉，到我母亲那里。
2: 那你呢？
3: 我是军人，我必须要留在南京。
0: 我是护士，
3: 我也必须要留在南京。
0: 没什么人性，好不好？
3: 我没有人性。
0: 你要做军人的职责，留守在南京。我有做护士的职责，照顾病人。我不去。
4: 护士长，不好了，十五号病人又大出血了。
0: 子红，子红，子红，
4: 小心，快过来！来，给你，忍着点啊。

0: 进来。
1: 报告，101集团军教导团团长陈天放奉命率教导团返回南京。
0: 伤亡情况怎么样？
1: 阵亡17人，伤63人。
0: 坐，你先下去。
2: 是。
0: 南京恐怕马上就要炮火连天了。
1: 老师，天放是与南京共存亡。
0: 现在有个艰巨的任务要交给你。

0: 我已经通知下令，北平的伪自治政府在日本人的扶持下，马上就要成立了。为此，委员长非常恼火，他亲自下令，务必在15日之内除掉这些汉奸卖国贼。我得到的命令是，我们集团军派一支行动小组，去刺杀北平的治安总长兼华北总司令李顺天。
1: 军特工部的杜岩、塔体，由你率行动组执行刺杀李顺天的任务。
0: 天放保证，我完成任务。只是有什么问题直接说。
1: 我保证干掉李顺天，但是干掉这一个李顺天，依然还会有第二个李顺天，第二个伪治安总长。
0: 会有的，不过李顺天的下场。
1: 对那些汉奸卖国贼会起到很大的震慑作用。你完成任务之后，就不用回南京了。集团军特工部1000支汉口，你率你的弟兄们到特工部待命。
2: 我们军全部撤至武汉吗？
0: 只有特工部去了武汉，其他的弟兄们留在南京，跟我参加南京保卫战。
1: 完成任务之后，您还是让我回南京吧。天放是以南京共存亡。
0: 这次任务虽然是九死一生，但凭你陈天放的能力，一定会完成这个任务的。这跟南京是两码事儿。
1: 我知道，
0: 你想说什么。可我不能让陈家这个独苗毁了。
1: 党国不缺你这样一个卖命的，
0: 可是我
1: 这是命令。
0: 是，这是军统局和特工部给你目标准备的所有的资料。

0: 立即回去老三，你的兄弟们待命。
1: 是，
2: 又有任务了。
3: 哎，把我资料给陶总。

0: 行，你先去忙吧，把门关上。
1: 是。宋博，好久不见了。
0: 好久不见，来，坐坐坐，来。
1: 怎么样，你这边的情况还好吧？
0: 三日内进入牛首山阵地。
2: 牛首山阵地？
0: 嗯。你那边什么情况？
2: 我刚接到的命令，去北平刺杀李顺天。
0: 去北平刺杀李顺天？太危险了，能不去吗？
2: 不能。
0: 为什么？
2: 如果党组织还希望我能够继续潜伏下去的话，我就必须要去。再说了，危险的事儿我干的还少吗？
0: 可就算你杀了他，你又能……
2: 我知道，我跟他们说了，但是没有用。

0: 你是不是觉得孟随红有些倾向我了？
1: 对。
0: 不要贸然争取孟随红。
1: 好，
0: 还有，不要发展任何下线，也就是说，跟你有组织关系的人只有我一个。
1: 那你，
0: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你是不是想说，如果我死了，你这根线就断了？那我告诉你，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你就是断了线的风筝。
1: 要到哪算吧？能别说这些吗？说点正经的。
0: 我说的很正经啊。如果真的是那样，那就得看你运气了。
1: 那就是说，我得保护好你这根风筝线。
0: 你保护我吧，咱俩谁保护谁还不一定呢。

0: 行吧，完成好任务，我要回来保护好你这根风筝线。
1: 放心，我会尽量轻点儿。
2: 小红姐，
1: 疯子，有事儿
2: 啊？我们头公务在身，托我约你晚上在河岸咖啡厅见面，7点啊。

0: 你们喝酒了吗？发生什么事儿了吗？
1: 没什么事儿，但是有些事情即将发生了。来，随后，为了抗战的胜利早一天到来，干一杯。

0: 你是想把这瓶酒都干完才说是吗？好，来，咱们干。
1: 子昂，南京即将成为战场。
0: 这个我清楚，应该把南京说成是危巢之软，更准确一些。真没想到，上海沦陷以后，上百万的国军居然不能有序的撤退，甚至溃败至南京。要是共产党的军队，绝对不会这样。
1: 有些话不能随便讲，子红，我不想让你的安全受到任何的威胁，知道吗？
0: 哪有那么严重？现在可是国共合作，他们自己做的不好，还怕别人说呀？要我说，你应该加入中国共产党才对。
1: 还说，

0: 四皇，我明天就要离开南京，执行一个新任务。这个时候离开南京，去执行任务的话，那这个任务一定很危险了。
1: 越危险，就表明任务越重要。那你一定要小心。放心吧，不把鬼子赶出中国，阎王爷是不会收我的。
0: 说的对，我虽然不知道这条路有多长，我们还要走多久。但是你刚才说的对，所以我现在接到的命令是完成任务之后直接去武汉。你也抓紧时间收拾收拾，到武汉去我母亲那里等我。我不能走。
1: 为什么？
0: 因为我的职责。
1: 职责？
0: 你做护士的职责吗？是。四皇，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我没有。那你必须要走。我不走。我不怕。但是我怕。有时候，我们面对未知的未来。 但是我们必须要勇敢地去面对啊！其实这些都是你教给我的。

0: 这就是我们这回行刺的目标。现在已上任伪治安总长兼华北治安总司令李顺天。这个李顺天自从宣布上任之后便住进了六国饭店，而且从不出饭店一步。根据我们的情报和侦查，日本人为了保护李顺天，在他住的饭店周围布满了特务。这个李顺天很爱吃北平的小吃，像豆汁儿啊、焦圈、炒肝之类的，他会隔一两天就让饭店的服务员给他送小吃到房间。这就是我们唯一干掉李顺天的机会。明天六点开始，柱子，你全天候准备去拦截给李顺天送小吃的人。
1: 嗯，
0: 我会在同一时间扮成酒店的服务生。柱子一旦拦截成功，便由我以送餐为名进入五楼李顺天的房间，屋里所有的人由我来解决。疯子、强子，你们也准备化妆成住饭店的客人，看我一旦进入五层之后，你们即刻潜伏到四层，以我的枪声为号，你们必须要迅速解决五层所有的侍卫，之后我们就从走廊尽头的窗户立即逃脱。有问题吗？
2: 没有
3: 没有。
0: 柱子，小车交给我之后迅速开车到饭店后的胡同口，随时准备接应我们。
1: 是。
0: 这次的行动关键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出手时机不能有半点失误，否则三分钟之后日本的宪兵队将会把整个饭店封锁。都明白了吗？
2: 明白
1: 明白。
4: 各位监房，
5: 先生您好，请出示您的证件。谢谢，这是您的钥匙。
4: 谢谢。

0: 什么人？
1: 专杀鬼子和汉奸的中国人。

0: 好了，任务完成了。疯子，从现在起，你接管特别行动小组，带领柱子和强子回武汉军特工部报道。
1: 那你呢？
2: 我另有任务。
3: 涛儿，
2: 你说这干活你是有一套，可这撒谎可就差点了。
3: 什么意思？
2: 什么意思？你是不是明摆着要出去干什么事儿吗？怎么不放心弟兄们？
3: 我什么时候对你们有过不放心吗？没有。闭嘴！你肯定又要出去干一些挺危险的事儿吧？这才打发我们。
4: 强子说的对啊，你要是真拿我们当兄弟，就带着你们哪儿那么多废话？执行命令。
5: 是。
6: 好，马上回应。
7: 好的，收到。
8: 秦芳，你怎么回来了？老师，我觉得当下的南京才有学生的用武之地。坐，快请坐。坐，坐呀！
9: 这次的任务完成的不错，不仅我要嘉奖你。
3: 军统的嘉奖殿已经到了。老师，您是知道我的，我对这个不感兴趣。怎么跟你爹一模一样？好了，说说你对市局的看法。淞沪会战之后，我国军将士抗击日寇，情绪之高涨。我在想，如果我们的最高指挥官能够指挥得当的话，我相信。
8: 我军定能坚守住南京。委员长已经退至重庆，主战派和驻和派各自为政，上上下下人心惶惶，各自打着自己的小算盘。淞沪会战，我们调集了百万大军，尚且失败，现在南京的兵力不足8万，难呐。
3: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正此国难当头。天放，就算以身殉国也在所不辞。
8: 好，既然。

回来了，就把你和你的行动组编到集团军的督战队。从现在起，你就是督战队的最高长官。记住，你的任务就是督战。谁如果往后逃，杀无赦，你自己不能拼命。记住，听天命，尽人事。

0: 我们回南京的，我愿意接受处分，
1: 我也愿意接受处分，请长官发落。
2: 还有我。

0: 怎么回来了？
1: 怎么，不欢迎我吗？
0: 你正经点行吗？
1: 我有不正经吗？
0: 讨厌。思思，
2: 哎，
0: 帮我拿一下。
2: 好的。
3: 任务完成了。
1: 对。
3: 那你现在不用对我保密了吧？一瞬间，是不是你们看到了？
1: 是我们。
3: 太好了，报纸上一公布，我一猜就是你干的。
4: 经理。
3: 怎么回南京了？
1: 你跟我说过，你的职责不能让你离开南京。同样，我的职责也不能让我离开南京。
5: 兄弟们，好好养伤，养好伤之后，战场上继续杀鬼子。
6: 好，好，好，好。

0: 水。
1: 组织上，让我们做好南京失陷的准备。
2: 南京真的会被攻破吗？
1: 不知道，但是我们必须有这样的心理准备。
2: 明白。
1: 不管怎样，没有接到组织上的撤退命令，我们都要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
2: 是。
1: 从今天开始，你就不要到我这里来了。有什么事情，我会直接过去找你。
2: 明白。哦，对了，陈天放去执行的任务是刺杀李顺天。
1: 你是怎么知道的？
2: 陈天放回南京了。
1: 陈天放是个热血战士，我们要想办法把他争取过来。
2: 会的。

0: 有消息，请陈长官训话。
1: 各位兄弟们，首先，我要向大家强调的是，作为一名督战队队员，我们的肩上肩负的责任要比一般的战士更加重大。在重要的时刻，我们应当有舍身取义、杀身成仁的精神。
0: 作为一名督战队队员，我们要做的不光是为了惩罚那些逃兵，更应该提高我们的战斗士气。在关键的时刻，更应该由身先士卒，虽败死而不辞。
2: 身先士卒，败死不辞。
0: 兄弟们，目前小鬼子就在我们南京城外，虎视眈眈。 大战将一触即发，所以，我希望我们都能够以救国为己任，有慷慨赴死之气魄。

0: 免费领，免费领。出口好品质，老外家中必备的保险压力锅，专为老年人设计，不要钱免费领，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普通锅子煮东西慢吞吞，炖肉半天不烂，用起来还提心吊胆怕炸锅，但咱们压力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厂家联合权威安全机构研发，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在外面买都买不到，现在厂家开展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平时日常三餐，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黄芪山药鸡汤或者南瓜小米粥，都是一锅搞定。喝一口，胃里暖暖的，
2: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以前用普通锅子炖肉，总是担心费时费火，怕糊锅，怕压力不稳不安全，煮饭。半天肉还不烂，汤也不浓，想吃口软烂入味的又不敢多炖。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是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

0: 动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压力锅，终于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免费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老外家里常备的厨房好物，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你用普通锅炖一只老母鸡，想要炖到肉烂脱骨汤色金黄，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高压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滋补食材放进锅里，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10几20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比普通锅省一半时间，味道还更香，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品质自然更过硬，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就是为了给咱们中老年观众安排健康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本次活动只有前100名免费领取资格，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3: 好用，真的很好用。以前想炖肉，普通锅子炖肉半天不烂，费时费火，肉还又柴又硬，吃完一顿饭等的人都累了。现在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10几分钟就出锅，肉质软烂入味，汤汁浓郁鲜香，耐高温防烫手柄拿着稳稳当当，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省时省气，安全防爆，做完饭收拾也方便。你看我现在炖红烧排骨全家都抢着吃，
0: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

0: 虫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高效加压更安全，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好厨具免费领，好厨具免费领，保险压力锅不要钱，免费领。现在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仅限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2: 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仅限前100名用户免费领取。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0: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是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4: 当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林，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在这里

全民开打，2026梨泉杯广西皮克球全民公开赛燃动南宁，清秀良沁西乡堂，三大赛区就近参加，以球会友，新手畅玩，尾盘酣战过后，还能和新搭子痛快碰杯，畅享梨泉无醇灵芝果香浓郁新体验，难说。

0: 等你一起开球。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归

0: 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排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排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1: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2: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1: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是不是想说，如果我死了，你这根线就断了？那我告诉你，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你就是断了线的风筝，跳到哪算哪。

0: 是我。
1: 什么？牛首山失守了？传我的命令，务必守住雨花台。
0: 废什么话？
1: 我说过了，就一个字儿，守。
0: 什么？全部都牺牲了？
1: 进攻南军的日军到底有多少兵力？
0: 30万。
1: 传我的命令，哪怕打的剩下一个人，也得给我守。
2: 司令，咱们只有8万人，而且有3万多是临时抓的壮丁。
1: 废什么话？通知各师，全城的老百姓，只要剩下一个人，我们谁都不许撤。
2: 是。

0: 快快快！
1: 临阵退！

0: 把这贼都给砸光了，再不拆就要你开进驸马！
1: 可是刘司令说，要在全城的百姓都撤走了，我们才能撤。
0: 扯淡！我听说，我就是楚霸道统领，听到我们的炮声之后，就再也没有露过面，找他娘的撒了跑了！可刘大明兄弟带着当炮灰，再说了，鬼子马上就要打进来了，南京城100多万人，这么短的时间，咱们怎么疏通？
1: 不要对，就我们这代人招架打进去，该被正面多长时间，不被他小鬼子一家给端了，保证死都不让他们死的。
0: 算了。

将军，

0: 你们都是杀自己人，今天你们就是杀了老子，我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兄弟们白白去送死。
1: 闭嘴！
0: 想杀我是吧？来呀，有种你就打死我，往这打！来呀！

0: 我们是幺幺五团，
1: 你们冯团长呢？
2: 冯团长在牛首山已经殉国了。
0: 如果我死了，那你就是断了线的风筝，跳到哪算了。

0: 剩咱们雨花潭最后一道防线了，弟兄们，
1: 利奥，
0: 摄影阵地共存亡。

0: 破釜沉舟之勇气，令属下佩服。警长官放心，我刘宏源誓死保卫南京。是。
1: 长官，喝水。
0: 报告长官，雨花台阵地告急，前方将士请求支援。
1: 告诉弟兄们，哪怕打得还剩一个人。
0: 也不能撤，但是咱们的战力已经严重不足了。唐长官刚刚来过电话，渡江的舰船已经全部被毁。唐长官有如此勇气，我等有何理由畏惧啊？
1: 是，属下明白。

0: 没想到中国军队里竟然也有忠烈之士。我原以为淞沪之后，中国军队会溃败如水的。
1: 即便如此，中国人也不过是强弩之末，中佐不必过于忧心。
0: 我对我军的胜利从不怀疑，我只是惊讶中国人竟然可以坚持如此之久。雨花台已经是攻破南京的最后一道屏障，我们必须全力破城，如此拖延实在是有损帝国荣耀。
1: 嗨，属下马上通知各小队全力进攻。

0: 继续坚守阵地。好，刘司令的意思应该是让咱们打包就撤。
1: 扯淡！在我看来，听天命、尽人事就是坚守到最后一刻，不管结果如何，杀！
0: 是，司令，厂长给我电话。什么？马上撤退？可城里的老百姓还没有撤光呢。是，我马上安排。
2: 司令，
0: 通知各部，马上撤退。但是，老百姓怎么办？
2: 执行命令。
3: 是。
0: 这个唐城市不是要破釜沉舟吗？这刚打了几天呢，就他奶奶的怂了！这个混蛋！

0: 告队长，南京城东部已经被攻破，山峰有令，各部停止阻敌，马上撤退。是。
1: 头儿，不能撤，
2: 城里面还有那么多老百姓呢。
3: 所以我们得想想办法，延缓鬼子进城的速度。
2: 怎么延缓？
3: 小鬼子对南京城是志在必得，重炮肯定会成为他们的开路先锋，所以我们得想办法让鬼子暂停炮击。冯大，
4: 到，
3: 你一会儿带几名队员跟我走，其他的人告诉他们务必在阵地上坚守30分钟，之后在后撤到城里面想办法跟我们会合。
2: 明白，
3: 走。
5: 跟我

0: 不是，
1: 姐。请大家不要慌，安全距离我们这里不远，大家有秩序的撤退。
2: 大家不要慌，来，
3: 翠花，翠花，翠花，组织上紧急命令，这里所有人必须马上撤离。
0: 可医院还有这么多人呢，
2: 快上车，快上车，快
3: 上车。那好，再给你半小时时间，时间一到必须马上撤离，这是命令。
0: 好，
3: 我先走了。
0: 知道了。
1: 哎，大家慢点，小心。
4: 诸位，如今中国守军已如溃敌，我军攻入南京指日可待，诸位功不可没，
5: 请中国阁下放心，我等一定身先士卒，不负帝国所托，
6: 也预祝中佐阁下能有更加辉煌的战绩。
4: 诸位，中国战场是你我建功立业的沃土，大家努力吧。
7: 快点。
8: 报告，
9: 报告中佐阁下，雨花台即将被我军拿下，中国军队正在逃亡，炮兵部队野间哨所正在等待指示。
4: 转告野间哨所，命令炮兵继续强力轰炸，全力支持我帝国军队破城。
8: 嗨。

0: 大家掩蔽，疯子，到！我让你准备的那身行头呢？
1: 站住！
0: 原地后撤30米，布雷。
2: 好嘞。

0: 長官、さっき林に敵の姿を発見。我が軍が襲われた。大至急応援を。
1: はい、全員降りろ。林向け出発だ。

0: 管。
1: 行啊，这小子还挺聪明。
2: 必须的，
1: 走。

これは鬼塚大佐の好みだ。この勇士さんを大佐閣下に残せ。

0: 你很有骨气，我喜欢像你这样的军人。用你们中国人的话说，叫惺惺相惜。只要你肯跪下，我就可以放了你。 中国人还有一句话叫"敬酒不吃吃罚酒"。还不倒？你知不知道，中国军队已经溃逃，你们只不过是一群牺牲品而已。
1: 我操你祖宗，小鬼子！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一人も残さずに軍権にやれ。
2: はい、全員殺せ。

0: 轰炸停了，还是我耳朵聋了？
1: 没错，是停了。难道国军真的把鬼子赶走了？
2: 别做梦了，上面有令，弃城撤离，赶紧跑！
1: 走吧，
3: 快走！
4: 八嘎，谁让你们停止炮击的？鬼准备自杀了，马上集结火力，全力压制捉鬼军队。我命令你，一天之内必须破城。通知各师团，对于负隅顽抗的中国敌人，帝国军人无需客气。我要让中国人知道反抗所付出的代价。
5: 嘿，属下明白。

0: 是咱们死了，小娘全都死了。
1: 你们几个先往下关方向移动。
2: 那你呢？
1: 我先去趟医院。
2: 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0: 再我一个。

0: 呢嘅。
1: 系。
2: 免费领，免费领。出口好品质，老外家中必备的保险压力锅，专为老年人设计，不要钱免费领，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普通锅子煮东西慢吞吞，炖肉半天不烂，用起来还提心吊胆怕炸锅，但咱们压力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厂家联合权威安全机构研发，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在外面买都买不到，现在厂家开展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平时日常三餐，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黄芪山药鸡汤或者南瓜小米粥，都是一锅搞定。喝一口，胃里暖暖的，
4: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以前用普通锅子炖肉，总是担心费时费火，怕糊锅，怕压力不稳不安全，煮饭。半天肉还不烂，汤也不浓，想吃口软烂入味的又不敢多炖。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

0: 家里人都说好。
1: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是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压力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3: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免费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老外家里常备的厨房好物，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你用普通锅炖一只老母鸡，想要炖到肉烂脱骨、汤色金黄，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高压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滋补食材放进锅里，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10几20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比普通锅省一半时间，味道还更香。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品质自然更过硬，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就是为了给咱们中老年观众安排健康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本次活动只有前100名免费领取资格，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好用，真的很好用。以前想炖肉，普通锅子炖肉半天不烂，费时费火，肉还又柴又硬，吃完一顿饭等的人都累了。现在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10几分钟就出锅，肉质软烂入味，汤汁浓郁鲜香，耐高温防烫手柄拿着稳稳当当，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省时省气，安全防爆，做完饭收拾也方便。你看我现在炖红烧排骨全家都抢着吃，
5: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

0: 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高效加压更安全，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好厨具免费领，好厨具免费领，保险压力锅不要钱，免费领。现在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仅限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2: 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仅限前100名用户免费领取。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0: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是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生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

0: 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2: 一起为停止内战建立一个崭新的民主自由的新中国竭尽全力吧。
3: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1: 在进取中盛放希望，在连接中凝聚温暖，在时代脉络中共创未来。美好之中总有中国银行。
4: 旅游登山带什么？肌肉酸痛，带消肿止痛钉；崴脚扭伤，带消肿止痛钉；红肿痒痛，带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各种疼痛轻。
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广西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系列活动，有形有感有效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国庆假期，广大劳动者坚守平凡岗位一线，守护假日平稳有序。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新闻关键，我是主持人武志芳。连日来，我区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系列活动，有形有感有效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7: 全区教育系统多措并举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广西民族大学深化同饮一江水贵澳一家亲贵澳学生交流品牌，联动澳门培正中学开展学子联谊座谈，南宁师范大学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题学习，把民族团结教育融入思政课堂，南宁市新兴民族小学围绕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开展主题活动，引导学生感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内涵。近年来，广西打造八桂校园十六红特色品牌，组建一加十四教育联盟，编制壮美广西大思政课手绘地图，将民族团结进步教育融入课堂、校园文化与社会实践，覆盖全区20000余所学校、1300多万名师生。
8: 我会珍惜和各民族小伙伴相处的时光，好好学习，锤炼本领，成长为新时代的好少年。
9: 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是一项长期的育人工程，我们立足于各学段学生成长规律，构建起课内生根、课外延伸、校内亲论、校外践行、线上赋能和线下落地的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宣传的新的模式。
7: 2026年，广西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慧姐姐大宣讲”走进南宁、青州等地校园，邀请三八红旗手、优秀慧姐姐宣讲员等开展宣讲，传递榜样力量，激励广大青年学子与时代同行。
10: 我觉得我的驻村经历能够更好地去引导同学们，在未来毕业之后能够扎根基层、奔赴乡土，能够为乡村带来更多的乡村振兴的力量。
7: 法润八桂，同心同行，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讲活动走进防城港、东兴市等边境一线，通过专题授课系统讲解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立法精神核心要义与实践要求，百色龙陵、来宾象州、贺州、平桂等地以文体活动为载体，将民族团结宣传融入农耕民俗与乡村文旅场景，还选树表彰文明家庭、好婆媳、好邻里等先进典型，以优良民风家风凝聚乡村团结向善力量，
11: 推动各民族交流交融交往。

0: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同心建设和美乡村，
1: 走出一条烟火经济加民族团结加乡村旅游的路子，感受民族团结文化，激发群众参与文旅发展的积极性，
2: 用老百姓听得懂的乡土语言给村里各族群众讲法条说道理，引导村民自觉维护民族团结，邻里互帮互助，共同筑牢边境民族团结的思想防线。
3: 八桂大地，石榴花开。广西以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为契机，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把民族团结教育融入校园课堂、边境一线、乡村田野，让民族团结有形、有感、有效。从特色品牌的系统性引领，到跨区域教育联盟的资源联动，再到把壮美广西发展脉络转化为可触摸的思政场景，教育播撒下同心的种子，法治夯实了团结的根基，乡土烟火凝聚起邻里的温情，全区各族同胞像石榴子一样紧紧相拥，既是和美乡村的生动图景，更是边疆稳固的坚实基石。同心筑梦，聚力前行，民族团结之花必将在八桂大地常开常盛。国庆长假，广大劳动者坚守平凡岗位，用责任与担当守护假日平稳有序。长假尾声，全区各地迎来返程客流高峰。6号上午9点，梧州南站的进出站口、安检区和检票口的人流量持续增加。武警广西总队梧州支队在易拥堵点位加强值守，严密巡查安全隐患，及时疏导密集客流，并主动为旅客提供路线指引、行李搬运、应急救助等服务。
4: 我们重点盯防早晚客流量高峰，并力所能及地为出行旅客提供帮助，确保旅客安全顺利返航。
5: 今天很幸运遇到一群武警小哥哥们帮我们提东西，他们帮我们提着一路走过去，走到进站口里面，没有搬运的怨言，真的很感谢他们。
3: 假日期间，市民游客的出游安全离不开公安民警的暖心守护。在桂林，作为漓江市区精华段的安保核心力量，漓江派出所对漓江重点水域沿江岸线开展24小时无死角全覆盖巡查，并联合多部门开展联勤联动巡逻，重点整治主航道游泳、违规桨板航行等涉险行为。
6: 我们通过开展立体化水域巡航，排查安全隐患，劝导水上危险行为，守护大家出行平安。
3: 国庆期间，边境游持续火热。位于靖西市胡润镇的通灵大峡谷、古龙山峡谷群等景区迎来了全国各地的游客，人流车流量大幅增长。百色边境管理支队民辅警坚守岗位，全力开展边境检查、巡逻管控和便民服务，保障过往人员车辆通关顺畅和周边区域平安稳定。
7: 国庆假期期间，每天的车流量达到2万辆次，经过这里的游客超过6万人，我们投入大量警力，加强秩序维护与安全提醒，确保通行顺畅。
8: 靖西这边的风景漂亮，可以自驾去鹅村瀑布，非常方便。
9: 我们在景区呢，经常会看到很多巡逻的民警，所以我们在这边呢，玩得很安心，也很放心。
3: 守护假日平稳有序，还离不开市政环卫、城市公交等劳动者的默默值守。国庆期间，市民出行、聚餐消费增多，生活垃圾产生量较平日增长。贵港市环卫系统增派作业人员和清运车辆，对主次干道、公园广场等人员密集区域实行随满随清，全力营造整洁、优美、舒心的节日出行环境。
10: 5点钟上班，上班就要整一个路段，路干净点，人家来走路啊，就舒服点啊，干净点啊。我们早上辛苦一点没关系。
3: 为应对假期乡镇探亲、城乡出游的客流增长，贵港市城乡公交班次不停运、不断档，保障群众出行最后1公里的便捷、安全与顺畅。节日期间，广大医护人员坚守诊疗一线，接诊患者、巡查病房、处置突发状况，用医者责任守护群众的生命健康。
11: 今日早上就接诊了差不多20余人，国庆期间的话，日均接诊次数150余人。假期出游、聚会、意外磕碰、突发不适的患者明显这是增加的。

0: 越是过节，我们要越坚守在岗，守好急诊关口。
1: 金秋十月，山河锦绣，万家共贺国庆。当人们踏上旅途，阖家团圆时，还有无数劳动者选择坚守岗位，以责任守护节日安宁。盛世烟火离不开他们的平凡担当。热闹祥和的假期背后，是千千万万劳动者的守护和托举。岗位即是战场，坚守便是告白。他们用点滴实干，为新中国77周年华诞献上最质朴的祝福。那些不曾停歇的身影，从未刻意渲染感动，却成了每个长假里最实在也最动人的一道道风景，汇聚成国泰民安的壮阔图景。国庆长假收尾之际，让我们再次向每一位在节日坚守的劳动者致敬，感谢他们以实干护山河无恙，用奋斗书写时代华章。接下来关注财经消息。第23届东博会首设东盟国家需求展区，从过去侧重展示中国能卖什么，转向集中展示东盟国家想要什么，同时发挥链主企业牵引作用，产业链全生态抱团参展，合力出海共拓市场。
2: 东博会期间，在东盟国家需求展区，柬埔寨 High Park 经济特区负责人向前来洽谈的企业代表详细介绍特区发展特色、投资利好和重点合作方向，以吸引更多优质产业资源落地。
3: 东博会吸引到的很多企业都是所谓的头部企业，我们也对接到一些反成熟的企业。
2: 从卖产品到看需求之链条，东盟国家需求展区以东盟出题、中国企业解题的对接机制，汇集东盟各国的产业发展诉求与项目合作需求，配套举办系列推介及配对活动，搭建展示、服务、撮合、对接一体化综合平台。河南益祥专用汽车公司首次参会就收获满满。
4: 我们外贸处于起步阶段，通过东博会，我们获得了来自马来西亚、越南还有柬埔寨的一些商务洽谈的深度合作机会。
2: 本届东博会共举办约50场经贸活动，首次搭建机制性供需对接平台，首创链主企业以大带小参展新模式。中国大唐连续23年参展，今年首次以能源产业链链主身份，携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几十家企业，系统展示标杆项目，推介全场景零碳解决方案。
5: 我们在龙潭做了一个天空地一体化大坝管控系统，桂冠联合广西南电局、电网以及气象局做了一个原大模型，大幅度提高我们供应链准确度，能提供5%到8%。
6: 质检一号是用于风机塔筒焊缝的检测，这款是国内首台的一个设备，检测效率比人工高50%，检测精度达到0.5毫米级。
2: 本届东博会吸引约3300家企业参展，8家央企携上下游企业组团亮相，全方位展现全链条综合实力。国际集团发挥农业机械产业链长与冶金装备链主的双重引领作用，携旗下多家企业全景展示冶金、能源、农机三大领域的全产业链集成服务能力。国家电投、牵头组织、电投绿能等15家企业重点展示清晰能源全产业链产品和技术，链群联动，助力企业携手开拓东盟市场，推动区域产供链合作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不断迈进。
1: 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下节您将看到，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集装箱运输量已突破100万标箱，为西南地区外贸经济平稳发展、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提供有力运力支撑。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啊，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870。

0: 4008566，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1: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3: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新闻关键。截至10月6号，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集装箱运输量已突破100万标箱。今年以来，西部陆海新通道双向货流需求持续旺盛，川渝地区与北部湾港口联动紧密，运输往来频繁。数据显示，今年重庆发往钦州港下水货物班列达12万标箱，同比增长31.7%。汽车配件、工程机械、轮胎等工业产品外运量大幅攀升，增幅达95%。钦州港上水发往重庆方向的工业原料班列运输5.3万标箱，同比增长28.7%。其中，石英砂、锂辉石、锌晶矿等工矿原料运量同比激增近3倍，腹地产业供应链物流需求持续释放。针对9月长江三峡升船机停航检修、江海联运通道能力受阻的情况，铁路部门精准对接市场变化，主动承接分流货源，全力保障西南外贸物流不断裂。数据显示，9月重庆小南丫至钦州港东、钦州港东至重庆小南丫双向班列运量均实现3倍增长，同比分别提升119.5%、106.9%，有效填补航道检修带来的运力缺口，稳住区域进出口物流基本盘。为持续提升班列运输质效，国铁南宁局联合钦州铁路集装箱中心站、钦州北港供应链有限公司及短途疏运车队搭建陆企协同联动机制，共享货物到发、箱源回厂、装卸进度、运力调配等关键信息，推动货物快装快卸、班列快进快出。随着通道运力持续扩容，运输网络不断完善，西部陆海新通道将持续释放物流枢纽效能，助力西部地区深度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位于梧州市藤县塘埠镇的宣州岛是广西内河第二大岛，过去由于江水阻隔，该岛是名副其实的江心孤岛。如今随着平陆运河通航，重塑西江水运格局，宣州岛迎来通江达海的全新机遇。
7: 宣州岛四面环水，土地肥沃，素有肥不过宣州之称，是藤县重要的菜篮子基地。岛上祖祖辈辈靠渡船出入，每逢汛期，低洼区域群众需按预案转移。

0: 过去，蔡诺凌晨采摘黑皮冬瓜、时令果蔬，挑着农产品搭虚渡到县城周边售卖。受水运条件限制，向外扩展市场十分不易。
1: 冬瓜、蔬菜大多挑到县城去卖，水路准确很困难，遇上风浪天气出行卖菜都很麻烦。
2: 前我们产业就业路之窄，不少村民外出跑船谋生。如今平陆运河打通双向江海通道，整个西江航运迎来新机遇。
0: 世代依江而居，江河既是岛民过去的依靠，也带来新的可能。平陆运河打通西江连通北部湾的江海通道，藤县浔江全域形成双向出海格局。大型货船从赤水港区出发，即可东下粤港澳大湾区，也能西行经平陆运河直达钦州港，对接东盟。在此带动下，浔江宣州段航道持续疏浚，千吨级船舶通行条件改善。宣州岛虽无大型货运码头，但物资可轮渡出海，转运至赤水港区，登船出海，为拓展市场打下硬件基础。水利方面，平陆运河不会直接削减浔江洪峰流量，宣州岛汛期转移预案保持不变，但全流域水情数据联网共享，水文站点研判更早更准，为预警发布和群众转移留出更充足的时间。
3: 水运通道的升级，给本地物产文旅产业向外发展多了一个重要的选项，实实在在为沿岸积蓄了发展动能。
0: 一江双通道，大河之宽是航道通达之宽，是智慧水情守护平安之宽，更是岛民兴业增收的出路之宽。从汛期需要避险的江心孤岛，到珠江西江经济带西部陆海新通道的水上节点，浔江的变迁见证沿江百姓的日子越走越宽广。大江奔流不息，宣州岛的蝶变正是广西江海联动、老百姓依托母亲河拥抱发展新机遇的生动缩影。
4: 近日，滇黔桂消费维权联盟开展2026年 AI 玩具商品比较试验，结果显示，所有样品硬件安全指标全部达标，但部分产品存在未成年人保护有短板等问题。本次比较试验的样品从电商平台随机购买，涵盖15款品牌 AI 玩具，单价从228元至1499元不等。试验设置15个测试指标，所有样品均通过全部强制性国标项目考核，但真正拉开各款产品体验差距的，集中在智能语音交互、未成年人保护等软件服务层面。以智能语音交互为例，项目测试需模拟普通家庭嘈杂环境，3米距离唤醒成功率应大于等于65%，语音交互成功率应大于等于75%才算合格。实测下来，有4款样品唤醒成功率小于65%，7款样品语音交互成功率小于75%。
5: 我们使用这个 AI 环境跟它对话的时候，能不能唤醒它？比如说10次。要达到6到7次以上才是成功的，然后 AI 的交互，比如说10次要达到8次以上才是比较符合有关标准要求的。
4: AI 玩具面向孩子使用，未成年人保护机制是重中之重，也是本次测评暴露出来的主要短板。测评重点核查了家长管控、时长管控、适龄内容安全过滤3项功能。在15款样品中，仅有4款综合表现优良，多数产品缺少分龄过滤、高危对话告警等实用监护功能。
5: 我们在选购 AI 玩具时，可以随机的喂一些常识逻辑题，观察 AI 玩具回答是否靠谱，然后尽量选择内容审核严格、模型成熟、口碑正规的一个 AI 玩具，避免让劣质的 AI 玩具诱导孩子的学习认知。同时也要优先选择带家长管控、时长限制和不良内容拦截的 AI 玩具，仔细看清隐形的付费规则。
4: 10月5号至7号，2026年南宁东盟城市青少年举重公开赛在南宁举行。赛事创新采用竞技举重加力量举双单元模式，竞技举重面向体校专业学子和东盟专业举重运动员，助力技艺交流；力量举则向在贵东盟留学生、高校青年及本地业余爱好者开放，吸引南宁市县各级体校及越南、老挝、柬埔寨、印度尼西亚等东盟国家。

0: 选手共计350人参赛。
1: 南宁市很漂亮，今天是我们第一次参加比赛，参加了35公斤级项目，希望我们可以赢得胜利，努力加油。
0: 据介绍，此项赛事已连续2年举办，参赛覆盖面持续扩大，不仅为即将到来的区运会练兵，更逐步打响了区域性赛事品牌。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0: 会停止内战，建立一个崭新的民主自由的新中国，竭尽全力吧。
1: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共的基础。

0: 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1: 他们是共产党的战士，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2: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为了我们的家人，
3: 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4: 我们要想把小鬼子成功的赶出去，那得分三步走。
5: 鬼子要活埋咱们，你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
6: 一会儿跟着我，
7: 一起往外冲。
8: 咱就是要让小鬼子们看看，咱中国人是打不趴下的。
9: 你说啥？让俺们过江转移到苏联那边去？
10: 这不对吧？老百姓以为俺们是逃跑了呢。
11: 这个时候必须得坚决服从命令。
12: 你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把自己练成铁，
13: 练成钢，终有一天我们会打回去的。
14: 小鬼子还等着我们呢，找到敌人的心脏，插上咱们的钢刀，
15: 插上咱们的钢刀。
16: 时候到了。

而今燃动南宁，清秀良庆西乡堂，大赛区就近参加，以球会友，新手唱完，尾趴酣战过后，还能和新搭子痛快碰杯，畅享离泉无醇灵芝，果香浓郁新体验。南

0: 等你一起开球。
1: 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2: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0: 山海相约美在广西，国庆假期广西文商旅融合持续释放假日经济活力，各行各业劳履职尽责，守护万家安康。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集装箱运输量突破100万标箱。第23届东博会首设东盟国家需求展区，链主引领产业抱团，携手出海，共拓市场。我区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系列活动，有形有感有效，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欢迎收看广西新闻。国庆假期，广西优质的山海资源、多元的旅游业态持续吸引八方游客畅享其间，全区文旅消费活力不断，爽景色宜人，人们走进自然体验美好。桂林隆盛的隆脊梯田迎来最佳观赏期，游客不仅能领略金黄色的梯田盛景，还可走进村寨欣赏五彩晒秋，分享丰收的喜悦。柳州三江城阳八寨举办多耶节，40支参赛队伍同台竞技，一展侗乡歌舞风情。在防正港，游客既可进乐山古渔村观潮赶海，也可在白沙湾搭起帐篷悠闲度过假日时光。
2: 我感觉这里的海确实很漂亮，和我们在网上看到或者图片上看到的那种感觉它是不一样的，可能要你自己亲自到这里来了之后，你才能够感受到这里不一样的那种美。
3: 很热闹，很有名的隆脊的来打
0: 是在红色研学与文博书香中度过长假。贺州中山依托中共广西省工委历史博物馆、粤东会馆两大红色阵地，组织红领巾志愿者化身红色宣讲官，讲述英家起义革命故事。梧州市博物馆推出红色主题展览与公益讲解，让游客在观展过程中切身感受西江畔的红色故事，品读岭南文化名城的底蕴。
4: 展览内容很有特色，既感受到了深厚的岭南底蕴，也学到这里的红色历史。接下来我想去走走骑楼城，尝尝梧州美食，好好了解一下梧州独有的岭南文化魅力。
0: 崇左壮体工艺设置手作花灯与创意壮景拼图两大体验主题，吸引众多市民游客预约。志愿者结合拼图补充讲解纹样背后的文化含义，并鼓励参与者带上相关话题，将作品拍照上传至社交平台。馆内的花山书房也吸引不少市民在假期里沉浸书海。
5: 今天过来

0: 这边的博物馆参加这个拼豆的活动，小孩子也特别喜欢，特别有价值。
1: 有很多种类的书籍可以提供给我们阅读。这个假期前几天出去玩，这几天就过来学习充电。
2: 多元场景持续释放消费活力，在南宁各大商圈、餐饮、文娱等业主题活动等惠民福利，点燃消费热情。在玉林万花楼打造大宋不夜城夜游活动，美食街区小吃汇聚，有效带动夜间消费。平享普寨风情街推出夜游国门、品东盟美食等活动，让游客感受南疆边关魅力。百色田州古城举办音乐会，动人乐曲与璀璨街区夜景相得益彰，吸引众多游客前来休闲度假。
3: 我们是第一次来，我们是来感受一下田园的氛围，很好。
4: 哎，我们吃了越南的那个包，还有那个粉，都是蛮好吃的。小孩已经要了第二份了。
5: 灌汤包，味道不错。这里比我想象中要繁华，街道还挺干净。
6: 我们推出了免费到店礼，请大家吃喝玩乐，顾客到店就能领取福利，包含无门槛代金券、奶茶券、电影票等，活动受到大家的欢迎。
2: 国庆假期，许多劳动者坚守岗位、履职尽责，用奋斗和实干守护万家安康，庆祝新中国华诞。这个假期，各地基础设施建设热潮不减，全区621.9万建设者坚守一线。在玉林500千伏龙潭变电站项目现场，工作人员抢抓施工黄金期，有序推进主变压器、GIS 核心设备安装等关键工序。
7: 当前项目已进入核心设备安装攻坚阶段，我们倒排工期、细化任务，分组实施多点布攻坚，力争高质高效，推动工程按期开展，为区域经济发展筑牢可靠电网支撑。
2: 平安是节日最美的底色，无尽注核心商圈、热门景区，开展全天候立体巡防。百色边境管理支队民辅警常态化开展巡逻管控、边境检查和便民服务，守护边境辖区安宁。交通、消防、医疗等部门也加派人手应对假期突发情况，守护万家安康。
8: 我们在景区呢，经常会看到很多巡逻的民警，所以我们在这边玩得很安心，也很放心。
9: 我们投入安全提醒，确保通行顺畅。
10: 虽然不能陪在家人身边，但看到大家脸上挂着笑容，就觉得这份坚守值得。
11: 节假日坚守岗位是常态，更是职责，能够保障群众随时看病就医，我们觉得非常值得。
2: 为切实守护游客舌尖上的安全，南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执法人员深入全市各景区景点，开展食品安全抽查、价格监管巡查，全方位筑牢食品安全防护网。
12: 主要是对进户进行常态化的管控，对加强巡查，确保我们的游客吃得好，玩得开心。
2: 记者从国铁南宁局获悉，截至10月6号，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集装箱运输量已突破100万标箱，通道保通保畅能力持续增强。今年以来，西部陆海新通道双向货流需求持续旺盛，川渝地区与北博安港口联动紧密，运输往来频繁。数据显示，郑州港12万标箱，同比增长31.7%。汽车配件、工程机械、轮胎等工业产品外运量大幅攀升，同比增长95%。钦州港上水发往重庆方向的工业原料班列达5.3万标箱，同比增长28.7%。其中，石英砂、锂辉石、锌金矿等工矿原料运量同比激增近3倍，腹地产业供应链物流需求持续释放。
13: 海关。8个月，广西外贸进出口总值达5672.3亿元，同比增长9.6%，增速较前7个月加快0.7个百分点。其中，外贸出口3053.5亿元，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进口2618.8亿元，大幅增长23.7%。出口端的汽车、锂电池、电子零部件等优势产品增长明显，其中柳州制造的汽车。62.9倍，汽车及零配件整体出口252.7亿元，同比增长32%，凸显

0: 广西先进制造的产业优势正持续转化为外贸竞争力。
1: 今年是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升级议定书加速落地实施的关键之年，东博会首设东盟国家需求展区，从过去侧重什么是东盟国家想要什么，同时发挥链主企业牵引作用，产业链全生态抱团参展，合力出海共拓市场。
0: 东博会期间，在东盟国家需求展区，柬埔寨 High Park 经济特区负责人向前来洽谈的企业代表详细介绍特区发展特色、投资利好和重点合作方向，以吸引更多优质产业资源落地。
2: 东博会吸引到的很多到一些蛮成熟的企业，
0: 从卖产品到看需求之链条，东盟国家需求展区以东盟出题、中国企业解题的对接机制，汇集东盟各国的产业发展诉求与项目合作需求，配套举办系列推介及配对活动，搭建展示、服务、撮合、对接一体化综合平台。河南益祥专用汽车公司首次参会就收获满满。
3: 我们外贸处于起步阶段，通过东博会，我们获得了来自马来西亚、越南还有柬埔寨的一些商务洽谈的深度合作机会。
0: 本届东博会共举办约50场经贸活动，首次搭建机制性供需对接平台，首创链主企业以大带小参展新模式。中国大唐连续23年参展，今年首次以能源产业链链主身份，携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几十家企业，系统展示标杆项目，推介全场景零碳解决方案。
4: 我们在龙潭做了一个天空地一体化大坝管控系统，桂冠联合广西南源局、电网以及气象局做了一个远大模型，大幅度提高我们供应链的准确度，能提供5%到8%。
5: 质检一号是用于风机塔筒焊缝的检测，这款是国内首台的一个设备，检测效率比人工高50%，检测精度达到0.5毫米级。
0: 本届东博会吸引约3300家企业参展，8家央企携上下游企业组团亮相，全方位展现全链条综合实力。国机集团发挥农业机械产业链长与冶金装备链主的双重引领作用，携旗下多家企业全景展示冶金、能源、农机三大领域的全产业链集成服务能力。国家电投、牵头组织、电投绿能等15家企业重点展示氢基能源全产业链产品和技术，链群联动助力企业携手开拓东盟市场，推动区域产供链合作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不断迈进。
1: 连日来，我区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系列活动，有形有感有效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0: 全区教育系统多措并举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广西民族大学深化同饮一江水、贵澳一家亲、贵澳学生交流品牌，联动澳门培正中学开展学子联谊座谈，南宁师范大学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题学习，把民族团结教育融入思政课堂，南宁市新兴民族学校围绕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开展主题活动，引导学生感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内涵。近年来，广西打造八桂校园十六红特色品牌，组建一加十四教育联盟，编制壮美广西大思政课手绘地图，将民族团结进步教育融入课堂、校园文化与社会实践，覆盖全区2万余所学校、1300多万名师生。
6: 我会珍惜和各民族小伙伴相处的时光，好好学习，锤炼本领，成长为新时代的好少年。
7: 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是一项长期的育人工程，我们立足于各学段学生成长规律，构建起课内生根、课外延伸、校内亲论、校外践行、线上赋能和线下落地的民族团结 进步教育宣传的新的模式。
0: 2026年广西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桂姐姐大宣讲走进南宁、青州等地校园，邀请三八红旗手、优秀桂姐姐宣讲员等开展宣讲，传递榜样力量，激励广大青年学子与时代同行。
8: 我觉得我的驻村经历能够更好地去引导同学们在未来毕业之后能够扎根基层、奔赴乡土，能够为乡村带来更多的乡村振兴的力量。
0: 法润八桂，同心同行，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讲活动走进防城港、东兴市等边境一线，通过专题授课、系统讲解民族团结进步

0: 共同体意识，同心建设和美乡村，
1: 走出一条烟火经济加民族团结加乡村旅游的路子，感受民族团结文化，激发群众参与文旅发展的积极性，
2: 用老百姓听得懂的乡土语言给村里各族群众讲法条、说道理，引导村民自觉维护民族团结，邻里互帮互助，共同筑牢边境民族团结的思想防线。
3: 在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的时代浪潮中，一批改革先锋实干笃行，勇立潮头。为表扬先进、树立榜样，自治区党委、政府表彰一批改革创新优秀成果先进集体与先进个人，其中评选出先进个人200名，他们扎根各条战线，以个人担当带动团队协作，以创新举措破解发展难题，成为八桂大地深化改革、开拓进取的中坚力量。桂林蓝宇航空轮胎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陆恒玉近年来牵头组建专项科研团队，联动高校行业院所开展产学研协同攻关，推动航空轮胎技术实现跨越式发展。2025年，他作为主要参与人承担的高性能聚酰胺66工业丝连续聚合熔体脂肪关键技术及高端轮胎应用项目，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2等奖。他还统筹各方资源，建成国内首条国际一流航空轮胎规模化生产线，联合航空工业强度所、清华大学等单位，建成国内首台复杂工况航空轮胎起降测试平台，牵头组建国家级航空轮胎技术创新中心，突破原材料、关键设备和技术瓶颈，打造出一套自主可控的航空轮胎全链条体系。
4: 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实现自立自强，不仅关乎国家产业安全，更是我们广西制造的责任与荣光。我将紧扣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求，带领团队持续加大科研投入，加快技术创新与成果转化，全力打造中国航空轮胎重要产业基地。
3: 广西亚热带作物研究所二级研究员、广西木薯研究所所长李军，深耕木薯科研领域30余年。他依托科研平台，联合种植主体、加工企业、地方政府，构建产学研用一体化合作模式，扭转木薯产业附加值偏低的局面，牵头选育出国内首个食用糯性木薯品种桂热十号，成为广西第一个通过国审的木薯品种，创新打造食用木薯种植、冷藏、加工、销售一体化全产业链运营模式，破解农产品产销脱节难题，积极推动科技成果转化落地，带动产业提质、群众增收。
5: 农业领域的改革，说到底就是要把种植、冷藏、加工、销售各环节串联起来，让农民有销路、企业有原料、市场有产品。我将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产业优势，为广西农业现代化和乡村产业振兴贡献力量。
3: 袁伟宇是南宁海关智慧商检项目的负责人，面对进口矿产品监管环节多、耗费人力多、风险隐患高、企业成本高的两多两高难题，他以铁矿为突破口，牵头推动可行性论证、建设方案制定、现场技术科研、信息化立项开发等各关键节点工作，密切与海关总署司局联系，积极推进项目审批和署关两级系统对接，统筹多部门组建工作专班，成功打造涵盖一条全过程自动监管流水线、一个全周期智慧监管应用平台和 N 种智能检验终端算法模型的1+1+N 智慧商检进口矿产品应用场景，被全国15个直属海关借鉴应用。
6: 智慧商检本质上是对传统检验监管流程的一次系统性再造，这是一个重组流程、重塑标准、重构机制的过程。当看到企业的成本真的降下来了，通关效率真的提上去了，那种获得感就是我们推动改革最大的动力。
3: 敢作善为，砥砺奋进。本次评选出的200名改革创新个人，是全区改革攻坚、开拓争先的榜样。他们立足岗位，锐意进取，依托团队协作，多方联动破解各类发展难题，持续汇聚深化改革的强大合力，奋力书写广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崭新篇章。 在全区集中开展涉重金属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专项行动中，位于梧州岑溪市城建镇河。

0: 三村的全域铅锌矿，因遗留固废无序堆存，被列入176个矿山历史堆存固体废物问题清单。经过为期一年科学系统的生态修复，矿区环境风险隐患彻底消除，这里再度恢复了绿水青山的生态本色。
1: 如今的全域铅锌矿区周边绿草如茵，山林葱郁，可在一年前，这里还是另一番景象。因矿区历史遗留固体废物堆场未配套建设节排水沟，无覆盖无拦挡防护设施，约2.3万立方米废矿石长期露天堆放，每逢降雨，废矿石经雨水冲刷极易产生含重金属的磷溶水，对周边水土环境造成潜在污染威胁。岑溪市多部门协同联动，高效推进城建镇三叉顶全域铅锌废矿渣专项整治工作，构建起排查、评估、治理、核查、消耗的全链条协同模式，扎实做好隐患整改与生态修复工作，
2: 完成对该矿固废堆场现场踏勘调查评估，以及对矿区周边土壤、地表水、地下水进行了全面采样监测，进一步厘清了固废属性、污染范围、风险等级，编制了相应的整治方案，明确场地平整放坡、覆土覆绿、建节排水系统、树立警示公示牌、开展跟踪监测等五大工程措施，
1: 立足源头治污、精准管控的治理思路。岑溪市因地制宜开展原位风险管控治理，通过实施原位覆土、节排水拦挡等组合治理工艺，从源头切断重金属磷溶扩散通道，有效解决堆场磷溶水无序流淌问题。项目完工后，经具备资质的第三方检测单位监测核验，矿区及周边地表水、地下水、农用地土壤重金属指标持续稳定达标，矿山遗留的环境风险隐患得到清零，周边林地、农田生产生活环境安全得到保障。
3: 区别于异地清运处置模式，全域铅锌矿运用污染调查评估加原位覆土覆绿加节排水拦挡加生态覆绿综合技术模式，大幅降低工程投资，减少土方转运带来的二次污染，为全区同类采矿权灭失、无主历史遗留铅锌矿固废隐患整治提供经济可行、技术成熟的治理路径。
4: 今天呢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我身后的这个客流啊是非常多的，坐满了要乘车的这个旅客，部分的这个检票口啊也是排起了长队。
1: 10月6号至8号，国铁南宁局加开动车组列车517列，在南宁、柳州、桂林等地与广州、深圳、珠海等热门方向间加开直通动车组列车311列，其中夜间动车组列车221列，在北海、崇左南、百色等地往返南宁等区内热门方向加开动车组列车206列，其中夜间动车组列车17列，全力保障旅客返程出行需求。
5: 现在是17点， G72 全南高速南宁东收费站进出城车辆平稳有序。我们在现场了解到，国庆返程高峰从昨天开始显现，今天下午到晚间最为集中，15点后进出城的车流量明显增加，此刻每分钟进城车辆约100辆，比出城车辆多出约1/3。
1: 据广西高速公路部门预测，国庆期间全区高速公路出入口日均车流量达469万辆次，返程高峰时段，南宁东、安吉等18个收费站，以及 G72 全南高速南宁至六井段、 G75 蓝海高速安吉至伊岭沿段等41个路段已出现缓行。路警企三方联动加密充电设施，试行潮汐车道，强化应急值守，全力保障旅客平安有序返程。
0: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同走进各地的缤纷夜色，感受绚丽多彩的喜庆氛围，共祝国泰民安。

0: 一起为停止内战，建立一个崭新的民主自由的新中国，竭尽全力吧！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除四害，保健康。蚊子、苍蝇、老鼠和蟑螂，俗称四害，不仅影响日常生活工作，还传播多种传染病，严重危害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不随意丢弃垃圾，才能有效控制四害滋生，保障健康。
2: 关注健康，有氧六十六条，健康你我。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 国庆假期在晴朗温和、舒适惬意的天气中收官了。预计未来三天，我区继续是晴到多云的好天气。贵北大部日平均气温在22度以下的状况将持续到9号，寒露风天气持续。夜间凉意明显，今晚到明天，贵北绿色区域的最低气温只有11到15度，沿海20到22度，其他地方16到19度。明天白天全区大部的最高气温将有30到32度。 贵东北和贵西北局地26到29度，昼夜温差大，建议大家采用洋葱式穿衣法，方便适时增减衣物。预计目前这种晴朗少雨甚至无雨的天气啊，会持续一段比较长的时间，气温回升脚步平稳。这里是全区的平均数值，各地具体气温会有偏差。11号以后，白天的天气炎热，35度的高温啊，可能在局部地方露头。下一股冷空气13号开始影响我区，但是 视力很弱，气温波动不大。今晚到明天，天气干燥，全区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都将升到3级较高火险，请注意用火安全。环境空气质量，全区各城市都将是良，首要污染物为臭氧或 PM 2.5。
4: 北部海面未来三天天气变化也不大，多云到阴天为主，有阵雨、雷雨，局地有大雨。三天内风力5级，阵风最大可达6到8级，依然要请大家注意涉水涉岛活动安全。今晚到明天，南宁晴21到32摄氏度，柳州晴19到32度，桂林晴16到31度，梧州晴18到31度。 北海晴23到31度，东北风3到4级，防城港晴22到31度，北风3到4级，钦州晴20到31度，贵港晴转多云20到32度，玉林晴20到30度，百色晴17到30度，贺州晴16到29度，河池晴16到30度，来宾晴16到31度。 崇左晴18到30度，今晚到明天南宁晴21到32度。

们的最终目标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0: 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建设在正本清源、守正创新中取得历史性成就，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1: 全国秋粮收获加紧推进，目前进度已过40%。
0: 国庆假期，各地公园接待游客数量超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
1: 7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旺盛的出行需求得到有力支撑，发展活力持续释放。
0: 系列报道一线调研，今天来看物流网加速建设带来物畅其流和产销联动。
1: 俄罗斯方面称将采取一切措施应对立陶宛解禁部署核武器。
0: 联合国数据显示，3年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导致超过7万人死亡。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文化繁荣、文化强国建设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引领推动中华文脉绵延更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新征程上凝聚起强大精神力量。
2: 这个国庆假期，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一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国家博物馆、中国考古博物馆近日迎来文物上新，观众在从新石器时代至两周时期的文物中感受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在湖南常德河街、江苏苏州平江历史文化街区，国风国潮点亮文旅消费新场景，人们在与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
3: 一眼看千年，感受到我们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在这举国欢庆的美好日子里，更加读懂了我们自己的文化，也让我们年轻人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更加坚定。
2: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强调，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考察文化遗产，探寻文明根脉。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彰显出他对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深邃思考。在福建武夷山朱熹园，总书记指出，我们要特别重视挖

0: 挖掘中华五千年文明中的精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深刻论述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系统阐明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的重大意义，强调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并鲜明提出文化主体性重大论断，指出文化自信就来自我们的文化主体性。
1: 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习近平文化思想所蕴含的科学真理价值，在新时代波澜壮阔的文化实践中不断彰显，不仅为新时代新征程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筑牢了文化根基，锚定了文明航向。
0: 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建设在正本清源、守正创新中取得历史性成就。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理论，伟大理论引领伟大时代。习近平著作选读出版发行，著作集中反映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取得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建立健全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国家重大礼仪活动深入开展，时代楷模、道德模范、最美人物不断涌现，人民群众的荣誉感、信念感、使命感持续增强。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在转化为人们的行为规范，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大底气和精神动力。不忘本来，方能开辟未来。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目前已经进入攻坚收尾阶段，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我国首个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出台实施，原工程重大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有序推进，复兴文库、中国历代绘画大戏等重大文化工程硕果累累。随着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与意大利并列全球最多，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项目45个，稳居世界第一。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文艺晚会正义必胜，以史诗格局回望峥嵘岁月。哪吒之魔童闹海、给阿嬷的情书、欢迎来龙餐馆等影片风靡海内外，总台春晚、太平年、沉默的荣耀等电视作品不断热播出圈，广大文艺工作者立足时代、扎根人民，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写入“十五五”规划纲要。目前，遍布城乡的4万多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成为百姓身边的文化客厅。村歌、村晚等村字号活动持续火爆，戏曲进乡村、全民阅读、艺术普及等惠民活动广泛开展。文艺看台变为全民舞台，人人可参与、处处有精彩的新格局加速形成。这个假期，从文博文创非遗体验到焕新戏曲、国潮好物、古韵国风，成为年轻人眼中的顶流审美。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 从读懂中国国际会议、良渚论坛、世界古典学大会等成功举办，到中匈文明交流互鉴合作研究中心、雅典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相继开设，再到举行多姿多彩的中外旅游年、文化节、青年艺术节和海外影展，中国搭建起多边文明对话桥梁，让全球文明倡议

0: 持续落地生根，凝聚起国际共识，也让中华文化影响力日益提高。如今，网络文学、网络影视剧、网络游戏、文化出海新三样，正以海外用户喜闻乐见的方式，向全球生动展示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传统与创新、智慧与追求。新时代中国正与世界共同绘就出一幅幅多元互动的人文交流图景，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创造了5000多年辉煌文明的中华民族，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创造出新的更大辉煌。
1: 我国秋粮收获加紧推进，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各地抢抓农时，多措并举，保障粮食颗粒归仓。
2: 眼下，东北地区进入秋粮收获高峰，黑龙江粮食已收获超6800万亩，占全省秋粮面积约30%。在双鸭山市友谊县，10万亩糯稻迎来集中收获期。通过实施标准化种植，这里的糯稻生产基本实现了耕、种、收、储全程机械化。当地还积极推广订单种植模式，糯稻收割后统一送往企业仓储加工，让好收成成为农户的好收入。辽宁秋粮收获进度近半，速度较去年同期有所提升。辽宁各地统筹调配农机，组织跨区作业，在铁岭市昌图县400多万亩玉米收割全面铺开。今年当地进一步推广玉米机械化收获与黑土地保护性耕作相结合，通过配套粉碎和抛洒装置，让秸秆还田，保护土层。黄淮海地区秋粮收获加紧推进，河北省玉米收获近3100万亩，占种植面积的约60%。今年河北全省调配农机具10000台，推广机收、烘干、仓储一体化作业模式。在邢台市仁泽区，大型联合收割机往来穿梭，摘穗、剥皮、秸秆粉碎还田等环节一气呵成，大大加快了玉米的收获进度。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超过30%，新设备成为减损增收的重要保障。在亳州市郭阳县，成片的玉米长势饱满，穗粒充盈。今年当地大力推广籽粒植收智能农机，一次下地可以完成玉米摘穗、脱粒多环节作业。从过去的收穗到现在的收粒，玉米籽粒全程不落地，保障秋粮收获提质减损。
3: 这个国庆假期，各地公园举办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超过2.1亿人次在公园乐享假日时光。
2: 白天赏秋，晚上夜游，这个假期各地公园不再只限于白天游览，而是通过举办各类夜游活动拉长游园时长。在无锡梅园公园的金秋主题灯会就以山海经为核心主题，将上古奇书里的奇幻神话搬进了百年江南园林。
4: 白天逛了逛公园，晚上来这边看看灯会，很有意思。
2: 趁着假期，各地公园还不断丰富游园内容，让市民游客就近就能有景可赏、有处可游、有乐可享。在潮州，潮人公园被打造成城市休闲综合体，假期期间接待游客超过24万人次。在合肥，洛港公园依托自身独特的自然生态，打造了观景加逛街加休闲的轻消费模式。
5: 就是你想不到去哪儿的时候，有个地点在这儿可以去逛一下，就在家门口啊，也很方便。
2: 来自住房城乡建设部的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期间，各地城市公园累计举办了节庆花展、文化展演、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1.1万场，接待游客数量超过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
1: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1亿人次。随着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持续完善，旺盛的出行需求得到有力支撑，我国发展活力持续释放。
2: 交通运输部今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国庆七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同比增长0.7%。国庆假期铁路客流持续旺盛，连续3天旅客发送量超2000万人次。随着高铁网络不断延伸，说走就走的旅行更加便捷。假期前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哈尔滨至伊春高铁等4条高

0: 高铁串联起华北、东北等地区，带动沿线旅游升温。这个假期超19.6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其中自驾出行比例近80%，新能源车流量同比增长35%。全国高速公路10公里以上严重拥堵路段数量同比下降70%。今年汽车租赁市场十分活跃，日均租车率同比增长25%。这个假期，民航旅客运输量日均约240万人次，大城市航空客流保持高位。随着支线机场的不断完善，带动了特色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
1: 日均超过3亿人次的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有效释放了居民消费潜力，促进了线下线上消费服务的增长。人员物资在城市群、都市圈内部和城乡之间安全有序的高效流动，增强了消费动能，拓展了增长空间。
2: 今年以来，入境游持续升温，沉浸式体验内容更丰富，外国游客更深入地感受中国的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
0: 中国国庆长假丰富多彩的活动正吸引不少外国游客参与体验。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期间入境游的游客预订量继续增长，客源地从东亚、东南亚地区向欧洲、大洋洲拓展。假期前6天，北京接待入境游客11.2万人次，同比增长24.6%。四川接待入境游客47903人次，同比增长9.2%。
3: 我们了解到，中国各地会在国庆节假期推出丰富的活动，会让中国游更有意思，所以我们来了。
0: 这几天在湖南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土家歌舞、非遗展演轮番上演，中外游客在欢声笑语中共同感受中国传统民俗和浓浓的节日氛围。
4: 这里的人都非常友好，我们所见的一切都很美，中国人很幸福。
0: 外国游客在中国足迹越来越广泛，体验更加多元。他们走进河南南太行山区，体验晒秋民俗，与机器人现场互动。到四川成都杜甫草堂了解古典诗词与中医药文化，漫步安徽唐摩千年古村落，品味皖南民居的独特韵味，拓印碑帖，制作鱼灯。城市乡村大街小巷，中国游全面升温，多地也持续优化入境服务，提升游客来华体验。日前，上海推出沪小游服务中心，新升级为服务平台，是能行程规划、一站式订票、跨境支付、退税等多种功能，帮助外国游客顺畅出行、舒心游玩。
5: This trip was so cool.
6: 这趟旅行非常酷，我们买了不少东西，一切都很方便。
0: 中国文化独特的魅力、多元的文旅场景和安全的社会环境，让今年以来海外游客入境游持续升温。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口岸查验出入境外国人6128.7万人次，同比增长19.5%。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以来，入境游客在中国境内平均停留5.1天，同比提升11%。中国游、中国购风靡全球，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不再满足于隔着屏幕了解中国，而是亲身走进中国，体验中国。
7: 这个国庆假期，有人选择出门旅游赏美景，也有不少人选择静下来，用阅读的方式给自己充电，在书香中享受假日慢生活。
0: 奔赴一座乡村，可以是为了美景，也可以是为了打开阅读的新场景。在湖南益阳清溪村，22间以作家或者出版社命名的书屋，成为田野间的人文景观。阅读分享会是这个假期最受欢迎的活动之一。清溪村因作家周立波的文学作品《山乡巨变》而出名，如今作家笔下的这座美丽花园，正从憧憬变为如诗如画的生活场景。在天津，地坛书市进天津活动落地百年街区，书香与老街古韵相融，丰富品类满足各年龄段读者阅读需求。在江苏南京盐城等地，金陵古籍陈列、文脉主题展览、经典文学品读等特色活动，人们在书香雅韵中度过一个文化假期。
8: 在这里静下心来读一本好书，我感觉到特别的舒心，所以这个假期我过得特别充实。
0: 国庆假期，各地公共文化场馆延时开放，满足读者

0: 假日阅读需求。长假前六天，陕西省图书馆接待读者9.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上涨22.5%。江西省图书馆假期日均接待读者超1万人次，客流量较平日增长43%。清雅的书香正浸润中华大地，滋养中国人的文化生活。
1: 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综合交通基础设施体系，为什么还要打造一张物流网？今天的一线调研，我们在四川彭州的一个农产品市场寻找答案。
2: 清晨，这个西南地区最大的农产品集散枢纽已经忙碌起来，每天超过1.5万吨果蔬在这里交易。
3: 我们看这些车牌，这是河南的，这是山东的，这是湖北的，每个车牌背后都是一条物流的线路。
2: 顺着这些进出市场的货车，我们画出了一张流动的地图。市场连接起31个省区市、340座城市，最近的一辆车可能只开几十公里，最远的来自新疆喀什，3400多公里，经过戈壁、高原，再进入四川盆地。
4: 都是选的地里面采过来，现在东北挂广西，广西挂完了就缅甸，缅甸卖一个多月以后就是老挝。
2: 市场上的四季鲜首先得益于路网建设的不断完善，但货到了市场还只是第一步。大量鲜果蔬菜抵达之后，怎样快速流转？
5: 以前我们是各找各的车，各卖各的货。
2: 有时几箱菜、十几件水果，单独叫一辆车不划算，等着凑满一车又耽误不起新鲜度。小批量货物如何能被有效地组织起来？记者在市场一街之隔找到了另一个正在发生的变化。新打造的农产品数字化供应链平台，补齐订单组织、仓储配送等服务环节。每天不同去向的货物被重新组合，车辆、线路、装载率一起交给系统计算，最快3分钟，一套配送方案就能排出来。
6: 现在的装载率是在95%以上，日均损耗由原来的5%降低到了现在的0.5%。
2: 配送统一了，信息也连成了网。平台在全国设有多个中心仓，各地行情汇成一张需求地图。越南榴莲最受福州、九江消费者欢迎，辽宁的葡萄深圳人买的最多，广西的香蕉大部分进了成都市场。货沿着网卖出去，信息沿着网传回来。这个果园里20万斤猕猴桃还没采摘就已经有了去处，采收和发货都提前排定。
7: 现在是产销两端同步，畅通了市场到果园的信息通道，采摘下来直接就发车。
2: 这个市场的变化正是物流网建设的缩影。过去看一个枢纽建没建，一条线路通没通，现在看枢纽和通道能不能高效衔接，物流服务能不能连上产业和市场。今年8月印发的物流网建设实施方案，推动物流基础设施从布点畅线转向成链成网，
8: 不再简单追求设施数量和规模，更加看重节点通道之间联动运行的实际效能，强化各货运节点的功能分工与有机衔接。
2: 眼下物流网建设正加快布节点、接通道、改设施、连数据，铁路、公路、水运、航空多式联运堵点也在加快打通，中欧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际骨干物流网络持续织密。物畅其流后，物流网还能带动什么？15、15、17，全国落地建设的181个国家物流枢纽将进一步互联成网，带动产业发展和提升综合竞争力，支持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带动企业降本增效。物流网还将向城乡和国际延伸，带动智能仓储、新能源物流装备等新需求。一张物流网在更好服务实体经济的同时，支撑国民经济循环畅通和高质量发展。
9: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近日老年人照料设施建筑设计标准完成局部修订，完善了医养结合、康养结合以及防疫设计、老年人日间照料设施等相关规定。本次局部修订的文件将于2027年1月1日起实施。记者从昆明海关获悉，中老铁路自开通运营以来，已运送进出口货物超2077万吨，货值超1004亿。

0: 元，进出口规模年均增长超24%，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品类达3900余种。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三北工程攻坚战3年多来累计完成新造、改造、成果巩固等建设任务2.65亿亩。今年，国家林草局已全面启动三大片区2年集中攻坚行动，确保2027年完成70%建设任务，2030年全面完成攻坚任务。立陶宛议会6号就旨在解禁在本国部署核武器的宪法修正案举行首轮表决，支持废除宪法中的相关禁令。相关法案还需要经过第二次表决。立陶宛议会此前称，废除相关禁令的目的是解除立陶宛全面参与北约集体防御和威慑体系的限制。对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号表示，北约军事基础设施向俄边境地区逼近，以及在俄邻国部署核武器，不会促进欧洲大陆的稳定，只会导致紧张局势升级。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法国总统马克龙6号称，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当日成功试射一枚 M513 潜射洲际导弹，这是该型号导弹首次从核潜艇试射。法国媒体称，这枚导弹未装在核弹头。法国是欧盟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今年3月，马克龙提出前沿威慑计划，称在某些情况下，法国可依据该计划在盟友国家部署战略核力量。俄方对此警告说，此类部署国可能成为俄优先打击目标。此外，瑞典政府6号宣布，瑞典将首次向另一北约成员波兰部署爱国者防空系统，以保护当地的北约后勤基地，进而保障向乌克兰提供装备支持。相关行动计划将于12月开始。也门胡塞武装今天称，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2个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发动打击。胡塞武装还称，击退了也门政府军在曼德海峡方向的多次攻势。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方面今天称，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北部拦截了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枚导弹。也门交通部今天称，胡塞武装今天袭击了南部沿海城市亚丁的国际机场。也门政府方面此前一天称，政府军行动取得进展，政府军继续在马里卜、塔伊兹等方向打击胡塞武装目标。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交通部6号称，一艘悬挂利比里亚旗帜的邮轮当天在俄黑海沿岸遭无人艇袭击起火，船上全部船员均被俄方救起。同一天，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称，两艘悬挂外国旗帜的商船当天在保加利亚黑海专属经济区遭无人机袭击，其中一艘沉没，船上人员失踪。上述事件的调查工作均在进行中，袭击邮轮和商船的无人艇和无人机来源尚未得到确认。今天，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满3年。6号晚到今天，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多地再度遭以色列军队袭击，造成多人死亡。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今天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制造了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并持续违反停火协议。以色列方面此前一天称，不会停止打击哈马斯。联合国相关机构数据显示，3年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导致超过7万人死亡，约210万当地民众中的几乎所有人流离失所。哈马斯于2023年10月7号对以色列发动的袭击，造成1200多人死亡。据美国国会相关机构日前发布的报告，自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报告称，美国国会将根据损失情况评估战争环境和敌方火力的威胁程度，以及是否需要调整美军装备、战术或基地部署态势等。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6号宣布，中国大熊猫平平和福双将于11月6号首次在休憩一新的馆舍公开亮相。该动物园表示，翻新后的馆舍会有更大的室内区域和新的攀爬设施等。平平和福双于9月27号抵达亚特兰大动物园，此后一直在安全区域隔离并适应新环境，未与公众见面。
1: 山河广袤，万物共生，层林尽染，禽鸟翩跹。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绿水青山，一同感受锦绣神州的生态之美。

0: 欢迎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0: 一起为停止内战建立一个崭新的民主自由的新中国竭尽全力吧。
1: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共的基础。
2: 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3: 现在唯一的希望是黄百韬能够再多撑几天，等到黄维的部队北上和他在徐州会合，
4: 看看能不能一举扭转徐蚌战局。
5: 同志们，仗打到这个份上，我再引用主席电报

0: 用的那句话，欲坚决，欲能胜利。
1: 在进取中盛放希望，在连接中凝聚温暖，在时代脉络中共创未来。美好之中总有中国银行。
0: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
6: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好啊，小朋友们在玩呢。啊，
1: 李娜，你爸爸呢？
0: 你妈
2: 睡大觉呢。哦，
1: 睡大觉，睡大觉，
3: 睡什么大觉啊？嘿，
4: 主席，
0: 好，你们玩吧。
4: 睡好了，
3: 年庄的消息不来，哪睡得着啊？
4: 主席啊，你现在可以睡个踏实觉了。嗯，
3: 碾庄打下来了。
4: 对，这个硬骨头终于啃下来了。从6号到22号，共歼灭国民党军事1个兵团、8个军部、18个师，俘虏10万人。啊，再加上投诚的、起义的，共歼敌17.8万人呢。
3: 好，好啊！淮海战役这道坎儿，我们终于跨过去了。头痛骨，战犯造；二痛骨，

0: 锦战袍，三通五刀出鞘，四通五把兵交。
1: 定军山的戏词你是倒背如流啊。
2: 主席老总，这碾庄一战是我们淮海战役的定军山之战，胜利的天平已经向我们倾斜了。
0: 对，不过还是要提醒总前委啊，千万不要有打一打歇一歇的思想，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淮海战役下一个阶段的碾盘也该转起来了。
1: 好。
3: 诸位，第七兵团壮烈以后，中原的局势对我们越来越不利，所以今天请大家来想商量一个对策。我希望大家可以多提一些有建设性的意见，可以畅所欲言。
4: 总统，共方优势越打越大，而我方则越打越被动，不如放下兵戈与中共谈谈。
5: 不能谈，坚决不能谈。和共党去谈，政府必亡。
6: 文伟，我们缴了十几年的费，你现在还想搞什么化敌为友？这根本就行不通嘛。
3: 我刚刚讲过，要谈有建设性的意见，我希望大家不要讲废话。
4: 总统，你是知道我的，我一心为政府的前途考虑，我实在想象不出来比和谈更好、更符合实际的办法了。
5: 我认为最符合实力的办法就是打，要打就打到底，这个时候和谈就是软弱，只会被共党欺辱。
3: 诸位，我来讲几句，可能放在我们眼前有三条路可以走。第一是打，打下去，打到把共党消灭为止。第二条是和，怎么和啊？这是个笑话。所以我要重申我的观点，我请你们来是请你们来谈一谈怎么打，不是谈怎么和。
7: 总统，那第三条路呢？
3: 景之啊，那你应该去问李宗仁，问白崇禧，他们暗中勾结美国人，受司徒雷登的挑拨，在政府最困难的时候落井下石，还妄图在南京成立影子政府。这些事情我都是晓得的。景之，李宗仁不是私下去找过你吗？你来跟大家讲一讲第三条路怎么走。
7: 走不通，绝对走不通。这第三条路，这完全不是一条路嘛。我以为和谈也绝对不是出路，我们大家应该齐心协力，在总统的领导下走第一条路，跟共军打，血战到底。
3: 景之啊，看来你还是清醒的。诸位，我们还有黄维，还有邱清泉两大王牌兵团，我们的手里还有李弥、李延年、孙元良、刘汝明。如果党国的将帅都可以像焕然那样，何至于今天的局面呀？我们早就应该胜利了。
8: 首都各界追悼皇顾司令官柏涛将军，即戡乱殉国将士大会如期举行，蒋总统亲自到场，重申黄埔精神。
9: 人都

0: 死了，再攻击有个屁用！
1: 哼！
0: 黄百韬将军一个非黄埔生，又岂能代表黄埔精神？这是在借机敲打我们呢。
2: 军长，您要不然换个台吧，老听这个女的念经，都听腻歪了。
0: 要不要我这个军长替你服务啊？

0: 简庄决战的胜利代表着淮海战役第一阶段战略目标的圆满完成，解放军必将在党中央毛主席的带领下取得更大的胜利。
1: 军长，
0: 我们奉劝杜聿明将军、邱清泉将军、黄维将军不要再为蒋介石反动派独裁政府卖命。
2: 听什么呢？啊，
3: 在军部放新华社的广播，
2: 你是嫌命长了吗？
1: 军长，我也是不小心调到的。
3: 非常时期，以后再提，饶不了你小子。
1: 军长，空投给兵团部的电台落在了我们的阵地上，您看。
3: 这帮空军就跟瞎子一样，放着吧。
1: 军长，这是给兵团部的电台，要是让黄司令知道了，不太好吧？要不这样，我跑一趟，给他们送过去。
3: 好吧，快去快回。
1: 好嘞。

0: 哎，别碰我，别碰我！
1: 怎么了？
2: 怎么了？怎么了？你先冷静啊！你再这样乱动，你的伤口又该裂开了。
0: 你们这是要把我收拾利索了，把我拉出去毙了是吧？
2: 你想什么呢？要枪毙还把你带这儿来干嘛呀？
0: 我是国军，你们敌人也救我。
2: 在我这儿，只有病人，没有敌人，谁受伤了都要救。而且我们首长说了，只要你们迷途知返，走到正确的道路上来，照样可以是我们的同志，我们的战友，我们的亲人啊。
0: 同志，战友，亲人。
2: 对，来，搭把手，扶起来，慢点。对了，你右腿上有块弹片，医生已经帮你取出来了。慢点。
0: 真的，护士。
2: 对，
3: 真的。
2: 来来来，坐下坐下。你就安心在这儿好好休养吧，啊。嗯。
0: 战友，亲人。
4: 华司令，我回去向杨军长复命了。

0: 这边的不错，我觉得应该再加强一下。这个地方是一片滩涂，共军有可能从这个地方攻击。
1: 我们做好部署。

0: 我们找到组织了，镰刀同志，你刚才干嘛组织我呀？我差一点就得手了。
1: 王翠山同志，你先别急，组织上对于你们这种不怕牺牲、勇敢无畏的精神是非常赞许的。但是，不支持。啊？这是两种信仰，两种命运的决战。某一个人的死，并不能左右整个的战局。 黄维死了，还会有政委、立委继续带领十二兵团跟我们打，而你们，甚至整个潜伏在十二兵团的同志们，都有可能暴露。很多同志已经潜伏了多年了，并且已经站在了非常重要的位置上，这有多大的损失？你有想过，你考虑过后果吗？

0: 胜利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真正能做出战局的，只有让更多的人理解我们，支持我们，最终加入到我们当中来，这才是我们的根基。现阶段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要巩固我们党的组织，到国民党军中去发展我们的人，从内部瓦解敌人，这样比无谓的牺牲更重要。
1: 我明白了，我会遵循组织纪律，按照指示行事。

0: 我军在郭河以北发现了共军的大宋深阵地，怕是早有准备，要跟咱们打硬仗啊！
1: 要打，他们也得有这个实力才行。刘邓在大别山损失惨重，连重炮都没有，拿什么跟我们打？
2: 报告长官，宿迁公路发现大量共军部队运动。
3: 我是黄维，说。
4: 报告司令，第一支先头部队在会合以北公路两侧遭到共军阻击。
3: 会合公路？
5: 报告，收到第10军报告，发现共军大部队由西向东直捣我军侧后，形成包围态势。
3: 怎么突然冒出这么多共军呢？85军报告，芒城已被共军占领，我军后路已被切断，前线。
1: 行了行了，
3: 我们十二兵团被刘邓给包围了，不可能啊！
6: 我早就说过，千万不可小看共军，
7: 他们从南平街开始就给咱们设下了一个圈套。
3: 建议，趁东南方向尚未发现情况，兵团立即向固镇一线行动，与李延年兵团会合，咱们抱团北上。
1: 不经过国防部批准，擅自改变行军方向，是要承担重大责任的。
3: 我的黄司令，此地离固镇仅80里，急行军一天就可以到达。
1: 咱们一味的听从国防部的命令。
4: 很有可能就成为第二个黄百韬了。刘邓的家底我还是知道的，杨俊长说这话，未免耸人听闻了。
3: 闭嘴！
1: 梁岱，有什么问题吗？
8: 黄司令，听说黄百韬死相极惨，就是因为听了国防部的号令。
3: 混账！拉出去！
4: 不是，我说的是实话呀。
1: 住手！
8: 是第一次打仗吗？每逢大战，要有静气，慌什么？通知所有的部队，撤回回纥南岸，在双堆集结，伺机再动。
9: 我也想跑。
10: 命令各部队给我扑下去，狠狠地咬住，把口袋扎死，抓紧。
11: 是。
12: 黄科长，小陆同志，
11: 这是地图，你们作战科召集用，刚绘制好就给你们送来了。
12: 这可真是及时雨啊！辛苦你们军策的同志了。
13: 应该的。
12: 陆同志，
13: 我说什么来着？很快就能派上用场了吧？没骗你吧？陈司令。
8: 之前您说暂时的退却是为了更大的胜利，我还心里犯嘀咕，原来您早就胸有成竹。<笑>我们来看看，绘得好啊，绘得既仔细又准确。
12: 司令，您照片掉了。
8: 这是黄埔一期的毕业合照。
14: 如果人生能像打仗一样，能事先把地图绘好了，就按着地图走，也许就不会走错了。
12: 司令，您是说，
14: 如今跟我们交手的黄维、黄埔一期、熊寿春、黄埔三期、杨伯涛、黄埔七期，可都是我的校友啊。我们在人生的地图上走差了。
12: 走上了不同的道路，现如今只能是兵戎相见了。
14: 那司令，您还念着同学之谊吗？念，但也得打。人生的地图可以不一样，但中国地图只有一张，具体怎么绘，得老百姓说了算。他们现在只有两条路，要么投降，要么。 就打到底，这是新旧中国两种命运的大决战。
0: 也是我们这帮打了多年同学之间的大决战。

0: 我们已经在四军方向，快联络群众追，呼叫十四军，司令，共军对我突然发起攻击，现在已进入混战，我军部署已全部打乱，抓紧稳住阵脚，迅速向哨地区靠拢。是。
1: 不必焦虑，就凭双堆集这三个字，我十二兵团定能逢凶化吉。
2: 怎么讲？
1: 我跟明家学过拆字，双堆集堆整十一加一，集整十八加一，而这双字更是加上又加，合起来就是十一十甲，十八军甲。
2: 行了，
1: 嗯，
2: 司令，你信吗？
1: 姑且一听吧，我十二兵团一路北上。 实力并未受损，就是放在这儿，让他们终于打，他们刘邓都未必打得动。
3: 可是现在，
1: 好了，以双堆集为中心，抓紧休整，做好迎战准备。

0: 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1: 喂，我是陈毅啊。
2: 报告董前委，
3: 我是王进山。六纵和陕南十二旅已经逼近双对敌东南方向，现在正构筑阵地，请指示。
1: 抓紧巩固阵地，防止敌人反扑。

0: 不啊，
1: 是。
0: 喂，
2: 报告武天伟，我是陈新雷，三纵和一纵已经夺子熊队进行行动，请指示。
0: 一定不要麻痹大意啊，等这一仗打胜了，我们总权委亲自给你们庆贺呀。
2: 是。
0: 哎呀，这个王进山跟陈细莲双双报来喜讯啊，我看啊，这个黄维在双堆集是跑不掉喽。
3: 黄维这12万的人马挤在小小的双堆集，现在是七拱八翘，他难受得很。
4: 黄维对他的校长可是忠诚得很哦，装备有精良，全没事的，要防止他孤注一掷，来个鱼死网破。
0: 陈庚不是下了军令状吗？即使四纵打得只剩下一个班了，他就去当班长，也要把这个黄维啊吃下去。
3: 中野打光了，还有华野，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下这种决心。
0: 好啊，我呀就代表粟裕啊表个态，华野呢就这八个字，要人有人，要炮有炮。哎，哦，这个主席不是经常给我们指派任务吗？哎，这次我呀要给主席指派一下任务嘞。
4: 啥子任务？
5: 主席，主席，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6: 哎，天天坐在指挥部看地图、写文章、发电报，再不出来呼吸呼吸这田间地头的新鲜空气，换换脑子，怕是要跟黄维一样变成书呆子喽。来啊，总前委有什么消息啊？
7: 我就是怕你着急，第一时间向你报告，黄维已经被中野和华野合围在双堆局地区。
6: 好，好啊，老鼠终于进了缸，好进难出啊！快告诉朱老总他们，让大家悬着的心快放下来吧。
7: 不过总前委好像还给主席下了一道任务啊。
6: 啊，给我下任务？
7: 要主席亲自操刀写一篇对黄维的劝降广播稿。
6: 这肯定是陈毅的主意啊，你看这句，请军委令新华广播台加紧对敌的政治争取和瓦解工作，这话没点我的名字，可是把意思讲得明明白白啊。
7: 是这样的，他们晓得我们既不发枪也不发炮，只发电报和社论，现在又加了一个发劝降稿。
6: 其实他陈毅的笔头子也很好啊，当年那可是《新蜀报》大名鼎鼎的主笔呀。好吧，既然作业已经下了，那我就当仁不让了。
7: 主席全局在胸，气势更大，自然比例更大嘛。不过黄维虽然被合围，他手里却有四个军，还有一个快速纵队，坦克、飞机、大炮、冲锋枪，全美式装备啊，这可比黄百韬难啃多了。
6: 既然来了，我们就照单全收，嚼烂了把它给吞下去。告诉总前委，一定要坚决把黄维兵团歼灭在双堆集。
8: 黄维的兵团竟然被共军给围住了，刘邓的实力远远弱于十二兵团啊，怎么可以以弱的为强了呢？
9: 现在共军只是形成了一个合围的态势，想要吃掉十二兵团恐怕没那么容易吧。
8: 不敢讲这样的话了。王三，年庄的教训还在啊，点个黄维坚守，告诉他死斗必胜，通知李延年、刘汝明两大兵团沿津浦线北上支援徐州。
9: 是。
8: 联勤总部告诉参谋，克服所有的困难，空投补给，支援徐州。
9: 是。

0: 接作战指挥部，要快！
1: 校长让我们固守，那就做好准备。固守。是。
2: 等等。
1: 司令，现在双堆集的老百姓都跑光了，不光找不到粮食，就连饮水、生活用的柴火和马匹的饲料都极为紧缺。我建议，咱们最好马上突围。
3: 杨连长。
2: 我提醒你一句，你是军人，当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1: 这是在打仗，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
2: 将士更要对校长尽忠。
1: 孙军长，
2: 你的意见呢？
4: 敌情不明，贸然突围风险太大。依我之见，固守待援更稳妥些。
1: 固守待援，带谁来援？啊！咱们原来就是打算救黄百韬的，现在救援的变成了待援的，还会有谁来援？
3: 杨局长，
1: 这种动摇军心的话，我不想再听到第二遍。按校长说，咱们固守双队机，
3: 死斗必胜，都去
1: 准备。
5: 是。
3: 杨局长，
5: 留一下。

0: 我知道你心里对我黄卫不服，但是如今大敌当前，你我应该放下成见，一心对敌才是。
1: 黄司令，宽大一级压死人，我杨伯涛就是再有意见，那也只能是意见罢了。你有孩子吗？ 今年夏天，我第四个孩子即将出生的时候，一纸电令把我调到这里。别人都说我是平步青云的幸运儿，鸠占鹊巢，抢了胡司令的位置，还有人说我是派系斗争的牺牲品。哼，都随他们去吧。我黄维不是追名逐利之徒，更不是贪生怕死之辈。我现在就想着。 赶紧结束这场战争，回家给我们的孩子起个名字，一个让人骄傲的名字。
2: 银桥，肚子打鼓了，你想想办法。
3: 帮我搞一碗红烧肉来吃，怎么样？哎，
2: 肚子里没油水，有点馋了。我马上跟伙房说，主席也该吃点好的补补了。啊，周主席，
3: 主席，哎，怎么，要弄好吃的了？啊，嗯，
2: 你来的正好，一会儿请你吃红烧肉。
3: 还是主席留着自己吃吧。哎。
2: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总前委怎么说呀？哦，主席你看，嗯，据黄百韬兵团已被全部歼灭，刘成邓来电建议，下一步以中野全部及华野一部集中力量，消灭黄维兵团。华野一方面严密阻击南下的杜聿明兵团，同时。 监视和阻击北上的李延年兵团，刘伯承说啊，这就像好菜上桌，加一个，看一个，再吃一个，呵呵呵，
3: 概括得很形象。依我看，这就是淮海战役第二阶段的战略方针呢。
2: 嗯，
3: 同意他们的部署。
2: 好，
3: 情况紧急时。 由刘成邓临机处置，不必请示。
4: 好，这个苏玉啊，数学算得好啊。有一个士兵受伤，就要有一副担架；有一副担架，就要有两个士兵抬啊。如果没有群众支持，士兵就要自己来抬担架，那实际兵力就要大打折扣了。
2: 苏玉算战场的人工账，我们要算民心账。徐州方面还有50个师的国民党军队，大决战就是要把他们全部吃掉。嗯，我初步估计了一下，整个战役需要3到5个月的时间。嗯，我们的后勤补给能不能跟得上？另外还要解决10到20万。 伤员医治的问题啊，这对我们不是问题，我们打到哪里，之前就知道哪里。我们除了数十万的解放军，还有数百万的之前大军吧。所以说，战争的伟力就存在于民众之中，依靠人民群众，发动人民群众，我们打的就是一场史无前例的人民战争。
5: 往前走！
6: 哎，好嘞，陆哥，来了！来，
0: 同志，
1: 啊，
0: 遇到什么麻烦了？
2: 咱们都跟上。
0: 我这高压线圈坏了，打不着火了。我是给解放军送军需的。你说这车它早不坏，晚不坏，专门在我这手坏的时候它坏。你说这耽误时间，这什么时候能走啊？我这下一批军需任务还等着我呢，急死人了这。
2: 咱们跟上啊！
0: 我来试试。你告诉我怎么弄。
3: 走。
0: 好。
3: 我给你转一点。
0: 行啊，行行行，哎，你帮我摇摇试试。
3: 快一点，快一点！
0: 行啊，行行行，哎，你帮我摇摇试试啊。
3: 快一点，快一点！
0: 哎，好，好，好，太感谢了啊！别客气，别客气，别客气。
3: 赶紧出发吧。
0: 哎，前线还等着你送子弹呢啊！
3: 好，
0: 哎，太感谢了。
3: 别客气，
0: 哎，好，哎哎哎，同志，
3: 忘了问了，你叫什么名字啊？
0: 我，张玉露。
3: 啊，焦同志，再见啊！
0: 再见。

0: 啊，推车不能靠蛮力，那叫学问。不就推个车吗？那有啥学问？你看人家山东的队伍，就比咱们推的好啊！这几天通行都比咱们推的快，这得跟人家好好学学。
1: 走，
0: 学学。
1: 老樊说：“哎，
0: 给咱们唱唱推车的学问呢。”
1: 中，打这个打这个打这个打，闲言碎语。 咱莫嚼，他就小车，咱得扛。打这个打这个打这个打，先说车啊！无论东西有多少，不偏不斜，摆妥当。打这个打打这个打，咱再说人啊！两手紧把车把子握，两腿岔开，马不停。打这个打这个打这个打，步子不大。
2: 也不小，瞄起屁股，两边挂，当这个当，
0: 轱辘吱溜吱溜转，滋溜滋溜响。披星戴月，咱向前方支援前线打胜仗，咱们打胜仗。有人问我为啥呀？为啥？不是天下劳苦大众都解放，都解放这个当这个当。
3: 好，好，好，
0: 干嘛？
3: 啊！
1: 叫着老发叔唱的，咱试试。
3: 好。哎，这别说，轻快多了。这一点嘛，成老把式了。
1: 老把式。
3: 哎，
1: 我告诉你说，就按你这么推啊，大姑娘坐着你的车上啊，这跟新娘子一样，跟你入洞房啊。
3: 新娘子，还不知道在哪儿呢。
0: 这我可帮不了你，这得看你自己的本事。

0: 早知道就不白天运粮了，晚上没有飞机，就算是摸黑走也比粮食没了强。
1: 乡亲们，咱们绝不能空着手去前线，走了一路了丢不起这个人。
2: 俺本来打算把粮送过去，就报名参军，可现在粮没了，那肯定也当不成解放军。
3: 说啥呢，哈娃？乡亲们，咱们可不能半途而废呀！只要还有一口气，就不能让前线的战士们没粮食，对不对？
4: 对。
3: 咱们回老家重新粮食，重新再来。走。
5: 走。走。
1: 等一下，我等一下。老发说，来不及了，徐州附近的战士都饿着肚子呢，这一来一回又得多少日子？
3: 那你说咋办？不能干等着吧，对不对？路子，咱这里就你是党员，你说了算啊！你说怎么弄，咱们就怎么弄。
0: 只能跟附近的老百姓借粮了。
3: 借粮？
0: 对，借粮。
6: 借粮？
3: 你还别说，这倒是个主意。不过，这是刚解放的新区，老百姓对解放军不一定了解，恐怕人家不借呀。
0: 犁不到头不卸牛，不管怎么样都要试一试。新解放区的百姓也是咱共产党的百姓，咱们上千里地都走过来了，我就不信蒸不着粮。我们是给解放军送粮的，但是半路遇见了蒋匪军的轰炸，米没了，面没了，小推车也没了，解放军还在前线等着我们的粮食，所以我们跟乡亲们借粮来了，等我们之前回来就把粮食还给大家。
7: 我可听说呀，这解放军就是一蝗虫，到哪儿都得把哪儿吃光了，抢光了。
8: 解放军也是军队，只要是军队就没一个好东西，你们说是不是？
9: 是。
1: 乡亲们，乡亲们，
3: 你们胡说，
1: 乡亲们，
3: 你们胡说，不是。
1: 解放军说，乡亲们，听我说。

0: 炎症，用花红片止痛止带，七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3: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8: 沈阳丢了。
3: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自然的一种方式，但开放水域不是游乐场，航道、水流、突变的天气都可能带来未知风险，不要进入危险区域，不在恶劣天气下冒险下水，每一次涉水游玩都要多一份安全意识，享受山水之美，从安全开始。

0: 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
0: 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5: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6: 底牌集合，全民开打！2026黎全杯广西皮克球全民公开赛，燃动南宁，清秀良庆西乡堂。三大赛区就近参加，以球会友，新手畅玩，鬼趴酣战过后，还能和新搭子痛快碰杯，畅享黎全无醇灵芝，果香浓郁新体验，难说。

0: 等你一起开球。
1: 好水酿好酒，自然好生活。一拍即合，2026黎泉杯广西匹克球全民公开赛由黎泉啤酒冠名播出。

0: 三种真水果，三种果皮快乐。树莓小麦皮，浓缩树莓汁加苹果汁，果汁超5%，3.3度，微醺不涩口，叫你心拉满。砂糖橘果皮，真砂糖橘果汁超12%，2.5度，不苦不涩。橙色小胖罐，出片神器，百香果款更厉害，果汁超18%，果香炸开，2.5度，怕苦心灵救星。随便一拍就是滋味，露营、野餐、公路局，拿出手就是爆款。好喝不腻，更对脾气。好水酿好酒，自然好生活。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2: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古里雄酒，传承陶钢浸泡工艺。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3: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2: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

0: 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妇科炎症用花红片止痛止带，7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3: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听我说，解放军不一样，纪律严着呢，不拿老百姓的一针一线。你们不要被国民党的那一套给骗了，我们也是老百姓。如果解放军不替老百姓打仗，我们还会去值钱吗？是不是？
1: 谁知道你们是干啥的？走吧，走吧，赶紧走吧，别等着我们撵你们啊！走走走走。
2: 哎哎哎哎，乡亲们，嗨，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哎，听我说两句，好不好？乡亲们，咱们都一样，都是庄户人，庄稼人本身那就是种地嘛，俺种了一辈子地了，看没有自己的地。这解放军来了，把我们解放了。政府才给俺们分了地，俺们自己才有了地呀。打下的粮食，俺们积攒起来，把它送到前线给战士们吃，为了啥呀？想起那前线战士们那些娃们、那些后生们，他们出生入死，命都不顾了，他们又为了啥？还不是为了天下，像咱们一样的穷苦人都能分上地，都能吃上白面馍馍，不是吗？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就算我相信你说的都是实话啊，可是你们分到地了，我们分到什么了啊？哎呀，会我们这连解放军什么样我们都没见过。我实话跟你们说啊，这儿今年可是灾年，俺自己都没有吃的，俺拿什么东西给你们呢？啊！走吧，走吧，走吧，走！算了吧，算了算了，别走啊，别走！乡亲们，乡亲们，别走，别走啊！
3: 别走！村长，
4: 村长，村长，
3: 别走啊！
4: 回来，
3: 回来啊！
5: 乡亲们，乡亲们！
2: 咋整？
0: 将心比心，谁也不可能因为几句话就把粮食借给咱们。老发叔，咱们一路上拾的牲口粪还在吗？
2: 那玩意有不少呢，在这车里挂着呢。
0: 秋失金，冬失银，现在正是施肥保商的时候啊，咱们把这些肥都施到老乡的地里去。啊？
2: 为啥呀？
6: 就是为了啥？
2: 凭啥呀？
0: 老发说，他们不认可解放军，咱们现在就代表着解放军。他们认不认可咱们，就是认不认可解放军。嗯，
2: 对
3: 对
4: 对，有道理，
3: 说的对，有道理，
2: 是这么点儿啊。
3: 没错。
0: 抓紧时间吧，赶紧施肥去。
3: 走走。

0: 带上，路上好吃啊。哎，三儿，你急什么？我知道你愿意吃爹给你蒸的包子，过会儿爹就给你蒸。啊，
1: 村长，
2: 来来来，大家都饿了吧？快吃点，来来来，快吃点吃点啊！
3: 吃点
2: 吃点，吃点暖暖身子。
1: 谢谢村长。
4: 老哥，你也吃个包子，暖暖身子。来，吃个包子，吃个包子。哎，谢谢，来来来，
3: 谢谢啊！哎呀，
4: 坐着坐着坐着坐。
1: 哎，拿着吃。
2: 啊，谢谢啊。
4: 我们都看到了，水缸满了，柴火垛高了，这地里都施了肥了，这牛棚啊、猪圈呐、啊，也都备了草料。
5: 真别说，你这活啊，干的还真不赖。
1: 应该的，
4: 一会儿你也吃点啊，吃好了就到家里去休息，啊，好好的睡一觉，啊。
1: 谢谢村长，我们该赶路了。哎
5: 呀，刚才这老哥呀、啊，
2: 还说他要跟他的老大老二一块吃包子呢。哎，老哥，你也吃点吧，啊？
6: 我是不是说错什么话了？
7: 老发出分店分地之后，为了感谢共产党。就把三个儿子都送去当了解放军，结果老大牺牲在济南，

老二牺牲在郑州，剩下的唯一一个小儿子正在徐州前线打仗，也不知现在怎么样了，上面伤着，是不是好好的？

0: 还是让国民党抓了壮丁了，老大死了，这老二也有日子没信儿了。哎，这个老哥，三个儿子都送到解放军里了。嗯，解放军真这么好啊，
1: 村长。
0: 解放军从哪儿来啊？就是从咱们老百姓中间来，是咱们老百姓的子弟兵，跟咱们老百姓是一条心，不然谁愿意把家里弄块撂下，上千里地跑来之前？你说是不是？哎，我觉得你们是好人呐，可是，咱们毕竟是一面之缘呐。你说，要是把粮食交给你们？ 我还真有点不放心呢。
1: 是，咱这儿啊，真的没见过解放军呢，啊，也没人给我们当个家做个主。这粮食要是给了你们，我们可就饿肚子了。团长，解放军不是替咱们做主，是让咱们都翻身，自己做自己的主。你看。
2: 这是我的土地证，解放军来了之后，共产党给咱分的。这，你看看。这，
3: 村长，这是俺的，政府给俺的土地证，俺呢始终把它放在身后窝里，俺都舍不得拿出来。
2: 这是俺的，是解放军啊亲自放到俺手里的。你看。
3: 村长，如果你肯借粮食，我就把土地证押给您。借的粮食我们一定会还。啥？这路子，这土地证那是咱的命根子，你把它都押。老八说，
2: 那我也押上吧，为了解放，
3: 我豁出去了。
4: 别，
2: 这是俺的，
4: 村长的，
2: 俺也押，
4: 俺也押，
2: 俺也押，
4: 俺也押，俺也押。
2: 行了行了，行了，小伙子们，我看到了，这土地证，那就是地契呀，是吧？
5: 是是是，
2: 我看着你们，哎呀，都把它贴在心口上，放在心窝里了啊！这是咱庄户人家的命根子，这粮啊，我们借。啊
1: 谢谢，你们的小推车没有了是吧？没关系，村里有木匠，咱们现打现做，啊，能借多少粮食，那就看咱老乡的自愿了。啊，你说行是不行啊？行，太行了。村长，我叫焦玉露，是河南卫士县彭店区带队指导员，也是彭店执勤大队长。您放心，借的粮我们一定会还。谢谢。
2: 谢谢村长，好，谢谢村长，谢谢，谢谢，谢谢，好好保留着啊！等着打完了徐州这一仗啊，我们也想分到土地证，也想分到属于自个的土地啊！是，一定会的，一定会的。村长，你可帮了我们大忙了。
6: 安全，好，好，好，好，村长，好，好，村长，好，哎，感谢啊，一定回来啊，谢谢，谢谢，再见，村长，再见，留路，留路，再见，再见。1948年冬，几十万民工走不通。 军马高车送粮食，随军旋转，逐西东。前线征立功，担架队几夜不曾睡，稳步轻行问伤病，同志带花。

0: 吉普车，美甲运输来。闪闪电灯红胜火，轰轰摩托吼如雷，夜夜送千回。陈老总啊，老蒋运输有吉普车，有汽车，我们有老百姓的小推车，我们这个运输队啊还有三件宝：蓑衣抗风雪，竹竿淌河流，还有葫芦瓢盛饭舀水，哎，当脸盆呢。
1: 是啊，这个老百姓啊真是了不起啊，勒紧裤腰带在之前呢，对我们的贡献啊太大了，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我们的胜利啊不可想象哦。
0: 我是亲眼看到老百姓是大，自己吃的却是三红食品。哎，你们晓不晓得哪三红啊？红高粱，红辣椒，还有红萝卜腌的咸菜。
1: 还有啊，有一个战士负伤了，一个民工呢，我这枪林弹雨啊把他救出来。这个战士哭着讲，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呐。你猜这个民工怎么讲呢？你是为我们打仗才负伤的，你才是我的救命恩人。啥叫军民鱼水情啊，贼就死啊。
2: 我在想，老蒋和他的那些个残兵败将，他们把头都撞破了也不会想明白，为什么老百姓会流血牺牲，甚至砸锅卖铁也要支持我们。
0: 答案呢，就在陈老总大作的最后一句：共打蒋独裁，解放最开怀。
3: 最后一碗米送去做军粮，送去做军装，最后一件老棉袄盖在担架上，最后一个亲骨肉送去上战场。
4: 校长，你还忙了。
5: 这是抗战时期在平山县一带流传的一首民谣，我是晓得的。简简单单，朴朴素素，但是在我心里，莫三啊，这样的东西抵得过一千篇一万篇的。不明白毛泽东是用什么样的办法让千千万万农民心甘情愿地为他去卖命啊。
4: 校长，莫三今天有几句话想对您说。
5: 讲吧。
4: 毛泽东是农民出身，他最了解农民，最知道农民的疾苦，所以农民都愿意死心塌地的帮助共产党，支持他们的军队，那军仗打到哪里，老百姓就支钱支到哪里。可是我们的军队呢，仗打到哪里，哪里的老百姓就把粮食藏起来，他们完全把我们当成了敌人。
5: 莫三，
4: 校长，今天你就是骂莫三，莫三也要把话讲完。您看看现在的形势，黄埔监军到现在20多年，我们从来没有遭遇过像现在这样的危机啊。可是我们的政府，我们的军队没有一点点的警醒，派系林立，勾心斗角，争权夺利。校长，我们不是败给了共产党，我们是败给了自己呀。
5: 好了，莫三，
4: 校长
5: 讲的都对啊。梦魇忠言也伤人啊。莫三，你讲的话像刀子一样扎在我的心里，落下到这个党这个国，

0: 美国人啊，都是不懂礼数的。巴大维不过是一个少将，竟然可以这样跟我讲话吗？成，我要让他像那个史迪威一样，尽快的滚回美国去。
1: 达林，你别这样。巴大维是巴大维。
2: 他代替不了杜鲁门，我已经准备好去美国，面见杜鲁门，尽可能的争取他最大的支持。有劳你了。这个美国呀，总想控制我们，但是他们的援助又很重要。还记得几年前吗？你去访问美国，中间。
0: 你是用你自己的魅力征服了整个的美国呀，为我们带来了这么大的援助。只是现在事已时移了，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困难。我已经做好了一切的心理准备。你放心，我会尽最大的努力的。不管结局是什么，我等你回来，等你。
3: 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肉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哎，
4: 你先去，你手下。
3: 哎，
5: 大家不要急，
4: 你叫什么？
3: 哎，
5: 我叫栓子。
3: 哪个村的？
4: 隔壁村的。
3: 叫刘大壮。
4: 哪个村的？
3: 叫栓子。
6: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1: 针一线，为了老百姓，你们命都豁出去了。哎，我们进这点地，那算个啥呀？哎哎，方便，我呢有个请求。
0: 您说。哎，
1: 我想留的部队，对呀，做个饭。我在家呢，蒸馒头，哎，蒸包子，那是俺的拿手戏。哎，俺是想不但把粮食运到前线来，而且还要做成馒头、包子，送到战场上去，交给战士们吃，让他们吃到嘴里头，哎，暖在心里头。
0: 那您多大年纪了？
1: 60。
0: 60呀？
1: 咋了，同志啊？哦，看我岁数大是不是啊？哎，别看我这个老胳膊老腿的，你看，能挑扛，再走上千百里路啊，根本不在乎的，这烧不下啊！哎，你看，俺儿子就在徐州前线打仗呢，不有那么句话吗？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嘛，你说是不是？
0: 那成。你一会儿帮我做个登记去。
1: 好，
0: 行，
1: 好嘞，好嘞，好嘞，谢谢啊，谢谢，
0: 辛苦
1: 谢。
2: 同志，我想申请去担架队照顾伤员，我在后方学过急救，上手很快的。
0: 啊，成，那一会儿你也给我做个登记。
3: 同志，我也要参军。
0: 行，
4: 下去了，
2: 还是想参军的。
5: 前面的同志拐弯过岗，上坡下坡，一定要提前告诉后面的同志，以免造成担架不稳摔着伤员。如果遇到空袭，千万不能慌，放下担架不动，飞机一过头顶抬起来就走。同志们，我们担架队一定要细心站，听到了吗？
6: 听到了。
2: 队长，下次战斗让我们也上吧。
7: 对，我也去，让我们也去。
5: 不行， 你们还没有接受完培训，不能上前线。来，我找几个人示范一下，好不好？
4: 好。
5: 你，
6: 还有我，
7: 肖文英，
8: 还有我，
9: 哎，我也来。
10: 刚刚你听懂了吗？
11: 差不多吧。
12: 哎，说，脑子笨，我得一句一句背。
11: 你别着急，一点一点
0: 上。两边
11: 走小步，慢踏步，别让担架颤了。

0: 诸位，校长有令，抓紧突围。我计划从四个军各调一个精锐师，齐头并进，迅速向东南突围。
1: 早就该有。
0: 司令，让这四个师配置最好的武器，咱们用火炮坦克开道，一定能够撕开一条口子。我亲自带领十一师参加行动。
2: 你的意见呢？
3: 我同意杨军长的意见，立刻突围。好，
4: 事不宜迟，照此方案立即执行。
5: 是。
4: 方司令，恕我直言，此方案甚为不妥。
2: 云州，你也是老黄埔了，有什么想法？
6: 诸位请看。 我们所突围的方向是一片狭小的地带，四个师齐头并进，

0: 声势虽大，却很难展开兵力。我建议先由一个师打头阵，其他三个师在后面策应。前锋师一旦得手，后面三个师迅速跟上，扩大战果，必定能以潮水般的攻势冲溃共军的包围圈。
1: 这话是有道理，像一把尖刀刺向刘邓的口袋。可如今情形之下，谁会愿意去打这个头阵呢？
0: 王司令如果信得过我廖云州，我愿率110师打头阵。
1: 云州，打这个头阵很可能是有去无回，你要想好。
0: 我知道，王司令。想当年打鬼子的时候，我所在的部队被鬼子猛追不舍，还是多亏司令仗义相助，借给我8门大炮，我才能够反败为胜。
2: 如今的情形不禁让我想起当年。
0: 王司令，我愿意率110师打这个头阵，我相信12兵团一定能够突围成功，反败为胜。
3: 好，这次突围，坦克、榴弹炮随便你挑，突围成功，我会亲自向校长为你请功。
0: 是。
4: 王金山说，廖云州已经和他取得了联系。黄维下定决心，明天用4个师进行突围。廖云州是打头阵的，他准备在突围的时候率部起义。
5: 廖云州同志潜伏得够久了，去年秋天他就向组织表达要起义的决心。我当时让他不要急。起义不只是万把人几千支枪的事，必须在最关键的时刻发挥出最大的作用。现在时机来了。哎呦，
6: 这就好比10月怀胎啊，一朝分娩，越是这个时候越不能难产啊。
4: 既然是逃命突围，那么黄卫兵团一定会下血本撕开一道口子，而我们呢，为了迎接廖运州率部起义，还必须要让开一条通道。假如这个口子不能及时的合拢，被后续的敌人钻了空子，就会惹出麻烦。
5: 让王建山做好打硬仗的准备。廖运州一过去，立即把这个口子合上，要不惜一切代价把这个口袋缝重新缝上。

0: 信号。
1: 师长，雾太浓了，信号根本看不见。

0: 接廖云洲。是。
1: 接廖师长，
2: 司长，司令部电话。
0: 华司令，
3: 报告你的位置。
2: 我师一切正常，我们已经突破共军的第三道阵地，正在继续加速前进。
0: 好，抓紧突围。
3: 是。

0: 我们要把共军的口袋撕得更大一些。
1: 是。
2: 师长，怎么办？
3: 开工没有回头箭，把所有电台、报话机全部关掉。
2: 继续前进，继续前进。

0: 王司令，一直没有发现信号，敌人越来越近了，再不打就来不及了。
1: 起事吧，准备战斗！
0: 全体战友，准备战斗！

0: 是自己人，让开防线！
1: 让开防线！让开防线！
2: 等他们过去后，立即封锁防线。
3: 是。

0: 令员，
1: 齐大人来了。
2: 哎呀，欢迎啊。你好，廖师长。不对，廖云洲同志，欢迎回家。
3: 终于见到亲人了。
4: 司令员，邓政委电话。
2: 哦，邓政委，好，云洲同志，邓政委电话。邓政委，
4: 云洲同志，我等你这个电话很久了。
3: 邓政委，我等今天已经等了20多年了，
4: 现在终于回来了。等你到总前委，我们再叙旧。你把电话给王锦山。
3: 是。
2: 邓政委，
4: 王锦山，你们六纵一定要坚决守住防线，狠狠地打，打退敌人，不甘毛头。
2: 请政委放心，人在阵地战。
3: 哎呦，来的还挺快，前脚跟后脚啊。
2: 你知道后面跟的是哪一支部队吗？
3: 第18军的11师，杨伯涛亲自率领的王牌师。
2: 是吗？这样，你先领着你的队伍先原地休整，我给大家准备了猪肉炖粉条，管够啊。杨伯涛啊，我也给他准备了，准备了避风羹。
5: 主席，啊，咱写什么大作呀？
6: 不是什么大作，不过是一篇急救章。
2: 主席，嗯，总前委传来好消息了。
6: 哦，
2: 黄维向盘蛇出动，结果被中野狠狠地打回去了。
6: 他黄维不是号称是铁核桃吗？那我们的包围圈就是铜墙铁壁。
2: 还有一个好消息，廖运周率国民党110师阵前起义了。起义部队无一人告密，无一人掉队。
6: 我看是廖运周秘密成立的党组织，领导有方啊。老总啊，
5: 啊，
6: 淮海战役第一阶段，何基沣、张克侠起义，打开了徐州的北大门，堵住了黄百韬的退路。现在第二阶段打黄维啊，又出了个廖运周，不仅削弱了黄维的兵力，更重要的是挫败了他的锐气。
5: 我们战胜国民党啊，主要靠两个战场，一个是正面战场，另一个是隐蔽战场。隐蔽战线是革命斗争中不可缺少

0: 的一部分啊，作用同样不容忽视啊。
1: 是啊，长期在隐蔽战线工作，对我党同志，无论是理想信念还是党性意志，都是最严峻最残酷的考验。据我了解，这是因为我们这些同志杰出的表现。虽然廖运周和黄维有过命的交情，但是在大义和小义面前，廖运周还是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2: 这同样也是历史的选择。廖运周有小大之意，我们的党和军队也有小大之意。现在有一些声音说我们的解放战争是中国人打中国人，是不义之战，这种观点是极其狭隘的。国民党的士兵当然也是中国人，我们能不打就不打，但如果他们执迷不悟，坚持被裹挟去维护国民党的反动统治，那为了40,000,000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幸福这一大义，我们就必须打，坚决地打，狠狠地打。
3: 人民解放是大势所趋，我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国民党统治的真面目，也会有更多的国民党士兵放下手中的枪，走到人民中间来。
2: 所谓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起义的最大意义，不在于一兵一卒的增减，也不在于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于对敌人军心的瓦解。有了民心向背，自然就能不战而屈人之兵。为此啊，我还要送黄维一份大礼。陈毅给我安排的作业，该交卷了。
1: 向国民党黄维兵团的广播讲话。
4: 请宿县西南地区国民党军黄维兵团的将军们、军官们、士兵们注意，人民解放军总部和你们讲话。
5: 人民解放军现在已经把你们完全包围住了，你们已经走不出去了，你们的命运已经到了最后关头。为你们自己设想，为人民设想，你们应当赶快缴械投降。你们现在的情形比黄百韬更坏，
4: 你们离徐州更远，你们从南阳赶路到宿县附近的南平集走得太辛苦了，
5: 你们还能打下去吗？不如早些缴枪，少死些人，留着活命，
6: 真是字字诛心，
5: 替中国人民做点工作。
7: 兄弟们，我十八军是精锐中的精锐，共军这是在妖言惑众，谁的枪法好，给老子把那个喇叭打下来，老子有赏。
8: 好，好，好，好，好。
9: 我这一枪得值10个大洋吧。

经摇摇欲倒。王维兵团11个师的将军们、军官们、士兵们，赶快调转枪口。

0: 党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1: 他们是共产党的战士，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2: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为了我们的家人，
3: 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0: 我们要想把小鬼子成功的赶出去，那得分三步走。
1: 鬼子要活埋咱们，你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
2: 一会儿跟着我一起往外冲。
0: 咱就是要让小鬼子们看看，咱中国人是打不拔下的。
3: 你说啥？让俺们过江转移到苏联那边去？这不对吧？老百姓以为俺们是逃跑了呢。
4: 这个时候必须得坚决服从命令。
5: 你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把自己练成铁，
6: 练成钢。终有一天，我们会打回去的。
7: 小鬼子还等着我们呢。找到敌人的心脏，插上咱们的钢刀。
8: 插上咱们的钢刀。
9: 底牌集合，全民开打！2026离群杯，广西皮克球全民公开赛，燃动南宁，清秀良庆西乡堂，三大赛区就近参加，以球会友，新手畅玩，尾盘酣战过后，还能和新搭子痛快碰杯，畅享离群无醇灵芝，果香浓郁新体验，男双女。

0: 等你一起开球。
1: Welcome to the Tour of Guangxi.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多

0: 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消肿止痛钉，各种疼痛轻，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花红药业提醒您关注精彩内容。
4: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经典壮药配方，专业守护50年。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老师们、同学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特殊教育是我国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乎特殊需要学生及其家庭的幸福。
0: 破茧成光，让爱无碍。同学们，今天我们与全国关心特殊教育的大朋友、小朋友们一起共同见证特殊儿童的点滴成长与感动，继续携手同行，温情接力。
1: 是的，其实教育不是注满一桶水，而是点燃一把火。在特殊教育的引导下，特殊儿童们正用自己独特的艺术语言、惊人的毅力，甚至是超越常人的光芒，书写着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
0: 在美丽的桂林山水间，有这样一个特殊的合唱团，叫做无声合唱团。他们的世界里没有声音，但是他们也在用自己的方式把心声唱给大家。在广西桂林市聋哑学校，有一群特殊的孩子，他们生活在无声的世界里，却用心灵编织着最动听的旋律。虽然命运对他们按下了静音键，但他们从未放弃对声音的追寻和对生活的热爱。在这个团体里，每一位孩子都是一颗独特的星星，等待着被看见、被听见。无声合唱团的故事从这里开始。无声合唱团是由北京当代艺术家李博和音乐人张勇共同发起成立的特殊文化艺术团体。他们深入桂林聋哑学校，与孩子们朝夕相处，通过长期的观察、互动与实践，他们摸索出了适合残障儿童艺术成长的独特方法。
2: 其实碰上这些孩子是我们的幸运，能把它就是这么做下去。你看，其实看这些孩子，我们真的都特别开心，就是能一直做下去，我觉得就已经很好了。
0: 在这里，尽管孩子们无法听见外界的声音，但是他们的心灵却洋溢着对音乐的热爱与渴望。
3: 发现很多就是合唱团的学生非常的自信了，这是真的。因为慢慢的从刚开始的不爱说话，都慢慢的真的愿意敞开心扉的跟我们去沟通，觉得这是非常好的。
0: 小严老师到合唱团任教已经一年多了，他与孩子们之间已悄然建立起一种默契十足、心灵相契的深厚友情。

0: 喜欢和大家一起唱歌。我觉得合唱团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我很喜欢他们。
1: 其实是这些孩子不但在帮助我们，而且在帮助所有看见和听到他们的人。

因为热爱，孩子们不仅有了追梦的动力，还勇敢地站上了央视的舞台。当那纯净而有力的阿声响起，这份来自无声世界的歌声，穿透了心灵的壁垒，触动着每一个人的心弦。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向世界证明了，即使生活在无声之中，也能够谱写出坚毅而美丽的乐章。

0: 孩子们用喉咙震颤出的声音比任何歌词都更直抵人心，
1: 他们用颂钵的悠远，海浪鼓的浑厚，在寂静的世界里演奏出磅礴的生命交响。
0: 在广西美丽的大海边，也有着这样一群特殊的舞者，可能他们记动作要比别人多花10倍甚至是更长的时间，但是他们以坚韧不拔的精神和积极向上的态度，一次次的起舞和旋转，勇敢地追求着自己的梦想。
2: 寂静的世界里，我们用手语描绘着音乐的线条，用图片捕捉着舞蹈的瞬间，用视频定格着梦想的轨迹。虽然听不到音乐，但我能感受到它的震动。老师的手语如同桥梁，连接着我与音乐的灵魂。我通过观察、感受，让舞蹈与我的内心共鸣。
3: 我喜欢跳舞，因为舞蹈能让我感受到身体的力量和美感，帮助我建立自信，获得成就感。
4: 同学们，明天我们要到外面去表演，你们的爸爸妈妈会来看你们。
2: 每一次跌倒，都是对梦想的坚守；每一次起身，都是对未来的期许。我们用舞蹈作为媒介，传递着内心的情感与梦想。

0: 我们希望孩子继续坚持自己舞蹈的梦想，勇敢追求自己的目标。我们相信只要他有梦想有努力，就一定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
1: 今天我第一次看见我女儿跳舞，我感到很感动，也感到很骄傲，也希望她今后在舞台上有更多的表现，也感谢老师的辛苦和付出。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在进取中盛放希望，在连接中凝聚温暖，在时代脉络中共创未来。美好之中总有中国银行。
0: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孩子们的才华、勇敢、坚韧，让我们的内心充满了感动和力量。而这些孩子们，他们并不是独自面对着风浪，在他们的身后还有无数默默奉献的特教老师们。哎，郑涛老师，听说特教老师们啊都有超能力是吗？
5: 那是当然，有的老师啊甚至还会读心术，仅仅靠一个眼神儿就能够读懂孩子们的喜怒。有的老师呢，他是魔术师，能够把知识变成指尖的舞蹈。有的老师啊是带着妈妈的月光宝盒，用爱的传承守护着折翼的天使们。
4: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3位特教老师，聆听他们的故事。
6: 1985年那个蝉鸣声声的夏天，我的母亲，一位乡村民办教师，牵着我的手走进漏雨的教室。那天她擦黑板，扬起了粉笔灰落在我的睫毛上。我忽然觉得，能让学生眼中有光的人，一定是世上最幸福的人。这一站就是41年。记得1997年，我推开八步镇第三小学特教班的门，7、8个孩子突然齐刷刷地向我比划手语。那一刻，我突然明白，这些被命运按下静音键的天使，心里都藏着比星星还亮的火种。

0: 2005年，为满足特殊教育孩子的上学需求，我提出了扩建校舍或者异地新建特殊教育学校的申请。我经历了从选址、征地、规划、设计、主体建筑施工、校园绿化的每一个环节。为了赶在开学前建好新学校，我和工人们深夜打着手电筒核对图纸时，总想起孩子们挤在旧教室的样子。当新校园终于交付使用那天，有个孤独症的孩子突然跑到我前面，抱着我的腰。他从来不肯开口说话，但那声含糊的谢谢让我在晨光中红了眼眶。说来你们可能不信，我最骄傲的身份不是校长，而是孩子们的体育老师。记得教苗苗摆臂时，他总像小企鹅一样左右摇晃，我就举着羽毛球拍当标尺，一遍遍走直线。曾丽娟，她可是我的骄傲，在全国残疾人运动会暨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她荣获了特奥女子800米银牌。但是你们可能不知道，她坐车会晕车，为了让她能以最好的状态参加比赛，我骑着电瓶车带着她来回穿梭在驻地和比赛场馆之间。那时候我们就像是一对并肩作战的战友，一起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广西第九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四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曾丽娟以3分12秒的个人最好成绩夺取了女子800米的金牌。除了体育训练，我还非常注重孩子们的全面发展。我知道他们虽然身体上有一些缺陷，但他们的心灵是完整的，他们的梦想是美好的。在特殊教育的道路上，我们一直在探索，在前行。让我们一起携手，用爱心和耐心去浇灌这些折翼的天使，让他们在爱的阳光下健康成长，展翅飞翔。
1: 大家好，我是福绳县特殊教育学校的莫秀春老师，今年是我执教的第26年。1999年特师毕业后，我放弃了本可以留在大城市发展的机会，回到了家乡福绳县，成为福绳县第一位特殊教育专业教师。当时的福绳特校还是一所在普通小学里面借校舍办学的校中校，教学设备设施简陋，条件简陋艰苦。学校当时只有一个班，那便是那7个听障孩子。我和老师们除了给孩子们上好课，还要照顾孩子们的生活起居。在孩子们的眼中，我既是朋友又是老师，更一像妈妈。以至于他们从学校毕业多年了，每年还是从各地方来我家看望老师，聊聊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小泉是一名患有中度听力障碍的留守儿童，从小就与爷爷相依为命，性格也比较孤僻敏感。我耐心地跟他沟通，慢慢地赢得了他的信任。谁知我帮他申请免费的助听器，便开始有计划地教他学习手语和职业技能知识，并利用 课余时间给他做一对一的口语训练。经过几年的矫正和训练，他学会了开口发音。第一次听到小泉大声地叫我莫老师好时，我激动得热泪盈眶。如今小泉已经完成学业，并顺利进入广东一家企业就业。当年那个沉默寡言的孩子已经成长为阳光开朗独立自强的大人，他努力的工作，用心的生活，年年都被公司评为优秀员工。为了让学生全面发展，拥有更精彩的人生，我深入教学一线，带学生走到田间地头去体验生活。您见过一群特殊孩子在地里种出整片甘蔗的笑脸吗？去年春天，我们带着培智班的孩子在学校的种植园里开垦了片菜地，手把手教他们松土播种。那些原本连笔都握不稳的孩子，现在能麻利地给黄瓜搭架子了。26年来，我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特殊孩子成功就业、成长、成人、成才，过上了有尊严而幸福的生活。我坚信，只要以爱育人，以教育家精神为灯，砥砺前行，每个特教教师都能成为好老师。若爱，请深爱；若教，请全力以赴。
2: 我叫李子恒，今天是我从事特殊教育工作的第594天。在学校里，我主要负责教授培智学生生活适应课程。在我看来，这些看似简单的日常技能，为孩子们打开了一扇融入社会更有尊严生命之窗。在这里，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记这样一个蝴蝶结，你需要多长时间？30秒、20秒，甚至更短的时间。而我手中的这个普通的蝴蝶结，是小诺花了一个月的时间，经过成千上百次的练习学会的。学会系一颗纽扣，小娜花5天的时间。每一项看似简单的日常技能，对于这些孩子来说，都是一项需要耐心与时间反复磨练的挑战。但每当亲眼见证孩子们的成长和进步，总是让我的内心充满了欣慰与骄傲。我的特教启蒙不在教室里，而是源于我的母亲。她是一位在特殊教育领域默默耕耘了30年的教师。在我儿时记忆里，母亲总是忙碌的。学校里有一个自闭症的孩子，因社交障碍和语言困难，常常显得孤独而沉默。母亲得知后心疼不已，主动提出利用周末时间将他带回家中耐心陪伴。他带他去公园漫步，将他静静观察自然，用心感受四季的微妙变化。经过一段时间的不懈努力，那个孩子终于慢慢开始打开自己的心扉，学会了与人进行眼神交流，甚至偶尔还能清晰地说出几个简单的词语。母亲的言传身教让我看到了教育的力量，也让我坚定了走上这条充满爱与挑战的道路。我负责送教的一名学生，他12岁，是一名脑瘫患儿。在与他的母亲交谈中，知道他为了能够走路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在医院做完手术后，一直坚持做康复训练。康复的过程非常辛苦，但他从不哭，也从不放弃。从完全不能走到现在能够独立行走，他用自己的毅力创造了奇迹。他的故事让我坚信，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只要我们给予足够的关注、耐心与引导，他们都能在自己的世界里找到那份独特的光芒，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在特教的讲台上，我给孩子们带来的是技能的启蒙，而孩子们带给我的却是生命的启迪。 孩子们教会我要像接受一场突如其来的太阳雨一般，拥抱生命的所有形态。未来我将继续带着教育者的责任与使命，与孩子们共同成长进步。
3: 以爱施教，立德树人，爱人育人，自强不息。

0: 的手语比声音更温暖。
1: 老师，您很伟大，
2: 您用自己的生命之光，照亮了我。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

0: 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我们要想把小鬼子成功的赶出去，那得分三步走。
3: 鬼子要活埋怎么办？你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
4: 一会儿跟着我
5: 一起往外走。
6: 咱就是要让小鬼子们看看，咱中国人是打不拔下的。
7: 你说啥？让俺们过江转移到苏联那边去？
8: 这不对吧？老百姓以为俺们是逃跑呢。
9: 这个时候必须得坚决服从命令。
10: 你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把自己练成铁，
11: 练成钢，终有一天我们会打回去的。
12: 小鬼子还等着我们呢，找到敌人的心脏，插上咱们的钢刀，
13: 插上咱们的钢刀。
14: 时候到了，
15: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6: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7: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18: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19: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18: 虽然忙碌，
20: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18: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21: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18: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

0: 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1: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2: 这是一个秘密。
0: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2: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0: 这道门，
2: 保守国家秘密，
0: 也可能关乎坚守
2: 应尽的义务。
1: 保守秘密很重要。
2: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0: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2: 您好，您的外卖。
3: 我们
2: 成功了，
0: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4: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5: 底牌集合，全民开打。2026黎全杯广西皮克球全民公开赛燃动南宁，清秀良庆西乡堂，三大赛区就近参加，以球会友，新手畅玩，尾盘酣战过后，还能和新搭子痛快碰杯，畅享黎全无醇灵芝果香浓郁新体验。男生

0: 等你一起开球。
1: 内火旺，一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2: 欢迎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欢迎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0: 老师，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3: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我们往林子里开，进了林子，他们就拿咱们没辙了。
1: 好，
2: 班长，你们咋知道有危险了？
3: 我们听到外面有人大喊大叫的，就出来了。
2: 是小鬼。

0: 德远，欢迎归队。
1: 我可没答应你们归队。

0: 还有，今天你们闹这出，不管我是咋上你们的车的，我咋回去，我说不清楚啊，我回不去啊，他们肯定不会相信我，所以你们之前说那计划，我觉得行不通。
1: 放心吧，还有安呢。啥意思？英虎副将，
2: 到。
1: 你们俩一组，先躲起来，别急着进城。等里面全都消停了，再说啊。
2: 嗯。
1: 安呢，跟德远一组。 你啊，等他俩走了之后，把敌人引到这儿来，啊？
0: 啥玩意儿？你这啥安排呀？

0: 你放开我！
1: 排长，
0: 排长，排长，排长，排长。

0: 来了。你怎么我们咋办呢？你们说你会打回一局胜利吗，班长？
1: 老邓，你到底咋想的？

服从排长的命令。

刻了就管用，刻了就是刻了。 不是你一个人的私仇了，我是我家恨，咱们一起报仇。

就说这个大兔子岭的日本防疫工事，牵扯到千千万万条生命了。你心里很清楚，如果我们不比敌人早一步的话，成千上万的战士就命丧于此。只要安老山东还剩一口气，就一定领大家归队。

0: 你杀的？
1: 啊，
0: 就这一个？
1: 本来还有俩，但是一开始就跑散了。
0: 他是谁呀？
1: 东北抗日联军，刚从苏联回来的。他叫鲁长山，以前是我的排长。
0: 哟，昔日的战友，你为什么杀他？
1: 他们挟持我，要引我哥出来。
0: 干什么？
1: 他们要杀我哥，说是除奸，这好像也是他们的任务之一。
0: 你哥是谁？
1: 肖铁林，牡丹江警察局局长。
0: 你刚才说这是任务之一，放下。那任务之二呢？
1: 他们有一个刺杀任务。
0: 刺杀谁？
1: 刺杀一个叫川野苍介的人。
0: 他们倒挺执着的。你怎么杀的他？
1: 我是趁他不注意把他枪夺了，结果他就跑，我就在背后开枪杀了他。
0: 枪呢？托卡列夫 TT-33 是从那边过来的，把它架起来。
2: 嘿嘿，
0: 这儿
1: 应该再远点，
0: 再远点
1: 啊，
0: 这儿
1: 差不多吧。
0: 你过来，再给我开一枪，让我看看你是怎么打的。啊，
1: 不是，我
0: 怎么了？不敢吗？

0: 放他走吧。等一下，我有个请求。说。
1: 亲手把他埋了，行吗？可以，
0: 谢谢。忘了介绍一下我自己了，我就是川野苍介。

0: 俺发过誓，只要不死，你们几个都要找齐全了。
1: 德远要是回来了，让他跟我们捎个信儿。只要我们知道他没事就成。
0: 关里的日本人被咱打得够呛，咱们被欺负了这么久了，终于看到天亮了。过去日本人强，咱弱，现在轮到咱们站起来了，要跟他们干了。

你忘了排长李子前念的都是小郭，他不总说，他说咱们是一家人，咱得归队，都得回家。咱能放弃小棍吗？能吗？你说呀。

0: 490号醒了，他说，他看见警察们突然来了，要惊动您的鱼。我们和他说的计划不一样，他想帮我们拦住警察，可他就一个人，没有别的办法。
1: 那个赵静年怎么说？他说，他保护您心切，看见汤格元。
0: 想要勾结面相不善的势力，所以就安排了相关的行动。这个人十足的蠢货，他太心急了，急着上位，急着邀功，坏事。另外，赵秋天怀疑490号是抗联的人，故意在门口弄出动静。你怎么看？
1: 没有人能够摆脱帕菲汀的控制。490号已经接近敌人核心了，先给了一点甜头。不过警告他，下一步必须想尽一切办法回到他们中间去。我判断，他们很快就会推进下一步的行动。 加上汤德远，还是三条鱼。丽萨，你知道在日本，这个时节，雏鲣正被杀吗？特别是在关东，初夏的雏鲣自身被视为不计划重金要品尝的极品。撒下鲜活的沙丁鱼，用装有加饵的钓竿。 把误以为有大群沙丁鱼聚集过来的监狱钓上来，与这样的鱼较量，长约15分钟。而汤德远就是这样的鱼。
0: 您的意思是，田小贵就像是沙丁鱼？
1: 不，重点是这假的饵。

0: 肖局长，你做事还是不够谨慎。宪兵队的早期队长告诉我，他在处理森田君的事务过程中，发现了肖局长在经济上的一些问题。
1: 太君，肖某有口难辩，我做的这些不为别的，就是为了牡丹江特高科的经费更加充裕，为大日本帝国做事更加顺畅。
0: 念在你和森田君共事几年小有成效的情分上，我为你说了情。
1: 太君，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0: 看来肖局长在这警察局消息还是太闭塞了。

0: 最近局势有变，你们的皇帝陛下包括他的高层官员正在发生剧烈的变动，有些事一旦被查出来，我有心保护萧局长恐怕也是爱莫能助。
1: 太君，看在这么多年我为大日本帝国做事的份上，请指出一条明路。
0: 还记得前几年爱国商人张本正向帝国捐献了40架飞机，天皇陛下亲自下令将他的功绩写进了日本的教科书，这事儿萧局长知道吗？
1: 太君，战本正会长在我们大东北家喻户晓，富可敌国，
0: 你想去的话捐一架就行，考虑考虑。
1: 不用考虑，我愿意，只要为大日本帝国做事，我愿效犬马之劳，拿出钱财为帝国分忧。
0: 那好，那你提前通报早机队长，带着足够的钱去我们的海浪机场，自然会有人安排你上飞机去往自由的国度。
1: 嗨，太贵，阿里嘎多，ございません。

0: 春儿，咋伤成这样？
1: 其他地儿没伤着吧？啊？
2: 没事，放心吧。一会儿，你们是要带我走了？
0: 小春儿，排长牺牲了。排长走之前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要是小辉在就好。
3: 快快

0: 不可能！好了好了好了，高文宁，你咋知道那天我们在保局呢？啊，只是想跟着二班长而已。
1: 你跟着二班长干啥呀？
0: 我想你们了，想着跟着二班长能不能找到你们。我没想着能见到排长，咋还牺牲了呢？咋还没了呢？我是不是让你们离开牡丹江了？我说没说让你们走？咋不走呢？
2: 咋不走呢？
3: 你好，
4: 不哭了啊！咱现在不哭死你要用啊！
3: 走了，现在就剩你、我、云火、老汤，咱几个得拧成一股绳。
4: 之前排长徐亮说，一定要让小文归队。他说咱们是一家人，
0: 不是哥，那我离开这。不想在这儿待了，
3: 那
0: 走吧。
1: 小坤，小坤，
3: 走吧。
1: 小坤，
3: 小坤，带我走。
0: 好，带我走。
1: 不急，不急，听哥说啊，先把伤养好了啊，等我们安排好了就来接你。听话啊，听话。
3: 好了。

0: 哎，
1: 咋的了？气儿还没消啊？
0: 能消吗？
1: 打算给我撂挑子是吧？
0: 说吧，啥事儿？
2: 晚上到我这儿来一趟，聊点要紧的事儿。

0: 来了。媳妇呢？没回来？
1: 守门呢？找我啥事儿？
2: 哎呦，局长，我是咋进来了？
0: 看看，还有个守门的。庆条啊，好家伙，现在是日本宪兵队的红人啊，将来前途无量啊。
2: 属下不敢。
0: 别客气，别客气啊。众人拾柴火焰高，好事才好到。
2: 是是是。哟，唐二爷也在啊。嗯。那你们聊。
0: 我去你的吧。

0: 德源啊，把你叫来是想跟你说件事儿。这个情况有变了，咱哥俩这几年挣的钱儿恐怕要打水漂了。
1: 为啥呀？
0: 时局有变了，小日本快不行了，一旦完蛋，咱哥俩也不行了。好在呢，日本人找到了我，说只要捐出一架飞机。
1: 你等会儿，日本人找到你？
0: 哪个日本人呀？
1: 是川野吧？
0: 你没完了是不是啊？啊，在你的眼里是个日本人就叫川野是吧？干嘛呢？唐德源，你得向我学，只有往前看，你才唐德源。也别枉费你爹你娘啊，给你起了这么一个好名。嗯，只要有了飞机，我们就能去小日本。大日本，只要我们离开满洲国，我们俩的小命就能保住。
1: 我们是指谁呀？
0: 你和我呀。
1: 你去日本跟我有啥关系啊？
0: 没有关系吗？你在这儿不怕吗？
1: 我怕啥呀？我又没给日本人做事儿，我有啥怕的呀？
0: 你没给日本人做事儿吗？你给我做事儿吧。
1: 啊，
0: 我给日本人做事儿吧。这不是给日本人做事儿了吗？
1: 这也算啊？
0: 啊，不算不算不算
1: 不算
0: 啊，不算。不过据我所知，前两天抗联死了一个排长，是你干的吗？当然了，我不管你

为什么杀他？你干了吧？据我所知，你们那个组织是很会算账的。有句老话讲，躲过出。

0: 你说那飞机得捐多少钱？
1: 日本人让我出1500两黄金。
2: 这么多呀？你得咬死个谁？
3: 太多了，人家就这个价儿。
4: 问题是从哪儿凑啊？
3: 是啊是啊，凑起来确实挺愁人的啊。
1: 我也犯愁啊。不过，谁让我是你哥哥呢？我来想办法吧。啊，回头我把老郭、老邵都请到这儿来，我跟他们谈。你呢，应承着。嗯，哎呀，咱哥俩得一起趟啊，乐园。

0: 唐德远，哎呀，这是你，你不认识我了？薛老四，将军，山林那位。哦，
1: 哎呦，你咋在这儿啊？
0: 没带钱，也没这玩意儿。没，太，我拿秘密跟你换。萧铁林的秘密。
1: 萧铁林的秘密，
0: 你说说看。当年是萧铁林让我关了你一年，跟我没关系呀。 萧铁林吩咐我说：“管他是龙是虎，关进去一年多，出来，吃啥他都变成一条听话的狗了。我都跟你交代了，干点事儿，快往这长长一口。”
1: 这是萧铁林跟你说的？
0: 我对天发誓，这绝对都是真的呀！
1: 你笑啥呀，唐爷？我没骗你，当年是我不对，我不该打你，我不对，我不该打你，唐爷。我信你，但问题是，我还以为是啥事儿呢，这算事儿吗？唐爷，唐爷。
0: 唐爷，这多大的事儿啊，唐爷！

川野科长说你这回表现得不错，为了奖励你，也为了避免你以后和他们接触时露出破绽，这瓶口服的觉醒剂你备好，后面有什么情况及时向我汇报。

0: 不管这场仗打多久，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1: 咱这腔子的热血，咋也要洒在这白山黑水上。只要俺老山东还剩一口气，就一定领着大家归队。

0: 我们这一辈子都是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
1: 天角贵同志，今后你要统领千军万马的，

0: 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1: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2: 沈阳丢了，
1: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机制。

0: 云虎，你现在咋想的？
1: 你觉得小贵的话可信吗？
0: 我觉不出来，但是我得听排长的。排长临走前说了，要争取小贵。
1: 我知道你的意思，所以我这心里不也嘎痒吗？文清，这个节骨眼了，咱不能再感情用事了，咱得心里有数啊。我觉得小贵这个事儿，感情归感情，该慎重得慎重。啊。
0: 嗯。

0: 是老汤，他应该是看到了我给他留的信儿。老汤，老汤，没事吧？你怎么脱身的？
1: 老汤，我先跟你说个事儿。你的情况我已经跟指导员都说了，上级组织同意你参加行动。
0: 王指导员让咱们尽快行动。还有一个事儿，就是小棍儿，我俩拿不准主意。
1: 是。你咋想的？
0: 你看你说句话呀，你咋了？
2: 小铁林吧，他应该
0: 他不是在警察局里关着吗？他怎么跑啊？
1: 对啊，
2: 那都是他放的烟雾弹。现在是这样，日本人说只要他能掏出1500两黄金捐一架战机，就能安排他去日本。我正给他筹钱呢。
1: 他要是能出警察局，那咱们不就有机会把他给摁住了吗？
2: 你先别急，还有个情况。我记得他曾经跟我说过，说他身上有一个什么保命符，价值很大。
0: 保命符？他身上的保命符会不会就是大秃子领公事的事儿啊？
2: 我得先谈谈消息。啊，还有一个事儿，这次行动咱们人手不够，小棍儿可以回来了。
0: 嗯？小棍儿，你咋了？你咋了？啊？走，跟我走。哎，走。

0: 哎，二爷，
1: 哎，
0: 对不住了啊，
1: 哎，
0: 二爷，这包
1: 肯定还是肖局长的东西啊。
0: 哎呀，知道知道知道。哎，二爷，请，二爷。
2: 2000两黄金，当然了，我是当大哥的，我出大头，1100两。那么剩下这900两，你们三个人平摊，各300两，不多吧？
3: 我跟你们不一样，我在带兵打仗，我走不了。
2: 怎么个意思啊？甘愿当炮灰啊？不，话说回来了啊，就咱这四个里边最该走的就是你。
3: 阿兄，特别感激啊，这么多年了，有什么好事都没落下我老郭。但是今天这个事儿确实太大了，你总得容我几天想想吧，你给我点时间不行吗？
2: 我可以给你时间啊，这时局好了，你筹钱儿是不是也得需要时间啊？
1: 郭团长，要不这样行不行？咱呢分两条腿走，你先去筹钱，边筹边想，那大不了你最后不想走了，你不走就完了，反正钱在你兜里，你也没啥损失，你说呢？
3: 对呀，唐二爷说的有道理啊，边筹边想，我这就筹钱去，那继续聊啊，先走了。
4: 好，
1: 好，
4: 对，
0: 郭队长，慢走啊。
3: 好。
2: 我也走了。
1: 哎，周老板，您这是干什么去？
2: 老郭都走干嘛？
1: 正事儿还没说呢。来来来来，请坐请坐。啊，
2: 哎呀，这个牡丹江地界上家大业大，最厚实的就是你。那你是怎么想的呀？
5: 郭团长呢，说的有道理。我跟你们也不一样。我是个生意人，局势再怎么变，再怎么换主人，谁也难为不了我。
6: 牡丹江城区我那么多商铺和地，
5: 出不了手啊。
2: 不是，不是，不是，你是不想出手呢，还是舍不得出手？我发现你是要钱儿不要命啊。
5: 起起伏伏就是命，该是你的跑不掉，不该是你的守也守不住。
2: 哟，玩哲学了，还挺通透啊。哎，不过据我所知，你儿子在日本吧？你不管了？
5: 回来了。
2: 回来了？啥时候回来的？
5: 前段日子。
2: 这会儿不通透了，你让他回来干嘛呀？在那待着多好啊。
5: 他非要回来，我拦也拦不住。再说了，我倒觉得回来挺好，反正我也不想走，将来我得入祖坟。
2: 祖坟？你拉你儿子干嘛呀？他多大岁数，你多大岁数，你不能耽误人孩子的前程啊。你说你这，我告诉你啊，老邵，我可都是好心啊，过这村儿可没这点儿。
5: 肖局长，您那好心啊我心领了，这村儿呢过去就过去吧，我是觉得这事儿啊没什么意思。走了。
1: 哎，肖老板，你不再想想啊？
6: 不想。
4: 哎，老邵，这样行不行？我把你们家祖坟迁日本去。

0: 人吗？
1: 不领情吗？哎呦，
2: 咋整啊？啊，哥，这眼瞅着这钱凑不上啊，钱凑不上，咱谁都走不了啊。
1: 哎呀，是啊，从他们兜里拿钱真难呢。这世道，钱难挣，屎难吃啊。我再想想别的招吧。
2: 你赶紧想，咱没时间呀。咱不像那个郭团长，他还有后路，他能进山，咱啥后路？
1: 稳住啊，提住气，稳住当，拉了裤裆，咱不慌。车到山前，必有路。
2: 有后路了，是不是你上次说那保命符啊？我说的，哎，那玩意儿你放哪儿了？啊，你得藏好啊，这可是咱的命啊！
1: 不是藏不藏的事儿，哥。
2: 知道共产党啥秘密了？
1: 不是共产党啥秘密，是共产党想要知道的秘密。
2: 啥呀？
1: 问那么多干什么？
2: 你分析分析，你那秘密到底能不能保命啊？
1: 是，对，你帮我分析分析啊。现在当务之急不是这个保命符，现在当务之急是钱儿，赶紧把钱儿筹到了，有了钱儿那才是保命符啊。
2: 对，你说有道理有道理。那行吧，那我赶紧筹我那份钱。哎哥，上次说的还是1500，今儿就变2000了。
1: 有米饭啊。

小伙子，你说在这个世界上，是不是每个人……你看啊，咱爷俩生活了这么多年，哎，那你说我的软肋是什么？好像还真没有。就是没有。哎，那你说，邵老板

0: 小郭醒了，
1: 不信吧？
2: 慢点啊！
0: 没法说，还是体会。
1: 我这不是在做梦吗？
0: 做啥梦啊？现在你就算是正式回归队伍了，咱们一块儿去执行任务。
1: 啥任务？
0: 哎，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你得喝水、吃饭。排长，走得太突然了。我知道你接受不了，这一路上不吃不喝的，这不行。你是咱们队伍里边岁数最小的。

0: 云虎哥得照顾你，你要是饿坏了饿瘦了，我们俩没法跟排长交代。吃。啊。
1: 小怪。
0: 啊。
1: 这是啥？
0: 排长早就给你准备好的。
1: 放心吧，安娜一定给你搞一把真正的狙击枪。

0: 今天晚上你跟你父亲各一组，离警察局不远的有个地方是个仓库，是专门放日本人重要军需物资的。你跟你父亲哥的任务，就是把这些物资全收。等你身体没好利索的，给你父亲哥打打下手，知道吧？
1: 跟别的同志一组，吃点东西吧。啊，休息一会儿。
2: 让。起来。

0: 钱儿。你看看我这个脑子，庆天儿我总是说成广天儿，总是少说一个大字。
1: 那庆天儿还得努力，坐坐坐坐坐坐。
0: 哎呀，这小伙儿啊，越来越精神了。哎
1: 呀，局长说笑了，
0: 庆天儿啊。一个是你，一个是德远。
1: 二爷是不是说我啥了？
0: 局长，
1: 您得明鉴啊！
0: 你怎么这么敏感啊？我们呢，都是给日本人做事儿的，
1: 对吧？
0: 说白了就是挣口饭钱，所以要互相理解，互相包容。说好听点我是个局长，说难听点我就是个犯人。
1: 我局长你说啥呢？
0: 你看你看，哪天让人抓起来说不定吧。
2: 那不能够，谁敢？
0: 万般皆有可能啊。所以说青天儿，到了我这个岁数了，不能老坐在局长的这个位置上啊。不是有那么句老话吗？咱不能站着茅房不拉屎啊。
1: 您是要走啊？特高科和宪兵队刚交代我，让我负责您的安全，这要问起来我咋交代啊？
0: 切，这有啥不好交代的？再说了，他们不放我，我能走吗？好，就算是我走了，我能走哪儿去啊？东北说大也大，他说小也小啊。青天儿，我刚才说的这些话都是掏心窝子的话。这么地吧，从现在开始啊，你们经济科的事儿你就不要找我了啊，其他科室的事儿你迅速掌握情况，马上上位。哎，我看你跟特高课和宪兵队的关系不错，哎，这是个好事儿啊。啊，你记住了，只要有了位置，万般皆有可能。这个账本我就交给你了，你再记住了，别跟钱儿过不去。
1: 只要局长您在，属下绝不敢有非分之想。
0: 你还客气上了，客气什么呀？啊，不是有那么句老话吗？叫朋友妻不可欺，关键时刻不客气。这个比喻不太合适啊，反正就是这个意思吧。啊，咋的？不想吗？
1: 想。
0: 你看，脱口而出。

0: 几乎一切推断都得到了验证，只是这个萧铁林送个补给和劳工，能为他们具体提供一些关于大秃子岭军事筑城的什么情报呢？既然他们的行动还在谋划阶段，看来应该是还没有从汤德远那里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
1: 那我们现在要不要把萧铁林抓起来？
0: 不，既然王已经支起来了，而且从他们过去一系列的行动来看，城里有他们的侧影，一网不打鱼是为了让鱼和鱼之间传递安全的信息，让更多的鱼游进来。

0: 二爷，检查一下。哎，包，这还是肖局长的东西啊？哎，是的，是的，是的。
1: 局长的东西，查什么查？哎，
0: 二爷请。
2: 赵科长，局长让我来接二爷。来，
0: 哎，
2: 我自己来。
0: 行，
2: 我带路。请，
0: 请。哎，
2: 哎呀，郭团长和邵老板早来了，啊，也拎个大包，你们这是玩啥呢？
1: 玩命的。啥？玩命？
0: 对啊。
2: 赵科长不想参与活，没那本钱，你们二，我就给你们看家护院，把院子给你们收好了。
0: 行。
3: 这人都到齐了，永木，你跟李正浩一组，负责在警局外蹲守。如果肖铁林提前开溜，或者我能设法把他带出来，那我们今晚就直接行动。福星，你和小贵一组，你们在军需仓库外等着。肖铁林是局长，一旦被绑，必然会引来鬼子的支援。你们收到云虎这边成功信号之后，放火烧军需库，尽可能给我们撤退，争取时间。
2: 记住了，截止到凌晨2点，不管有没有收到信号，行动结束。局长，他二爷来了。
4: 你忙你的。邵老板也来了。
2: 打不了几把了，我把他拉来的。哦，打麻将来了。啊！哇，
4: 这是郭团长的，到位了，到位了，
2: 厉害厉害，佩服。哎，你，哦哦哦，我的在。
4: 凑齐啊！我呢，准备把我那个房子点出去。完了，我囤的那些米和面呢，也找着下家了。反正我尽量凑齐呗。啊，好兄弟，够意思啊！人够意思，但是大小不太一样。
5: 没事，没事，没事，有事就。
4: 对。
6: 各位兄弟啊，从现在开始啊，我们的命可都绑一块喽。
5: 那我们摸两把啊，
4: 来吧，
6: 来了。

0: 你就瞄着那门缝，我帮你观察别的地方。
1: 进。
2: 課長，我呼びですか？
1: 你和早纪说，让他通知小铁林，三天以后海浪机场有航班去东京。
2: 三天以后，据属下所知，最近由于战事吃紧，航班有所变化，并没有去东京的航班。
1: 我说有就有。
2: 属下明白。
1: 等一下，上次我和萧景林说的是1000两黄金捐一架战机的钱，我们再给他降一降，至于是200两还是600两，你自己看着说，理由是经费太需要，想办法让他放松戒备，自愿出来。
2: わかりました。
3: 科长，真是好手段。
4: 老邵啊，我早就跟你说过啊，让你二哥别回来，别回来。你还说入什么祖坟？现在看啊，你们爷俩谁先入祖坟，还说不准呢。
3: 去掉。
1: 啊。
0: 这话什么意思？

0: 说哪儿了？
1: 祖坟。
0: 啊，祖坟。老话说得好啊，子不教，父之过呀。啊，年轻人吃喝嫖赌，吃喝先放一边，这个嫖赌毁人呐。
2: 您是在说我儿子吗？他从来不沾这些。
0: 你了解他吗？你听，瞪个大眼珠子看我，你看我干啥呀？来来。看看他吧。

0: 你是开赌场的，规矩比我们都懂，遇到了这种事情怎么处理，还需要我们多说吗？
1: 老少，白纸黑字假不了。哎呀，
0: 老少，我的心很痛啊，我特别理解你。你说这孩子啊，就像我的孩子一样，我是眼睁睁的看着他长大的。你说这么多年没见，他怎么变成这样了？
2: 老少，您。

0: 我是真没想到你还有这么一招。
1: 要不说我是你哥呢。
0: 嗯，
2: 老少，你别说，我真是想不明白，你就那么心甘情愿的让这老家伙耍得你团团转。最过分的是，你竟然和他们两个人合伙坑我，你到底怎么想的啊？哎呀，老少，你也知道，我这些钱都是因为萧铁林才赚到的，我只是吐出了一部分而已。我也明白他不可能带我走，我也不想跟他走，我就当兄弟一场，画个葫芦鱼而已。
1: 那恭喜你想的那么开。
2: 老少，有这升起的功夫，不如多点几盏灯，哗哗的银子就进来了。老少。

0: 才皇军来电话，大后天的晚上有一个航班去日本，走之前把剩下的钱凑合。吃香的喝辣的，你再娶个媳妇儿，生个娃，尽享天伦之乐吧。
1: 可以，时间过了吧？

0: 时间到了，任务取消。任务为啥取消了？时间到了，没收到信号，没收到信号就要取消。上级就是这么安排的，具体为啥我也不知道。
1: 那咱为啥不一起执行任务呢？跟我说的就是咱们俩一组，他们一组。这次的任务跟以往不同，要分开执行。
0: 任务到底是啥？没跟我说。这样，一会儿咱们问二班长，他肯定知道。
2: 二班长，他也来这边了。
0: 啊。
3: 这是狗急跳墙。

0: 明抢啊。
1: 哎，那这钱凑够了呀？
2: 就差我那份了。
1: 那咱可以行动了呀？
2: 我觉得可以了。你们先找一个。

0: 会让一个毫无价值的人去日本吗？
1: 不会。
0: 对呀，那既然咱能猜到这一层，你说肖铁林会不会也能想到啊？
2: 肖铁林会不会早就知道他不能去日本？
0: 有可能。
3: 那要这样，他就更不可能出警局了呀。
0: 那不一定。万一日本人走了，他手里只剩保命符了。他那个保命符，不管去不去日本，在日本人那儿都是催命符。
4: 只有在咱这儿才是保命符。
0: 对呀。所以他得出来啊。
3: 确定吗？
0: 不确定。反正我觉得肖铁林不是傻子，他没有退路了。行动之前，把我说的那个事办妥。还有，跟组织请人一样，准备好道具，我不会给他真钱。
2: 明白，我去请示。
0: 咱们狸猫换太子，跟他玩个瓮中捉鳖。

0: 回来了。
1: 来吧，我是班长田小贵，报道。

0: 小刚，你现在是我们的行动上级了，给小贵讲讲任务吧。
1: 小贵，我们这次行动的终极目标是要抓警察局局长肖铁林。肖铁林，就是个汉奸。
2: 想起这个人来了，听福信哥说过，他不是二班长你的一个什么亲戚吗？
0: 对，而且上级给我们的命令是一定要抓获的。
3: 现在我说一下这个行动的具体计划。
2: 二班长，我先上个茅房。
3: 你没事吧？
2: 没事，肚子疼。
3: 啊、哦。

小郭，你掉炮楼里了？

小郭，喂，小郭，你掉炮楼里了？

0: 进来了啊！
1: 没事，哥，腿蹲麻了。
2: 你这脸色咋这么差呀？没事吧？
1: 可能受了风寒。
2: 赶紧回屋。

0: 哥，今晚咱有任务吗？
1: 没有，咱俩待命。
0: 你饿吗？

0: 要不我去外面找点吃的去啊。
1: 饿还能忍，就是我这个脚昨天晚上吧崴了一下，一开始的时候疼我就没当回事儿，结果今天早上醒了之后开始麻。哎呀，这老话说呀，不怕疼就怕麻，从早上到现在都一上午了，现在这脚脖子有点不听使唤。哎呀，我就怕这时候来了任务我再耽误事儿。哎，小郭，我听二班长说给你看腿的那是个神医，要不你带我找他看看呗。
0: 是，要不我把他找来让他给你看看。哎，
1: 老二，咱们这个据点只有咱们自己人能来，不能带外人来。哎，要不你带我去让他当面看看，给我扎两针，我估计能管用。
0: 但他呀到处行医的，我也不确定他现在在不在医馆呢。哎
1: 呀，在不在的咱都去看看呗。你说我这个脚啊，万一要是来任务了再耽误事儿，现在咱也不敢去别的医馆，你就带我去看看呗。
2: 慢点啊，好，坐坐。

0: 呀？
1: 除了忙，没别的感觉。
2: 没事儿，
0: 没伤到筋骨，服几次药就好了。你在这里先歇着，让小辉呢，跟我到里屋去拿药。
1: 中。
0: 嗯。

0: 你两天不来见我，今天又把他带过来，你到底耍什么花样？我不得等南门给我交替吗？我要是联系你引起他们怀疑，可就坏了穿越先生的计划。
1: 重要的情报，他们的计划是我捉一个叫小铁林的人，是一个警察局局长，说是他在劳工英勇无私的时候救过他们的人，他们俩是结拜兄弟，打小就一起长大。
2: 这些就是你了解的全部。

没有人能够摆脱巴菲丁的控制。

0: 你这脚还行吗，何清哥？没事儿，丁哥找那神医不都说了吗？我这个没伤着筋骨。当年要是我跟你们一块过来江，那多好啊！你现在回来，这不也挺好吗？现在是天上地下了。
1: 你们本事比我强，懂得也比我多。你们是头脑，我就是个帮手，还是个残的、废了的帮手。小贵儿，你可不能这么想啊！你才多大呀？你比我们都小，以后你有的是时间。等你手好了。
0: 我先教你开车，再教你发电报。有我在，你还怕你学不会？
1: 成。
0: 只要不拖累你们，能跟你们在一块儿，我就知足了。你看，你又说这丧气话。啥叫拖累啊？我告诉你，咱都得好好的活到最后。
1: 啥叫最后啊？抗战胜利啊！
0: 啥时候？
1: 这次任务执行完就快了。
0: 真有那么一天啊？
1: 当然了，不然在这干啥呢？在这儿。

0: 我已经动了，是时候扬起鱼竿了。他们想抓萧铁林，那就给他们行个方便，让那个愚蠢的赵敬田暂时停职，警戒放宽。你的任务完成的非常不错，大大超出了我的预期。
1: 没对过小林，属下实在不敢懈怠。接下来的任务至关重要，你去通知490号，务必掌握汤德远他们绑架萧铁林的具体计划和想要从他那里挖出来的情报具体是什么。另外，就是我说的，他们在城里的据点，我猜背后有苏联人，甚至还有中共。是。
0: 告诉490号，如果发生任何不可控的意外，首先射杀萧铁林，绝不能让他活着落入敌手。
1: 明白。我会随时监视490号。从现在开始，雪巴计划的黄雀专项行动正式启动了。
0: 那我们要不要派人跟着这个蝉呢？跟，
1: 远远的跟。
0: 我不怕惊动蝉，我怕惊动了。

0: 差不多了，后天金条就能凑齐，
1: 靠谱。把黄金拿到这儿，明晚就走。

0: 这是后天才能凑齐啊！还有，我总觉得在这警局拿着金条出来进去呢，是不是不太方便？要不然咱换个地儿。
1: 换个地儿？
0: 啊，
1: 为什么？
0: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我觉得在这儿不太方便，再加上赵庆田天天虎视眈眈的，咱不得防着点儿。
2: 大远，你不会有什么心思吧？我能有啥心思呀？我，
0: 那行吧，我等我给你拿过来啊。
2: 大远，
0: 嗯，
2: 还是听你的吧。你找个地儿。
0: 那行，
2: 我想个地儿，回头我跟你说。
0: 哎，大远。要不算了吧，还是把东西拿到这儿来吧。
2: 可以。

0: 六叔，
1: 490号，你上次表现得不错，川野科长非常满意，请坐。来，这一次有个更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你的战友抓住萧铁驴之后，你要把他们的藏匿点及时汇报给我。川野科长，这一次要把他们全部歼灭掉。另外，如果对方耍花样，你要找机会把萧铁林

你做不到，你有别的选择吗？你现在就是一条狗，只有像狗一样乖乖地服从命令，才是唯一的出路。

要好好表现，不然下回可没这么轻松了。滚吧。

0: 棍儿啊，我这不用泡了，你说你给我洗啥脚啊？啊，你找那个神医不都说了吗？我这脚没事儿。
1: 云虎哥咋还没回来？他都好几天不着家了。
0: 棍儿啊，你别给我洗了，我自己来行不行啊？
1: 什么时候还能见到二班长和云虎哥？
0: 他们执行完任务，你不就见着了吗？
1: 我想拍照。福星哥，你这脚再多泡几次就能好了。

吴庆哥，我出去透透气去。你别走远了啊！

0: 昨天我们正式执行对小铁林的抓捕计划。牛虎，咱俩一起行动。嗯，福清，小贵，你们去松林镇接应我们。
1: 有个问题啊，既然这个小铁林这么重要啊，那如果日本人发现咱没上飞机，可一定会封锁牡丹江的。
0: 所以，必须要在他们发现之前把人送出去。小贵，福清。
2: 你们一定要提前去松林镇外黑松岭三岔口的树林里接应我们。行，什么时候行动？等我消息。嗯。哎呀，小五子，今天就咱们爷俩，我想跟你唠唠心里话。 咱爷俩可以说啊，相依为命啊。我最近心情不好啊，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啊。哎呀，要变天了，这时局要大变天了。你说，万一这大日本皇军…… 这小日本啊，他要是中途变卦不让我走了，我咋办呢？还有这汤德远，你说他到底有没有生二心呢？我真是拿不准啊！哎呀，愁死我了！你说这件事儿吧，我跟谁商量去？ 跟德远吧，不合适，只能跟你了。哎呀，说了半天你也听不懂啊，咋办呢？那么地吧，我呀，抓着。

有机，有机不就是一条吗？那是不是我这一条道走到黑，我死路一条？

0: 别动，把手举起来。赵科长，你这啥意思啊？那天演的是哪一出啊？你们这一趟一趟的，又是关起门嘀咕，又是拎着箱子进进出出的，箱子里装的啥？
1: 你们又是什么意思啊？想知道啊？废话，说。坐下聊呗。
0: 走。
1: 原来萧铁临捐飞机，要去日本。我说这个王八蛋，给我画一个大饼。
0: 他要远走高飞啊！不过唐德远，他走得了，你可走不了。
2: 你想啥呢？我当然走不了了。你觉得萧铁林能带我走吗？<笑>
0: 合着你也是个倒霉蛋，到头来你也是啥也捞不着啊！可不是吗？
2: 这么多金条全让他一个人带走了。赵科长，你说咱俩这斗来斗去的有啥意思呀？啊！当前这个局势，你想没想过咱们这两个倒霉蛋合作一把？<笑>

0: 咋了？咋又变主意了呢？
1: 不是说好了把东西送到你那儿去吗？
2: 你说的有道理，找到地儿了吗？
0: 地儿我倒是有。
2: 哪儿？
0: 你放心吧，肯定安全呀。
2: 德源啊，关键时刻只有你能帮哥哥。
0: 你真是我的好弟弟。

0: 久了，你看看这是啥命，一条条鲜活的命。哎呀，我这脑袋呀，在我的裤腰带上憋了十多年了，到了也就落下我这100多斤呐，小伙子。
1: 我要走了，爱新觉罗的江山也坐不住了。我在这个屋子待了这几年，按说要离开这儿应该高兴了吧？

是真羡慕你啊，有翅膀，你能飞，想去哪儿就可以去哪儿。我呀，插翅也难逃啊。小伙子，你走吧。

0: 你们俩点点吧。嗯，那我给你拿车上去。
1: 哥，咋回事啊？唐大人，我很伤心呀，你没跟我讲真话，啥意思呀？咋的，数不对啊？
0: 出来吧，我看见你了。你看见谁了？
1: 没人，那咱们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吧。先不说前两年我救过你的命，就说这两年吧，你的一切的一切，我都在后边给你撑着。
0: 我把你一个人人喊打的过节老鼠，变成了一个人五人六的汤老板，汤二爷。呀，我伤心啊！我的恩情，没人领这个情啊！我领，我真的领。你救我那天，我到现在都忘不了。
1: 徐老四可是一五一十把这些事儿都跟我说了。你是我亲哥呀！哎呀，亲弟弟，哎，这个话传话啊，能走样啊？我呢，对你的良苦用心，你真不懂。 是，你是替我筹钱儿，但是你心里的小九九和那点小猫腻，我可都清楚啊。我萧铁林会算这笔账吗？哎呀，那你跟我这个当哥哥的都离心离德了，那咱哥俩还怎么处啊？

0: 说有人吗？我算在你手里了。嗯，你，
1: 肖铁林，你走不了了。没想到吧，肖局长，螳螂捕蝉，敬田在后。
0: 赵新田，我平时对你不薄吧？
1: 不薄，把局长的位置都给了我。肖局长好手腕啊，去日本享清福去了。
0: 那、啊、看出来了。对呀、啊、对呀、啊，我就是这么想的。我要不这样的话，这个局长的位置是你吗？
1: 眼下这形势，谁不知道啊？日本人随时要玩完。唐二爷，
2: 哎，
1: 刚才肖局长是不是拿枪指着你的头呢？哎，这老王八蛋啊，对你一点情意也没有。不如你斩了这老财羊的头，按照咱俩说好的，金条一人一半。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怎么样？
0: 唐队员，这不是你的计划吗？
2: 你让我杀了他，凭啥呀？凭啥你不杀呀？
0: 唐队员，这真是你的计划吗？
2: 闭嘴！我问你话呢。
1: 我保证，你杀肖铁林这事儿，我就当没看见。
2: 这是你说的啊？
1: 是。
2: 哥，对不住了。
3: 队员，队员，
4: 走。肖铁林，告诉你，别妄想能跑掉。

继续咯。

0: 这么久了，岳武哥他们怎么还没到啊？
1: 别着急，
0: 没急，就是惦记他们。
1: 再等等。

0: 来了，人呢？
1: 在那儿呢。
0: 快，把人装车上。
1: 起来。
0: 辛苦了。
1: 您不小心点。

0: 赶紧上车！小贵，别动！
1: 小贵，你干啥呢？
0: 小贵，
1: 别动！都把山放下！把山放下！

0: 们要想把小鬼子成功的赶出去，那得分三步走。
1: 鬼子要活埋怎么办？你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
2: 一会儿跟着我一起往外冲。
3: 咱就是要让小鬼子们看看，咱中国人是打不趴下的。
4: 你说啥？让俺们过江转移到苏联那边去？这不对吧？老百姓以为俺们是逃跑了呢。
5: 这个时候必须得坚决服从命令。
6: 你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把自己练成铁，
7: 练成钢，终有一天我们会打回去的。
0: 小鬼子还打

0: 插上咱们的钢刀，
1: 插上咱们的钢刀。
2: 师傅到了。

0: 别闹！都放下！放下！放下！放下！
1: 白嘉文。

0: 唐德远，我记得你，
1: 穿越苍界，我也记得你啊。
0: 小贵，490号，我精心培养的完美作品，虽然不再是一等一的神枪手，但也是我们大日本帝国最优质的武器。这是我送给你们的礼物，怎么样？喜欢吗？杀了他们。
1: 等一下，你们确定死的是萧铁林吗？把他面罩摘下来。
2: 小郭，我们早就知道你叛变了，这一切都是我们计划好的。
3: 小郭可以回来了。什么？你的怀疑应该没错，小郭十有八九已经在给日本人做事了。我们这次行动的终极目标是要抓警察局局长萧铁林。
4: 萧铁林，
5: 现在我说一下这个行动的具体计划。
4: 老班长，我先上个茅房。
5: 他肯定会想办法跟上线联系，盯着他。
6: 我听二班长说，给你看腿的那是个神医，要不你带我找他看看呗？
7: 你在这里先歇着，让小龟呢跟我到里屋去拿药。
6: 住，
4: 走。

0: 我先把肖铁林和黄金交给组织，你们一定要小心。死的是老中医，不是肖铁林。传言，这也是我们给你的礼物。咋样啊？喜欢不？
1: 我还真有点小瞧你们了。

的人，看来你们是有备而来呀、啊。不过没关系，说吧，真萧铁林在哪儿？说出来，我可以给你们留个全尸。我数三个数，一。

0: 慧儿，
1: 小慧儿。
2: 计划成功了，
3: 福星哥，你这脚再多泡几次就能好了。
4: 福星哥，我出去偷偷谢谢
5: 你，别走远了啊。

我早该死了。很多事情不是靠一颗子弹就能解决的，而且这颗子弹不能打在自己人身上。

数字想过要把他们给杀，做不到，我做不到。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手的时候，我就知道你肯定吃过很多苦，受过很多委屈。 为什么要流程啊？我犹豫过，也纠结过，但我在等你。其实那天在保局门口。 我就知道了，我对你的判断是对的。你其实想保护我们，对吧？

0: 敢发一场，还是牺牲。老班长，是我害死的班长。
1: 小鬼，你相信我。

0: 来的行动我们一起完成。我们需要你继续给川野传递消息，把他引到黑松岭。
1: 就咱几个人吗？
0: 放心吧，王指导员会带人来支援我们的。
2: 大班长，我知道你有多想亲手杀了川野。但这件事你得听我的，只有我能接近他。
3: 可是小贵儿，
2: 二班长，什么都不用说。

0: 知道为啥要给你戴眼镜吗？风太大，我怕你看不清楚。现在你可以看看了，啊？你看看这一片咱们的大好河山，被日本人糟蹋了多少年？咱们的同胞、家人受了多少年的苦？你就这么忍心一直为虎作伥吗？
1: 挺有觉悟啊！我现在最关心的是，我还能不能活着？
2: 你看一看，这一片片的山里，到处都是被日本人害死的冤魂。肖德林，我代表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党委向你宣布，
3: 给你最后一次赎罪的机会。
2: 只要你能够交代出大秃子岭公示的有价值的相关情报，便留你一命，可以让你活着在监狱里度过你的余生。
3: 根据肖铁林提供的大秃子岭的防御配系情况，经过核查，基本属实。现党委领导派遣多个小组深入敌营，摧毁其防御工事。汤德远、高云虎、万福庆、小驴子，你们为第一小组，务必在8月9日0时苏军对日军发起进攻之前完成任务。
4: 走。

0: 太悬了，幸亏比敌人早了一步。
1: 这么多飞机，这要是起飞了，打咱的后背，咱得死多少人呢？

0: 你以为就我们几个在行动吗？我们会一个一个的把他们全都找出来，那就管大用了。你心里很清楚，如果我们不比敌人早一步的话，成千上万的战士将命丧于此。
1: 报告参谋总部，已找到大秃子岭军用机场的准确位置，请立即行动，请立即行动。

自1942年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成立，至1945年8月苏联对日宣战前夕，该旅派遣小分队回东北执行任务达数百次，他们千方百计潜入日军内部，将日军17个战略堡垒以及中苏边境数百个营区、工事、弹药库和军事情报指挥所等重要信息准确无误地汇报给苏军指挥中心。在苏军进军东北歼灭日本关东军的战斗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0: 天会打回去。
1: 你倒是话，
0: 天上飞机跟着，地上红旗打着，举着火把，咱们所有的战士会在小鬼子意想不到的地方，呱呱呱呱，全都出来，漫山遍野。
2: 真的会有这么一天吗？
0: 只要信，就一定会有。
3: 1945年8月，苏联对日宣战后，教导旅先遣小分队参加苏军空降和担任向导工作。国内抗联人员积极配合苏军作战，加速了远东战役的进程，为世界反法西斯东方战场胜利。

0: 月落乌啼霜满天。
1: 月落乌啼霜满天。
0: 江枫渔火对愁眠。
1: 江枫渔火对愁眠。
0: 姑苏城外寒山寺。
1: 姑苏城外寒山寺。
0: 夜半钟声到客船。
1: 夜半钟声到客船。
0: 来，孩子们，都站起来吧。你们记着，无论到什么时候，只要我们说的

0: 还是中国话，那咱们就是中国人。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0: 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0: 只要这片土地上还有一个站着的中国人，这里就不是满洲国。文脉不断，民族不灭，火种不息，中华不倒，
1: 中华不倒。

0: 我不想着咱赶上大部队也能过过瘾，谁知道就赶上个尾巴。
1: 行了，赶上个尾巴就不错了。
2: 哎，多少人都没看到胜利，就差这么一点，太可惜了。
3: 哎，水来了。
2: 嘿，好，来慢点啊。哎。哎，辛苦了，小同志。
3: 不辛苦。哎，俺这从小啊就想打这小鬼子，可惜了，上不了战场。不过没事儿，能做点啥是点啥，是吧？哎，
0: 别管做啥，只要出力了，咱就是为抗战做贡献。嗯，
3: 对。
4: 远东方面军部队至8月15日12日已完成对牡丹江的合围。城区北部正在进行巷战，巷战在牡丹江旁。
5: 嗯，这伤没好呢，你别乱动。你跟我说，你是不是要喝水啊？啊，大点声啊！大点声！我跟你说，大不了事儿。边上他还休息呢，你凑合听吧啊！
6: 来，没事儿，你可以大点声。
5: 哎呀，你听着呢，你看我以为你睡觉呢。来来来来，一块儿听一块儿听。来，哎，给你发大一点声啊！
4: 现在插播一条最新消息：1945年8月15日，昭和天皇发布诏书，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昭和天皇发布诏书，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以下是日本天皇宣布投降的录音：
7: 抗战胜利了，小鬼子投降了，小鬼子投降了，
8: 小鬼子投降了。
0: 这同志怪招架的。哎，同志，我来。
1: 不用不用，我自己来去。
3: 我的工作。
1: 同志，老家哪儿的呀？
3: 俺家烟囱山的。
1: 哦，你家是烟囱山的呀？
3: 嗯。
1: 那家里都挺好的啊？
3: 挺好的。俺家呢，只剩俺老娘在了。俺爹也是队伍上的，前些年回来过一次，不过又走了。临走之前呀，让俺老是在家照顾俺老娘，不过俺没听他话。后来呀，俺也就偷偷跑出来跟了队伍。
1: 那你爹叫啥呀？
3: 俺爹叫鲁长山。来，同志，你的水。
1: 你叫铁良？
3: 你咋知道？
9: 老大，
7: 投降！
9: 哎，我知道，外面累死了！我知道，外面可热闹。
7: 那个我，
9: 哎，我干啥来着？啊！
7: 来，进来，哎，这是，你知道这是谁吗？
5: 谁啊？
7: 排长的儿子铁良。啊，排，你睁眼说，
9: 说。
7: 哎，你扶庆叔，
9: 庆叔，哎，
5: 那个，哎，你爹是鲁长山呀？
9: 嗯，

0: 报告。
1: 说。
0: 88旅的领导来了。
1: 快请。
2: 是。
3: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
4: 英勇的抗联部队，以苏联工农红军独立步兵第88旅为番号，参加光复东北的战斗，我们坚守到了最后。东北抗联军教导旅向党组织报道，我们归队了。
5: 自1942年8月抗联教导旅成立，始终保持组织体系的独立，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抗日武装的自主。至此，东北抗联的党组织与中共中央东北局直接取得了联系。1945年9月，抗联教导旅扩建为东北人民自卫军，部队发展到40000多人。10月底，与挺进东北的八路军、新四军部队统一组成东北人民自治军。从此，东北抗联的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

0: 人民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1: 他们是共产党的战士，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2: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为了我们的家人，
1: 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0: 凝聚微光，与爱同行，
1: 点亮心灯，同心致远。
0: 尊敬的各位老师们、同学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特殊教育是我国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乎特殊需要学生及其家庭的幸福。
0: 破茧成光，让爱无碍。同学们，今天我们与全国关心特殊教育的大朋友小朋友们一起共同见证特殊儿童的点滴成长与感动，继续携手同行，温情接力。
1: 是的，其实教育不是注满一桶水，而是点燃一把火。在特殊教育的引导下，特殊儿童们正用自己独特的艺术语言、惊人的毅力，甚至是超越常人的光芒，书写着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
0: 在美丽的桂林山水间，有这样一个特殊的合唱团，叫做无声合唱团。

0: 们的世界里没有声音，但是他们也在用自己的方式把心声唱给大家。
1: 在广西桂林市聋哑学校，有一群特殊的孩子，他们生活在无声的世界里，却用心灵编织着最动听的旋律。虽然命运对他们按下了静音键，但他们从未放弃对声音的追寻和对生活的热爱。在这个团体里，每一位孩子都是一颗独特的星星，等待着被看见，被听见。无声合唱团的故事从这里开始。无声合唱团是由北京当代艺术家李博和音乐人张勇共同发起成立的特殊文化艺术团体。他们深入桂林聋哑学校，与孩子们朝夕相处，通过长期的观察、互动与实践，他们摸索出了适合残障儿童艺术成长的独特方法。
2: 其实碰上这些孩子是我们的幸运，能把它就是这么做下去。你看，其实看这些孩子，我们真的都特别开心，就是能一直做下去，我觉得就已经很好了。
1: 在这里，尽管孩子们无法听见外界的声音，但是他们的心灵却洋溢着对音乐的热爱与渴望。
3: 发现很多就是合唱团的学生非常的自信了，这是真的。因为慢慢的从刚开始的不爱说话，都慢慢的真的愿意敞开心扉的跟我们去沟通，觉得这是非常好的。
1: 小严老师到合唱团任教已经一年多了，他与孩子们之间已悄然建立起一种默契十足、心灵相契的深厚友情。

0: 喜欢和大家一起唱歌。我觉得合唱团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我很喜欢他们。
1: 其实是这些孩子不但在帮助我们，而且在帮助所有看见和听到他们的人。

因为热爱，孩子们不仅有了追梦的动力，还勇敢地站上了央视的舞台。当那纯净而有力的阿声响起，这份来自无声世界的歌声，穿透了心灵的壁垒，触动着每一个人的心弦。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向世界证明了，即使生活在无声之中，也能够谱写出坚毅而美丽的乐章。

0: 在无声合唱团里，每一个孩子都是生命的奇迹，他们用无声的语言唱出了最响亮的歌。在这个世界上，每一种声音都值得被听见，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和爱。
1: 生命以痛吻我，我却报之以歌。此时此刻，孩子们用喉咙震颤出的声音，比任何歌词都更直抵人心。
0: 他们用颂钵的悠远，海浪鼓的浑厚，在寂静的世界。

0: 夜里演奏出磅礴的生命交响。
1: 在广西美丽的大海边，也有着这样一群特殊的舞者，可能他们记动作要比别人多花十倍甚至是更长的时间，但是他们以坚韧不拔的精神和积极向上的态度，一次次的起舞和旋转，勇敢地追求着自己的梦想。
2: 寂静的世界里，我们用手语描绘着音乐的线条，用图片捕捉着舞蹈的瞬间，用视频定格着梦想的轨迹。虽然听不到音乐，但我能感受到它的震动。老师的手语如同桥梁，连接着我与音乐的灵魂。我通过观察、感受，让舞蹈与我的内心共鸣。
3: 我喜欢跳舞，因为舞蹈能让我感受到身体的力量和美感，帮助我建立自信，获得成就感。
4: 同学们，明天我们要到外面去表演，你们的爸爸妈妈会来看你们跳舞。
2: 每一次跌倒都是对梦想的坚守，每一次起身都是对未来的期许。我们用舞蹈作为媒介，传递着内心的情感与梦想。

0: 我们希望孩子继续坚持自己舞蹈的梦想，勇敢追求自己的目标。我们相信只要他有梦想，有努力，就一定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
1: 今天我第一次看见我女儿跳舞，我感到很感动，也感到很骄傲，也希望她今后在舞台上有更多的表现，也感谢老师的辛苦和付出。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孩子们的才华、勇敢、坚韧，让我们的内心充满了感动和力量。而这些孩子们，他们并不是独自面对着风浪，在他们的身后还有无数默默奉献的特教老师们。哎，郑涛老师，听说特教老师们啊都有超能力是吗？
1: 那是当然，有的老师啊甚至还会读心术，仅仅靠一个眼神就能够读懂孩子们的喜怒。有的老师呢，他是魔术师，能够把知识变成指尖的舞蹈。有的老师啊是带着妈妈的月光宝盒，用爱的传承守护着折翼的天使们。
0: 那就走特教老师，聆听他们的故事。
2: 1985年那个蝉鸣声声的夏天，我的母亲，一位乡村民办教师，牵着我的手走进漏雨的教室。那天她擦黑板，扬起了粉笔灰落在我的睫毛上。我忽然觉得，能让学生眼中有光的人，一定是世上最幸福的人。这一站就是41年。记得1997年，我推开八步镇第三小学特教班的门，7、8个孩子突然齐刷刷地向我比划手语。那一刻，我突然明白，这些被命运按下静音键的天使，心里都藏着比星星还亮的火种。2005年，为满足特殊教育孩子的上学需求，我提出了扩建校舍或者异地新建特殊教育学校的申请。我经历了从规划、设计、主体建筑施工、校园绿化的每一个环节，为了赶在开学前建好新学校，我和工人们深夜打着手电筒核对图纸时，总想起孩子们挤在旧教室的样子。当新校园终于交付使用那天，有个孤独症的孩子突然跑到我前面，抱着我的腰。他从来不肯开口说话，但那声含糊的谢谢，让我在晨光中红了眼眶。说来你们可能不信，我不而是孩子们的体育老师。记得教苗苗摆臂时，他总像小企鹅一样左右摇晃，我就举着羽毛

0: 球拍当标尺，一遍遍走直线。曾丽娟，她可是我的骄傲，在全国残疾人运动会暨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她荣获了特奥女子800米银牌。但是你们可能不知道，她坐车会晕车，为了让他能以最快，我骑着电瓶车带着他来回穿梭在驻地和比赛场馆之间。那时候我们就像是一对并肩作战的战友，一起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广西第九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四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曾丽娟以3分12秒的个人最好成绩夺取了女子800米的金牌。我还非常注重孩子们的全面发展，我知道他们虽然身体上有一些缺陷，但他们的心灵是完整的，他们的梦想是美好的。在特殊教育的道路上，我们一直在探索，在前行。让我们一起携手，用爱心和耐心去浇灌这些折翼的天使，让他们在爱的阳光下健康成长，展翅飞翔。
1: 大家好，我是福绳县特殊组长，今年是我执教的第26年。1999年特师毕业后，我放弃了本可以留在大城市发展的机会，回到了家乡福绳县，成为福绳县第一位特殊教育专业教师。当时的福绳特校还是一所在普通小学里面借校舍办学的校中校，教学设备设施简陋，条件简陋艰苦。学校当时只有一个班，那便是那7个听障孩子。我和老师们除了给孩子们上好课，还要照顾活。在孩子们的眼中，我既是朋友，又是老师，更一像妈妈，以至于他们从学校毕业多年了，每年还是从各地方来我家看望老师，聊聊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小泉是一名患有中度听力障碍的留守儿童，从小就与爷爷相依为命，性格也比较孤僻敏感。我耐心地跟他沟通，慢慢地赢得了他的信任。谁知我听开始有计划地教他学习手语和职业技能知识，并利用课余时间给他做1对1的口语训练。经过几年的矫正和训练，他学会了开口发音。第一次听到小泉大声地叫我莫老师好时，我激动得热泪盈眶。如今小泉已经完成学业，并顺利进入广东一家企业就业。当年那个沉默寡言的孩子已经成长为阳光开朗独立自强的大人，他努力的工作，用心的生活，年年都被公司评为优秀员工。为了让学生全面发展，拥有更精彩的人生，我深入教学一线，到去体验生活。您见过一群特殊孩子在地里种出整片甘蔗的笑脸吗？去年春天，我们带着培智班的孩子在学校的种植园里开垦了片菜地，手把手教他们松土播种。那些原本连笔都握不稳的孩子，现在能麻利地给黄瓜搭架子了。26

特殊孩子成功就业、成长、成人、成才，过上了有尊严而幸福的生活。我坚信，只要与爱育人。

0: 在我看来，这些看似简单的日常技能，为孩子们打开了一扇融入社会更有尊严生命之窗。在这里，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记这样一个蝴蝶结，你需要多长时间？30秒、20秒，甚至更的这个普通的蝴蝶结，是小诺花了一个月的时间，经过成千上百次的练习学会的。学会系一颗纽扣，小娜花5天的时间。每一项看似简单的日常技能，对于这些孩子来说，都是一项需要耐心与时间反复磨练的挑战。但每当亲眼见证孩子们的成长和进步，总是让我的内心充满了欣慰与骄傲。我的特教启蒙不在教师员，他是一位在特殊教育领域默默耕耘了30年的教师。在我儿时记忆里，母亲总是忙碌的。学校里有一个自闭症的孩子，因社交障碍和语言困难，常常显得孤独而沉默。母亲得知后心疼不已，主动提出利用周末时间将他带回家中耐心陪伴。他带他去公园漫步，并感受四季的微妙变化。经过一段时间的不懈努力，那个孩子终于慢慢开始打开自己的心扉，学会了与人进行眼神交流，甚至偶尔还能清晰地说出几个简单的词语。母亲的言传身教让我看到了教育的力量，也让我坚定了走上这条充满爱与挑战的道路。我负责送教的一名学生，他12岁，交谈中知道他为了能够走路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在医院做完手术后一直坚持做康复训练。康复的过程非常辛苦，但他从不哭也从不放弃。从完全不能走到现在能够独立行走，他用自己的毅力创造了奇迹。他的故事让我坚信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只要我们给予足够的，他们都能在自己的世界里找到那份独特的光芒，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在特教的讲台上，我给孩子们带来的是技能的启蒙，而孩子们带给我的却是生命的启迪。孩子们教会我要像接受一场突如其来的太阳雨一般，拥抱生命的所有形态，必须责任与使命与孩子们共同成长进步。
1: 以爱施教，立德树人，爱人育人，自强不息。

0: 的手语比声音更温暖。
1: 老师，您很伟大，
2: 您用自己的生命之光照亮。

0: 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1: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2: 沈阳丢了，
1: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十二月，亚热带的空气里透出丝丝凉意。一颗甘蔗从栽下到收割，历经四季。此刻，是它生命最饱满、最甜润的时节。人类对甜的向往与生俱来。从8000年前驯化甘蔗开始，这种充满糖分的精感便深深扎根在不同地域的生活与仪式里。甘蔗的旅途也是人间智慧的传递。从岭南到巴蜀闽粤，甘蔗不只是一种带来糖分的经济作物，更融入了当地文化的血。

0: 血脉。正月十六，潮州西口村会用串起红灯笼的带叶甘蔗搭成一条浙巷，巡游队伍穿行其中，穿浙巷，这项传承了300多年的传统民俗，让节节高、红火、天丁等所有美好寓意在行走中汇入人们新年的希望。在福建莆田，田被垒成塔。每年元宵节，莆田韩江人都会用搭浙塔的方式纪念妈祖。新鲜的甘蔗切成小节，其中部分染成红色，以增加喜庆与美感。切好的蔗节在前后殿中间的天井处，按灯塔的八角形层层垒砌。中间没有任何粘合剂和支撑物，所有的平衡都靠巧手和经验来维持。人们在这座365层、高于4米的塔前瞻仰赞叹，向妈祖奉献上最虔诚的敬拜，也盼望生活像这塔一般，步步高，节节甜。清晨，许家糖葱铺的灶火亮了。浙农种收甘蔗讲究个节气时令，许家糖葱店里却365天烟火不息。在这间作坊里，蔗糖是永远的主角。
1: 今天36度还是37度，白糖熬到的火候都要比较高。
0: 南方天气多变，熬糖温度的微妙把握是机器无法替代的手上经验。熬好的糖浆要立刻倒进敞口锅，做水降温，不断旋转，靠离心力甩出糖浆中的气泡。熬糖要达到硬球状态，糖浆要降温到玻璃态，物理学上的名词到了现实都归于手上的分寸拿捏。85摄氏度，最佳的拉糖时机。

空气在反复的拉伸和折叠中被均匀地包裹进糖体，形成无数细密的气孔与分层。最终呈现出纯净的白色，这是糖葱之所以得名，也是糖葱酥脆入口即化的秘密。糖葱是揭阳人生活中的甜蜜，孩子升学前可不能忘了吃糖葱。

0: 这满身的孔洞被赋予了通透的寓意。葱和葱同音，也是父母对孩子的期许。一张薄饼包裹起所有祝福，也连接着生活与传承。
1: 慢开啊！
2: 啊，慢慢。我对祖国传承下来这项技术非常微妙，也不容易，也不容易学。
0: 天至少做30公斤白糖的糖葱，100多年做下来，这是个惊人的数字。
3: 做了这么久，哇，做了这100多万斤这个白糖了，确实是蛮自豪的。
0: 100年，4代人，一种甜蜜的味道。在许家，糖葱是家族百年来安身立命的根本。
4: 哎，好，谢谢啊。
0: 4代人的光阴，就在这反复的拉伸与折叠中缓缓流过。甘蔗一般区分为糖蔗和果蔗，糖蔗纤维含量高，质地坚硬，糖分高，是制糖的主要原料。果蔗纤维含量低，质地柔软，糖分适中，汁多味美，是舌尖上的鲜食好物。

0: 秋冬甘蔗赛人参。《本草纲目》记载，甘蔗性平，味甘，无毒，助脾气，消痰止渴。因此，民间也有着一根甘蔗五副药的说法。在东方药食同源的智慧里，甘蔗从制糖的原料化身灶台间风味的点睛之笔。这份源自生活的甜蜜滋味，在炊烟袅袅中代代相传。
1: 用甘蔗做菜，菜品特别清甜美味，还能缓解干燥，清热润肺，促进消化。
0: 一卷《清明上河图》跨越千年依旧鲜活，它用细腻笔触还原了北宋的人间百态，而产自南方的甘蔗竟也在这繁华图景里留下了清晰的身影。到了宋代，制糖工艺日趋成熟，南方的甘蔗与蔗糖随着漕运的舟船一路北上，来到了东京汴梁。北方饮食厚重的咸鲜底色，由此也添上了南方温柔的甜。蔗糖的到来，五味得以调和，一种蕴藏着中庸之道的饮食智慧在中原生根。在开封人看来，鲤鱼背面挺讲究，
2: 豫菜讲究啊，五味调和，这个蔗糖呢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0: 醋的酸香与蔗糖的甜蜜在热油中碰撞交融，化为琥珀色的琉璃芡，包裹酥鱼和细面。入口时那股鲜明的酸甜，正是这道菜的风味灵魂。耀达村背倚花山，面朝岷江，山崖上赭红的岩画从战国时代开始便静静注视着这里，而甘蔗的甜也早已深植在落月先民的生活之中。冬至正值甘蔗丰

0: 丰收季，也是村民们熬制红糖的好时节。耀达村世代相传的红糖制作技艺，沿袭传统手法，纯手工制作。甘蔗经过榨汁、过滤、沉淀后，开始放入锅中熬糖。长长的直风灶上，几口大锅依次排开，开泡、撇泡、赶水，糖水逐渐变得浓稠。当糖浆在冷水中迅速成型为团状，便是离火起锅的时机。凝结如石，破之如砂，古法红糖锁住了甘蔗汲取的日月精华。它入得烟火日常，是三餐里的甜润点缀，能当食疗好物，承着代代相传的养生智慧，更登得上喜宴节庆，是世人对生活最绵长的甜暖期盼。在桂东南的玉林，一场用蔗糖构筑的仪式将出现在人生最重要的时刻。
1: 我和我的女朋友都有过国外留学的经历，我们也曾见证过许多场西式婚礼的浪漫。现在我们准备结婚了，我想给我的女朋友一份惊喜，去举办一场具有家乡特色的传统的中式婚礼。
2: 在玉林有一个传统叫婚聘茶泡为信。
1: 是您这个小院布置的
2: 啊？如果说你要当地特色的婚礼，我推荐一个在婚礼上面用茶泡的一种方式的婚礼。这个茶泡呢，是我们广西的一种非遗食品，它是用我们本地的一种冬瓜。一般茶泡的一个图案的话呢，会以一些喜鹊呀，还有蝙蝠啊、蝴蝶呀，还有石榴、荷花等等这种好意头的一个花卉植物为一个代表。
0: 这些日常物件上的吉祥纹样，将在蔗糖的加持下，安放人们对美满生活的想象。

0: 们来看一下，这是我们帮客人设计的一个图案，您看，
1: 然后寓意就是喜上眉梢，
0: 对的啊，
2: 甜蜜的食物，吉祥的符号，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的向往和甜蜜祝福。

0: 冬瓜，人们用来做菜的食材，在李喜燕手中，它将变成另外的模样。3厘米见方，半厘米厚度，这样尺寸的茶泡恰好能放进新人奉茶的茶盏。这套铜簪刀，奶奶传给父亲，父亲用了半辈子，现在又传到李喜燕的手上。她要用这些铜簪为小丁夫妇的婚礼做上百枚吉庆茶泡，这需要时间和耐心。真正有挑战的是20厘米见方的喜上眉梢大茶泡，簪刀一上一下，干脆利落，容不得拖泥带水。流传千年的吉祥纹样在瓜片上渐渐清晰。
1: 我父亲呢，对我做茶泡他要求是比较高的，他其实对茶泡还是有一种不舍。
0: 切瓜、錾刻、过青、上糖，步步相连，环环相扣，一旦开始便不容停止。

茶泡的灵魂取决于这一锅糖浆的火候。太稀，瓜片无法脱水；过稠，结晶太快，影响茶泡品相。李喜宴的诀窍藏在一丝气息里，当糖浆冒出类似煮芋头的香气，就恰到好处。

反复刷糖晾晒，糖分置换水分，最终凝成洁白的反砂糖壳，将瓜坯完美封存。荔枝红熟的时候，甜蜜的时刻即将到来。

0: 丁荣天与王莹喜结良缘，亲友们带着欢笑和真挚的祝福，见证着美满的开始。
1: 两姓联姻，一谈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生。新人给父母敬茶。
2: 爸爸请喝茶，妈妈请喝茶。

0: 糖的加入，让咸鲜香甜的滋味变得丰满和谐。
1: 还有柠檬叶的味道，哇！
2: 你的成果，哇！
3: 对，刚刚那个柳叶的那一点没出。哦，
2: 那好嘞，哇！
0: 好好郑重地将自己为越南外公外婆做的月饼放进烤箱，期待着即将到来的团聚。
2: 好久不见他们，好想见见了是吗？
1: 对啊，
2: 就是想见他们呢，因为让外公带你去钓鱼呗。
1: 好啊，
2: 你最喜欢钓就对呗。
1: 美，
2: 叫，
1: 成功了，大家好，
2: 没有挂号吗？
0: 一个温暖的拥抱，所有的思念落了地。
2: 月饼啊，柚子啊，甘蔗啊，就是我们从小到大的每次过中秋节，我们赏月的时候都会有。能回到越南跟我爸我妈跟家人一起过中秋节，真的感受到我可以回到童年以前一样的感觉，有更多的力量继续往前走了。
0: 这是一个家关于甜蜜和爱的故事，爱有时复杂，有时也简单，不过是用心做每一道食物，珍惜每一次相聚。

0: 新年门口摆放甘蔗，这在中国很多地区盛行。老辈人说这是节节甜的好兆头，寓意来年的日子能像甘蔗一样从年初甜到年尾。甘蔗从来不只是一种味道，它连接起我们心中关于美好、幸福和满足的所有想象。甘蔗成就的甜蜜是童年的念想，也是成年的慰藉。它见证我们的人生礼俗，也陪伴我们的三餐四季。幸福的滋味，在乡村的月光下，也在万家的灯火里。它很古老，却总在平凡的日常焕发动人的温度。
1: 每天好像是在负责一样，很平淡，但是这种平淡不是挺好的吗？很多人都是梦寐以求的，需要这一种平淡。
0: 如同甘蔗历经风雨才孕育出糖的甘甜，生活经过岁月浸润，沉淀出幸福的厚度。我们所追寻的正是这份被珍重的人间烟火。

0: 人民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1: 他们是共产党的战士，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2: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
1: 为了我们的家人，
2: 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恋。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江毛南族自治县，地处广西西北部。这里空气清新，风景优美，大小环江两条河从北至南贯穿县城，独特的喀斯特地貌更被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今天百兽探秘栏目组来到环江，在月亮山脚下的水源镇三彩村，我们见到了一位百岁奶奶韦金花。
1: 奶奶身体还很好哦。哇，奶奶你每天都这么扫地吗？
2: 不然房子就不整了，还容不得过分。
1: 奶奶你为什么要盖起来烧到这里面去啊？
2: 啊，我不用放，不叫我爹回来，结果那不跟他结婚。
1: 现在盖起来不容易风吹吹散。哦，
0: 韦奶奶已经是百岁高龄了，可是奶奶每天都坚持自己打扫房屋，整理衣物。
3: 大世纪他是最高卫生的。哦，大世纪讲以前在是圣年时代，他是个卫生过的习惯的。哦，
1: 帮忙爱们拜也不离不。
2: 爱苦的，
1: 天
2: 也有苦的话了，那就不着，你就得苦的。
0: 在韦奶奶整齐的房间里，我们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物件，这是什么呢？
2: 就缝用的。
1: 哦，按照你的缝房。
2: 缝的是那样。
1: 这是扫吗？可以扫灰尘。
2: 缝。哦。
0: 韦奶奶的这个小发明不仅能除尘，它还有另外一个用途。
2: 缝用。
1: 哦，缝用的。
2: 阿母阿父的缝这就废了，也多一点。但是不是忙啊，我了不起的呀，我去那里的马路都得了，就把困难帮大忙。困难的是你保用，不是要看的马上就是丈夫，我的马路写作的时候就不要过，我们的马路过的就会困得了。你一直帮我也帮动很减肥，不让了，不放心的那路上。不要搭配不配置的带着就能上。
0: 韦奶奶不仅心善手巧，更是妙手人心。年轻时常用一种活灸疗法去帮助大家。
4: 哦，灯扫灸，他会做那个灯扫灸。嗯，对，
5: 有那些老人啊、小孩呀、啊、不舒服啊，都可以找他做。啊，他做的效果很好的，
6: 个个都很大个。他因为有钱嘛，他帮人家帮忙过。嗯。
0: 就在拍摄的同时，巧遇一名患者来上门求医。
7: 从环江。
1: 环江啊。
7: 环江。
1: 他们知道这里有这种方式来治疗。
7: 是有人介绍。
1: 有人介绍了。哦，你听。
7: 他们说他们来这里医好了。
1: 哦，这是什么东西？
7: 有个木啊。
1: 木。木是什么？
7: 灯罩啊。
1: 灯草是吗？
7: 灯草。
1: 这个是什么？

0: 茶油，
1: 茶油啊，
2: 茶油是吗？
3: 灯草酒又名灯火酒，是一种古老的酒学疗法。将灯心草蘸油点燃后，快速对准穴位灼酒，以抱有响声为佳，听到啪的一声，迅速离开。灼烧后的皮肤涂些烫伤药水，预防感染。
2: 刚才烫的过程中，你觉得烫吗？
0: 我都不觉得烫了，觉得反正止痒止痒的样子，觉得本来是痒嘛，他帮我烧那个，我正好觉得轻松多了。
3: 看到如此神奇的医术，记者决定体验一下。
1: 烧了吗？
2: 啊，还烧。
1: 不打的。
2: 疼没？
1: 没疼。
2: 没疼啊。

0: 其实是很痛的。
1: 施酒时要求取穴要准，操作要快，不能停留，这对于眼力手速和经验都有着极高的要求。年过百岁的韦奶奶反应力早已不如年轻的时候，这项技能便传到了女儿手里，自己则退居在旁细心指导。
2: 在德国毛那个为家来为拉
0: 哦，
2: 在德国没有
3: 妈妈
2: 喂
3: 关破乱门
2: 关马古乱马古乱
4: 原来我跟儿子也认得，现在我在金城江人家也可烧我烧的。
1: 韦奶奶共生育了七个儿女，尽管奶奶喜欢自理，可是子女们却不放心，常常争着去照顾奶奶。
5: 当然都不能行了，只能留还得跟哪我让告让奶奶跟照顾的，有的不然嘛叫啊去量啊照顾你了。不止有辣的给不压面的，不止慢些倒中的，那我就低中的。
4: 那手工打粉我都想的啥？我想的来啊，是啊。万丈水没走，有想的。
3: 现在有
4: 想。很想，很想。
6: 我们都是谁有空谁就来找大家奶奶吃的，一般哥哥都讲来做的，因为奶奶她的心带好了嘛，哥哥都以前的我们小的时候她都很疼我们嘛，所以现在我们也要多照顾关心她一点。
1: 金秋时节正是环江毛南族自治县红心香柚丰收的季节，山上山下到处弥漫着醉人的柚香。
7: 奶奶，这些都是你们种的柚子吗？
2: 真的对的。
7: 这么多
8: 儿女的。
7: 哦，这么多啊。
9: 农业买卖老婆你跟没
2: 你跟啊。
9: 你跟
2: 吗？啊拜老的用这个用。你也没也过得外。那真。
9: 老婆他也没玩没
2: 玩没玩。
9: 怎么玩呢？
2: 要过玩
9: 过。要玩过。
2: 玩过来没玩来。
9: 哦。
1: 只是简单看了几眼，韦奶奶便能分辨出树上柚子的酸甜。可采摘后的柚子，我们又该如何挑选呢？
10: 挑一般是说是中个最好了，大的、小的都不好，中个最好。
7: 中个最好，太大了也不好。
10: 嗯，对。
7: 那像我们这两个柚子，哪个好一点呢？
10: 肯定我这里比较好一点嘛。
7: 你这个好一点。
10: 对对对。
7: 那怎么看得出它好？
10: 你看它圆比较均匀点哦。
7: 啊，圆比较均匀。
10: 对对。啊，看它的这个光滑嘛。哦，
7: 光滑。
10: 外皮光滑一点就可以了。
1: 红心香柚的清甜与微酸，给了环江人很多烹饪灵感。柚子皮削去表层，切块。浸泡一天后便能去除柚子皮的苦味，挤干水分，随蒜米、辣椒、瘦肉一起爆炒，加水稍加焖煮后

一道爽口的炒柚子皮便可上桌了。柚子皮削去的表层也不要浪费，将其切丝，加入冰糖和果肉一起熬煮约一个小时，待冷却后加入蜂蜜，老少皆宜，美容养颜的蜂蜜柚子茶就做好了。

0: 燕啊，
1: 姜啊，
2: 姜啊，
0: 姜啊。
3: 儿女孝顺，子孙满堂，其乐融融。对于子女而言，奶奶的健康是他们最大的幸福。对于奶奶而言，陪伴才是最好的尽孝。百岁寿星有个宝，
4: 那是你老了，你也要有个能力出。
5: 味道很，
6: 怎么生的肉啊？
3: 寻味深山觅长寿，
5: 嗯，好可爱哇！
3: 动乡美食吃不停，
1: 很少丢。
3: 养生妙招藏门道，
1: 不舒服啊，都可以找他做。
3: 记者亲测苦难熬，百寿探秘乐享百岁人生。西三江侗族自治县位于黔桂湘三省交界之地，山林环绕，河道纵横，又有世外桃源之称。好山好水好风光，这里处处都有侗族独特的风情特色。而我们今天要拜访的百岁老人韦兰秋就生活在这青山绿水中。
4: 他都没蓝秋，你要领三岁了，结果有我儿子啊，哦，挺机车啊。
7: 我们呢，这是三兄弟在家照顾我的妈妈，我妈妈这个长寿是我们兄弟的福分。
4: 妈的，
1: 你八十一，
5: 八十一岁啊？
1: 嗯，我这些酒桶我都没记得我妈喊，他妈都原谅，他妈你能闹你还要骂，你叫我叫要你，要骂你。
5: 现在他也做太太了，那等于奶奶五代同堂了。
8: 是啊，五代同堂。
1: 以前我妈也蛮精得的，不计衰。
3: 韦奶奶家里有不少宝贝，甚至还留着出嫁时母亲送的木箱子。
5: 那个箱子是她陪嫁的不？八十年了不？
3: 哎，瞧瞧记者翻出了什么宝贝？
9: 是用来干嘛的？
4: 偷秧，
1: 抓秧。
9: 这不是玉米吗？
1: 玉米棒啊，玉米棒啊，你跟你帮他抽一下。
4: 抽，
9: 不是这个感觉到这下面已经抛光了，你知道吗？就感觉是日积月累奶奶握的，这里已经冒油光了。
1: 后面痒了，他抓不到，他就拿这个这样抽啊。
10: 哟，二十一年了，二十一年了。
5: 这个玉米棒有二十年历史了。
10: 那我怎么抓？越瘦越抓不到。
1: 哦，
10: 你抓不到，有个抽一抽那就抽。哎，好臭。
5: 喝妈妈的，
4: 那不难喝。你们有个老奶奶没不喝的了，尿的了，还要给我好啊。
3: 小小一根玉米棒竟然陪伴韦奶奶二十余年，这自然也是韦奶奶爱不释手的宝贝。
4: 那是有个怪物的来，
1: 他都万代不求，
5: 万代不求人。
1: 他有那个抓抓的背后养的那只爪，那只爪。
4: 那是你老了，你要有个能力出。
5: 你教我做一个嘛，我玉米都带来了。
4: 要拿我的有没贵呀？
1: 他这样找你就养出来找一个，
5: 做一个百岁奶奶版的万代不求人。
4: 我就跟着啊，跟着错，那我难没。

0: 的葱。
1: 哦，要老来煎的。哦。哦
2: 我们水老太呢做一个万代不求人啊，
0: 万代不求人
2: 哦，对，当然万代不求人就是这样做的，那你的万代不求人、啊
0: 啊、那么我也不敢搓呀、啊、这搓什么
2: 那热量干以后不它都用了20年了，你这个是刚做的，肯定不一样了。
0: 这是你的宝贝，这是太太的宝贝，
3: 小宝贝
2: 暖洋洋的，
4: 韦奶奶已经五代同堂了，这小宝贝是韦奶奶的第四代曾孙女粉粉，每一次回家她就喜欢缠着太太一块儿玩耍。
1: 宝贝，你有奶油玩不啊？宝贝，嗯，我宝贝变成高啊！
0: 给老太，
1: 哎呦，能听见。哇，
0: 好
5: 好，
6: 用水泡一下，没有那么硬。
3: 小松鼠。
7: 小
3: 风
7: 手，
3: 这是什么？这是宝贝吗？
0: 这是我们大山的宝贝。
6: 你还记得吗？外公外婆种了好多红薯，哎，我们背上小锄头啊，地里面挖红薯。
3: 小可爱，你要好好做工呢。
6: 然后挖回来的红薯洗干净，做成这种粉条，然后再煮着吃，美味。
3: 这是不是你的宝贝？
1: 我有个狗，狗买，狗买啊，狗，狗买，来买两个玩具啊，来给玩具啊，啊，
3: 你
1: 的玩具，
3: 这是不是你的宝贝？
1: 我有，很好看，哪个玩具啊？
8: 我太难了。
4: 和平乡的红薯粉可谓是三江一绝，每到冬季这家家户户都会制作手工红薯粉，以本地红薯为原料，经过洗净、打浆、过滤、沉淀、蒸粉，晒等10多道纯手工蒸制而成。
3: 下锅，
6: 下锅了。
1: 你家那个去那个煮饭吧。
4: 韦奶奶家烹饪红薯粉的方式很简单，瘦肉提鲜，些许盐和猪油的加入，就能还原红薯粉最纯正的口感。
6: 太烫了，这个。烫一下。好吃，
0: 蛮好吃的，
4: 细腻爽滑，让人吃一口馋两口。
1: 来，好味道，
0: 好味道
6: 。咬断你，好吃
0: ，
1: 好吃是，
0: 耶，
1: 最棒，
0: 对吧？最棒。
4: 韦奶奶喜欢一切和糯米相关的食物，今天五儿媳妇儿准备了很多糯米。
2: 她每次喊我买，帮她买糯米总是买200块，
0: 买那么多。
4: 看来五儿媳妇要给韦奶奶的味蕾来一个全方位的糯米盛宴。
2: 阿姨，这是要干什么大事？酸肉啊，看还有没有啊？她腌的酸肉还有没有？
0: 有东西。
2: 酸肉
0: 是什么味道啊？
2: 它真的还有一点的，
0: 很发酵的味道。
4: 坛子里韦奶奶做的酸肉已经见底了，五儿媳妇儿就着新买的糯米，要重新给韦奶奶做一坛子地道的冻香美味酸肉。但是要想做成这独特的美味，

0: 还是得老师傅出马指点一二。
1: 放了好多盐。嗯，
2: 先拿五百呀，放关键，
1: 放关键的。
2: 你放盐多，你把臭嘞。
0: 把新鲜的猪肉切成大块，按照十斤猪肉二两盐的比例，均匀的涂抹，再加入适量的米酒，即可放置在一旁静候。
1: 要把它拌匀。
0: 现在的关键就是炒制糯米了，加入些许盐，无需放油，在锅里不停地翻炒，待糯米表面呈金黄色，就加水焖煮一会儿。最后把炒好的糯米与腌制好的猪肉拌均匀，装入坛内。五儿媳妇儿得到了百岁韦奶奶的指点，制作起酸肉来也是信手拈来。
2: 你想放点头乳头没有哦？
3: 放心喽。
0: 再等数月，这坛酸肉就会呈上饭桌。什么？你很好奇这酸肉的味道吧？别着急，刚才不是从韦奶奶的老坛里挖出了三年的珍藏吗？等油茶煮好了，酸肉自然就上桌了。然而，要想吃到地道的三江油茶，怎么少得了阴米呢？
4: 你这手上是什么啊？辣椒吗？
1: 不是辣椒，是那个叫黄鸡子，是野生的。等一下，我拿来泡水，它的出那个黄水来，我们就拿来养那个阴米。放点水进去泡的。
4: 哇，好神奇！
0: 经过一晚的浸泡，糯米吸饱了水分，
1: 准备做阴米了啊！我们农家要做阴米来打油茶，今天蒸糯米饭。
4: 摸一下
1: 。
4: 嗯，对了，糯米饭，
1: 烧火蒸起来。哇！
0: 在经过柴火猛攻半个小时的功夫，糯米的清香已经在屋子里肆意开来，就连百岁奶奶也闻香而来。
1: 金黄色的颜色，很好看的，好漂亮啊！
2: 好美。
1: 奶奶喜欢喝摇茶，一年四季这个阴米的不断的，这是买糯米来做的吧？
0: 阴米用糯米蒸熟后脱水阴干而成，经过茶油猛火的改造，阴米炸成了米花，下入油茶里，还有暖皮、补中益气等功效。
1: 好的。
0: 韦奶奶最近有点馋甜酒，看着五儿媳妇做阴米，就张罗着留一半糯米做甜酒。
2: 头发都有点高了。
1: 哦，他说的这个做甜酒多一点，对啦，又不淋那么多，把这个慢慢的撒在上面啊，不要放多，要撒。我们的甜酒都是这样做的啊。
0: 糍粑、米酒、阴米都备齐了，韦奶奶也开始展示自己炒油茶的技术了。
1: 到香味了没有？
2: 香了，香了。你母爷呀，要死人！你让他男人呐，就为了做伎俩，上家吃茶，下午吃茶，吃饭没上去，没去吃茶。
1: 来，准备吃饭了。不谁老人家，感谢党的好领导，老人多得心开花。
2: 又吃又穿，暖暖脸，保护我们的有安全，人民安全啊，暖暖谁啊，暖暖脸啊，保护身体有安全呐、
0: 韦奶奶作为母亲，为了儿女们奉献了一辈子，用最质朴的爱与关怀陪伴他们成长。
1: 我们的感情、就像亲母女一样。
4: 亲母
1: 啊、她也很疼我，很关心我。
0: 年老时，母慈子孝，儿孙绕膝，安享天伦。
5: 现在她老人家的这个身体健康，我们。

0: 觉得很幸福啊，我们应该来孝敬他啊，做好每一天，给他过得一天比一天幸福啊，长命百岁。
1: 这都已经超标。

0: 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1: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2: 沈阳丢了，
1: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95% 都是机器人的，在行业里面一个领先的一个水平。
1: 所有的都是智能化，湿度、温度，我们都可以全自动的监控。
2: AI 智能识别技术大大的提升了我们机组的一个生产效率。

从机器的轰鸣到信息的奔涌，每一次科技的跃迁都推动着人类历史的前行。如今当算力集结成云，当算法织就经纬，人工智能已经悄然走到了我们的身边。在车间，它让钢铁熔炉学会思考，产线昼夜不停地奔涌。在田野，它读懂每一寸土壤的呼吸，麦浪循着算法起伏。从制造到农耕，从诊室到边贸，人工智能已经进入到了千行百业。此刻，让我们并肩启程，去开启一个智能换新的新世界。

中记录和深度呈现，进花给大家不能千行百业的千古案例，去讲好话。

0: 过程里面的实际的产能量、食物的摄入量、运动量、心率，还有它的那个每天反刍的这个次数，通过奶牛脖子上挂的这个智能项圈传输到云端，我们来获取这些数据，以掌握每头奶牛在牧场里面的生活情况。每次挤奶之前，牛舍区里会播放一首音乐，以提示这些奶牛挤奶时间到了，运动员挤进去。那么所有奶牛听到这首音乐以后，就会由每个班的班长带队，有秩序地从宿舍里走出来，穿过等待区，再走上圆形的转盘挤奶机。80位转盘，每转一圈10分钟，可以同时完成80头奶牛的挤奶工作，降低了人工的成本，提高了效率。
1: 我们先改善环境，所以你们看到很多很多的风扇啊，隧道通风，就是人为让它降温，所有的都是智能化，湿度、温度，和它所有的这些场景，我们都可以全自动的监控。我们也用心让所有的人喝上一杯好奶，祝所有的人更健康、更快乐，让孩子们快乐成长，这是我们的使命，也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担当。
2: 您好，欢迎来到杰佳润，会带咱们深入了解杰佳润的最新科技成果。数据农场让你体验手机操控灌溉、监测，体验科技给农业带来的便利，是7x24小时在线的超级农艺师。现在看到的沙盘，生动还原了杰佳润的服务和产品应用场景。像水肥一体化、大田喷灌滴灌、大棚温室，这些都一目了然。用这台手机或者平板，就能操控不同区域的浇水、灌溉、光照等。现在我们已经到达杰佳润数字大脑了，是一个集物联网、大数据、AI 语音计算于一体的智慧农业综合管理平台。您现在看到的是支撑我们智慧农业的神经末梢，杰佳润自主研发的智能硬件设备区，它们与云端数字大脑深度协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感知、决策、执行闭环。
3: 那我们拿杰佳润投资在我们叮当基地的这个蓝莓项目来讲，就是在产前我们运用了这样的科学选址的这样一个 AI 的智能体，那么产中的话呢，也是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杰佳润数字大脑，在过程当中实时进行科学的一个指导建议啊，所以这个基地的话，在上个产季我们的这个产量还是非常不错的。
4: 我们红树林公司的这个控制大厅，在整个控制大厅里面，我们实现了对整个养殖区域的水电气、投料、进排水、过滤的一个总体的一个管控。同时的话，我们用到了大量的传感器和自动化设施，包括我们的这个 AI 服务器。我们有 AI 厂长，有 AI 车间主任，对于整个厂的数据进行一个管理和调控。
5: 优点就是集约化，6米直径的桶，我可以养3000斤鱼，更加适合于现代化的这个设施化控制。
4: 鱼苗的一个幼儿园，它从受精卵开始就在这一个车间进行孵化，在这个车间，我们的鱼苗就会成长成为成鱼，进到各位的餐桌上。

0: 们是紧跟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浪潮，搭建了属于我们的粮油行业的智能制造的数字化平台，部署了 ERP、SAP、PLC 等自动化设备。那么基本上我们现在的这些设备呢，能够渗透到我们的所有的一线。我们还有无人叉车智能化设备，那么我们从生产线下来之后呢，通过无人叉车直接输送到我们的这个下一环节的生产线，包括包装、码垛这些环节呢，也都能够做到自动化，通过自动化的设备实时监测产品质量，做到全链条的智能化生产，全程可控，数据精准，顺利完成了粮油加工方面的智能化和数字化转型。
1: 未来我们在农产品的这个贸易上边，一方面我们进口他们一些原料，同时我们国内的一些这精神加工或者说健康类的产品也会出口到这个东南亚国家，所以广西呢就介于这个最好的地理位置上边，水路通道打通以后呢，就会大大的节约我们这个物流成本，所以未来我相信我们在广西应该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2: 我们现在所在的区域是我们的广西钢铁智能制造中心，所有的生产指令都是从这里统一发出。
3: 我们所在的这条线是热轧总厂的3800产线，我们采用的是智能除钢系统，机器自动根据每块钢的温度以及这边轧钢设置的出钢时间来自动出钢。以前的这种中板厂，它是需要人通过各种各样的卡纸去手工去测量那个钢板的宽和厚，卡宽度的时候，钢板一般的温度大概在1000到1100之间，然后我们采用的是测光仪和测候仪，就通过仪器来测定这个钢板的两个尺寸，这样就不需要人工手动去每一块钢去测量它的尺寸了。
4: 是我们这边一个杂货铺的一个无人天车区域啊，这个就是我们那个一个智慧库房的一个点。渡期入口拆滚机器人，我们这个钢卷都会有一个打滚带的，这个的话人工拆滚会面临一个什么在拆滚崩断的时候对人间一个作业一个风险，所以说我们后面的话研发了这个拆滚机器人，它可以自动的把钢卷上的一个滚带把它拆除收集起来。5G 皇家式接手跟中国移动华为公司进行一个战略性的合作，应用 5G 技术打造成一个自成自动的一个远控的一个设备，同时也融合了我们 AI 智能识别这个技术，通过双目视觉的技术实现不同机组的滚型的一个识别，大大的提升了我们机组的一个生产效率，同时也提升了我们机组的一个数字化的水平。
5: 这个是我们的南国铜业的生产调度指挥中心，主要是协调各分厂之间的一个协同啊，帮助我们整个流程啊可能更好的那个顺畅的推进下去，以我们属于流程型的一个产业。
3: 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车间就是我们铜电铁的一个冶炼车间，自动化这里的话还是比较高，一个实话是大家看到的这个多功能航车，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机组，这里都是一个全自动的一个状态，就是说我们印泥板、染泥板放到机组里面，由我们的一个机器人自动拨片，自动分类打包，95%都是机器人的。我们这个机器人的话，在行业里面基本上都是一个领先的一个水平，因为我们用的是一个酷卡的机器人，基本上是在国内来讲，速度也好，包括一些效率也好，基本上都是最先进的。我们现在每个小时这个机器人的话能达到300多到400片每小时。
5: 我们的电解铜从电解车间出来以后，就直接经过我们的自动转运啊，到这个智能铜库，然后的话智能铜库进行一个仓储的一个堆叠，堆叠完了以后，我们的

0: 我们有一关口岸进口的话，以水果为主，然后80%以上的都是这个榴莲，进口的是泰国、还有越南、柬埔寨的这个榴莲。全国每3个进口榴莲，就一个是从我们友谊关这边进的。
1: 为了保障这么大量的这些水果能够高效通关，我们是采取了这个科技赋能，应用了那个我们叫智能查处系统，能够提高这个平台一个周转的效率。我们就是采取了业务现场加那个远程专家鉴定一个模式，从之前的3到5天大幅压缩到了现在的36个小时以内。对于企业在这个通关这个榴莲快速通关这个环节来说，这个体验感是非常强的。
2: 智慧口岸呢实行的叫预约制，相当于他在他的预约的那个时间段到了我们有一关智慧口岸，马上我们就可以自动化的吊装设备根据他的下单的指令进行一系列的作业，然后把他的车一直送到这个越方去。其实我们的数据未来是和越方也是打通的。我们的传统通道是6进6出，相当于是有12条通道，但是我们的智慧口岸通道只有2进2出，只有4条通道。换算回来，我们智慧口岸的通关效率应该是传统通道的2到3倍左右。
3: 友谊关口岸成为全国首个推行快捷通关模式的跨国境口岸之后，连续3年实现了10万辆级的3连增，特别是2025年，我们全站的出入境车辆查验量首次突破了100万辆次的大关，并且融合运用了人工智能技术与我们口岸通关进行了一个垂直的结合，同时呢，应用了生物信息识别、机械自动控制、数据可控交互等先进的技术，这样呢，整个车辆的通关效率也实现了一个大幅度的提升，推动实现快捷通关向无感通关实现一个新的跨越和突破。
4: 就诊要带片子，转院复查又要重新拍片，不同医院的片子还不互通。为解决群众就医难题，推进全区医疗机构影像检查互联互通，广西医保影像云平台数字影像服务正式上线。
5: 医保影像云是国家医保局统一规划的全国的统一的重点工作。今年2月份以来，我们整个影像云的建设已经覆盖了我们整个全区14个社区的市，463家医疗机构已经接入了我们的影像云。我们的患者可以不用再携带厚重的物理胶片，通过我们官方的小程序 APP 公众号方便的查阅自己的个人影像，医生可以通过工作站跨院调阅我们患者的医疗影像数据。
6: 广西医保影像云平台上线之后呢，这个变化是实实在在的，随时调阅这个患者在外地检查的图像，那这样就有利于我们医生做出一个精准的诊断。对于患者而言呢，还能够减少不必要的重复的这种检查，医生和患者都是双赢的。
7: 只要你方便不舒服，
8: 起猛了，机器人也能看病了。
9: 大家好，欢迎大家莅临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这位是我们的密语医谈智能体。
7: 你好呀，我是密语医谈程继文教授团队研发的泌尿外科智能助手，目前在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泌尿外科工作。
9: 他目前是具有3个语言能力，一个是中文、英文和越南语，未来将会继续研发，继续训练他使用柬埔寨语、缅甸语和泰语等东盟语种进行这个

0: 实时在线的江护士问答。
1: 现在我们实现了，基本上可以达到一个副主任医生的一个这种诊疗的一个这种知识的一个这个水平啊。那我们在临床上的应用呢，主要是回答就是患者在这种医疗上面的一些问题。
2: 其实它未来还能植入到我们的其他的移动终端，目前它是可以植入到机器人，也已经植入到我们的手机，未来可能还会植入到其他的终端，这个是科技改变生活的一个非常现实的注脚。
3: 从车间产线到田间地头，从城市治理到寻常生活，人工智能正在重塑着千行百业，让生产更高效，让服务更贴心。一场前所未有的蝶变正在上演，未来的无限可能正等待着我们共同书写。

0: 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1: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2: 沈阳丢了，
1: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打破边界，不被定义，时尚中国，解锁时尚生活。大家好，我是丽娜。雄鹰鞋盖亚传说2026春季大秀序落亮相时装周，以四季飞絮、春日繁花为灵感，月白、黛绿等清雅国风配色，薄纱轻盈飘逸，搭配细腻苏绣，勾勒花草意境。传统剪裁结合了现代版型，秀场云雾萦绕，氛围感十足。把自然诗意穿在身上，用一针一线诉说温柔大气的东方浪漫。让我们一同走进序落诗意春日秀场。

0: 中国人民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1: 他们是共产党的战士，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2: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
1: 为了我们的家人，
2: 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0: 凝聚微光，与爱同行，
1: 点亮心灯，同心致远。
0: 尊敬的各位老师们、同学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特殊教育是我国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乎特殊需要学生及其家庭的幸福。
0: 破茧成光，让爱无碍。同学们，今天我们与全国关心特殊教育的大朋友小朋友们一起共同见证特殊儿童的点滴成长与感动，继续携手同行，温情接力。
1: 是的，其实教育不是注满一桶水，而是点燃一把火。在特殊教育的引导下，特殊儿童们正用自己独特的艺术语言、惊人的毅力，甚至是超越常人的光芒，书写着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
0: 在美丽的桂林山水间，有这样一个特殊的合唱团，叫做无声合唱团。他们的世界里没有声音，但是他们也在用自己的方式把心声唱给大家。在广西桂林市聋哑学校，有一群特殊的孩子，他们生活在无声的世界里，却用心灵编织着最动听的旋律。虽然命运对他们按下了静音键，但他们从未放弃对声音的追寻和对生活的热爱。在这个团体里，每一位孩子都是一颗独特的星星，等待着被看见、被听见。无声合唱团的故事从这里开始。无声合唱团是由北京当代艺术家李博和音乐人张勇共同发起成立的特殊文化艺术团体。他们深入桂林聋哑学校，与孩子们朝夕相处，通过长期的观察、互动与实践，他们摸索出了适合残障儿童艺术成长的独特方法。
2: 其实碰上这些孩子是我们的幸运，能把它就是这么做下去。你看，其实看这些孩子，我们真的都特别开心，就是能一直做下去，我觉得就已经很好了。
0: 在这里，尽管孩子们无法听见外界的声音，但是他们的心灵却洋溢着对音乐的热爱与渴望。
3: 发现很多就是合唱团的学生非常的自信了，这是真的。因为慢慢的从刚开始的不爱说话，都慢慢的真的愿意敞开心扉的跟我们去沟通，觉得这是非常好的。
0: 小严老师到合唱团任教已经一年多了，他与孩子们之间已悄然建立起一种默契十足、心灵相契的深厚友情。

0: 喜欢和大家一起唱歌。我觉得合唱团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我很喜欢他们。
1: 其实是这些孩子不但在帮助我们，而且在帮助所有看见和听到他们的人。

因为热爱，孩子们不仅有了追梦的动力，还勇敢地站上了央视的舞台。当那纯净而有力的阿声响起，这份来自无声世界的歌声穿透了

心灵的壁垒，触动着每一个人的心弦。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向世界证明了，即使生活在无声之中，也能够谱写出坚毅而美丽的乐章。

0: 在无声合唱团里，每一个孩子都是生命的奇迹，他们用无声的语言唱出了最响亮的歌。在这个世界上，每一种声音都值得被听见，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和爱。
1: 生命以痛吻我，我却报之以歌。此时此刻，孩子们用喉咙震颤出的声音比任何歌词都更直抵人心。
0: 他们用颂钵的悠远，海浪鼓的浑厚，在寂静的世界里演奏出磅礴的生命交响。
1: 在广西美丽的大海边，也有着这样一群特殊的舞者，可能他们记动作要比别人多花十倍甚至是更长的时间，但是他们以坚韧不拔的精神和积极向上的态度，一次次的起舞和旋转，勇敢地追求着自己的梦想。
2: 寂静的世界里，我们用手语描绘着音乐的线条，用图片捕捉着舞蹈的瞬间，用视频定格着梦想的轨迹。虽然听不到音乐，但我能感受到它的震动。老师的手语如同桥梁，连接着我与音乐的灵魂。我通过观察、感受，让舞蹈与我的内心共鸣。
3: 我喜欢跳舞，因为舞蹈能让我感受到身体的力量和美感，帮助我建立自信，获得成就感。
4: 同学们，明天我们要到外面去表演，你们的爸爸妈妈会来看你们。
2: 每一次跌倒，都是对梦想的坚守；每一次起身，都是对未来的期许。我们用舞蹈作为媒介，传递着内心的情感与梦想。

0: 我们希望孩子继续坚持自己舞蹈的梦想，勇敢追求自己的目标。我们相信只要他有梦想有努力，就一定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
1: 今天我第一次看见我女儿跳舞，我感到很感动，也感到很骄傲，也希望她今后在舞台上有更多的表现，也感谢老师的辛苦和付出。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孩子们的才华、勇敢、坚韧，让我们的内心充满了感动和力量。而这些孩子们，他们并不是独自面对着风浪，在他们的身后还有无数默默奉献的特教老师们。哎，郑涛老师，听说特教老师们啊都有超能力是吗？
1: 那是当然，有的老师啊甚至还会读心术，仅仅靠一个眼神儿就能够读懂孩子们的喜怒。有的老师呢，他是魔术师，能够把知识变成指尖的舞蹈。有的老师啊是带着妈妈的月光宝盒，用爱的传承守护着折翼的天使们。
0: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三位特教老师，聆听他们的故事。
2: 1985年那个蝉鸣声声的夏天，我的母亲，一位乡村民办教师，牵着我的手走进漏雨的教室。那天他擦黑板，扬起了粉笔灰落在我的睫毛上。我忽然觉得，能让学生眼中有光的人，一定是世上最幸福的人。这一站就是41年。记得1997年，我推开八步镇第三小学特教班的门，7、8个孩子突然齐刷刷地向我比划手语。那一刻，我突然明白，这些被命运按下静音键的天使，心里都藏着比星星还亮的火种。2005年，为满足特殊教育孩子的上学需求，我提出了

0: 扩建校舍或者异地新建特殊教育学校的申请，我经历了从选址、征地、规划、设计、主体建筑施工、校园绿化的每一个环节。为了赶在开学前建好新学校，我和工人们深夜打着手电筒核对图纸时，总想起孩子们挤在旧教室的样子。当新校园终于交付使用那天，有个孤独症的孩子突然跑到我前面，抱着我的腰。他从来不肯开口说话，但那声含糊的谢谢让我在晨光中红了眼眶。说来你们可能不信，我最骄傲的身份不是校长，而是孩子们的体育老师。记得教苗苗摆臂时，他总像小企鹅一样左右摇晃，我就举着羽毛球拍当标尺，一遍遍走直线。曾丽娟，她可是我的骄傲，在全国残疾人运动会暨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她荣获了特奥女子800米银牌。但是你们可能不知道，她坐车会晕车，为了让她能以最好的状态参加比赛，我骑着电瓶车带着她来回穿梭在驻地和比赛场馆之间。那时候我们就像是一对并肩作战的战友，一起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广西第九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四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曾丽娟以3分12秒的个人最好成绩夺取了女子800米的金牌。除了体育训练，我还非常注重孩子们的全面发展。我知道他们虽然身体上有一些缺陷，但他们的心灵是完整的，他们的梦想是美好的。在特殊教育的道路上，我们一直在探索，在前行。让我们一起携手，用爱心和耐心去浇灌这些折翼的天使，让他们在爱的阳光下健康成长，展翅飞翔。
1: 大家好，我是福绳县特殊教育学校的莫秀春老师，今年是我执教的第26年。1999年特师毕业后，我放弃了本可以留在大城市发展的机会，回到了家乡福绳县，成为福绳县第一位特殊教育专业教师。当时的福绳特校还是一所在普通小学里面借校舍办学的校中校，教学设备设施简陋，条件简陋艰苦。学校当时只有一个班，那便是那7个听障孩子。我和老师们除了给孩子们上好课，还要照顾孩子们的生活起居。在孩子们的眼中，我既是朋友又是老师，更一像妈妈，以至于他们从学校毕业多年了，每年还是从各地方来我家看望老师，聊聊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小泉是一名患有重度听力障碍的留守儿童，从小就与爷爷相依为命，性格也比较孤僻敏感。我耐心地跟他沟通，慢慢地赢得了他的信任。谁知我帮他申请免费的助听器，便开始有计划地教他学习手语和职业技能知识，并利用课余时间给他做1对1的口语训练。经过几年的矫正和训练，他学会了开口发音。

此听到小泉大声地叫我莫老师好时，我激动得热泪盈眶。如今小泉已经完

0: 优秀员工，为了让学生全面发展，拥有更精彩的人生，我深入教学一线，带学生走到田间地头去体验生活。您见过一群特殊孩子在地里种出整片甘蔗的笑脸吗？去年春天，我们带着培智班的孩子在学校的种植园里开垦了片菜地，手把手教他们松土播种。那些原本连笔都握不稳的孩子，现在能麻利地给黄瓜搭架子了。26年来，我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特殊孩子成功就业、成长、成人、成才，过上了有尊严而幸福的生活。我坚信，只要以爱育人，以教育家精神为灯，砥砺前行，每个特教教师都能成为好老师。若爱，请深爱；若教，请全力以赴。
1: 我叫林子涵，今天是我从事特殊教育工作的第594天。在学校里，我主要负责教授培智学生生活适应课程。在我看来，这些看似简单的日常技能，为孩子们打开了一扇融入社会更有尊严生命之窗。在这里，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记这样一个蝴蝶结，你需要多长时间？30秒、20秒，甚至更短的时间。而我手中的这个普通的蝴蝶结，是小诺花了一个月的时间，经过成千上百次的练习学会的。学会系一颗纽扣，小娜花5天的时间。每一项看似简单的日常技能，对于这些孩子来说，都是一项需要耐心与时间反复磨练的挑战。但每当亲眼见证孩子们的成长和进步，总是让我的内心充满了欣慰与骄傲。我的特教启蒙不在教室里，而是源于我的母亲。她是一位在特殊教育领域默默耕耘了30年的教师。在我儿时记忆里，母亲总是忙碌的。学校里有一个自闭症的孩子，因社交障碍和语言困难，常常显得孤独而沉默。母亲得知后心疼不已，主动提出利用周末时间将他带回家中耐心陪伴。他带他去公园漫步，教他静静观察自然，用心感受四季的微妙变化。经过一段时间的不懈努力，那个孩子终于慢慢开始打开自己的心扉，学会了与人进行眼神交流，甚至偶尔还能清晰地说出几个简单的词语。母亲的言传身教让我看到了教育的力量，也让我坚定了走上这条充满爱与挑战的道路。我负责送教的一名学生，他12岁，是一名脑瘫患儿。在与他的母亲交谈中，知道他为了能够走路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在医院做完手术后，一直坚持做康复训练。康复的过程非常辛苦，但他从不哭，也从不放弃。从完全不能走到现在能够独立行走，他用自己的毅力创造了奇迹。他的故事让我坚信，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只要我们给予足够的关注、耐心与引导，他们都能在自己的世界里找到那份独特的光芒，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在特教的讲台上，我给孩子们带来的是技能的启蒙，而孩子们带给我的却是生命的启迪。孩子们教会我要像接受一场突如其来的太阳雨一般，拥抱生命的所有形态。未来，我将继续带着教育者的责任与使命，与孩子们共同成长进步。
2: 以爱施教，立德树人，爱人育人，自强不息。

0: 我大家。
1: 您的手语比声音更温暖。
2: 老师，您很伟大，
3: 您用自己的生命之光照亮了我人生。

0: 共产党军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1: 他们是共产党的战士，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2: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
1: 为了我们的家人，
2: 为了我们的家人，
1: 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本期节目我们要探寻的百岁老人就生活在这一片好山好水之间。广西武宣2022年年初被评选为中国长寿之乡，这里自然环境优美，有着中流山水甲南天的美誉。虽然已是百岁高龄，

0: 但是您瞧陈爷爷这体格，各种健身器械玩起来是溜溜的，102岁了还在坚持锻炼身体。电视机前的各位，是不是要多向陈爷爷学习了？
1: 我也可以。
0: 大伙儿发现没，陈爷爷虽然个子很高，但是腰不弯，背不驼，站姿也很笔直，在如此高龄的老人中实在不多见。
1: 我们可以通过镜头可以看到的是，爷爷的肩膀很直哦，都贴着这个墙了。你这样站不累吗？
2: 不累，
1: 不累，习惯这样了是吧？哇，那你很厉害哦，站得笔直的，笔挺笔挺的。对，我们量一下您的身高好不好？
2: 好啊。
1: 你现在是，你觉得你现在多高？
2: 我1.6米吧。
1: 1.6米。
2: 我还没见你那老的朋友，你
1: 俩站直哦，不要抬头哦。嗯，
2: 你俩最高的最高的
1: 啊！你猜一下你有多高啊？
2: 我有米是2米哟、
1: 哦。两米在这儿哦。你抬头看一下两米有多高？这是2米，
2: 差不多1.8米、啊。
1: 1.8米、啊？
2: 1.8米，1.7米也是。
1: 1.7米啊？那我告诉你，你现在是1.75米。对，哇，也是很高了。嗯。哇，大高个儿啊，是吧？嗯。
0: 我们发现每个闲不住的百岁老人都会有一个自己专属的小菜园，我们的陈爷爷也不例外。这片菜园都是陈爷爷自己精心栽种，精心打理。虽然现在和小儿子一家同住，时刻都有孩子们悉心的照顾，但是老人家却愿意自己动手，既能吃得健康，也能锻炼身体，一举两得。
2: 现在我们来搞了这点，搞这困难这还是还是休息啊这。
1: 啊，你在那里锻炼身体了？
2: 啊，哎，锻炼了身体。啊。
1: 啊。就每天不干活行不行？
2: 没得，就是身体也差不多，你要看呐。啊。没看，他的身体也差不多。那个红薯，那个也没什么菜。
1: 土白菜、啊，
2: 没芋头，
1: 芋头啊，菜还挺多的
2: 啊，可以啊。
1: 那你们平时还要买菜吗？
2: 买少许的，买菜没准好吃，吃就比较好吃。
0: 除了小菜园，百岁陈爷爷还有个秘密基地，这里存放着他最爱的宝贝。这些排列整齐的一个个大缸里面装的都是陈爷爷传承了50多年的拿工作的重点是都检查晾晒了将近1年的酱油品质如何。

0: 好香啊，这个啊，是豆香啊，
1: 豆啊，
0: 这什么豆啊？
1: 这大豆的，东北大豆的，
0: 大豆啊，嗯，真的好香啊，
1: 像
0: 浓郁的酱香，
1: 小豆没有的，有大豆。
2: 在户外晾晒的酱油半成品要时不时地进行搅拌，并且反复进行浮油的过滤，这样酱缸里的酱豆才能更好地发酵成食用酱油。不过这么大的缸要怎么去搅拌它呢？
1: 要困难。
0: 对，
1: 你捞它。
0: 捞它怎么捞啊？这也没勺子，这是个大棒槌啊，这是一个。
1: 这闲着用啊。哦，
0: 这还挺实在的，这里面还挺满的这个。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啊？
1: 他没你就这么的。
0: 哦，就均匀一些。
1: 翻着这个就均匀。
0: 哦，均匀就相当于比如说上面干的，那通过这样一个棒槌，
1: 对，
0: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它放下面了，它可以泡到。

0: 到这个山泉水了啊，噔，我用这个小勺子尝一尝啊。现在我很期待这什么味道，
1: 好香啊。好咸啊，
0: 好咸啊，啊怎么那么咸，
1: 要加盐啊。
0: 但是这个豆子很香，爷你敢尝吗？
1: 好咸啊。
0: 但怎么知道这个酱的好坏呢？
1: 那咸的没有咸的没找到的
0: 哦，就咸才好是吗？这太奇特了，这个味道，真的好咸啊！这个，这还要发酵多久啊？
1: 这个可以出，可以搞。
0: 哇，第一次发现这样的一个很神奇的制作方式啊！
1: 五七年
0: 的时候就开始做酱油了，我五七年，我你也太厉害了，你是怎么学会做这个酱油的？
1: 我的有叔父教我的。
0: 叔父教的是吗？五几年，五七年的时候，天哪，这是个老厂了，这是。
1: 当时还记得叫九个缸，
0: 九个缸，
1: 九个缸走要起来的。
0: 现在多少个缸了？
1: 哎呀，两百多个，
0: 220多，哇，那很厉害哟。
2: 从上个世纪90年代最初的家庭作坊，到现在小有规模的酱油业，制作技艺传给了孩子们，而自己也会常来走一走、看一看，亲自把把关。从自家出品的酱油，必须让大伙儿吃得健康、吃得放心，这也是陈爷爷从入行至今65年的坚守。陈爷爷家所在的东乡镇丰岩村，是远近闻名的武宣丰岩诱惑示范区。中秋将至，正是红心蜜柚成熟的季节，沉甸甸的果实已经压弯了枝头。
1: 带你去啊？
0: 哦，带我去哪儿啊？
1: 带看柚子啊。
0: 柚子？这个柚子的形状，这是？那这整一片都是柚子啊？
1: 你看
0: 哪有柚子？绿油油的一
1: 呀，
0: 那就是柚子
1: 啊。我包着的呀。
0: 哦，裹起来了是吗？
1: 包着起来的。
0: 哇，那整片山上都是啊！哇，你看这一片，
1: 满片
0: 都是的。
1: 到地方打盆，对
0: 啊。那边也有啊。
1: 啊，打盆呢。
0: 哇，你们相当于这是连片的山都是柚子
1: 啊！
0: 哇，那今年大丰收哦。
1: 那这个有
0: 这。这个熟了，
1: 可以熟了。
0: 哇，好漂亮啊！这里，哇，金灿灿的感觉。哇，
1: 加大，
0: 这，
1: 那是不是加？
0: 哦，直接，就直接摘这样摘吗？我第一次摘柚子，哇，好香啊！你闻一闻，是不是那种清香的感觉？
1: 是啊，黄啊，怎么黄啊？
0: 黄，哇，真的好香啊！刚刚摘的新鲜的柚子，
1: 但是里红红的呢，
0: 里面是红的。
1: 嗯，
0: 你确定？
1: 啊，
0: 打不开啊！
1: 弟弟呀，
0: 这就是我们的蜜柚了啊。
1: 嗯，
0: 哦，那我尝一尝怎么样？
1: 嗯，阿月，
0: 哇，真的好香，但这个果味真的是太浓了，这个、果味，你看，粉红色的，粉红色的，
1: 呀，确实香的，
0: 还挺好吃的，
1: 好吃，
0: 好吃，好吃。有点酸
1: 啊，对呀，
0: 有点酸，
1: 可以吃啊，
0: 可以啊。
2: 绿水青山，

百岁和和美美，构成了五轩这个长寿之乡的美丽画卷。这个幸福和睦的四世同堂，处处充满着欢声笑语。102岁的陈通爷爷和92岁的老伴儿李秀珍奶奶相濡以沫近70载，他们用爱将整个大家族凝聚在一块儿，用自己的言行举止影响着子孙后代。我们衷心祝愿这个百岁大家庭万事顺意，健康平安。

0: 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1: 沈阳丢了。
0: 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我人民解放军发动解大西北的强大攻势，胡宗南北部狼狈向南逃窜。北军保安第六旅旅长方子乔率领他的残兵败将逃上了我国有名的西域华山，企图凭借华山天险做垂死

0: 报告吧。
1: 我们的先头部队一直追到华山底下，据当地的老百姓说，房子桥在头三天就逃上了华山，看样子他们要和我们对抗一下子。
0: 是啊，他是要凭借华山天险跟我们对抗，妄想胡宗南反扑回来挽救他的狗命，
1: 他简直是梦想。告诉参谋长，部队停在山下，你立刻带着侦察员上华山进行侦察。
2: 是。

0: 这就是咱们有名的西岳华山。真漂亮，咱们中国真有好地方。
1: 好地方，可是这会儿还叫国民党土匪方子桥站着呢。
0: 注意隐蔽，前进侦察。

妈的，这叫什么道？记下来。现在我们马上去侦察上华山的关口，千尺窗。我们迅速通过前面这条山路，爬上东面的山头。准备了，跟我来。

0: 记下来。钱池庄是在华山北峰的下边，它是在山缝里凿开了一条直上直下的梯子道，有200米高，两边挂着铁链子，抓住铁链子才能爬上去。部队进攻有一定的困难。
1: 别看共产党到了华阴县城，可是他要想上我的华山就得走这儿。参谋长，自古华山一条路啊。关长，
2: 是
1: 诸位，这个坚持装的铁盖子是5分厚的钢板，你们看我这2门迫击炮居高临下的，可以完全封锁住华山沟。我就是光在这儿放上一挺机关枪，共产党他就是千军万马也得在山外头干瞪着眼睛看着我方子桥。侯副营长，走，我把坚守千尺窗的重任交给你，守住了他就是守住了华山，你懂吗？哎，
3: 我誓死为旅长尽忠。
1: 好，我现在要听听你的，你打算着怎么样的守住我的千尺窗呢？哎，
3: 报告旅长，不等共产党靠近我，我就把他们消灭在千尺窗的下面。
1: 对对对，参谋长，你看，真不愧是我忠实的部下。
2: 副营长，炮安排怎么样？
3: 已经安排好了，
1: 冲着山下的目标，射击炮。
3: 炮兵准备。
1: 目标，山下冒烟的小村。

对，只等胡长官反扑回来，我们就可以东山再起，复兴党国的奇迹就要从我们这儿开始了。随我来，上白纸峡到北峰。

0: 关上。
1: 哟，
0: 我把驻守北峰的任务交给你。
1: 是，
0: 你看。你这里往下通千尺霜，如果万一千尺霜遭到共军的攻击，你在这儿可以马上出兵增援。哎，
1: 是。
0: 你这里往上就是到我的司令部西峰的必经之路，在军事上说

0: 它是华山上的一条走廊要道，非常重要。在防守上，用不着你发愁。你看，它的后边全是断崖绝壁，没有地方能够爬上来。共产党要是拿不下千尺窗，就别梦想上我的北峰来。
1: 大叔，共产党能不能上来呀？
2: 共产党要是能上来，咱们的天险不就算完了吗？
3: 共产党上不来，可咱们也下不去呀。时间长了，你说在山上吃什么呀？饿也得把咱们饿死了。
0: 你们看，要到我的司令部就得通过这苍龙岭。参谋长，你怎么不说话呢？
1: 李座，我们到西峰司令部再谈吧。
3: 奇怪了，

0: 李座，我现在还想不嫌啰嗦地提醒你，华山固然有天险可防，可是我们的处境孤立啊，而且是……
1: 难道当初按照你的计划退到商州去，让共产党穷追的我们全军覆灭就不孤立了吗？哎，现在我到底是保存了一部分力量，有了反拔的机会。我绝不相信我的失败，胡长官在美国朋友援助下一定能够反扑回来。参谋长，你知道吗？我们在共产党的后方安下这个钉子，会给胡长官反扑回来是有多么大的支持吗？啊！
0: 可是吕座，这需要时间呢，很长的时间。
1: 华山天险就会给我们赢的时间。
0: 共产党不会那么老实，他会把我们的时间抢了去。
1: 什么？你丧失了信心了吗？哎，你说，你说。
2: 报告，
3: 进来。
2: 电报。
4: 什么事啊？
2: 报告太太，是胡长官给旅长来的电报。
1: 方旅长子乔兄勋舰大军不日东下，直取西安，望兄坚守华山，相机扰敌后方，吴宗南。
4: 子乔，这可好了。
1: 参谋长，你看这比你退到商州去怎么样？哎，再也用不着你担心受怕了吧。
0: 吕座，我刚才的意思是我们还要严加防守，另外还要派人到山下搞粮食，准备应付共军对我们长期的围困。至于弹药，
1: 美国飞机会给我们运来。
0: 是的，这样才能把我们需要的时间巩固住。

0: 才能让我们置之死地而后生。
1: 置之死地而后生，
0: 对极了。马上下命令，命令关营长、侯副营长加强千尺庄北峰的防守，明天派人到山下去搞粮食。
2: 根据我们今天对华山的侦查，我们进攻华山的唯一道路华山峪沟的地形对我们非常不利，道路惊险又狭小，部队进攻的时候运动起来非常困难，而且最主要的是我们的大炮拉不上去，可是敌人设在千尺窗上的迫击炮一直可以打到华山底下，使我们的部队不容易靠近，并且还可以随意的轰击山下的村庄，残害群众。关于千尺窗的地形在我的报告里写得很详细，
3: 我们也去观察了一下，
2: 那是我们进攻华山的必经之地，老百姓传说的自古华山一条路就是指的那里。
3: 现在问题就很清楚了，只有傻子才会冒着华山天险做正面进攻，
2: 围困和封锁呢
0: 也划不来，绝不能让华山天险把我们拖住，影响我们参加解放大西北的战斗。
3: 好吧，现在就让我们在这个华山自古一条路上跟方子桥打交道吧。
2: 李明基同志，
3: 现在团部决定让你带着侦察员从华山的侧翼给部队找出一条进攻的道路来。你看，这是一张华山立体图，画得蛮正确。所谓自古华山一条路，是要从千尺窗上去，爬百尺甲到北峰，从北峰经过苍龙岭一条路直上西峰。你再看，千尺窗只有一个洞，我们是无路可通。西峰呢，它的后面是万丈直立的大山，更是困难。只有北峰，它的后面虽然惊险，可是从它与其他山脉的连接形式上看，很可能爬上去。今天我们特地的访问了一个对华山地形很熟悉的老乡，据他说，他隐隐约约的听说过，曾经有人进黄浦峪沟，从北峰的后面爬上去过，
2: 爬上去过，
0: 不过还不完全可靠，这就要靠你们再深入到群众中去，依靠他们打破华山自古一条路的传说，把这条路找出来，给部队开出一条新的进攻道路，怎么样？
2: 林文基同志。

0: 现在我命令由侦察参谋刘明基同志带你们去侦察一条从侧翼进攻华山的道路，为了很快解放我们的华山，消灭国民党残匪方子桥，拯救当地受难的人民，以及为了减少我们对华山天险进攻中不必要的牺牲，你们必须坚决地完成这个光荣的任务。
1: 我们坚决完成任务。
2: 同志们，任务很简单，要完成它还有一定的困难，这条路现在还不知道哪儿，必须要你们深入到群众里面去，依靠他们用勇敢和智慧去找。同志们，你们是英雄的侦察员呢。

我相信困难是挡不住你们的，全团都得支持着你们。记住，时间不能拖得太久，敌人多住一天，华山的人民就要多受一天痛苦。今天早晨土匪又下来抢粮，看样子方思乔是想长期地待下去，我们绝不能允许他。现在你们可以出发了。

0: 匪下山抢粮，乡亲们都吓得逃走了。现在我们立刻分散到小山沟里去，在那里可以找到他们。
1: 土匪挨处的抢粮食，人们都跑了。同志，你们可来了，可你们打山上的土匪为什么走这儿啊？
0: 怎么这里不能走吗？
1: 不行，大华山得走千尺窗。
0: 哎，老乡
1: 啊，
0: 你看在华山的背后黄埔峪沟里就没有道了吗？
1: 没有，我常年在这山上打柴，就没有听说过。
2: 你看这四周围的山都是直上直下，齐不楞登的，不走千尺窗哪儿也上不去呀、啊、哎，难哪。
3: 全都解放了，就是我们还在这受苦，这年月什么时候才能熬到头啊？
4: 桑子桥沟子算是占了一个好地势，四股花山一条路。
5: 刘参谋，你该休息了，
0: 好吧，注意警戒。

0: 过了一天了，我不知道你们想了没有，今天这一天我们可有什么成绩。朱开复有点着急了。
1: 是啊，
2: 同志，反急性病可会影响工作情绪。
0: 算了，你们心里不见得不比我着急。老百姓在那受罪，方子乔这个土匪还蛮逞威风的待在山上，我们的任务呢没有一点头绪。可是华山自古一条路的这句话把我的耳朵都快磨出茧子来了。
2: 我看啊，什么时候把你的耳朵磨得再也听不见这句话就好了。
0: 那为什么呢？
2: 为什么？咱们出发的时候刘参谋怎么说的呀？是让咱们打破华山自古一条路的传说，另外再侦查出一条路来。可是你呢？
3: 着急了。任务是困难的，如果是很容易完成的话，

0: 上级也不会派我们来。咱们这一辈子啊，就是为人民的幸福跟困难打交道做斗争的，要不然凭什么把光荣交给咱们呢？啊，
1: 我就不信
2: 华山就像当亲事那么勤，连个棱角也没有，就是造城墙也得有道砖缝啊。
3: 刘参谋，咱们是不是把这条路亲自去找一找，这样咱们心里就有了底了。
1: 对
3: 对，
1: 找一找一找他。
3: 对，让我说呀，凭咱们侦查员的两条腿趟也趟出的一条道来。
1: 同志，光着急没有用，可是单凭两条腿也不行。
0: 是啊，我同意大姐的意见，到明天呢咱们就亲自去把这条路找一找。不过不能忘记政委的指示，还要依靠群众。

0: 你听。刘德亮，已经到了北峰底下了，这个地方怎么会有老百姓呢？
1: 是啊，
2: 看不见，咱们顺着声音找吧。

0: 老乡，下来吧，我们是人民解放军呢。
1: 刘参谋，
0: 大伯，你别怕，咱们是一家人呢。
1: 我们是毛主席的队伍啊。
2: 毛主席，
3: 老大伯，
4: 大伯，
3: 老大伯。
5: 你们不是山上的，
3: 老大伯，我们是大山上土匪的。
1: 老大伯，哈哈哈
5: 哈，早就听说过你们，看见了，哈哈哈哈，下来吧，别害怕了，咱们的人。
6: 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7: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8: 沈阳丢了，
7: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0: 我们要想把小鬼子成功的赶出去，那得分三步走。
1: 鬼子要活埋葬你们，你们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
2: 一会儿跟着我，
3: 一起往外冲。
4: 咱就是要让小鬼子们看看，咱中国人是打不趴下的。
5: 你说啥？让俺们过江转移到苏联那边去？
6: 这不对吧？老百姓以为俺们是逃跑呢。
7: 这个时候必须得坚决服从命令。
8: 你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把自己练成铁，
9: 练成钢。终有一天，我们会打回去的。
10: 小鬼子还等着我们呢。找到敌人的心脏，插上咱们的钢刀。
11: 插上咱们的钢刀。
12: 时候到了。
13: Welcome to the Tour of Guangxi。

0: 山上的土匪，怎么走这儿啊？为什么不走监视窗啊？
1: 大伟，
2: 哦，
1: 那上不去呀。
2: 是啊，
1: 大伯，我们打算在这一带找出一条上华山的道来。
0: 在这一带？
1: 是啊。
2: 哦，
0: 没有路吗？
1: 又是华山自古一条路。
0: 不，

0: 在我年轻的时候，听说这华山的后头有一条小道，要是能爬上去，就能挖到名贵的药材。
1: 有人上去挖过没有？
0: 嗯，有。往年是年年有人偷偷的摸上去。

0: 活呢？
1: 你说说看，要是我们去问他们，他们会告诉我们吗？
0: 打山上的土匪是为了大伙的生活，他们要是明白这个，他不能不告诉咱们。
1: 对，老大伯，你知道谁上去过？
0: 你看，从这儿往西走，进新兴沟，走两岔口，听说那儿有人上去过。
2: 他叫什么，老大伯？
3: 他叫什么？
2: 他叫什么呀？
0: 叫这个长生林。
2: 刘参谋成功了。刘参谋，咱们该走了。
1: 老大伯，谢谢你了。
0: 慢着，听说这条道是要从山坎坷上爬上去，一不留神呐，就摔死人。你们找长生林带路，他家里头让不让他去，那可就难说了。

0: 别磨了，生林，你快忙把粮食藏起来去吧。
1: 哎，
0: 快点吧。
1: 娘，方子桥兔崽子藏不了了，听说解放军到了山底下了。
0: 天哪，生林，你快快走，生林，孩子，孩子，不干什么？
2: 干什么？我们方旅长守华山，保护老百姓。山上的人多，粮食少，跟你们借点。来人了，扛走！
0: 不行，您把粮食都拿走了，我们老百姓就饿死了。
2: 他妈的，老不死，是不是？
1: 进沟里抢枪，走！
3: 你说，扔斧子那个人是谁？
1: 快说！说，我等你。
0: 怎么还给我挑水呀？你们歇会儿吧。
4: 大娘，你坐着吧，
1: 坐着吧，大娘。
4: 大娘，我们小伙子有的是力气。
0: 他气急了，一斧子就砍上去了。国民党土匪就冲他开了枪。
1: 打着他没有？
0: 打不着他。俺们申林自小生在华山，魁招可快呢。
1: 哦。
0: 这会儿他不一定藏在哪儿了呢，也许上他舅舅家去了。多亏了你们呐。
5: 报告，附近都搜索过了，没有任何情况。
1: 知道了。
0: 怎么，你们要走？你们一走，那些土匪就又要来。

0: 我们不走，你放心，多大等着申林大哥回来，我们再走，你说好不好？好，就住在这儿，等申林回来了，你们再走，就住在这儿。
1: 对，就住在这儿。
2: 同志，你们一天不赶走华山的土匪，我们是一天也安生不了啊！
1: 大嫂，我们就是来打华山上的土匪的，可是我们没有了。
3: 同志们。
0: 今天晚上，我们就住在大娘这个院里。
4: 对，
0: 住在院里怎么能行？不像话。
4: 没关系，大娘，
0: 不行。
2: 大娘住院里凉快呀。
0: 胡说！大娘不许你住院里。
4: 大娘，
0: 活了一辈子了，也没看见过这样对付。看见咱屋子里头没有男人家，就硬要住的院子里。小林他娘，他们睡了没有？
4: 多对不住同志们！娘，您睡吧，今儿晚上太阳闹天气，外边一阵阵直刮凉风。
0: 快拿咱这被子给同志们送去，别冻着他们。

0: 怪，这条路到底在哪里呢？在地图上看不出一点头绪来。
1: 这个就要看长生灵的了。
2: 怎么长生灵还不回来？
1: 是啊，
2: 真叫人着急啊。
0: 刘参谋，找长生灵带路的事情，白天怎么不跟老大娘提一下呢？
3: 是啊，看着话都到嘴边上了，怎么又压回去了？
0: 你们怎么了？
1: 没听说这条路非常危险，一不留神就会摔死人吗？再说老大娘又让土匪打了，我们怎么能惊动他？这是人情，知道吗？
0: 对，我们主要的是动员长生林，这是个危险的事儿，谁知道老大娘同意不？再说还有他媳妇儿，谁知道他媳妇儿是个什么态度？
2: 杜克夫，怎么话到你嘴里就变了样了？
1: 说的不对头了。
3: 知道了。

0: 娘，怎么你还没给他们送去？
1: 娘，我刚才听同志们说，他们想让咱们生林带路，领他们从后山爬上北峰。啊，天哪，他们怎么会知道呢？娘，您说可怎么办呢？
2: 怎么办？哎，这条道不知道摔死了多少人。他爷爷摔断了腿，他爹摔死，都是为了挖药材爬这条道没了命。自打生林他爹摔死了，我怕他出事儿，断了咱们常家的后。五六年我就再没让他上去过，我怕他。
1: 娘，你别说了。

0: 要像找别的道似的找那条道啊，那可不行，那不是道啊。
1: 老茶，有了你我们不就算找着了吗？
2: 是啊是啊
3: 是
2: 啊。
4: 仔细瞅瞅，他们上山就全靠这条绳子呢，可别出了毛病。
5: 哎，
0: 可就是不知道你们爬山的能耐怎么样。
1: 同志们，你们说呢？
6: 没问题。
0: 老茶，你放心，山羊能上去的地方我们就能上去，
7: 可是这条道啊山羊都上不去。
0: 你能上去不？你能上去我们就能上去。
1: 哎，对。
8: 老常同志，我马上回到团部去请示一下，我想由你给我们带路，由我们这群小伙子们的勇敢，这条道他咋跑不了了。
0: 对，
9: 好啊，你们真有本事，真行了。现在我们谈谈战斗吧。你坐，咱到了应当让你们休息一下，可是现在没有功夫了。
10: 就是让他们休息，他们也是休息不下去喽。
9: 据你的估计，从长生林家出发去侦察北风，一天一夜才能赶回来。
11: 是的。
9: 那么再从长生林家到团部来又得一天。

0: 不行，这样时间就拖得太久了。你看，昨天我们的警戒部队抓到了抢粮土匪，从他们的口供里，我们详细地了解了敌人在华山上的兵力布置。参谋长，你谈谈吧。
1: 华山一共有400多个敌人，主力在西峰，驻守千尺窗的敌人不到一个连，火力配备很强，对我们的防守非常严密。北峰呢，是他们认为最保险的地方，因为除了千尺窗是无路可通，防守比较薄弱。现在有一个新的情况值得我们注意，据北府的匪军谈，房子桥和他的参谋现在已经开始对北峰的后山有了警戒，
0: 所以我们要很快地把华山拿下来，多一天也不能耽搁。如果万一你们预备侦查的那天到了，叫房子桥知道了，那我们的计划就要前功尽弃。所以现在团部决定后天就开始对华山进攻，而且把从侧翼进攻华山的任务交给你来执行。等一会儿你回去，我把三连的一排交给你，你先把他们安排在苍生林的家里，明天你先让苍生林领着你们对这条道进行侦查，一定要把道路地形都看好，一分钟也不要耽搁，马上翻回来。第二天就是后天，立刻带着这排人对北峰进行袭击。
2: 你去侦查的时候能在当天夜晚翻回长生家吗？
0: 能。
1: 不会发生意外吗？
0: 不会，
3: 侦察员们都是有经验的老战士，关于道路我已经详细地问过常胜林，他很有把握。
0: 那好极了，那么明天晚上我就把团的主力部队悄悄地运动到华山底下，等到后天你带着这排人袭击了敌人，拿下了北峰，派少数人封锁西峰，紧接着迅速地搞下千尺窗，就发信号给我，我立刻带着山底下的部队奔上千尺窗，直上西峰，消灭方子桥的主力。
1: 记住，第一天侦察的时候要仔细，第二天带着队伍摸上去，战斗的时候要勇敢、激动、灵活，让敌人摸不清你们的来势，就打他个措手不及。
0: 就这样，叫方子桥吃下这个夹馅的炸弹。
3: 太好了，
0: 你看一下我们的战斗部署和敌人的兵力、装备，有什么问题问一下参谋长。
3: 好的。
4: 杨小宝，
5: 哟，
4: 怎么样，杨小宝？这回侦察华山，能顺利的完成任务吗？
5: 当然能了。
4: 哎，你听听。这小伙子劲头多足，要是完不成呢？嗯，
5: 这个我们还没想呢。报告团长，我们想的就是怎么样坚决的完成的。

0: 山头瞭望哨送来的报告。
1: 今天上午，山下共军仍无动静。前天突然打击了我的征粮队，怎么这几天又没有动静了？奇怪了。

0: 6年以前，我爹就是在这儿摔死的。
1: 是旧社会把他逼死的。要是到现今天，受苦人都翻了身，分了地，他老人家再也不必走这条路去挖药的。
2: 对，我们要给兄弟他爹报仇。
3: 对，给兄弟他爹报仇。

0: 真有办法。
1: 同志们，上吧！
2: 同志们，上吧！
0: 看着了没有？叫陈总。

0: 刘参谋，前面就是老虎嘴，大家过的时候要多加小心。走吧。
1: 往里靠，手把稳了。
2: 往里靠，手把稳了。
1: 往里靠，手把稳了。
2: 往里靠，手把稳了。
1: 往里靠，手把稳了。
2: 往里靠。

0: 王同志，不要紧吧？
1: 没什么，不要紧。刘参谋，不要紧，
0: 好好休息。现在出发。
2: 好。
0: 李家店同志，你留下照顾王生奇同志，等我们侦查回来一块回去。
1: 不，刘参谋，我不留下。不看到北风，我绝不回去。刘参谋，还让他跟咱们一块儿去吧。
0: 刘参谋，我看是这样，咱们任务很紧，今天呢还要赶回去。我的意见是先让他走走看，不能走就把他留下，要是能走的话。
1: 谁说我不能走？你们看，刘参谋，你看，
0: 刘参谋，走吧，走吧。

0: 这就是天桥。
1: 等等，你看，木头已经烂了。
0: 刘参谋，让我上去试试。
1: 不行，
0: 给我诸葛。

0: 刘参谋，我怎么就糊涂了？这根木头在这放了有七八年了，风吹雨打的还个不烂。刘参谋，回去吧。
1: 回去？
0: 不行，过不去，非回去不可。刘参谋，咱们赶快往回走吧。过了老虎嘴，翻西边这大山，爬鬼见愁，从长生窑上过去，再下马峰岭，有一条道也能通上北峰。
2: 真的吗？
0: 真的。
1: 嗨，你怎么不早说呢？刘参谋，咱们走吧，
2: 走吧，
1: 走吧。
3: 等一等，那我们什么时候能到北峰呢？
0: 最少得爬两天。
1: 两天。

0: 今天晚上我们要是完不成任务，那么明天……
1: 是啊，没有想到这个意外的困难。
0: 刘参谋，

0: 好了，留他吧。留他吧，让我先来。
1: 好吧，注意抓紧绳子。
0: 我知道。

刘禅吗？

0: 前进正常。
1: 报告。
2: 什么事？
3: 进来。
1: 给旅长道喜，胡长官来的电报，真命令陕西关中停进军司令了。
3: 什么？升司令了？
2: 你看，
0: 司令。
2: 哎，来来来来，
0: 可要喝您的喜酒了。
2: 啊，进来啊，进来，太太。把咱们拿上来的白兰地酒和美国罐头拿出来。
3: 好的。
2: 我当然要请客了，你坐下。来，
0: 司令，这是胡长官紧接着来的第二个电报。
2: 第二个电报，十万火急电令，请进军司令方，大军克正向西干反击，火速策应扰敌后方，胡宗南。
0: 好，这一天到底是来了。
2: 副官，
4: 有，
2: 马上通知关营长和各连的连长到我这儿来集合，说我请他们吃喜酒，同时有重要的事情商量。
4: 是。
3: 子乔，你怎么不请那侯副营长啊？
5: 夫人，
0: 侯副营长驻守牵制窗的责任重大，那个地方一分钟也不能离开他。
2: 参谋长，我决定明天拂晓以前调兵下山，给山下共产党一个突然的袭击，要在我就任停进军司令的第二天，我们要露一手给胡长官看看。哎。

0: 要，怎么不押？走，马孙子，你怎么不押？我呀，我没有这个心思。什么心思？
1: 咱们现在还不是活一天少一天呢？来吧，
0: 哎，快，亮牌，
2: 来来来，咱们
0: 快点，快点，就你们，快，快点，快点！
1: 哎，妈的，七五郎当二，
0: 七五郎当二，五料穷一，玩两，嘿嘿，他妈的，今天大概是个好日子，方旅长升了司令啊，连我这个当排长都跟着走了运。刚做了庄，就来了个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3: 第十。
4: 强，9.9，抢购36味参精丸，九块九，
5: 赶紧抢，9.9，抓紧抢，
6: 9.9，现在抢，
7: 9.9，马上抢。
4: 喜讯，特大喜讯，君乳堂36味参精丸，9.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滋补效果呢？
9: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乳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10: 每天一碗，
11: 每天一碗，
12: 每天一碗，
13: 每天一碗，
14: 吃36味参精丸。
4: 君乳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全才一碗，每一碗都是精华满满。
15: 这君乳堂36味参精丸呢，我才吃了1盒。
10: 你看这君乳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浓缩成一碗，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碗
11: 君乳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8: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乳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9: 咱们君乳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

0: 有真材实料，坚持36位大组方的滋补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2: 这年龄一大呀，原来能爬山，现在啊，爬个楼梯都费劲儿。打扫个卫生，拖个地，腰疼腿酸。这后来听邻居说，这个36味参精丸滋补效果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3: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4: 我吃了有一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块，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3: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5: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3: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6: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菌露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0: 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菌露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块，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吃36味参精丸。
1: 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强强强！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一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咱们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目力，富含目力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滋补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2: 这年龄一大呀，原来能爬山，现在啊，爬个楼梯都费劲儿。打扫个卫生，拖个地，腰疼腿酸。这后来听邻居说，这个36味参精丸滋补效果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3: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4: 我吃了有一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块，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3: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5: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3: 您好，我想问一下。

0: 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1: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聚鹿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2: 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聚鹿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漱口杯。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3: 每天一碗，
4: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4: 每天一碗，
5: 吃36味参精丸，
6: 聚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强！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你想什么呢？
1: 老唐同志，千尺窗的上边是白赤霞。
0: 是啊，
1: 我们要一夜的占领着白赤霞呢。
0: 那可得卡住兔崽子们的脑袋了。
1: 千尺窗响起枪来，西风能听得见吗？
0: 响个一两声还不要紧，多了可就不敢报了。
1: 好吧，咱们休息一下吧。
0: 对，
1: 让大家好好休息。
2: 好，
0: 你也该好好歇歇了。爬上爬上，咱们怎么回去啊？
1: 好吧，你好好休息吧。

0: 巡查找路的任务算完成了，可是今天我们回不去，明天怎么把那一派人带上来？
1: 是啊，老常同志，如果我们绕过天桥回去，是不是非得要走两天？
2: 是啊，两天，
1: 那么来回就得四天。
0: 四天，那怎么能行呢？
3: 一定要把道路地形都看好，一分钟也不要耽搁，马上翻回来，第二天就是后天，立刻带着这排人对北峰进行袭击。
2: 你们说我们拼了命的赶回去有什么用？
0: 他妈的，
2: 依我看不如就在今天晚上咱们就摸上去搞下北风。
0: 对，搞下来就这么办。刘参谋要是同意的话，打的时候我在头里当尖刀。
1: 走，跟刘参谋说说去。
2: 怎么
1: 就咱们这几个人？
0: 是的，
2: 等一等，我们拿下北冯来是不成问题，可是还有千尺窗呢，拿不下千尺窗来，我们的主力部队上不来，还不是白打。那咱们就守住北冯，把住在西峰的房子桥跟千尺窗的联系拦腰砍断，咱们立刻就发

0: 通缉。
1: 对，不行，在团部没有向千之窗进攻以前，咱们这几个人在北风上就要受到千之窗跟西风的两面夹击，要是万一守不住呢？
0: 死也要守住，绝不后退一步。
1: 让我看，咱们现在要想的不是怎么守，应当想办法到时候怎么进攻。

0: 说得很对，如果我们花费两天的时间赶回去，不但不能完成我们的任务，反倒影响了团部对解放华山的整个作战计划。所以在今天晚上，我们几个人必须自觉地立刻投入战斗。
1: 刘参谋，你决定拿北风了。
0: 对，我们先悄悄地拿下北风，然后呢，紧接着拿下千尺窗，掐住苍龙岭，把咱们的主力部队从千尺窗上迎接上来。
1: 对，怎么咱们这几个人还要拿千尺窗啊？
0: 人是少了一点，可是不要紧，正因为咱们的人少，才更便于灵活地袭击敌人。要知道，敌人相信他的自古华山一条路，一切的防备是对着千尺窗的下边，绝不是上边，这对我们的进攻是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还有更重要的，我们是人民解放军，敌人呢是一群丧家之犬，完全凭着天险给他仗胆。一旦发现天险被打破了，黑天半夜地摸不清我们的来时，一定兵荒马乱，就让防卫桥再顽固，那些当兵的也会交枪投降。
1: 太棒了，刘参谋，下命令吧。
2: 没问题，
1: 可以了。
2: 防卫桥是跑不了了。
0: 进入战斗以后，一定要勇敢、激动，还要绝对的肃静，一声不响的就打得个敌人措手不及。这一仗

0: 粉丝你多少人？
1: 不到60个。
0: 住在什么地方？
1: 东西屋里都有。
0: 本副的长官是谁？
1: 关营长，上西风方司令那儿去了。
0: 本副的这边哪里还有哨？
1: 除了我这儿，北方庙门那儿还有一个。
0: 前置窗有多少人呢？
1: 侯营副带着有1个连。
0: 口的呢？
1: 大将。
0: 说的都是实话。
1: 我绝不敢瞒您，我早就想解放了。
0: 想不到我们会从这里上来吧？
1: 我做梦也没想到，这天险算完了。
2: 好了，现在情况更清楚。
0: 杨小白，怎么样？老常同志，
3: 一个手榴弹就够兔崽子们受的了，完了还把枪就更足受。
0: 走，刘教练。
4: 有。
0: 摸上北风后，你去见识汤公林。
4: 是。
0: 王世杰。
5: 有。
0: 你去见识千池龙。
5: 是。
0: 现在出发。
4: 好。来。
6: 对不起，先委屈你一下。等华山解放了再见，走吧。
7: 好，谢谢夫人，谢谢夫人。
8: 请坐，请坐。诸位，你们不辞艰险，随本司令镇守华山，都是党国的忠臣。兄弟随蒙上司抬爱，身为挺进军司令，我绝不能忘掉了部下。我已经电呈胡长官，要求他给诸位都晋升一级。来，干了！
9: 谢谢司令，
10: 谢谢司令。
8: 这真是人生之大幸。还有一件好消息，胡长官命令我们全军即刻下山，出兵策应他胜利地向西安反攻。诸位，现在马上计划行动，明天一早我们就要下山大显身手地干他一下。来，先庆贺明天的胜利。

0: 马栓子，上岗了。马栓子，起来，上岗了。快起！
1: 你他妈穷叫什么你？
2: 他妈的！

0: 哎，金东，坐，别动，
1: 金东。
0: 举起手来，举手来，交枪，交枪。
2: 我们交枪，交枪，
3: 交枪，交枪，交枪，交枪。
0: 别怕，解放军有点俘虏。出去，出去，走。走，快，别
2: 穿着，别冻着。
0: 快，
4: 哦，无量寿佛，真是佛光普照，可把你们盼来了。诸位真是神君呐、啊！
0: 老陈，给你讲，
4: 什么这样？我得成了老战士了。
0: 啊！我是北风，
5: 我是关营长啊。喂，我问你们，为什么打枪？啊？啊？大点声！
0: 报告关营长，是哨兵走火了。
5: 报告司令，没事，是走火了。
6: 混蛋，再等会儿枪毙！
5: 混蛋，司令说了，再等会儿枪毙。
0: 是，再等会儿枪毙。关营长，你什么时候回来？
5: 我啊，还待会儿呢。
6: 告诉士兵，今天晚上好好的休息。
5: 今晚上好好休息。
6: 你们看，我们就这样出敌不意的。给共军一个突然的袭击。
0: 你是排长？
2: 是是。
0: 叫什么？
2: 我叫梁德明。
0: 坐下。坐吧。现在你全看见了。华山天险，挽救不了方子桥的狗命。眼下全中国就要解放了，你可要放明白一点。
5: 是是，兄弟我全明白，解放军是宽大政策。
0: 好，那你就赶快立功赎罪。
5: 是是，那一定，一定。
7: 喂，喂，北方，北方，北方。你们他妈怎么搞的？为什么打架？啊？什么？又他妈走火了？喂，我问你们，你们还叫人睡觉不睡？妈，都起来干什么？刘排长，
8: 哟，
7: 白腿强再加个哨兵，
8: 是，
7: 都给我睡去，睡去，
9: 胆儿小鬼。
6: 一天到晚提心吊胆的，什么时候才算个了啊？
7: 找的事儿
10: 有，
7: 上百十家加岗去，
6: 去吧。
0: 先等一下，回头我有任务给你，给你个立功的机会。
7: 试试。
0: 俘虏怎么样？
2: 很老实，早就了解我们的宽大政策。刘参谋，这位老师傅怕咱们人手不够，自动的要求给咱看管俘虏，
4: 一个叫他跑不了。谢谢您老师傅。

0: 我再派一个小同志帮助你。
1: 那就更好了，那我就去了。
0: 好。嘿，那小宝同志，你留在北峰看管俘虏，其他同志跟我来。孟世军同志，你带着这提机枪和刘家俩同志封锁住苍龙岭，插住西风。
1: 是。
0: 现在我们立刻去解决千尺窗，那里有敌人一个连，
1: 偷袭恐怕又困难，白水峡也不好下。
0: 现在我们就抓住敌人的恐惧心理，和我们解放大军排山倒海的声势，向敌人展开政治进攻。

0: 厅，
1: 干什么呢？
0: 哨兵啊，我是梁排长啊。方司令有个命令给侯营部，快点送去。
2: 深更半夜的送个屌命令，
3: 他自己不会送去？
2: 人家是排长啊，官大压死人。他妈的，

0: 哎呀！解放军！站住！站住！解放军！解放军来了！哎，解放军来了！侯小虎！侯小虎！解放军来了！解放军来了！
1: 怎么了？
2: 牵制装备同志注意，我们是人民解放军，已经占领北方了。
3: 啊，这可怎么办呢？
2: 放下武器，交枪不杀。
0: 安静，安静，上次到守到房了，准备抵抗。西风，西风，西风，西风，
4: 弟兄们，我是梁德明啊。
3: 啊，梁排长，
4: 快投降吧，北方的弟兄们都受了优待宽大了。
0: 哎，告诉他们再不投降就要开炮了。
4: 再不投降，解放军可就要开炮了。
5: 强强强，九块九抢购36味参精丸，九块九，九块九，
6: 九块九，赶紧抢，
7: 九块九，抓紧抢，
8: 九块九，现在抢，
9: 九块九，马上抢。
5: 喜讯，特大喜讯，君乳堂36味参精丸，九块九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九块九，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0: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滋补效果呢？
11: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乳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9: 每天一碗，
4: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4: 每天一碗，
12: 吃36味参精丸。
5: 君乳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13: 这君乳堂36味参精丸呢、啊？

0: 才吃了一盒。
1: 你看这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处方浓缩成一丸，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丸。
2: 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3: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禄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4: 咱们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滋补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5: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君禄堂36味参精丸，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零食不想要了照样退。
6: 这年龄一大呀，原来能爬山，现在啊爬个楼梯都费劲儿，打扫个卫生拖个地腰疼腿酸。这后来听邻居说，这个36味参精丸滋补效果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7: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8: 我吃了有一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块，我呀多抢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7: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8: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7: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9: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君禄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4: 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君禄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块，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10: 吃36味参精丸。
5: 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强！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咱们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 配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

0: 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汤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位大组方的滋补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零食不想要了照样退。
2: 这年龄一大呀，原来能爬山，现在啊爬个楼梯都费劲儿，打扫个卫生拖个地腰疼腿酸。这后来听邻居说，这个36味参精丸滋补效果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3: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4: 我吃了有一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3: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5: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3: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6: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菌露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0: 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菌露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吃36味参精丸。
1: 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强！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一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0: 弟兄们，死无葬身之地呀！给你们2分钟时间来考虑。
11: 谢谢，我们可以交情。得让我和弟兄们商量商量。
12: 谁敢交情，我就枪毙谁。放明白点，现在是好汉不吃眼前亏，先跟他磨蹭时间。等方司令一发脚，马上就会派援兵来。
11: 好啊，请派个代表来谈谈。

0: 请进吧。请我们钻到山吗？先闹明白了，我们是为了你们的活命才来谈判的，
1: 要是你们不愿意活，我们可以回去。
0: 废话少说，开始谈判吧。朋友们，解放军的宽大政策你们都知道了吧？
2: 哎，朋友，你闹轻了，我们不是那些杂班，全是方司令的忠实部下，条件没那么容易。
0: 忠实的部下

0: 那也许是你，不是他们。你先听听我的条件。
1: 你的条件就是投降，
0: 而且很简单，放下武器，保证你们生命财产的安全，并且还能受到优待。要是愿意回家的话，发个路费。要是贫农，回到家里以后，人民政府照样分给土地。这就是我们的条件，怎么样？谈吧，说吧，交枪吧。交枪吗？啊！
2: 不要动！
0: 交枪！哎，我们交枪！
2: 交枪！

0: 刘参谋。老常同志，请你赶快把这封信送到团部，在华山峪沟里准能碰到我们的部队，随后你就把他们带上来。
1: 是，
0: 用不了两个钟头准到。同志们，现在我们要赶紧回去封锁仓库里，掐住西风的敌人，要尽量的不让敌人发觉。王正清，你留在这里看管俘虏，准备迎接部队上山。等一会儿你听见苍龙铃响起枪来，你赶紧的往山下发紧急信号通知团部。
1: 是，
0: 上苍龙铃。
2: 哥哥你要来，你媳妇来，千万你别来，别人来，别人没了我会
3: 脚底下留点神呐，
2: 要来你一人来。

0: 什么？
1: 打枪！通知王成接小汤波，发信号。
0: 美峰，美峰，
2: 怎么了？
0: 美峰，
2: 怎么了？
0: 前指庄发现我们的信号。
3: 什么？
0: 前指庄，前指庄，报告司令，司令，报告司令，前指庄发现共军的信号。
3: 什么
2: 信号？
0: 是怎么了？
3: 我全明白了，这七个英雄真行。同志部队立刻跑步出发。
4: 是。

0: 四，北风怎么了？快说，
1: 让共产党给占了。
0: 完了，
2: 志强，
0: 你这个

天窗，天池冲，赶紧集合新兵的队伍，集中炮火，死活不管，给我冲下窗户林，把白风夺回来，重新控制天池冲，把天线拿回来。

0: 关上！谁要是敢往回退，我就把他脑袋砍掉！
1: 是。

0: 举起手来。江青，你跑不了了，司令，天险是我们的，
1: 对，我们的，真漂亮，可也真险要。看，
0: 带走。

谢你们，同志们，我祝贺你们的胜利。谢谢，谢谢你，常胜林同志，你援助了我们，解放了华山。

0: 莫奈是好甜，广告轻松加，光提当英文播言客，要解密答答，非得念连通横空，不黑手文码都要，英语加起地，行那么地来，无分人家人，广告轻松加，光提介绍和尚连空来地，南宁，英语答大，手动望到几成的地，后度被随身练固，不离手分基因美。
1: 讲俾我时隔你，硬出门头休，四冇话送得六一米。网购轻松加，光体当英文播言客，第二界面特色，非而登英连登白了英雄行的油。拥有有了天桥江苏特色文化，有当英神根，有人连天脉络流程，有更温柔硬，你等分登英特别加面料。
2: 嗯，加给你，有了健康难宁面特色，嗯，保浪漫面特色，浑身都来，万双来色的古板，低暗，暗淡，捏扁，连河灯湖来实用，小燕又吃白白，广州建设，嗯，保介近光地捞最好的，是海古硬反磨，有国宝，每晚烟恶死上以其烟买，手爆档孤神，百年文化低放面特色，低回来记，
3: 街区的一些游客啊都能，
1: 拥有喜多调解，送你金手凳，既喜其文化拎难度。桂小桥哭流泪，豆水一爽，激励已久，喝不喝？

0: 人温柔一辈那，来给俺老李李又有的解放，基于严正杰受英文的很模都教用，又吃解好几内一个男人，代表英爱岛人家。
1: 想来看邓颖超纪念馆。
2: 相比由于银冠纪念邓英超，苗圣王苏茂利都有范界当空，你来过后来文化半条光体。
0: 有宋苏人民为更大别改经济，调大苏江牛牛来背，讲讲别家都得米浪米等，又兴能湖顺带又背，离交背岸要叫为更大先辈，无拉英文名录为小姐，桂林兴安名伶级经济，学校安收地，大英世界上名级，咩金先辈好过景，但为文理活动分外，好讲又吃面带又优地，有到水利工程小姐感受运动晒生力，何时难单也单路经。别咁设定，经就特别。运动玻璃在路能室外，运顺在挡灯，有昂项目项目，面人们都应当拿内昂去面人，内好人给到来。
3: 从小红书上面了解到这边吧，就
2: 到大水跟小红书来活动，别单路山。我眼近内面人们都应，有面当去项目下步数到昂。到我眼近内激励昂，到大亨两眼都昂，两眼心我眼嘅康喜。
0: 有六首杨堆，八苗蒙乌，苗央奉承当经。电脑一挡马，保卫西电面，妙过世上都灵烟哦。唯有吃大刀，上开康面书文化，孤本人登记地龙剑乱识别，经济收摸对哦。办案要面熟，办堪有段要电影，近往识保界护灯来应有昂。美容水康玩家云里介绍，白色崩界嘅白壁界街坊，孤其冷摆笨笨，因孤面书布画顺由山烟嚟有美烟，强烟烟冷真布画班送假时。本人面有纹身，面面皆被顺游，调解几甚丁，手不画面树光。宝贝吗？
4: 我走过。
2: 我说门框很温，也都热来。
5: 很高兴能够在国庆这个特殊的日子。
2: 今天还得有俺特别国庆内，但很不保松哦。用松风飞特别内安康俺老板。
4: 今天也是第一次和家人过来。
2: 我内八大道所问俺都见内俺，心好安用风俗，但要记不起内，我眼冒来呀，警察见内心很叫。
6: 其实我们讲到第四季三五点来活动，便是往国庆上家。本打我另外光是人家写故事生人，光是基事烟连当对恶，相信生人活动频道。当寡头上无生人一文吉，打算近近拉拉去向人家生人好相。
0: 小冬季，当季播人玩打光上，脚轮高板毛瓜上白绳活动没特色。能等人后飞移，云啲都悲，向硬低念灯，报吃被倒锁，小界锁失烟浪电来。手内当时，当季格得纷纷骸骨 AI 也少用神经膜行那膜，那年骸当国境 AI 设计师，光正矮溜瘦，鬼脸何瘦登得，然后杜马基基 XR 并拢神，无人机等光浪摆灯，高级低念项目，小人。在博里面游客，帮国境上加拜那三岸，登机三十条界机上点监测，博客被倒锁，营业锁，同被分别点来百分之十二，不得那年三界上空，虽界登界机，岸边人博客被倒锁，毛挂的一番完备，博客被倒锁，营业锁，同被点来送毛挂60%，损等十点三号，机油急转发送，搭近搭油，后关少用三类，无受限，毛挂2%，涉涉隔当界设，毛挂四。前翻文，格到呢背斗对恶，生收严监，发表微信登，不叫更飞，得得税康介绍，所够飞书银恶，加计闭那三银，因平台内光地介绍所，同飞店内10%高点死，不得有堪调用同飞店内8.8%，即所够平台起上银恶，广告竞送加闭那三银，光地好惯有后上，包时店内很坏，又吃好惯运备同飞店内10%高点3%，好惯有调用同飞店内10%失点3%，近汪调用同英光大，光地邦达都因发上点单报税先。大国交的那交易识破，横界互界关系，加计闭那三银，登记近往界连锁，同被点来10%高，虎神近往界连锁，同被点来10%高点10%。金融管机构引发银东西，国能 A 四机省事管等，欧乐医疗包省关系，十年一套多备，内乡欧乐包烟省事模地理换来，爱多顾，当国被广欧乐包烟事广，加问地上机水平达包欧乐医疗善用，地上机达。好呀，办法地理换来，办人很少按病地理欧力，省事务马太道的报文灵物孤行，那跑德光欧力包烟三包备，报文灵物孤行首份施工

0: 一包水，你同煲三包牛肉包腌，胶线咧小规定，用手牛肉一料先用大鱼，手牛肉包碟大鱼，等那五手北海放生姜、桂姜、松树等得，跟连多菇根，煲匀合条件的，食来你保令牛肉包碟一番恶心闻。每不时讲牛肉包条大鱼大幅提升，既然牛肉管检查合规定的，牛肉兼包条细内，细口比例的10%，既然食来细口限额的。一线黑板文，特价是供一包文先东手里，牛肉管检查前用水来的保料，三线黑板文，当时新鲜好鲜，第但来来数盐成立前用，一对省时限额来线所保料，实现隔稳不用隔恶。另外，省时无哩地当料几大意，包晒时工，包压神固行牛肉，包晒时工首份牛肉包腌地。包压神固行，今日耳机首份基本医疗包腌呢，你当当应受每笔时工成立保料表现。
1: 心里黑好等石头，边个人物，南宁东王后庭不重要高，应得广海多杯，上得南宁地基层杯，应得金表法。解释别有那年海杯，三百哈士波波仲而家天收两个国，蛇心多大，蹦多杯也来成嘅。
0: 近嚟康弹性闹热等嘛，更冷 AI 马基基复四四又嚟旺啦，蹦高几弹低，崇拜应复四四当备，发现民族文化小姐手高几烧模多蹦多用，微波炉攀黑手分多杯，可用得应价叠胶复送研究。多杯手摸备用，多大硬粒也硬压硬粒，上单元硬色，多大硬粒面影啲有线粒黑线，手都望线粒硬粒见到面，扮型多杯较老，硬压硬粒是面影都望了有生有光滴，报所交友手关得报几硬粒嘅被害上，手分多杯是讲影来运，等喺上到了那年，只因价格啲有手不使。先收古日东望三百哈士文到首份，首份到俾云所俾解解滚点嚟哈士文。
1: 南宁激叫你，我哋就得买得到首份到俾，到首份项目得但是怕讲紧急，盲目内行，妄言假言。
2: 通过这样的方式，
1: 当寡松逢识人嚟，就到俾到对影当兵，变起身碰当副书记，兼认为解释屋，就想盲目当寡到俾，利用到俾随身练鼓，我到俾随身到俾，会当机二种人共合备。多大大爷？
0: 将军，我另一屋打猎将写文，文友活动本贵，我近年活动粒米文友饮药粉烟灰，手东拿文友一路烧古浪摆，近粉烟灰，瓦里拿药对收成变浓，特吉定二拿古行用好二个被烧古，特解应二拿古行后眼发发，标好二眼色二定。受古浪飞上到来报上啲字，以术家所边四收，可飘东拿成班手罗声被古以术表达，新拉立立古等先捏晒抛。
1: 我那些冇少英呢，多少门头友世人。
3: 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这是进步的力量。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4: 沈阳丢了，
3: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

0: 广西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系列活动，有形有感有效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国庆假期，广大劳动者坚守平凡岗位一线，守护假日平稳有序。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新闻关键，我是主持人武志芳。连日来，我区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系列活动，交往交流交融。
1: 全区教育系统多措并举，推进民族团结进步。

0: 部宣传教育。往期民族大学深化同饮一江水，贵澳一家亲，贵澳学生交流品牌，联动澳门培正中学开展学子联谊座谈。南宁师范大学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题学习，把民族团结教育融入思政课堂。南宁市新兴民族小学围绕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开展主题活动，引导学生感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内涵。近年来，广西打造红特色一加十四教育联盟，编制驻美广西大政课设计图，将民族团结进步教育融入课堂、校园文化与社会实践，覆盖全区20000余所学校、1300多万名师生。
1: 我会珍惜和各民族小伙伴相处的时光，好好学习，锤炼本领，成长为新时代的好少年。
2: 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是一项长期的育人工程，我们立足于各学段学生成长规律，构建起课内生根、课外延伸型、线上赋能和线下落地的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宣传的新的模式。
0: 2026年，广西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贵姐姐大宣讲”走进南宁、钦州等地校园，邀请38红旗手、优秀贵姐姐宣讲员等开展宣讲，传递榜样力量，激励广大青年学子与时代同行。
3: 我觉得我的驻村经历能够更好地去引导同学们在乡土，能够为乡村带来更多的乡村振兴的力量。
0: 法润八贵，同心同行，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讲活动走进防城港、东兴市等边境一线，通过专题授课系统讲解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立法精神核心要义与实践要求。百色龙陵、来宾象州、贺州、平贵等地以文体活动为载体，将民族团结宣传融入农耕民俗、文明家庭、好婆媳、好邻里等先进典型，以优良民风家风凝聚乡村团结向善力量，
4: 推动各民族交流交融交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同心建设和美乡村，
5: 走出一条烟火经济加民族团结加乡村旅游的路子，感受民族团结文化，激发群众参与文旅发展的积极性，
6: 用老百姓听得懂的乡土语言给村里到村民自觉维护民族团结，邻里互帮互助，共同筑牢边境民族团结的思想防线。
7: 八桂大地，石榴花开。广西以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为契机，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把民族团结教育融入校园课堂、边境一线、乡村田野，让民族团结有形有感有效。从特色品牌的系统性教育动，再到把壮美广西发展脉络转化为可触摸的思政场景，教育播撒下同心的种子，法治夯实了团结的根基，乡土烟火凝聚起邻里的温情，全区各族同胞像石榴子一样紧紧相拥，既是和美乡村的生动图景，更是边疆稳固的坚实基石。同心筑梦，聚力前行，民族团结之花必将在八桂大地。国庆长假，广大劳动者坚守平凡岗位，用责任与担当守护假日平稳有序。长假尾声，全区各地迎来返程客流高峰。6号上午9点，梧州南站的进出站口、安检区和检票口的人流量持续增加。武警广西总队梧州支队在易拥堵点位加强值守，严密巡查安全隐患，及时疏导密集客流、行李搬运、应急救助等服务。
8: 我们重点盯防早晚客流量高峰，并力所能及地为出行旅客提供帮助，确保旅客安全顺利返航。
9: 今天很幸运遇到一群武警小哥哥们帮我们提东西，他们帮我们提着一路走过去，走到进站口里面，没有半句的怨言，真的很感谢他们。
7: 假日期间，市民游客的出游安全离不开公安民警的暖心守护。段的安保核心力量，漓江派出所对漓江重点水域沿江岸线开展24小时无死角全覆盖巡查。

0: 并联合多部门开展联勤联动巡逻，重点整治主航道游泳、违规桨板航行等涉嫌行为。
1: 我们通过开展立体化水域巡航，排查安全隐患，劝导水上危险行为，守护大家出行平安。
0: 边位于定西市胡润镇的通灵大峡谷、古龙山峡谷群等景区迎来了全国各地的游客，人流车流量大幅增长。百色边境管理支队民辅警坚守岗位，全力开展边境检查、巡逻管控和便民服务，保障过往人员车辆通关顺畅和周边区域平安稳定。
2: 国庆假期期间，每天的车流量达到20000辆次，经过这里万辆警力加强秩序维护与安全提醒，确保通行顺畅。
3: 靖西这边的风景漂亮，可以自驾去鹅坑瀑布，非常方便。
4: 我们在景区呢，经常会看到很多巡逻的民警，所以我们在这边呢玩得很安心，也很放心。
0: 守护假日平稳有序，还离不开市政环卫、城市公交等劳动者的默契。聚餐消费增多，生活垃圾产生量较平日增长。贵港市环卫系统增派作业人员和清运车辆，对主次干道、公园广场等人员密集区域实行随满随清，全力营造整洁、优美、舒心的节日出行环境。
5: 5点钟上班，上班就要整一个路段，路干净点，人家来走路啊，是舒服点啊，干净点啊。我们早上辛苦一点没关系。
0: 为应对假期乡镇探亲、城乡出游的客流增长，贵港市城乡公交班次不停运、不断档，保障群众出行最后一公里的便捷、安全与顺畅。节日期间，广大医护人员坚守诊疗一线，接诊患者、巡查病房、处置突发状况，用医者责任守护群众的生命健康。
6: 今日早上就接诊了差不多20余人，国庆期间的话，日均接诊次数150余人。假期出游、聚会、意外磕碰、突发不适的患者明显这是增加的。越是过节，我们要越坚守在岗，守好急诊关口。
0: 金秋十月，山河锦绣，万家共贺国庆。当人们踏上旅途、阖家团圆时，还有无数劳动者选择坚守岗位，以责任守护节日安宁。盛世烟火离不开他们的平凡担当。热闹祥和的假期背后，是千千万万劳动者的守护和托举。岗位即是战场，坚守便是告白。他们用点滴实干，为新中国77周年华诞献上最质朴的祝福。那些不曾停歇的身影，从未刻意渲染感动，却成了每个长假里最实在也最动人的一道道风景，汇聚成国泰民安的壮阔图景。国庆长假收尾之际，让我们再次向每一位在节日坚守的劳动者致敬，感谢他们以实干护山河无恙，用奋斗书写时代华章。接下来关注财经消息。第23届东博会首设东盟国家需求展区，从过去侧重展示中国能卖什么，转向集中展示东盟国家想要什么，同时发挥链主企业牵引作用，产业链全生态抱团参展，合力出海共拓市场。
7: 东博会期间，在东盟国家需求展区，柬埔寨 High Park 经济特区负责人向前来洽谈的企业代表详细介绍特区发展特色、投资利好和重点合作方向，以吸引更多优质产业资源落地。
8: 东博会吸引到的很多企业都是所谓的头部企业，我们也对接到一些反成熟的企业。
7: 从卖产品到看需求之链条，东盟国家需求展区以东盟出题、中国企业解题的对接机制，汇集东盟各国的产业发展诉求与项目合作需求，配套举办系列推介及配对活动，搭建展示、服务、撮合、对接一体化综合平台。河南益祥专用汽车公司首次参会就收获满满。
9: 我们外贸属于起步阶段，通过东博会，我们获得了来自马来西亚、越南还有柬埔寨的一些商务洽谈的深度合作机会。
7: 共举办约50场经贸活动，首次搭建机制性供需对接平台，首创链主企业以大带小参展新模式。中国大唐连续23年参展，今年首次以能源产业链链主身份携

0: 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几十家企业，系统展示标杆项目，推介全场景零碳解决方案。
1: 我们在龙潭做了一个天空地一体化大坝管控系统，桂冠联合广西能源局、电网以及气象局做了一个远大模型，大幅度提高我们供应链的准确度，能提供5%到8%。
2: 质检一号是用于风机塔筒焊缝的检测，这款是国内首台的一个设备，检测效率比人工高50%，检测精度达到0.5毫米级。
0: 本届东博会吸引约3300家企业参展，8家央企携上下游企业组团亮相，全方位展现全链条综合实力。国际集团发挥农业机械产业链长与冶金装备链主的双重引领作用，携旗下多家企业全景展示冶金、能源、农机三大领域的全产业链集成服务能力。国家电投、牵头组织、电投绿能等15家企业重点展示氢基能源全产业链产品和技术，链群联动助力企业携手开拓东盟市场，推动区域产供链合作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不断迈进。
3: 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
4: 下节您将看到，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集装箱运输量已突破100万标箱，为西南地区外贸经济平稳发展、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提供有力运力支撑。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把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把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新闻关键。截至10月6号，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集装箱运输量已突破100万标箱。
4: 今年以来，西部陆海新通道双向货流需求持续旺盛，川渝地区与北部湾港口

联动紧密，运输往来频繁。数据显示，今年重庆发往钦州港下水货物班列达12万标箱，同比增长31.7%。汽车配件、工程机械、轮胎等工业产品外运量大幅攀升，增幅达95%。钦州港上水发往重庆方向的工业原料班列运输5.3万标箱，同比增长28.7%。

0: 运通道能力受阻的情况，铁路部门精准对接市场变化，主动承接分流货源，全力保障西南外贸物流不断裂。数据显示，九月重庆小南丫至钦州港东、钦州港东至重庆小南丫双向班列运量均实现翻倍增长，同比分别提升119.5%、106.9%，有效填补航道检修带来的运力缺口，稳住区域进出口物流基本盘。为持续提升班列运输质效，国铁南宁局联合钦州铁路集装箱中心站、钦州北港供应链有限公司及短途疏运车队搭建路企协同联动机制，共享货物到发、箱源回厂、装卸进度、运力调配等关键信息，推动货物快装快卸、班列快进快出。随着通道运力持续扩容，运输网络不断完善，西部陆海新通道将持续释放物流枢纽效能，助力西部地区深度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位于梧州市藤县塘埠镇的宣州岛是广西内河第二大岛，过去由于江水阻隔，该岛是名副其实的江心孤岛。如今随着平陆运河通航，重塑西江水运格局，宣州岛迎来通江达海的全新机遇。
1: 宣州岛四面环水，土地肥沃，素有肥不过宣州之称，是藤县重要的菜篮子基地。岛上祖祖辈辈靠渡船出入，每逢汛期，低洼区域群众需按预案转移。过去菜农凌晨采摘黑皮冬瓜、时令果蔬，挑着农产品搭虚渡到县城周边售卖，受水运条件限制，向外扩展市场十分不易。
2: 冬瓜、蔬菜大多挑到县城去卖，水路准确很困难，遇上风浪天气出行卖菜都很麻烦。
3: 前我们产业就业路之窄，不少村民外出跑船谋生，如今平陆运河打通双向江海通道，整个西江航运迎来新机遇。
1: 世代依江而居，江河既是岛民过去的依靠，也带来新的可能。平陆运河打通西江连通北部湾的江海通道，藤县浔江全域形成双向出海格局。大型货船从赤水港区出发，即可东下粤港澳大湾区，也能西行经平陆运河直达钦州港，对接东盟。在此带动下，浔江宣州段航道持续疏浚，千吨级船舶通行条件改善。宣州岛虽无大型货运码头，但物资可轮渡出海，转运至赤水港区登船出海，为拓展市场打下硬件基础。水利方面，平陆运河不会直接削减浔江洪峰流量，宣州岛汛期转移预案保持不变，但全流域水情数据联网共享，水文站点研判更早更准，为预警发布和群众转移留出更充足的时间。
4: 水运通道的升级，给本地物产文旅产业向外发展多了一个重要的选项，实实在在为沿岸积蓄了发展动能。
1: 一江双通道，大河之宽是航道通达之宽，是智慧水情守护平安之宽，更是岛民兴业增收的出路之宽。从汛期需要避险的江心孤岛，到珠江西江经济带、西部陆海新通道的水上节点，浔江的变迁见证沿江百姓的日子越走越宽广。大江奔流不息，宣州岛的蝶变正是广西江海联动、老百姓依托母亲河拥抱发展新机遇的生动缩影。
0: 近日，滇黔桂消费维权联盟开展2026年 AI 玩具商品比较试验，结果显示，所有样品硬件安全指标全部达标，但部分产品存在未成年人保护有短板等问题。本次比较试验的样品从电商平台随机购买，涵盖15款品牌 AI 玩具，单价从228元至1499元不等。试验设置15个测试指标，所有样品均通过全部强制性国标项目考核，但真正拉开各款产品体验差距的，集中在智能语音交互、未成年人保护等软件服务层面。 以智能语音交互为例，项目测试需模拟普通家庭嘈杂环境，三米距离唤醒成功率应大于等于65%，语音交互成功率应大于等于75%才算合格。实测下来，有4款样品唤醒成功率小于65%，

0: 7款样品语音交互成功率小于75%。
1: 我们使用这个 AI 环境跟它对话的时候，能不能唤醒它？比如说10次，要达到6到7次以上才是成功的。然后 AI 的交互，比如说10次，要达到8次以上才是比较符合有关标准要求的。
0: AI 玩具面向孩子使用，未成年人保护机制是重中之重，也是本次测评暴露出来的主要短板。测评重点核查了家长管控、时长管控、适龄内容安全过滤3项功能。在15款样品中，仅有4款综合表现优良，多数产品缺少分龄过滤、高危对话告警等实用监护功能。
1: 我们在选购 AI 玩具时，可以随机的问一些常识逻辑题，观察 AI 玩具回答是否靠谱，然后尽量选择内容审核严格、模型成熟、口碑正规的一个 AI 玩具，避免让劣质的 AI 玩具诱导孩子的学习认知。同时也要优先选择带家长管控、时长限制和不良内容拦截的 AI 玩具，仔细看清隐形的付费规则。
0: 10月5号至7号，2026年南宁东盟城市青少年举重公开赛在南宁举行。赛事创新采用竞技举重加力量举双单元模式，竞技举重面向体校专业学子和东盟专业举重运动员，助力技艺交流；力量举则向在贵东盟留学生、高校青年及本地业余爱好者开放，吸引南宁市县各级体校及越南、老挝、柬埔寨、印度尼西亚等东盟国家选手共计350人参赛。
2: 南宁市很漂亮，今天是我们第一次参加比赛，参加了35公斤级项目，希望我们可以赢得胜利，努力加油。
0: 据介绍，此项赛事已连续2年举办，参赛覆盖面持续扩大，不仅为即将到来的区运会练兵，更逐步打响了区域性赛事品牌。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是我们拥抱自然的一种方式，但开放水域不是游乐场，航道、水流、突变的天气都可能带来未知风险，不要进入危险区域，不在恶劣天气下冒险下水。每一次涉水游玩都要多一份安全意识，享受山水之美从安全开始。
1: 预备，
2: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3: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山海相约美在广西，国庆假期广西文商旅融合持续释放假日经济活力，全区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岗位，履职尽责，守护万家安康。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集装箱运输量突破100万标箱。第23届东博会首设东盟国家需求展区，链主引领产业抱团，携手出海，共拓市场。我区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系列活动，有形有感有效，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欢迎收看广西新闻。国庆假期，广西优质的山海资源、多元的旅游业态持续吸引八方游客畅享其间，全区文旅消费活力不断释放。
0: 秋高气爽，景色宜人，人们走进自然体验美好。桂林隆盛的龙脊梯田迎来最佳观赏期，游客不仅能领略金黄色的梯田盛景，还可走进村寨欣赏五彩晒秋，分享丰收的喜悦。柳州三江城阳八寨举办多耶节，40支参赛队伍同台竞技，一展侗乡歌舞风情。在防城港，游客既可进乐山古渔村观潮赶海，也可在白沙湾搭起帐篷，悠闲度过假日时光。
2: 我感觉这里的海确实很漂亮，和我们在网上看到或者图片上看到的那种感觉它是不一样的，可能要你自己亲自到这里来了之后，你才能够感受到这里不一样的那种美。
3: 很热闹，很有名
4: 气。龙脊的云雾梯田太美了，也非常值得来打卡。
0: 品读历史，在红色岩穴与文博书香中度过长假。贺州中山依托中共广西省工委历史博物馆、粤东会馆两大红色阵地，组织红领巾志愿者化身红色宣讲官，讲述英家起义革命故事。梧州市博物馆推出红色主题展览与公益讲解，让游客在观展过程中切身感受西江畔的红色故事，品读岭南文化名城的底蕴。
5: 展览内容很有特色，既感受到了深厚的岭南底蕴，也学到了这里的红色历史。接下来我想去走走骑楼城，尝尝梧州美食，好好了解一下梧州独有的岭南文化魅力。
0: 崇左壮族博物馆则推出主题公益研学活动，设置手作花灯与创意壮景拼图两大体验主题，吸引众多市民游客预约。志愿者结合拼图补充讲解纹样背后的文化含义，并鼓励参与者带上相关

0: 话题将作品拍照上传至社交平台，馆内的花山书房也吸引不少市民在假期里沉浸书海。
1: 今天过来这边的博物馆参加这个拼豆的活动，小孩子也特别喜欢，特别有价值。
2: 有很多种类的书籍可以提供给我们阅读。这个假期前几天出去玩，这几天就过来学习充电。
0: 多元场景持续释放消费活力，在南宁各大商圈、餐饮、文娱等业态同步发力，推出消费券、主题活动等惠民福利，点燃消费热情。在玉林，万花楼打造大宋不夜城夜游活动，美食街区小吃汇聚，有效带动夜间消费。萍享普寨风情街推出夜游国门、品东盟美食等活动，让游客感受南疆边关魅力。百色田州古城举办音乐会，动人乐曲与璀璨街区夜景相得益彰，吸引众多游客前来休闲度假。
3: 我们是第一次来，我们是来感受一下田园的氛围，很好。
4: 来，我们吃了越南的那个包，还有那个粉，都是蛮好吃的。小孩已经要了第二份了。
5: 我去了青秀山三街两巷，老友粉还有灌汤包，味道不错。这里比我想象中要繁华，街道还挺干净。
6: 我们推出了免费到店礼，请大家吃喝玩乐，顾客到店就能领取福利，包含无门槛代金券、奶茶券、电影票等，活动受到大家的欢迎。
0: 国庆假期，许多劳动者坚守岗位，履职尽责，用奋斗和实干守护万家安康，庆祝新中国华诞。这个假期，各地基础设施建设热潮不减，全区621项电网基建项目稳步推进，超9000名建设者坚守一线。在玉林500千伏龙潭变电站项目现场，工作人员抢抓施工黄金期，有序推进主变压器、GIS 核心设备安装等关键工序。
7: 当前项目已进入核心设备安装攻坚阶段，我们倒排工期、细化任务、分组实施多点布攻坚，力争高质高效推动工程干劲发展，为区域经济发展筑牢可靠电网支撑。
0: 平安是节日最美的底色。武警广西总队各支队官兵驻守交通枢纽、核心商圈、热门景区，开展全天候立体巡防。百色边境管理支队民辅警常态化开展巡逻管控、边境检查和便民服务，守护边境辖区安宁。交通、消防、医疗等部门也加派人手应对假期突发情况，守护万家安康。
8: 我们在景区呢，经常会看到很多巡逻的民警，所以我们在这边玩得很安心，也很放心。
9: 我们投入大量警力，加强秩序维护与安全提醒，确保通行顺畅。
10: 虽然不能陪在家人身边，但看到大家脸上挂着笑容，就觉得这份坚守值得。
11: 节假日坚守岗位是常态，更是职责，能够保障群众随时看病就医，我们觉得非常值得。
0: 为切实守护游客舌尖上的安全，南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执法人员深入全市各景区景点，开展食品安全抽查、价格监管巡查，全方位筑牢食品安全防护网。
12: 主要是对用户进行常态化的宣传跟监管，对各个景点加强巡查，确保我们的游客吃得好、玩得开心。
0: 记者从国铁南宁局获悉，截至10月6号，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集装箱运输量已突破100万标箱，通道保通保畅能力持续增强。今年以来，西部陆海新通道双向货流需求持续旺盛，川渝地区与北部湾港口联动紧密，运输往来频繁。数据显示，今年重庆发往钦州港下水货物班列达12万标箱，同比增长31.7%。汽车配件、工程机械、轮胎等工业产品外运量大幅攀升，同比增长95%。钦州港上水发往重庆方向的工业原料班列达5.3万标箱，同比增长28.7%。其中，石英砂、锂辉石、锌精矿等工矿原料运量同比激增近3倍，腹地产业供应链物流需求持续释放。
13: 记者从南宁海关了解到，今年前八个月，广西外贸进出口总值达5672.3亿元，同比增长9.6%，增速较前七个月加快0.7个百分点。其中，外贸出口3053.5亿元，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进口2618.8亿元，大幅增长23.7%。出口端的汽车、锂电池、电子零部件等优势产品增长明显，其中柳州制造的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出口同比猛。

0: 增62.9倍，汽车及零配件整体出口252.7亿元，同比增长32%，凸显广西先进制造的产业优势，正持续转化为外贸竞争力。
1: 今年是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加速落地实施的关键之年，东博会首设东盟国家需求展区，从过去侧重展示中国能卖什么，转向集中展示东盟国家想要什么，同时发挥链主企业牵引作用，产业链全生态抱团参展，合力出海共拓市场。
0: 东博会期间，在东盟国家需求展区，柬埔寨 High Park 经济特区负责人向前来洽谈的企业代表详细介绍特区发展特色、投资利好和重点合作方向，以吸引更多优质产业资源落地。
2: 东博会吸引到的很多企业都是所谓的头部企业，我们也对接到一些蛮成熟的企业。
0: 从卖产品到看需求之链条，东盟国家需求展区以东盟出题、中国企业解题的对接机制，汇集东盟各国的产业发展诉求与项目合作需求，配套举办系列推介及配对活动，搭建展示、服务、撮合、对接一体化综合平台。河南益祥专用汽车公司首次参会就收获满满。
3: 我们外贸处于起步阶段，通过东博会，我们获得了来自马来西亚、越南还有柬埔寨的一些商务洽谈的深度合作机会。
0: 本届东博会共举办约50场经贸活动，首次搭建机制性供需对接平台，首创链主企业以大带小参展新模式。中国大唐连续23年参展，今年首次以能源产业链链主身份，携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几十家企业，系统展示标杆项目，推介全场景零碳解决方案。
4: 我们在龙潭做了一个天空地一体化大坝管控系统，桂冠联合广西南电局、电网以及气象局做了一个远大模型，大幅度提高我们供应链的准确度，能提供5%到8%。
5: 质检一号是用于风机塔筒焊缝的检测，这款是国内首台的一个设备，检测效率比人工高50%，检测精度达到0.5毫米级。
0: 本届东博会吸引约3300家企业参展，8家央企携上下游企业组团亮相，全方位展现全链条综合实力。国际集团发挥农业机械产业链长与冶金装备链主的双重引领作用，携旗下多家企业全景展示冶金、能源、农机三大领域的全产业链集成服务能力。国家电投、牵头组织、电投绿能等15家企业重点展示氢基能源全产业链产品和技术，链群联动助力企业携手开拓东盟市场，推动区域产供链合作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不断迈进。
1: 连日来，我区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系列活动，有形有感有效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0: 全区教育系统多措并举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广西民族大学深化同饮一江水、贵澳一家亲、贵澳学生交流品牌，联动澳门培正中学开展学子联谊座谈，南宁师范大学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题学习，把民族团结教育融入思政课堂，南宁市新兴民族学校围绕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开展主题活动，引导学生感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内涵。近年来，广西打造八桂校园十六红特色品牌，组建1+14教育联盟，编制壮美广西大思政课手绘地图，将民族团结进步教育融入课堂、校园文化与社会实践，覆盖全区2万余所学校、1300多万名师生。
6: 我会珍惜和各民族小伙伴相处的时光，好好学习，锤炼本领，成长为新时代的好少年。
7: 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是一项长期的育人工程，我们立足于各学段学生成长规律，构建起课内生根、课外延伸、校内亲论、校外践行、线上赋能和线下落地的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宣传的新的模式。
0: 2026年广西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桂姐姐大宣讲走进南宁、钦州等地校园，邀请38红旗手、优秀桂姐姐宣讲员等开展宣讲，传递榜样力量，激励广大青年学子与时代同行。

0: 我觉得我的驻村经历能够更好地去引导同学们在未来毕业之后能够扎根基层，奔赴乡土，能够为乡村带来更多的乡村振兴的力量。
1: 法润八桂，同心同行，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讲活动走进防城港、东兴市等边境一线，通过专题授课系统讲解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立法精神核心要义与实践要求。百色龙林、来宾象州、贺州、平桂等地以文体活动为载体，将民族团结宣传融入农耕民俗与乡村文旅场景，还选树表彰文明家庭、好婆媳、好邻里等先进典型，以优良民风家风凝聚乡村团结向善力量，
2: 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同心建设和美乡村，
3: 走出一条烟火经济加民族团结加乡村旅游的路子，感受民族团结文化，激发群众参与文旅发展的积极性，
4: 用老百姓听得懂的乡土语言给村里各族群众讲法条说道理，引导村民自觉维护民族团结，邻里互帮互助，共同筑牢边境民族团结的思想防线。
5: 在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的时代浪潮中，一批改革先锋实干笃行，勇立潮头，为表扬先进树立榜样，自治区党委政府表彰一批改革创新优秀成果先进集体与先进个人，其中评选出先进个人200名，他们扎根各条战线，以个人担当带动团队协作，以创新举措破解发展难题，成为八桂大地深化改革开拓进取的中坚力量。
1: 桂林蓝宇航空轮胎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陆恒玉近年来牵头组建专项科研团队，联动高校行业院所开展产学研协同攻关，推动航空轮胎技术实现跨越式发展。2025年，他作为主要参与人承担的高性能聚酰胺66工业丝连续聚合熔体脂肪关键技术及高端轮胎应用项目，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2等奖。他还统筹各方资源，建成国内首条国际一流航空轮胎规模化生产线，联合航空工业强度所、清华大学等单位，建成国内首台复杂工况航空轮胎起降测试平台，牵头组建国家级航空轮胎技术创新中心，突破原材料、关键设备和技术瓶颈，打造出一套自主可控的航空轮胎全链条体系。
6: 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实现自立自强，不仅关乎国家产业安全，更是我们广西制造的责任与荣光。我将紧扣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求，带领团队持续加大科研投入，加快技术创新与成果转化，全力打造中国航空轮胎重要产业基地。
1: 广西亚热带作物研究所二级研究员、广西木薯研究所所长李军深耕木薯科研领域30余年，他依托科研平台，联合种植主体、加工企业、地方政府，构建产学研用一体化合作模式，扭转木薯产业附加值偏低的局面，牵头选育出国内首个食用糯性木薯品种桂热十号，成为广西第一个通过国审的木薯品种，创新打造食用木薯种植、冷藏、加工、销售一体化全产业链运营模式，破解农产品产销脱节难题，积极推动科技成果转化落地，带动产业提质、群众增收。
7: 农业领域的改革，说到底就是要把种植、冷藏、加工、销售各环节串联起来，让农民有销路，企业有原料，市场有产品。我将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产业优势，为广西农业现代化和乡村产业振兴贡献力量。
1: 袁伟宇是南宁海关智慧商检项目的负责人，面对进口矿产品监管环节多、耗费人力多、风险隐患高、企业成本高的两多两高难题，他以铁矿为突破口，牵头推动可行性论证、建设方案制定、现场技术科研、信息化立项开发等各关键节点工作，密切与海关总署司局联系，积极推进项目审批和署关两级系统对接，统筹多部门组建工作专班，成功打造涵盖一条全过程自动监管流水线、一个全周期智慧监管应用平台和 N 种智能检验终端算法模型的1+1+N 智慧商检进口矿产品应用场景，被全国15个直属

0: 入海关借鉴应用。
1: 智慧商检本质上是对传统检验监管流程的一次系统性再造，这是一个重组流程、重塑标准、重构机制的过程。当看到企业的成本真的降下来了，通关效率真的提上去了，那种获得感就是我们推动改革最大的动力。
0: 敢作善为，砥砺奋进。本次评选出的200名改革创新个人，是全区改革攻坚、开拓争先的榜样。他们立足岗位，锐意进取，依托团队协作，多方联动破解各类发展难题，持续汇聚深化改革的强大合力，奋力书写广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崭新篇章。
2: 在全区集中开展涉重金属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专项行动中，位于梧州岑溪市城建镇河三村的全益铅锌矿，因遗留固废无序堆存，被列入176个矿山历史堆存固体废物问题清单。经过为期一年科学系统的生态修复，矿区环境风险隐患彻底消除，这里再度恢复了绿水青山的生态本色。
3: 如今的全益铅锌矿区周边绿草如茵，山林葱郁，可在一年前这里还是另一番景象。因矿区历史遗留固体废物堆场未配套建设节排水沟，无覆盖无拦挡防护设施，约2.3万立方米废矿石长期露天堆放，每逢降雨，废矿石经雨水冲刷极易产生含重金属的磷溶水，对周边水土环境造成潜在污染威胁。岑溪市多部门协同联动，高效推进城建镇三叉顶全益铅锌废矿渣专项整治工作，构建起排查、评估、治理、核查、消耗的全链条协同模式，扎实做好隐患整改与生态修复工作，
4: 完成对该矿固废堆场现场踏勘调查评估，以及对矿区周边土壤、地表水、地下水进行了全面采样监测，进一步厘清了固废属性、污染范围、风险等级，编制了相应的整治方案，明确场地平整放坡、覆土覆绿、建节排水系统、树立警示公示牌、开展跟踪监测等5大工程措施。
3: 立足源头治污、精准管控的治理思路，岑溪市因地制宜开展原位风险管控治理，通过实施原位覆土、节排水拦挡等组合治理工艺，从源头切断重金属磷溶扩散通道，有效解决堆场磷溶水无序流淌问题。项目完工后，经具备资质的第三方检测单位监测核验，矿区及周边地表水、地下水、农用地土壤重金属指标持续稳定达标，矿山遗留的环境风险隐患得到清零，周边林地、农田生产生活环境安全得到保障。
5: 区别于异地清运处置模式，全益铅锌矿运用污染调查评估加原位覆土覆绿加节排水拦挡加生态覆绿综合技术模式，大幅降低工程投资，减少土方转运带来的二次污染，为全区同类采矿权灭失、无主历史遗留铅锌矿固废隐患整治提供经济可行、技术成熟的治理路径。
6: 今天呢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我身后的这个客流啊是非常多的，坐满了要乘车的这个旅客，部分的这个检票口啊也是排起了长队。
3: 10月6号至8号，国铁南宁局加开动车组列车517列，在南宁、柳州、桂林等地与广州、深圳、珠海等热门方向间加开直通动车组列车311列，其中夜间动车组列车221列，在北海、崇左南、百色等地往返南宁等区内热门方向加开动车组列车206列，其中夜间动车组列车17列，全力保障旅客返程出行需求。
7: 现在是17点，G72全能高速南宁东收费站进出城车辆平稳有序。我们在现场了解到，国庆返程高峰从昨天开始显现，今天下午到晚间最为集中，15点后进出城的车流量明显增加，此刻每分钟进城车辆约100辆，比出城车辆多出约1/3。
3: 据广西高速公路部门预测，国庆期间全区高速公路出入口日均车流量达469万辆次，返程高峰时段，南宁东、安吉等18个收费站，以及 G72 全南高速南宁至六景段、G75蓝海高速安吉至伊岭沿段等41个路段已出现缓行。路警企三方联动，加密充电设施，试行潮汐车道，强化应急值守，全力保障旅客平安有序返程。
2: 节目最后让

晴，22到31摄氏度，北风三到四级。南宁三街两巷晴，21到32度。乐业大市为天坑晴，12。

13到25度，各州域时陵晴13到24度，桂林象鼻山晴16到31度，桂平西山晴转多云20到32度，大新德天瀑布晴15到30度，百色水利工程晴17到30度，黎明花山晴17到31度，巴马长寿之乡晴14到30度，阳朔玉龙河晴15到31度，东新金滩晴20到32度，宜州下井河晴15到30度，平祥友谊关晴17到30度，龙胜龙脊梯田晴13到30度。

0: 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1: 他们是共产党的战士，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2: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为了我们的家人，
3: 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亭亭如苇，盈盈似蜜，这是甘蔗出于人间的形象比喻。凝为琼浆，熔炼成糖，素为器用，身形百变。甘蔗物尽其用的旅途超乎想象。迪奥梅德斯来自朗姆酒的故乡古巴，这是他第三次被邀请来到广西。

0: 就是说我们的水你感觉怎么样？
1: 想让古巴西部门多教我们一点，就要以心换心，加深感情。
2: La caña de azúcar tiene acá un alto contenido de azúcar debido a que se encuentra en un entorno muy favorable y es por ello que también el ron es muy bueno, que va a ser magnífico, magnífico, importante y podrán tener el liderazgo en este país y posiblemente fuera de él también.
3: 跨越时空，朗姆酒是甘蔗给予人类的一份历史馈赠，而甘蔗物尽其用的奇妙旅途正从今天走向未来。五月，广西的榨季早已结束，大部分糖厂都已停工，但由于采用了不一样的制糖工艺，徐光辉所在的工厂依然鸡声隆隆，实现了全年不间断生产。从黄到白，由粗至精，中国人对糖的提纯之路从未停歇。
4: 这当时我们已经连续五年获得全国糖业质量评比的第一名，我们已经能对标全球最高水平的民用蔗糖。
3: 民用蔗糖之后就是药用蔗糖。2025年五月，中国首条注射级蔗糖生产线即将投产。
4: 性能验证的主要目的是确保所有的这个流程能够100%的达到药物领域的要求。
5: 普通的食品级糖纯度大概是99.6%，注射级蔗糖呢，它的纯度要达到99.9%。目前呢，我们国家没有办法生产，全部都是依赖从欧美进口，那么呢，就存在着比较严重的这种卡脖子的风险。
3: 注射级药用蔗糖，俗称疫苗糖，是疫苗不可或缺的保护剂。
4: 注射级蔗糖这个产品可以说是代表了这个糖这个领域的最高的科技含量和技术水平，是皇冠上的明珠。
3: 细菌内毒素，注射级蔗糖中的关键指标，必须要把它的含量控制在安全标准的范围内。过去的三年间，徐光辉和他的团队先后设计了十几种可行的技术方案，经历了上百次的尝试，但这个最关键的指标还是超标了。
5: 当时确实一度有一些这个绝望，因为觉得这个技术确实是挺难的。从研发到生产的整个过程呢，我们觉得用一个比较形象的比喻吧，就是这个蚂蚁啃骨头。
3: 2025年6月，中国首条注射级蔗糖生产线顺利投产。在生物医药关键的辅料领域，中国人实现了从零到一的历史性跨越。
5: 当我们登上顶峰的时候，面对我们的将是一片海阔天空的蓝色大海。
6: 我提问你两个问题：如何通过大数据只能诊断？
3: 李凯教授正和团队为非洲马里糖厂做远程技术诊断。
7: 该着力在哪里？我觉得应该还是在蒸发热，
8: 把它的数据弄到我的这个模型以后，就给它找出这个问题在哪里。
3: 广西大学糖业及综合利用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是全国唯一的部级糖业工程研究团队，长期致力于推动糖业向高附加值、可持续方向转型发展。
8: 我们今天确实已经把甘蔗每一个资源都能让它变成一个产品。
3: 啤酒你可能喝过，但甘蔗啤酒你也许

0: 还没听说过。这是李凯团队一项已经产业化了的科研成果，
1: 酵母的筛选改造。我们希望甘蔗啤酒具有甘蔗清香风味、嘌呤含量低、口感清冽的产品特征。
2: 我们甘蔗啤酒也是全球首款，它是一款低嘌呤的啤酒。
0: 然而，全球首款的甘蔗啤酒并没有预期的火爆，生产线要等到有订单才能启动运转。成功的科研产品还要经受市场的严酷考验。
2: 我们不是没有技术，不是没有产品，这个过程推销营销真的变得很重要。
0: 尽管甘蔗的啤酒之旅遭遇了市场的不顺，但李凯和团队并没有停下研发的脚步。秉持对甘蔗资源物尽其用的理念，他们依然奋斗在新产品开发的征途上。
3: 有一种甘蔗的清香，
4: 对，还挺好喝的。
2: 那我们就去分析国外哪些他们没做，对吧？那我们该怎么去做？哎，就找到了，发现我们甘蔗里头70%以上的水是目前来讲世界各国都没有人去把它变成产品。
0: 既不能影响正常的制糖生产，还要在技术上实现大规模取水，既要保持住甘蔗水自然纯粹的品质，还要适宜饮用水的口感和风味，这是一个从未有人尝试过的挑战。
2: 中式产品出来了以后，我们现在出现了这样的一个产品质量的这种问题。
0: 十年间，失败一次接着一次，希望变得越来越渺茫。
5: 当时就感觉很绝望。付出了这么多的努力，那么只是其他的都能达到要求，就是风味和口感的问题。
2: 我们经过大量的实验，当时直接拿那个水来处理，想直接饮用，发现这个不行，就大家非常的焦虑，压力山大，

0: 天道酬勤，转机出现了。2022年，李凯把研究生徐永世派到某糖厂负责合作项目，终于找到了一条新的路径。
1: 这里就是我们整个团队研究的一个转折的关键所在。这个技术的应用呢，把传统的化学澄清，就是要添加各种化学助剂，转变成了一个纯物理过程，就是我不需要任何的添加。所以这样的一个技术应用，让我们一下子整个团队豁然开朗。
2: 当时大家做完这个中式出来的时候，我们团队是非常的非常的开心的，感觉就是这么多年的，好像就是终于看到了一点啊，太阳要升起来的一种感觉。
1: 甘蔗植物水提取技术呢，是还原瑰宝本色的一项技术。
3: 这个水呢，它的口感比较清冽，然后有淡淡的甘蔗清香。你喝了这款水，你喝到大自然的味道。它的这个小分子团株，它很容易进入我的人体细胞，所以补水很快。
1: 我们整个工业的产出就守着那颗糖，大家认为自己就是糖厂。李老师，我们只会做糖，我们只会卖糖，对吧？今天大家喝的这个水还挺好喝的吧？这就是每一滴都来自于甘蔗。

0: 我们可以变成水厂，可以变成药厂，可以变成肥厂，对吧？可以变成饲料厂，没有说糖厂一定只能干糖。
1: 甘蔗浑身都是宝，蔗叶、制糖生产过程带来的绿泥，这些都是传统农业的废弃物。我们筛选了6个菌株。

0: 以上，效果非常显著。
1: 我们物尽其用的理念，我相信是领先的。
2: 我的家乡在广西来宾市，记忆中这里到处都是甘蔗，一望无际。我现在在上海工作，是一名烘焙培训师。我所使用的酵母就是来自家乡的工厂。世界上每三个面包里就有一个是使用这里生产的酵母。
3: 几年前，何基孝从广西的工厂被选拔到公司总部工作，开始了烘焙培训师的职业生涯。酵母，食物的魔法师，而甘蔗糖蜜正是大规模生产酵母最理想的原料。糖蜜如温润的蜜境，酵母菌在此肆意繁衍，蓬勃生长。甘蔗糖蜜与微生物的精妙协奏，悄然酿出花香、果香等数百种风味。哇！广西因糖蜜而生的酵母产业，也在时光流转中悄然改变了何基孝的人生轨迹。
2: 我刚到上海的时候比较腼腆，不太敢开口交谈，慢慢通过学习有了一技之长之后，在工作中接触的人多了，眼界也比以前打开了，心态慢慢就有了变化。
4: 甘蔗糖蜜凭借成本、营养、效率三重优势，持续主导全球的酵母生产。尽管面临原料价格的波动挑战，其不可替代性
5: 将维持60%以上的市场份额。
2: 学习烘焙，我刚开始只是当作一个谋生的一个职业，后来慢慢喜欢、热爱上了烘焙。我现在的目标是要考上一级西式面点师的职业证书。
3: 从上海回家探亲，何基孝夫妇最喜欢的风景就是家乡这流淌着甜蜜的蔗田。
2: 小时候我不知道甘蔗的副产品糖蜜还能够生产酵母，酵母让食品发生神奇的变化，我的人生也因酵母而改变。我希望用糖蜜生产的酵母能走向更远的世界，能走上更多人的餐桌。
6: 广西做这种奶茶、果茶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广西蔗糖也是世界有名，就连甘蔗榨了糖之后的蔗渣还可以做成各种餐具，非常的环保。如果广西的奶茶用上这样的杯子，那就更好了。
3: 广西平南县，中国的奶茶之乡，敢闯敢试的平南人凭借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孕育出独特的奶茶经济。当地诞生的奶茶品牌超过200多个，连锁店遍布全国，每年消耗掉的一次性杯子多达7亿余只。产业热潮中，梁安军是当地最早启用环保纸杯的经营者。
7: 这个奶茶杯为什么它是绿色的？
8: 因为健康、绿色、环保。
7: 2016年的时候出生，然后我2017年自己出来创业，把我的女儿的名字做成一个品牌的一个名字。当时就是想，就像对待自己的女儿一样，用心啊，用爱，用担当，用责任的去把这个企业做好。
3: 梁安军知道，目前市场上的纸杯还含有一层不能完全降解的磷膜，

0: 而广西丰富的甘蔗资源，能否进一步物尽其用，为奶茶产业加分赋能呢？20年前，罗劲松作为一名技术人员进入了蔗渣餐具行业。一根甘蔗10%的成分是蔗渣，用这种粗纤维制成的纸浆正是制作可降解环保餐具的优质原料。
1: 蔗渣纸膜餐具呢，它是可以在180天内可完全降解，可以达到100度8个小时防水和防油的一个效果。
0: 在广西的工厂里，蔗渣变废为宝，甘蔗又以别样的形态再度创造出新的价值。
1: 我们主要的一个市场是在国外，占85%的市场，接下来我们会扩展我们国内的市场，比如户外的一个套装够我们的1到3个家庭的使用量，更方便我们的野外露营。
0: 用蔗渣生产的杯盖和杯托开始进入国内市场，而饮料杯的生产情况又如何呢？梁安军带着疑问找到了罗劲松。
1: 这是把那些黑一点的东西，现在用蔗渣浆做的这些纸杯啊，从强度还有它的防漏性、它的密封性是符合我们现在这个奶茶行业使用的，但是它有一个痛点的话，主要还是它的生产成本会比一般的这种卡纸杯要高。
2: 我们工厂再努力一下啊，把成本降一降，我们品牌方也去综合一下我们自己的一个成本啊，我们共同努力一下，因为毕竟它这是一个非常健康、环保、绿色的一个餐具。
0: 今天，在广西崇左的新智生产力产业基地，追随着中国人的创新步伐，蔗渣再度华丽蜕变，既可为氢气制备提供原料，经过碳化活化后，又变身成超级电容器的核心电极材料，用于高铁、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开拓出了一条低碳化、高价值的全新赛道。造化万物皆有天赋，真正的价值从不固守最初的模样。甘蔗以潜能期待探索，人类以发现回应馈赠，物尽其用就是甘蔗与人的双向奔赴。了不起的甘蔗，永不停歇的旅途。

0: 人民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1: 他们是共产党的战士，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2: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
3: 为了我们的家人，
4: 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